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实务观，从共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军营和机场，挫败沙特方面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召开紧急会议，落实集体防御承诺；
0: 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加沙重建遥遥无期，巴以和平道阻且长；
1: 因士兵涉嫌抢劫杀人，驻冲绳美军实施外出限制；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新基地建设。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能源价格上涨正给欧盟国家民众和企业带来巨大压力。专家警告，欧洲经济遭遇能源、通胀、主权、债务、融资等多重冲击，单一政策工具难以突破。
1: 美国务卿访问冰岛，专家认为，在格陵兰岛协议后，美国意欲继续推进其北极战略布局。
0: 厄尔尼诺来袭，厄瓜多尔多地遭遇强降雨袭击，超过1.5万人受灾。
1: 德约科维奇加冕中网七冠王，称获得新动力。

0: 来关注一组要闻。10月6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法国和德国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答记者问时表示，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
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近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期间，中方举办多场边会，围绕人权发展与行动计划展开交流。
0: 6号，俄罗斯索契天狼星联邦直辖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德米特里·普利什金表示，一艘游轮在索契附近黑海海域起火，为保障民众安全，当地海滩将暂时关闭。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对海水和空气状况进行监测。
1: 当地时间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输油量已恢复到580万桶。9月，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一度因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停止运行。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吉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吉尔诺当天晚上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戴维·凯恩斯在吉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1: 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6号在记者会上宣布，他支持现任总理安德里斯·库尔贝格斯牵头展开新一届政府组建谈判。林克维奇斯说，他将提名库尔贝格斯为新政府总理人选，希望新政府能够在11月18号拉脱维亚独立日之前成立。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6号发表

0: 声明说，巴军方当天成功试射了国产改进型法塔赫4陆基巡航导弹。声明说，该武器系统配备先进航电设备和尖端导航辅助装置，具备远距离、高精度、高杀伤力打击目标能力。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洲际导弹。马克龙说，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六号，总台记者获悉，位于委内瑞拉西北部的卡登炼油厂发生火灾，现场可见明火和浓烟，目前炼油厂工作人员已被紧急疏散，工厂暂时停产。
1: 经过数月的竞购角逐以及法律拉锯战，派拉蒙天舞公司六号宣布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价值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家横跨好莱坞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这是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
0: 加拿大飞沙研究所六号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当天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

0: 据沙特方面7号凌晨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集赞地区的一处军营，成功命中目标并造成数十人伤亡。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导致该机场空中交通中断。萨雷亚重申，除麦加和麦地那以外的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
0: 胡塞武装6号还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胡塞武装称，使用了10枚弹道导弹打击相关目标，拦截和打击行动造成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大量军事车辆。
1: 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
0: 也门胡塞武装将沙特领空划为行动区域，而麦加防务联盟三方紧急商定快速部署集体防御力量。这些举动释放了哪些信号？将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当前沙特和胡塞之间的冲突还在快速升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已经突破了双边冲突的框架，在向地区阵营化对抗的方向演变。胡塞呢，打击沙特多个纵深目标，还把沙特领空宣布为行动区域，实质上是在法律层面将沙特全境纳入到所谓交战区。这就与此前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红海禁航以及对沙特边境的零星的这种袭击有着本质区别。而沙特紧急推动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从纸面走向实战部署，也意味着安全格局呢正在重组。我们知道麦加防务协议是规定，对任意缔约国的攻击就意味对全体的攻击，那基于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承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这意味着沙特不再单独的面对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威胁，而是获得了一个跨区域的军事支撑体系。土耳其呢提供防空和无人机技术，巴基斯坦可能会贡献具体的实战技术经验和兵力，那这种组合对胡塞武装及其地区支持者来讲无疑会形成多维度压力。那这些变化对地区局势的影响呢，我想有这么几个层面。首先就是红海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面临的风险还在系统性升级，沙特的领空呢被宣布为行动区域，那么叠加沙特阿美的炼油厂遭袭以及穆哈港的争夺，那么国际航空和航运的可靠性以及保险费率都会面临更大考验。第二呢，就是抵抗之湖正遭遇正面挤压。胡塞武装是抵抗之湖当中为数不多仍保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那麦加防务协议将集体防御从理论落到现实，肯定会对抵抗之湖的区域投射能力来形成压制。第三呢，就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深度介入，客观上也把沙特与胡塞的冲突从阿拉伯内部事务提升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安全博弈。那么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是地区强国，那么将各自军事力量直接部署到沙特境内将显著改变海湾地区的力量对比。
1: 在也门局势持续紧张背景下，美国、伊朗关于也门问题各有考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表示，沙特阿拉伯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有权进行自卫。美国与沙特之间存在具有约束力的安全协议，美方将履行相关承诺。但是卢比奥没有明确表示美国是否会亲自下场直接打击胡塞武装。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伊朗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认为，美国在也门问题上采取有限介入策略，既要稳住与沙特的盟友关系，又规避与胡塞武装直接对抗，整体上持克制观望立场，而伊朗的表态背后存在多重考虑。
3: 因为如果下场的话，就意味着开辟新的战场，这样对于美国来讲是付出巨大代价的。因为伊朗僵局持续到现在，美国想退都退不了，那么进退两难。现在据说美国跟胡塞武装又达成了一个默契，那么胡塞承诺，你只要不打我，我就不打你，而且我可以不打以色列。但是呢，沙特又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你不帮又不行，所以美国就搞了这么一个有限介入，我要对沙特有所交代。实际上我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沙特的支持力度还是蛮大的，比如说前几天他派了100多个军事顾问过去，那么总数的顾问团就达到了200多人，而且他又增派了一套爱国者，所有这些都表明沙特美国就是一方面在支持，一方面又不想深度的一个介入。伊朗非要提出这么一个尝试，非要提出这么一个倡议，我想一是因为他有可能胡塞武装面临失败，他要避免看到这一点。如果胡塞武装失去曼德海峡，甚至于地盘缩水，实力大减，这是不符合伊朗利益的，也不符合伊朗战略的。第二一个就是美国没有像伊朗预期那样啊，贸然的一脚卷入也门这个大坑，没有像伊朗所想象的那样，这也是不符合伊朗利益的。那么第三一个就是，如果战争持续的话，很有可能让伊朗付出更大的一个代价，因为胡塞武装毕竟被视为伊朗的一个盟友。如果胡塞武装的处境艰难，伊朗到底出不出手，到时候他也可能要两面为难，所以现在主动进行一个政治尝试。
0: 今天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的日子，三年来加沙地带满目疮痍，重建无望，而乙方则持续挤压巴方生存空间，和平进程步履维艰。请听总台记者赵兵的观察报道。
4: 这里是以色列南部边境小城斯代罗特，往这个方向大约3公里外就是加沙地带。在3年前的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的时候呢，这里是以色列遭袭最早，也是之后遭袭最多的地方。整座城市啊，曾一度的沦为空城。那么在3年后的今天啊，这里已经恢复到了往日的车流，包括我们刚才经过的商店啊、超市啊、咖啡馆啊，顾客盈门，人流不息，并且随处能够听到儿童的笑声。根据当地官方的数据，在过去3年，特别是去年实现临时停火以来呢，这里的人口比冲突之前还增长了 20%。 可以说啊，以色列整个南部边境地区的这个社区生活基本回归到了原本的轨道。可是在同一片天空之下，就在直线距离3公里外的加沙，那里的时光却似乎永久地停滞在战火之中。咫尺之遥，巴以人民正经历着截然不同的命运。站在斯代罗特，我们就可以远眺加沙境内。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目光所及一片废墟，几乎找不到一栋完好的建筑。联合国评估指出啊，加沙超80%建筑受损，超60%房屋被彻底夷平。3年的冲突让当

0: 协议第二阶段迟迟无法推进，以色列全方位的封锁从未解除，重建对加沙而言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更为严峻的是，封锁和挤压仍在升级。自去年10月达成临时停火之后呢，以军单方面划定了军事停火线黄线，其实际控制的加沙土地面积从最初的 53% 到如今逐步的扩张，甚至逼近到 70%。 近200万加沙民众被围困在原有面积三分之一的区域，生存空间被极限压缩。这种对生存的挤压不仅在加沙，也在约旦河西岸剧烈上演。国际社会所普遍支持的两国方案，其核心是建立一个以1967年战争之前边界为基础，就是包括约旦河西岸，包括加沙，并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那么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这个约旦河西岸，包括我身后的这个山谷呢，就是以色列正在推进的E1犹太人定居点的一个核心区域。同时呢，它也是连接约旦河西岸南北的咽喉要道。在我们身后不远处，以西的方向就是耶路撒冷，而在附近还有多个巴勒斯坦的村镇。联合国评估认为，一旦这个定居点项目落成啊，它将割裂约旦河西岸南北的地理联系，孤立东耶路撒冷，锁死巴勒斯坦连片发展的可能。因此这个项目是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对此，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则公开扬言，这个项目就是为了葬送巴勒斯坦建国的构想。事实上，在过去一年多啊，以色列定居点扩建规模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甚至直接涉及奥斯陆协议所规定的由巴勒斯坦完全控制的 A 区，在杰宁以连接定居点为由强行征地修建公路，这被国际舆论认为是对巴勒斯坦控制权的深度侵蚀。一年前，国际社会掀起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浪潮，在不久前的联大一般性辩论以及西方多国最新民调的结果呢，也都显示国际社会对于巴勒斯坦建国的支持度在持续的走高，以色列则面临严峻的外交和舆论孤立。但是与国际外交层面民意高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现实中，定居点扩张、耶路撒冷归属、难民回归以及加沙重建这些问题无一取得进展，甚至巴勒斯坦问题正在因为更大的地缘冲突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巴以冲突从引爆整个中东动荡的一个原点，已经成为地区多重危机的一个节点，而这片土地通往和平的道路依旧布满荆棘，道阻且长。
1: 对加沙地区的200多万民众来说，持续3年的冲突不仅摧毁了家园和公共设施，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身体与心灵创伤。一些他们在战前拍摄的照片记录着他们曾经平静充实的生活，而现在折射出的是难以抚平的伤痛。请听详细报道。
2: 在加沙地带中部的努塞赖特，42岁的纳吉瓦·阿布埃塔正抚摸着一张旧照片，照片上的他容貌姣好，笑容自信。曾经的他是5个孩子的母亲，经营着一家理发店。然而2024年9月11号的一次空袭夺走了他7岁女儿的生命，也毁掉了他的面容。
3: 受伤前，我有一家理发店，在那里工作，过着正常的生活，抚养我的家人。现在我无法抚养孩子，也无法养活自己，甚至负担不起医疗费用或去医院看病，我根本无能为力。我希望能给孩子们和我自己带来快乐，但我做不到。我的孩子们避开我，害怕我，害怕我现在的样子。
2: 35岁的沙迪·巴拉维曾是加沙城的一名理发师，在2025年8月的一次空袭中，他失去了一条腿。如今，他只能拄着双拐，用手机展示着战前双腿健全时站在理发椅旁的照片。
4: 战争爆发前，我有一家理发店，过着正常的生活。战后，我失去了一条腿，也没有了工作。开理发店需要站立，但今天我成了一名截肢者，只有一条腿。
2: 遭受创伤的不仅是身体不健全的人。30岁的萨布林·萨利姆在一次袭击中失去了包括父母和两个孩子在内的10多位亲人。她和丈夫是约150名亲戚和

0: 邻居中仅有的幸存者。在加沙城，穆罕默德·阿布·阿尔库姆桑坐在自家房屋的废墟堆上，手机里保存着这栋三层楼房原本的样子，那里曾住着他们家族几代人。
1: 战争爆发前，我们有一个大房子，把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我、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父母、我的叔叔和堂兄弟姐妹，我们在那里感到安全，分享着美好的回忆。如今房子被毁了，一切都没了，安全感、回忆和美好的日子都消失了，除了房屋的废墟，我们什么也没剩下。我现在住在房屋废墟外面的帐篷。
0: 除了个人的不幸，加沙地带昔日的地标建筑也面目全非。曾经每年服务数十万名患者的加沙最大医院西法医院，如今大楼布满窟窿，地中海沿岸风光秀丽的加沙港与灯塔餐厅已被难民居住的密密麻麻的帐篷营地覆盖，拥有上万名学生的阿兹哈尔大学和伊斯兰大学建筑损毁严重。旧照片里的日常场景与眼前的摧残景象构成了这片土地上最强烈的对比。三年来，这样的对比在加沙地带反复上演，成为200多万民众挥之不去的日常。
2: 据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时至凌晨5时禁止外出。来听详细报道。
1: 报道说，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日本政府4号就此案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驻冲绳美国士兵的暴行引发日本民众强烈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请听报道。
4: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5: 实在令人无法容忍，这种让犯罪一再发生的状况也该到此为止了。虽然日本政府说什么今后会采取措施严肃处理之类的，说今后会想办法解决，但驻日美军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
3: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6: 态度はもう本当に
7: 对我来说，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真的已经不是一句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可是高市政权却厚颜无耻地说什么深表遗憾，将严肃处理。我想问一句，你们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归根结底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6: 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8: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
9: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2: 临时间8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稍后新闻继续。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1: 世界无比精彩，
1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5: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9: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2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1: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0: 世界。环球资讯，
4: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24: 杨帆你好。
4: 先来介绍一下今后几天有哪些天气变化要提醒大家关注吧。
24: 好的。假期的最后一天呢，我国的大部地区呢天气都是比较晴朗的，很适合出行。那今天呢，我国的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呢，最高气温普遍都是以回升为主的，升温幅度普遍是在4到8度。那么华北到华南的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可以说是相当的广阔啊。白天呢，气温适宜，体感也是比较舒适的。像江南、华南一带一些地方呢，最高气温还将回升到30度以上。另外呢，近期的湿 度下降呢，空气是相对比较干燥的。那像今天呢，不少地区的这个午后的最小相对湿度呢，将会不足30%，一些地方甚至是会降到不足20%。所以提醒大家，尤其是出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及时的补水加湿哈。不过呢，对于江南、华南来说呢，湿度的下降也意味着闷热感的减轻啊。此外呢，最低气温的一个回升幅度呢，普遍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昼夜温差将会是持续的加大啊。明天呢，像中东部的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普遍都是在10度以上的，所以早晚时段仍然会比较的凉啊。所以提醒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的这个添衣保暖的问题。那么降水方面呢，今天我国的大部地区雨水都是比较的稀少，在四川的南部、海南的东部和南部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那其中像是海南南部的雨势会比较的强，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明天呢，雨势将会进一步的增强，像海南的中东部的等地的部分地方呢，普遍都会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在这一带还要特别注意防范次生灾的发生。杨帆，
4: 国际方面有哪些天气变化？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4: 好的，我们主要来关注一下亚洲的一个天气啊。那么未来的三天时间里，因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在俄罗斯的中部、蒙古的北部以及吉尔吉斯坦的西部，还有塔吉克斯坦的西部和巴基斯坦的北部的相对海拔比较高的区域呢，将会有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远东地区呢，则会有中到大雪或者是雨夹雪，局地会有暴雪或大暴雪的天气。这些地方呢，普遍会有4到8度的降温，局地的降温幅度会在10度以上。像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呢，中亚等地呢，将会伴有5到6级风，阵风会达到7到8级。此外呢，在未来的三天时间里，像越南、柬埔寨还有老挝的南部以及泰国的南部、尼泊尔、印度的南部、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等地的部分地方呢，则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像是越南中部、柬埔寨等地的部分地方降雨会比较的强劲，将会达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的天气。而在伊朗的南部、伊拉克的东南部以及阿拉伯半岛的东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则是会超过40度，还是非常的酷热的。国际方面我们先介绍到这里，杨帆。
4: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4: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军营和机场，挫败沙特方面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召开紧急会议，落实集体防御承诺。
4: 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加沙重建遥遥无期，巴以和平道阻且长。
2: 因士兵涉嫌抢劫杀人，驻冲绳美军实施外出限制。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新基地建设。
4: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能源价格上涨正给欧盟国家民众和企业带来巨大压力。专家警告，欧洲经济遭遇能源、通胀、主权债务融资等多重冲击，单一政策工具难以破局。
2: 美国务卿访问冰岛，专家认为在格陵兰岛协议后，美国意欲继续推进其北极战略布局。
4: 厄尔尼诺来袭，厄瓜多尔多地遭强降雨袭击，超过1.5万人受灾。
2: 德约科维奇加冕中网七冠王，称获得新动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能源价格上涨正给欧盟国家的民众和企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他警告称，随着欧洲进入冬季，情况可能恶化。
5: Families and industries are paying the cost of a crisis.
6: 民众和企业正在为一场远离我们边界的危机付出代价。自2月底以来，天然气价格上涨了140%，柴油价格翻了一番。总体来看，如果我们看看进口的化石燃料，欧洲为此多支出了1000亿欧元，却没有获得额外的能源供应。因此，我们都在感受这些更高的成本。企业承受着巨大压力，人们难以支付账单，而随着我们进入冬季，这种情况当然可能加剧。我们现在需要采取行动，保护最需要帮助的人，并确保我们走出这场危机时比进入时更强大。我们要解决这场危机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2: 冯德兰呼吁立即采取措施，帮助欧盟成员国应对压力，特别是保护最脆弱的家庭，同时敦促采取长期行动，减少欧盟对动荡的外国化石燃料市场的依赖。匈牙利第三大国际货运企业负责人近日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受燃油危机影响，匈牙利运输企业正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卜卫军发回的报道。
7: 位于布达佩斯近郊的 Supernova 国际运输有限公司拥有200辆卡车，是匈牙利第三大国际货运企业，业务覆盖多个西欧和北欧国家。近日，该公司总经理鲍拉日·韦雷什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受燃油危机冲击，匈牙利柴油价格暴涨，企业运营成本显著上涨。
8: 回顾过去一年，燃油价格每升上涨约10欧分，我们每辆卡车每月行驶1万1000公里，消耗3000升燃油。如果每升按照1欧元算，每辆车每月运营成本至少增加350欧元。目前匈牙利最大的困难在于处于不停变化的燃油成本，问题不仅在于燃油价格不断上涨，只是涨价不是太大问题，因为我们会设法将这些成本转嫁给客户，最糟糕最复杂的情况在于燃油供应的不可预测性，燃油价格时刻都在变动，现在是价格上涨，但供应短缺也已开始显现，在匈牙利乃至整个欧洲都已出现柴油短缺，这是必须正视的问题。鲍拉日·韦雷什表示，柴油供应的不确定性
7: 为了抵消货币升值带来的影响，我们至少需要上调6%的费率，或多或少我们能将这部分成本转嫁给客户。但在西欧市场，要向客户解释，因为涪陵汇率非常强劲，我们必须提高运费。虽然这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对我们团队来说确实是严峻的挑战。我认为如果匈牙利或国际货运代理企业面临困境，那就意味着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困境，因为我们最先能感知到欧洲经济的走向什么时候增长，什么时候萎缩。自9月初以来，货运活动略有回升，但我们观察到燃油危机以及旷日持久的战争带来的危机正在给欧洲经济带来相当大的冲击。我不是说大型企业面临的处境更为严重， 因为他们缺乏大型企业所拥有的流动资金。那么我们轻松，我们也一直在反复测算成本，寻求如何应对这场严峻的燃油危机。但我确实认为，小型企业所受的冲击要大得多。数据显示，过去5年，匈牙利有2300家企业破产或退还运输许可证，彻底退出了国内和国际货运市场。
0: 受法国财政压力与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担忧拖累，欧元近日明显走弱， 5号一度下探至1欧元兑 1.1161美元， 创下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当前欧洲经济遭遇能源、通胀、主权债务融资等多重冲击，这些因素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彼此放大，欧盟会采取哪些措施应对？来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的分析。
13: 第一环呢，我觉得就是能源供给冲击是源头触发器。那其实乌克兰危机呢，欧盟限制进口俄罗斯的能源，叠加今年中东局势的紧张，导致了运输的受阻，包括欧洲自身的炼油能力长期的萎缩，共同造成了柴油这些能源的供给的一个趋紧，直接的就推高了它能源的价格，这是通胀上行的首要的推手。第二环呢，我认为是能源通胀向全面通胀传导，能源价格上涨具有显著的传导效应，企业把 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进而推高工资的增长预期，形成能源价格到生产成本再到消费品价格进一步到工资跟物价的螺旋式上升的一个持久通胀的链条。第三环呢，就是通胀跟债务融资成本的互相强化，通胀高企呢迫使欧央行维持高利率，而高利率呢直接推高政府的偿债的成本，高通胀高利率高融资成本进一步的带来的是财政恶化，形成了一个 恶性的循环。那第四环呢，我觉得就是债务的风险反噬实体经济跟能源安全。那债市的收益率的飙升呢，让金融的环境进一步的收紧， 压制股市跟实体经济的投资，进一步的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动能，而增长的疲软又反过来降低政府的财政收入，恶化财政的状况，进一步的推高债务的风险的溢价。所以这

0: 大的因素呢环环相扣，互为因果，任何一个环节的恶化都会被其他的环节进一步的放大，这正是欧洲经济多重考验的结构性的根源，也决定了单一政策工具难以破局，需要能源、财政、货币政策多方面的协同发力。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号访问冰岛，并与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和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分别举行了会谈。
2: 在与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举行的记者会上，卢比奥表示，冰岛及其所处位置在欧洲防务乃至美国本土防务中都发挥着关键作用，美国将继续像现在这样合作并保卫冰岛领土，美国还将讨论与冰岛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
1: 上个月，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刚刚签署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计划在格陵兰岛新建两座军事基地，将这块丹麦海外自治领地进一步纳入美国势力范围。
2: 美国刚与格陵兰岛达成安全协议，卢比奥随即闪电访问冰岛。如何理解这次访问的战略意图？在格陵兰岛协议落地之后，冰岛的战略价值发生了哪些变化？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3: 在美国和丹麦方面，有关格陵兰岛的双边协议生效，美国借此呢实现了对格陵兰岛实质性的军事控制之后呢，这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冰岛，显然是美国的西半球战略和北极战略的进一步延伸和强化。我们知道冰岛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重要，它恰好呢处在北美、欧洲和北极三个地区的交汇点，同时呢它既是北大西洋航道和北极航道的要冲，同时呢它又是北极的这个由北约国家控制的西北航道和由俄罗斯控制的东北航道要从北冰洋出海的一个关键的咽喉要地。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早在冷战时期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集团呢就曾经对冰岛展开过激烈的争夺。尽管美国方面呢没有在冰岛有这个实质性的军事基地，但是北约长期以来呢在冰岛部署有这个反潜装备，还有进行地下还有进行水下监测的一些军事设施。所以美国未来如果要确实的控制北极地区，那显然在拿下格陵兰岛之后呢进一步对冰岛实施某种控制，那就对于未来能够在北极地区取得这个优先的主动的战略地位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我想在当前地缘政治进一步变化，尤其是美国开始搞所谓的这样一种势力范围的政策的背景下呢，现在冰岛无论是在地缘政治，在战略安全，在国际贸易，在水上通道这些方面的重要性呢正在不断的提升。
1: 美国政府自当地时间9月29号0点起正式对价值近1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实施禁令，受影响的产品包括酒类、奶制品和摩托车等。由于绝大多数加拿大小型酒厂无法绕过禁令，许多企业面临严峻的生存与发展困境。请听详细报道。
4: 在紧邻美加边境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小镇阿莫斯特堡，当地一家刚刚庆祝建厂10周年的小型蒸馏酒厂正笼罩在焦虑之中。这家酒厂距离连接加拿大温莎与美国底特律的过境大桥只有约20分钟车程。过去5年里，他们生产的咖啡威士忌一直在美国密歇根州销售。然而，随着美国最新关税措施的生效，这家酒厂原本计划拓展至美国佐治亚州的出口项目，以及向密歇根州引入新产品的计划，都被迫按下了暂停键。酒厂的市场与业务发展总监丹尼尔·莫尔多万表示：“
5: 我们花了五年时间才建立起这些合作关系。今年夏天，有一些来自佐治亚州的客人对进口我们的咖啡威士忌感兴趣。密歇根州的进口商也对引入我们的香草、杏仁饼干酒以及香蕉焦糖伏特加感兴趣。但在进一步明确弄清这项禁令会持续多久之前，这些计划目前都将被搁置。
4: 不仅新业务被迫暂停，既有产品的进口成本也大幅增加。莫尔多万坦言，关税与禁令带来的额外成本，无论是对于进口商还是小型酒厂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2: 把我们的产品进口到密歇根州要多花很多钱。作为我们的进口商，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承担得起这些成本，但我知道我们自己是肯定承担不起的。美加两国最新一轮贸易摩擦始于今年夏天。美国政府依据相关法律，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的高额关税，指责加拿大对美国的奶制品、 汽车和酒类生产商存在歧视。随后，加拿大政府迅速采取了等额的反制关税举措。而作为回应，美国决定对包括酒类在内的一系列加拿大产品实施进口禁令。虽然一些拥有知名威士忌品牌的国际大企业可以通过将灌装业务转移至美国本土来规避禁令，但对于自主灌装的加拿大小型酒厂而言，美国市场的大门已被彻底关闭。 莫尔多万坦言，作为边境小镇的企业，他们平日与美国顾客保持着友好往来，而贸易战的伤害最终却落在了两岸小商户的头上。
5: 我想，我还是把政治留给政治家吧。我们是阿默斯特堡的一家小企业，这些关税战影响到了边境两岸的小企业。行业协会数据显示，
4: 加拿大生产的烈酒约有半数用于出口，其中超过90%销往美国。在出口受阻的同时，加拿大国内市场也难以迅速消化这些富余产能。由于加拿大各省之间长期存在贸易壁垒和酒类专卖限制，外省产品很难进入本地超市和零售店的货架。面对不断升级的贸易壁垒和内部市场限制， 如何为本国小微企业纾困，正成为加拿大政府面临的棘手难题。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据路透社7号消息，也门亚丁安全局媒体办公室表示，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导弹袭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目前还没有伤亡情况报告。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厄瓜多尔正遭遇近年来最严重的极端天气。
6: 近日，强降雨持续袭击该国，全国24个省中已有21个出现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超过1.5万人受灾。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发回的报道。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西北部，西临太平洋，是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最为直接的地区之一。每年6月至12月，该国沿海地区通常处于相对干燥的季节，但今年受厄尔尼诺影响，多地提前遭遇强降雨，造成洪涝和山体滑坡。最新统计显示，自8月29日厄瓜多尔针对厄尔尼诺现象发布红色警报以来，全国已报告248起相关灾害事件，其中超过一半为洪水，约20%是山体滑坡。 目前共有超过1.5万人受灾，其中北部沿海省份埃斯梅拉达斯受影响人数最多。目前该省已有7条河流发生洪水，另有13条河流水位仍呈上涨趋势。在埃斯梅拉达斯的卡沃圣弗朗西斯科地区，一些居民的房屋已经完全损毁。灾情过后，居民在废墟中寻找和抢救仅剩的物品。
7: 这真的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现在日子更加艰难，我的房子眼看就要没了。如果没有人帮忙，它迟早会倒塌，因为雨还会继续下，雨势非常强。我已经在这里生活75年了，从来没有见过像今天这样严重的损失，连我们的社区卫生中心都被冲走了。
6: 厄气象部门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尚未完全显现，未来数周降雨还将持续增加。海洋学家富兰克林·奥尔马萨表示，沿海地区尤其需要警惕河流水位上涨以及洪水、滑坡等次生灾害。
8: Las nubes
6: 云层来自太平洋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我们正在过渡到厄尔尼诺现象全面影响的阶段，尤其是沿海地区的降雨将会增加并向南扩散，强降雨将在所经之处造成破坏，损毁道路，河流泛滥，农业种植区的洪水也会加剧。
7: 厄尔尼诺引发的灾情已对厄瓜多尔经济造成明显冲击，基本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每公担大米从$40涨至$60，土豆价格上涨近27%，糖价也从$36涨至$41。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随着降雨持续，受灾人数和财产损失可能进一步上升。
8: 从耳边到指尖，
9: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2: 来关注体育方面，六号晚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展开男单决赛较量，在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大比分1-0领先情况下，来自澳大利亚的德米纳尔因伤退赛，最终德约科维奇加冕中网七冠王。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详细报道。
10: 你好吗？欢迎你们中国，欢迎你们北京，谢谢你，谢谢你们的支持。
11: 对24个大满贯得主来说，截至今年中网开赛前没有夺取任何一个冠军头衔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对一个近期遭遇过伤病的39岁球员来说，或许又不足为奇。但在德约科维奇看来，时隔11年重返中网，他就是奔着夺冠，奔着延续个人在这块场地上的不败记录而来。实现这个目标后，德约说。
12: 我这一年充满了挣扎和挑战，在澳网决赛之后没有很多好成绩，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体会怎样，因为美网系列赛期间我的健康就很糟糕。在北京的比赛我也有过很多挣扎，但我设法挺过来了。我对在这里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他来的正是时候，作为提升信心的抓手，作为我仍然可以打出最高水平的证明。我3天内连续击败了3位世界前10球员，这是伟大的成就，我现在充满喜悦。
11: 今年德约在钻石球场遭遇了连场恶战，但他相继逆转击败了中国球员布云朝克特与新科美网冠军兹维列夫。半决赛里，梅德韦杰夫虽然因为击中观众而被直接判负，但凭借底线的周旋能力也给德约制造了很多麻烦。决赛对手德米纳尔又是一位以跑动著称的球员，首盘就和德约打得难解难分，彼此爆发将比赛拖进抢七。但德约在抢七局里调动出24个大满贯冠军的功力，开局就破掉了对手的发球分，给德米纳尔施加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以7-3拿下了关键的第一盘。出乎意料的是，德米纳尔在盘间接受离场治疗以后，第二盘只打了一局就因为左侧内收肌拉伤宣布退赛。而对德约来说，这是达成历史过程里的遗憾，但历史本身仍然足够震撼。凭借这场胜利，塞尔维亚人不但加冕中网七冠王，还以34场连胜继续保持此地的不败记录。此外，他职业生涯的单打冠军总数上升到102个，距离费德勒只差一个了。一个多月前的美网首轮，德约曾出现呕吐、抽筋等不适症状。一轮游以后，他坦诚厌恶在球场上的每一刻。来到北京以后，他还确认这几年受到特定疾病的困扰。塞尔维亚人将如何走过职业生涯的后半程，引发了舆论的忧虑。但重返中网创造历史，又让人们看到了他赢下艰苦比赛的能力与决心。对此，德约表示，永不言败的精神总是伴随着自己。
12: 当我在球场上时，无论对面是谁，我都绝不放弃，我会把自己推到极限。尤其是当你在满座体育场打大型赛事的决赛时，这些年当我走进球场，确实能感受到额外的压力和关注度。人们期待你处于最佳状态，这是责任，也是负担，更是我要完成的事。你不仅仅是为自己打球，还在为那么多人，为这项运动打球。
11: 这次北京之行，德约带走的不只是冠军和历史记录，球场内中国球迷的热情让他觉得自己也成了中国人。球场外，由于住在颐和园附近，他每天都去那里遛弯，或是跑步，或是漫步，在山林间探索自然与中国的历史人文。那么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保持中网不败的德约在职业生涯晚期还会再次回到北京吗？德约说，
10: I'm not making
13: plans for so much ahead.
12: 我现在没有做那么远的计划，更多是跟着感觉走，要看我的表现，还有我的恢复速度。我的赛程摇摆很大，不像20年来那样固定不变。我不确定是否会以参赛的方式回来，但我一定会回到中国。
1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北京报道。
1: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ffee Industry， Coffee 咖啡， Coffee Industry 则是咖啡产业。中国蓬勃发展的 Coffee Industry 咖啡产业正在挑战新西兰人对完美咖啡的认知。近日新西兰媒体此为题报道说，尽管新西兰人消费的大部分咖啡都来自巴西和哥伦比亚等传统生产国，但是另外一个咖啡种植地正在悄然引起他们的关注，中国云南。奥克兰的一家咖啡企业联合创始人表示，持续的投资、深入的研究和强劲的国内需求已经改变了中国的Coffee Industry 咖啡产业。云南咖啡香气浓郁，口感醇厚且层次丰富，对于新西兰消费者来说，下一杯绝佳的咖啡可能来自一个他们还不熟悉的产地，中国云南。
9: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5: 就在中国新西兰，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1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4: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8: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9: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20: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21: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22: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方，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
1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9: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8: 现在
2: 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近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期间，中方举办多场边会，围绕人权发展与行动计划展开交流。据朝中社7号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7号生日之际致贺电，向他致以亲切的祝贺和问候。据路透社7号消息，也门亚丁安全局媒体办公室表示，胡塞武装发射的2枚导弹袭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目前还没有伤亡情况报告，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7号凌晨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1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击退了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6号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当地时间6号，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表示，当天凌晨3点左右，2艘商船在黑海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遭到无人机袭击，2船受损，其中1艘沉没。拉德夫称，此次袭击事件严重违反国际法及海洋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亚历山大·德克罗对袭击事件表示关切，担忧袭击会加剧全球粮食不安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日0时至凌晨5时禁止外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上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美国商务部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进口显著增加影响，美国8月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环比增加13.7%，升至1056亿美元。经过数月的竞购角逐以及法律拉锯战，派拉蒙天舞公司6号宣布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价值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家横跨好莱坞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这是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导航仪，欢迎收听。
0: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5: 我是雨轩，一起关注新闻。
3: 美国特朗普政府近日威胁可能在中期选举后升级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第三支美国航母战斗群也正驶向中东，该地区未来的局势始终笼罩在战争阴云之下。但同时，有关美国导弹库存的疑问也一直被舆论所关注。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资讯很有料。
4: 各位好，我是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坤鹏。本期的节目我们来关注美国的导弹库存问题，以及美国的军工企业在如何进行增产。美国特朗普政府呢，近日威胁说，可能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后升级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第三支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也正在驶向中东，该地区未来的局势始终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但是同时，有关美国导弹库存的疑问也是一直被舆论关注的焦点。美国政府呢，对外多次强调库存不足是假新闻，但是在美国军工企业层面感受到的却是来自政府不断加码的增产要求。

0: 美国军工企业究竟在如何增产这些高价值的导弹？增产能否满足对伊朗新的大规模打击？还是说其背后的需求已经远超伊朗战事本身？通过综合了多篇美国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就增产措施而言，其中的一个非常常见，那就是加班加点。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今年8月的报道，与对伊朗开战前相比，美军已经耗尽了近80%的萨德导弹供应量，以及约一半的爱国者拦截弹。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来到了美国阿肯色州的卡姆登，这里是美国军工企业的聚集地。报道称，当地数千名工人正在重建美国日渐空虚的导弹武器库。据报道呢，这里有洛克希德马丁、L3 哈里斯、雷神、通用动力弹药与战术系统公司等一大批美国主流的国防承包商设立的工厂，生产着爱国者导弹以及固体火箭发动机、导弹弹头等一些紧缺而关键的部件，而这些部件正是萨德和战斧等众多导弹的重要组成部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导弹与火控部门总裁蒂姆·卡希尔透露，他们的产量要增加3到4倍，具体取决于弹药的种类。增加产量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加班加点。一位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工作的工程师表示，五角大楼对生产速度的要求非常高，导致了进度安排非常紧张。他最近一周工作了86小时，他认识的人还曾工作了100小时。如果按照每周5天工作日，每天8小时的标准来计算，那么这位工程师每周的加班时间已经超过了100%。当现有的工厂与人员即便是24小时轮转，也无法满足产量翻数倍的需求时，增产措施之二，招工扩建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据报道呢，一位 L3 哈里斯技术公司的人员表示，每月以及全年所需的产量数字仍在持续的增加，远远超过了他们工厂这些设备最初设计的产能。能够感受到从高层到各级管理层的压力在层层传递。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卡希尔表示，他们计划招聘更多的员工，使公司位于卡姆登的工厂劳动力增加50%，同时还要扩建并重新利用设备以支持增大产能的任务。此外呢，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美国的另一大军工生产基地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雷神技术公司的工厂也正在全天候运转，并且将继续投资，以实现其每年生产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的长期目标。据一位熟悉情况的人士介绍，今年的产量预计超过400枚。据报道呢，五角大楼今年已经为图森工厂的零部件和导弹授予了价值数10亿美元的新合同，这些产品都曾在乌克兰和伊朗投入使用。在强大的产能需求下，图森市正在成为雷神在全美招聘岗位最多的地点，其网站上公布的职位约有670个，包括电气工程师、爆炸物专家、化学家和软件专员等一些岗位。而且据雷神公司的人员介绍，一批旨在加速生产的新设备即将投入使用，例如一款大型机器人设备，可以对导弹的部件进行一系列针对高温、低温以及其他极端条件的测试，而其测试速度比人工方法快了30%。除了新设备的投入，美国还在各地兴建新的工厂以提升生产效率。比如说，通用动力公司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在卡姆登增设了一座固体火箭发动机制造厂，预计将于明年投入运营。而另据福克斯杂志网站9月的报道，美军3月份在俄克拉荷马州启动了一座非军事化设施的建设，4月在堪萨斯州开设了一家新的炮兵工厂，并于7月在爱荷华州启动了一座弹药生产设施的建设。这些新工厂的建设要等其建设完毕之后才能逐步的实现产能。而如今美国军工企业增产的措施还有一项，那就是牺牲精度来加快速度。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导弹生产的速度最大障碍在于供应链，需要数百家供应商的数千种材料和零部件才能组装成一枚导弹，而一个关键部件出现延误的话，整个流程就会受到影响。比如说，一枚爱国者拦截导弹的组装可能要耗时约6周，但从零开始制造则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卡希尔表示，该公司已经改进了应对供应商问题的流程，正通过增加第二或第三种选择来减少对某些零部件单一供应商的依赖。与此同时呢，无人机战争的兴起也促使国防企业考虑牺牲部分精度以换取更容易制造的解决方案，从而减轻供应链的压力。卡希尔就介绍说，爱国者先进拦截弹成本高昂，每枚价值超过400万美元，但是该公司的一款低成本拦截导弹的单价不到爱国者3分段增强型拦截导弹的一半。这种低成本拦截弹可能有2/3的能力，但是可以更快地获取以填补爱国者防空拦截弹的不足。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月的报道都关注到， 美国国防部计划从 CoSpare 等国防初创企业购买10,000枚低成本巡航导弹。这家名为 CoSpare 的国防初创企业的负责人道格·丹尼尼表示，他们企业正在研制可以从飞机上发射的巡航导弹，其成本仅为大多数巡航导弹的几分之一，而且只有200个零件。尽管他们并不那么精确，但数量众多也可以成功命中目标。通过上述美国媒体报道出的种种措施，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军工企业确实在想尽办法增加武器的产能。实际上，在报道美国军工企业加速生产的同时，不少美国媒体也都提到，很多高价值弹药的生产要满足库存需求的话，需要数年时间。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马克·坎西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称，虽然伊朗消耗了美国大量的弹药储备，但美国依然拥有足够的武器以打赢这场战争。不过，与其他大国的潜在冲突则面临巨大挑战。需要看到的是，美国国防部的订单正以数十亿乃至数百亿的规模流向军工企业，而各家军工企业也已经全方位的扩产增能。这种趋势虽然有着伊朗战事的压力作为由头，但却是这些依靠战争发财的美国军工巨头们的惯用手段。美元与武器的流动一旦开启，美国军工复合体新的盈利循环一旦形成，就很难轻易停止。为此呢，美国的军工复合体需要的恐怕不单单是伊朗这一场战争，整个世界都应该警惕与美元深度捆绑的战火究竟将烧向哪里。
1: 美国政府自当地时间9月29号0点开始，正式对价值近1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实施禁令。受影响的产品包括酒类、奶制品和摩托车等。由于绝大多数加拿大小型酒厂无法绕过禁令，许多企业面临严峻的生存与发展困境。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在紧邻美加边境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小镇阿莫斯特堡，当地一家刚刚庆祝建厂10周年的小型蒸馏酒厂正笼罩在焦虑之中。这家酒厂距离连接加拿大温莎与美国底特律的过境大桥只有约20分钟车程。过去5年里，他们生产的咖啡威士忌一直在美国密歇根州销售。然而，随着美国最新关税措施的生效，这家酒厂原本计划拓展至美国佐治亚州的出口项目，以及向密歇根州引入新产品的计划，都被迫按下了暂停键。酒厂的市场与业务发展总监丹尼尔·莫尔多万表示，
3: 我们花了5年时间才建立起这些合作关系。今年夏天，有一些来自佐治亚州的客人对进口我们的咖啡威士忌感兴趣。密歇根州的进口商也对引入我们的香草、杏仁饼干酒以及香蕉、焦糖、伏特加感兴趣。但在进一步明确弄清这项禁令会持续多久之前，这些计划目前都将被搁置。
2: 不仅新业务被迫暂停，既有产品的进口成本也大幅增加。莫尔多万坦言，关税与禁令带来的额外成本，无论是对于进口商还是小型酒厂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3: 把我们的产品进口到密歇根州要多花很多钱。作为我们的进口商，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承担得起这些成本，但我知道我们自己是肯定承担不起的。
2: 美加两国最新一轮贸易摩擦始于今年夏天。美国政府依据相关法律，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的高额关税，指责加拿大对美国的奶制品、汽车和酒类生产商存在歧视。随后，加拿大政府迅速采取了等额的反制关税举措。而作为回应，美国决定对包括酒类在内的一系列加拿大产品实施进口禁令。虽然一些拥有知名威士忌品牌的国际大企业可以通过将灌装业务转移至美国本土来规避禁令，但对于自主灌装的加拿大小型酒厂而言，美国市场的大门已被彻底关闭。莫尔多万坦言，作为边境小镇的企业，他们平日与美国顾客保持着友好往来，而贸易战的伤害最终却落在了两岸小商户的头上。
3: 我想我还是把政治留给政治家吧。我们是阿莫斯特堡的一家小企业，这些关税战影响到了边境两岸的小企业。
2: 行业协会数据显示，加拿大生产的烈酒约有半数用于出口，其中超过九成销往美国。在出口受阻的同时，加拿大国

0: 多少燃油负担呢？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红色柴油顾名思义，就是在普通柴油中加入红色燃料，用以区分特殊用途的燃料。在美国，它主要供农用机械、工程设备等非道路车辆使用。除了颜色不同外，红色柴油与道路用柴油的化学成分基本一致，但因为不用缴纳每加仑24美分的联邦货物税，所以价格通常也就更低。因此，如果道路车辆获准使用红色柴油且不受处罚，实质上就相当于为柴油消费者提供了一项临时减税优惠。不过，这项减税优惠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传导至加油站的终端价格，恐怕还要打个问号。首先，红色柴油仍来自美国整体柴油供应，并不是额外的新增产能。目前，美国炼油厂产能利用率已高达约97%，接近满负荷运转。而随着秋季农业生产和冬季取暖旺季临近，美国柴油等硫分油库存还在持续走低。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25号的当周，美国硫分油库存减少约230万桶，降至1.052亿桶，较去年同期低了近15%。除此之外，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也已降至1982年来的最低水平。英国一家能源咨询公司的创始人阿姆利塔森说，
2: 问题不在于他们公布的库存总量，而在于实际操作层面的限制，尤其是投放速度。因为地下盐学库存已降至过低水平，继续投放难以为继。此外，部分储备原油存放时间过长，原油品质也会成为制约因素。
1: 分析人士指出，在柴油产量已经接近上限，市场供应依然偏紧的情况下，放宽红色柴油使用限制所带来的税费优惠，可能更多被炼油商和燃料销售商所吸收。此外，放宽限制也可能带来新的争夺。一方面，道路车辆需求增加，可能挤占农场和施工现场原本使用的免税柴油；另一方面，红色柴油目前主要通过农场合作社和小型加油站销售，要快速进入高速公路、卡车加油站等终端渠道，还是存在一定的现实障碍。那么，放宽红色柴油使用限制，更多是希望从需求端缓解用户的燃油负担。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也曾考虑从供应端入手，通过限制柴油出口以压低国内价格。但是在推动七国集团同意释放战略储备后，这一方案便被放弃。
3: 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
4: 我们
3: 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大海，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资讯导航仪。
5: 斯洛文尼亚的最高峰特里格拉夫峰曾是享誉欧洲的滑雪圣地，然而这座山峰上留存的斯洛文尼亚最后一处冰川，如今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已经大幅消融，山巅之上仅剩下几处零星的残冰。科研人员发出预警，这座冰川大概率将在近期彻底消失。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自1946年以来，科研人员便持续对特里格拉夫冰川开展追踪监测。资料显示，该冰川当年的覆盖面积约为14万平方米。而近些年，这座冰川早已丧失基本功能，不再有新冰体流动补给，名存实亡。斯洛文尼亚科学院安东梅利克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米哈帕夫塞克表示，
7: 此前这里共分布两处古冰川，过去10年间我们持续观测到这里只剩下纹丝不动的冰块，这些冰块不再移动，也不会形成冰川裂缝，因此从科学定义上来说，它们早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冰川，只是当时冰层尚未完全消融。但如今所有迹象都证实，冰川最后的零星残冰会在接下来的数天内彻底消失。
6: 受全球气候变化加速影响，特里格拉夫冰川所在区域去年冬季降雪量低于常年平均水平，且积雪消融时间异常提前，导致残存冰体长时间暴露在夏季高温环境中，消融速度大幅加快。斯洛文尼亚科学院安东梅利克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米哈帕夫塞克说，
7: 气温攀升是冰川消亡的核心原因。基于我们150年来的完整可靠观测数据，每年5至10月的冰雪消融。

0: 季，平均气温已多次刷新历史极值。持续的气候变暖带来了致命影响，即便是背阴，具有遮蔽条件的优越地形也无法延缓这些原生冰川的消亡进程。
1: 据路透社报道，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洲，境内的冰川普遍持续萎缩，斯洛文尼亚冰川的彻底消失并非个例，并将引发一系列连锁的生态与农业影响。斯洛文尼亚科学院安东梅利克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米哈·帕夫塞克认为，
0: 这片冰川留存的微量水源至关重要，在干旱年份更是关键的应急补给。如今我们将彻底失去这份珍贵的水资源，放到斯洛文尼亚萨瓦河流域的整个水系格局下，问题就更为严峻了。以穆尔河、德拉瓦河为例，这两条河流的水源很大程度依赖于邻国奥地利的冰川融水补给。预测显示，未来数十年内，奥地利绝大多数冰川都会消融，若全球气温持续上升，本世纪末当地冰川或将近乎全部消亡，届时穆尔河、德拉瓦河的径流量将大幅减少，直接影响德拉瓦平原、普图伊原野以及穆尔地区部分片区的农田灌溉。
2: 近日，欧盟哥白尼海洋环境监测服务局发布的第十版海洋状态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海洋吸收的热量创下历史新高。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为您介绍过去十年间海洋发生的显著变化，以及气候变暖所带来的影响。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4: 欧盟从2015年起，每年都会发布一版海洋状态报告，因此这份报告也记录了过去十年里海洋在气候变暖背景下所发生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七个方面。首先，2025年海洋总储热量创历史新高，地中海与黑海遭遇创纪录热浪，北极海冰每十年减少约49万平方千米，南极海冰面积创历史新低，帝企鹅首次大规模繁殖失败，巴伦支海出现前所未有的海水淡化，小岛屿国家面临多重气候压力，全球约5%海域的浮游植物季节性模式持续变化。在这些变化背后，是海洋持续升温的严峻现实。报告称，人类社会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多余热量中，约90%被海洋吸收，造成海洋正以惊人的速度升温。特别是2025年，海洋额外吸收了大约相当于当年全球总能源消耗量40倍的热量，刷新了记录。要知道，高温不但对海洋生物造成了大范围破坏，海洋吸收的热量还会重新输送给陆地，进一步加剧陆地热浪。不仅如此，大量的热量被海洋吸收，还会引发海平面上升。自1999年以来，全球海平面每年都会上升约3.8毫米，累计上升了近102毫米。在此背景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经济所依赖的珊瑚礁及旅游业便受到了严峻挑战。研究人员表示，对于这些小岛屿国家而言，海洋变化不是遥远的环境问题，而是迫在眉睫的经济发展与安全挑战。因此，报告呼吁对海洋开展持续性监测，提前应对未来风险。知识够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2: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九号，除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外，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今天夜间至九号，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降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此外，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5到12度；上海晴转多云，25到17度；天津晴，27到15度；重庆晴转多云。

0: 27到18度，合肥晴24到12度，广州晴28到19度，深圳晴28到22度，香港晴27到22度，澳门晴27到23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水网是我国15、17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建设国家水网不是另造一套水系，而是给现有河湖装一套调度系统。简单说，就是把水资源连起来，调得动，用得好。水多排得出，水少调得来，需要时用得上。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此外，今年1至9月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吸纳就业超200万人，有效发挥了水利稳投资促就业作用。一张更有韧性、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超大规模水网正加快织就，预计到15-15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将达到国土面积的82%，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1万平方公里，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在90%以上。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号在联合国同非洲联盟合作安理会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持续助力非洲国家的和平与发展。他就此提出3点主张：第一，政治解决热点问题，共促非洲和平稳定；第二，加大对非发展投入，助力非洲繁荣振兴；第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支持非洲自立自强。傅聪说，今年是中国与非洲国家正式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以实际行动支持联合国同非盟加强合作，帮助非洲更好实现和平与发展。根据总台报道员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至少传出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6号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据外媒7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2枚导弹击中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未造成人员伤亡。据外媒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7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声。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6号发表声明说，巴军方当天成功试射了国产改进型法塔赫4陆基巡航导弹。该武器系统配备先进航电设备和尖端导航辅助装置，具备远距离高精度高杀伤力打击目标的能力。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

0: 总理夏巴兹、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向导弹成功试射表示祝贺。印度外交部六号发表声明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遭袭击，造成12名船员受伤，其中11人为印籍船员。印方谴责此次袭击，并对近期该地区持续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深表关切。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五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基尔诺在讲话中还敲打智利政府不要在马岛主权争端上与英国政府合作。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六号在记者会上宣布，他支持现任总理安德里斯·库尔贝格斯牵头展开新一届政府组建谈判。库尔贝格斯六号与总统会谈后对媒体表示，整顿国家财政、加强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增长以及改革公共行政将成为下一届政府的主要优先事项。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厄瓜多尔正遭遇严重极端天气，连日来该国持续遭强降雨袭击，全国24个省中已有21个出现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1.5万人受灾。当地时间六号，总台记者获悉，位于委内瑞拉西北部的卡登炼油厂发生火灾，现场可见明火和浓烟。目前，炼油厂工作人员已被紧急疏散，工厂暂时停产。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体育方面，2026中网10月7号赛程公布，郑钦文将对阵黑马查拉耶娃，约维奇将迎战2023中网女单冠军斯瓦泰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2: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舞台上，一场融合了现代舞蹈与高空杂技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观众，演员们大多来自当地贫困的黑人社区，他们通过参与当地的杂技学校与专业剧团联合推出的贫困青年扶持计划，不仅找到了工作和尊严，也为贫困社区的年轻人树立了榜样，依靠才华改变命运。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3: 在约翰内斯堡的舞台中央，29岁的布莱恩·恩戈贝塞身穿华丽的戏服，手握高空吊环，在半空中舒展翱翔。恩戈贝塞成长于约翰内斯堡极为贫困的亚历山德拉镇，那里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然而，杂技表演不仅为他提供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更让他找到了展现自我的舞台。这一切得益于当地一个青年扶持计划，由杂技学校和专业剧团合作，专门为贫困社区的年轻人提供免费培训和就业机会。
4: Once the circus life started,
5: 当杂技生涯开始后，我非常高兴能够展示我是谁，我能成为谁，不用害怕去成为我本该成为的人，不受外界的指责。因为在我长大的地方，人们会因为你的工作而评判你。如果我从事杂技，他们会说，哦，你是个小丑，但我不是小丑，我是一名表演者。
3: 为了能真正站

0: 在聚光灯下，这些来自贫困社区的年轻人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努力。杂技表演对体能和技巧的要求极高，演员们往往需要历经多年的严格训练，才能掌握高空绸带和吊环等高难度动作。38岁的曾泽莱·莱索埃拉原本擅长芭蕾和当地的街舞，转行高空绸带表演时面临着巨大的心理挑战，因为他有严重的恐高症。为了不影响演出，他只能强忍内心的恐惧，在2米多高的舞台上方保持优雅的姿态。除了克服生理极限，这两位来自亚历山德拉镇的搭档也打破了当地传统舞台领域的足艺壁垒。莱索埃拉说，
1: I've gotten so many comments since me and Brian.
2: 我收到了很多评论，因为我和布莱恩可以说是多数剧目中仅有的有色人种演员。人们甚至会问，你们确定自己是有色人种吗？有人甚至会问，能不能摸摸我们的皮肤，确认这不是涂上去的颜料或彩妆？我告诉他们，这不是。看到有色人种从事这种类型的表演非常罕见，所以对布莱恩和我来说，能够参与其中是我人生中最棒最特别的经历。
0: 这场精彩纷呈且极具感染力的演出给现场观众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震撼。
3: Really amazing, we loved it.
4: 真的非常非常棒，我们太喜欢了。我们喜欢里面的角色和服装，而且演职人员都是南非本土的，这真的太棒了。
5: It should make a comeback. It's
6: something different. 这样的演出应该继续办下去，它真的很不一样，我非常喜欢。这能让我跳出平常习惯看的节目，多来看这样的演出，真的很神奇，太棒了。 It was amazing.
0: 在这场表演中，恩戈贝塞扮演了一颗寻找自我光芒的小星星，而这正像是他自己的人生成长历程。演出接近尾声时，金光闪闪的恩戈贝塞再次升上半空，仅凭一只手臂悬挂在高空绸带上，现场观众的屏息惊叹瞬间化作了掌声与欢呼。在打破偏见走出贫民窟之后，这位曾经被嘲笑为小丑的青年终于在舞台中央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7: 位于南半球国家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是全球最干燥的地区之一，但近期却呈现了一场罕见的生命奇迹。受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降雨影响，休眠在沙漠地表下数十年的数百万颗种子和鳞茎被激活，将原本荒凉干旱的沙漠变成了色彩斑斓的花海。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0: 位于智利北部的阿塔卡马沙漠被称为全球干极，年均降水量仅为2毫米左右。然而在今年7月至8月间，当地遭遇了罕见的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的降水量甚至达到了190毫米。突如其来的丰沛雨水渗入岩石缝隙与沙土中，触发了约17000平方公里沙漠地带的植物复苏。智利国家林业公司保护区部门负责人豪尔赫·卡拉班特斯表示，这种规模的花海绽放极为特殊，其中还包含了大量当地独有的植物物种。
8: 这次开花显然是极为罕见的，与全球其他地方发生的开花现象截然不同。在这里，物种的集中度非常显著，可以说其中很多都是当地特有物种。当降雨到来时，各种各样的花都会竞相绽放。
0: 据统计，本次花海盛景涉及约200种植物，是当地自1997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沙漠开花现象。智利国家林业公司阿塔卡马生物多样性保护部门负责人塞萨尔·皮萨罗表示，许多几十年未见绿意的荒山野岭这次都奇迹般地重现了生机。
9: 不少山丘与山脉已经30-40年没有出现过绿意，没有开过花了。今年的降雨量极大，雨水渗入各处岩石缝隙，唤醒了沉睡的植物。
0: 绚丽的荒漠景观吸引了大量智利国内及海外游客慕名而来。 来自澳大利亚的游客费利克斯·班达表示，亲眼目睹这片繁花似锦的景象，打破了他对沙漠的固有认知。
10: 我过去一直以为沙漠就只有黄褐色。在澳大利亚悉尼，如果你去往西部沙漠，放眼望去全是赤红土地。我原本以为这里也差不多，不过我知道这里下过大雨，所以预想能看到一些漂亮的绿意，但眼前这番景象还是美得让人不敢相信。
0: 随着当地夏季的临近，绝大多数花卉将在11月前陆续凋谢。智利有关部门已在相关区域采取了保护措施，呼吁游客沿指定路径观赏，避免踩踏这些珍贵的野生植物。
11: 在工业生产和医疗康复领域，繁重的体力劳动与身体机能的损伤一直是难以克服的挑战。然而随着智能机器技术的快速发展，一种被称为外骨骼的机器人设备正在悄然改变这一切。无论是帮助瘫痪患者重新站立行走，还是为高强度劳动的工人减轻身体负担，这项科技正赋予人类更强劲的力量。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7: 在西班牙的基隆萨鲁德比斯开医院，医生萨拉加西亚正协助一名工作人员演示一款名为 Hank 的下肢动力外骨骼设备。这款设备紧紧包裹着人体的双腿，并在后方设有控制按键。通过精密的机械传动，原本坐在轮椅上的人能够平稳地站立起来，并迈出自然的步伐。加西亚介绍，这种外骨骼能够精准模拟人体的行走，帮助患者重建神经运动系统。这款步行外骨骼，它可以在下肢的三个主要关节，也就是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为患者提供帮助，生成一种自然的步行模式，让患者实现行走。对于因脊髓损伤、中风或神经肌肉疾病而导致行动不便的患者来说，汉克不仅是一个行走工具，更是重燃康复希望的钥匙。加西亚指出，这种高强度的重复训练可以不断刺激人的大脑。
4: 我们可以通过外骨骼逐步恢复他们的行走方式。患者可以在房间里移动，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像患病前那样移动。这种重复的训练可以刺激神经系统，激发其可塑性，从而让患者重新学习或恢复他们之前已经丧失的运动能力。
7: 除了帮助中风患者重获新生，外骨骼技术在需要重体力的工业制造场合也展现出了巨大的应用潜力。在西班牙的一家铸造厂里，工程师阿里奥巴穿着专为工业设计的无源外骨骼设备搬运沉重的铝制外壳。不同于医疗领域的动力驱动，工业外骨骼主要依靠机械支撑来重新分配身体受力。阿里奥巴说，它能够大幅减轻人的负重感。
10: 它在负重方面帮了我大忙，我现在感受到的重量明显减轻了，目前只是有一点点不舒服，也许只需要把这个设备调整得更好一些，我就能更自由地四处移动了。
7: 随着技术迭代，工业外骨骼在汽车制造、物流和建筑等行业的测试正越来越广泛，用于减少因重复抬举和不良姿势导致的工伤。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的研究员安东尼奥·德尔阿玛认为，由于工业环境更具可预测性，该领域未来的发展规模甚至将超越医疗行业。
12: 相比起来，与一个健康的人进行机械交互会更加容易。此外，你还拥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在工业生产中，各项任务都是高度模块化，而且极具结构性。你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研发优化外骨骼设备，或是各类机电一体化辅助装置，以此为使用者提供相应助力。
7: 从帮助瘫痪患者迈出康复首步的医院病房，到保护产业工人免受劳损的机器轰鸣车间，外骨骼正将冷冰冰的机械转化为人类身体的延伸，让未来的生活与工作变得更加轻松和安全。 日前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一家餐厅迎来了两位特殊的服务员，他们是由巴基斯坦本土工程师研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机器人送餐和顾客互动打卡成为当地餐饮街上的新鲜看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一家餐厅里，由巴基斯坦本土工程师研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卢比亚把刚出炉的披萨送到顾客桌前，而他的搭档另外一位机器人乔乔则负责把打包好的餐品送到另一桌家庭顾客手中。不少顾客专门赶来体验，他们还会和机器人合影留念。顾客阿卜杜勒拉希德说，
14: 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餐厅也应该拥抱机器人技术，我觉得这种模式应该广泛推广，它能吸引顾客，尤其是孩子，这让用餐变得更有趣。我认为将机器人应用在餐饮领域还有很多潜力。
13: 餐厅经理乌拜德·约瑟夫介绍，店里的两台机器人卢比亚和乔乔主要负责送餐，不过机器人不会在客流高峰时段上岗，只在平日客流量不大的时候提供服务。来餐厅就餐的顾客拉姆沙·哈里斯认为，新奇的机器人服务给这家餐厅带来差异化优势。
15: 卡拉奇的餐饮行业竞争激烈，所以我认为这家餐厅提供机器人送餐服务是件好事。卡拉奇有许多快餐连锁店，包括一些规模更大、历史更悠久且存在多年的餐厅，都可以尝试科技带来的创新，这可以帮助餐厅拓展市场。
13: 这些机器人并非海外进口，而是巴基斯坦本土工程师赛义德·奥萨马·阿奇兹在工坊里制造出来的。机器人外壳采用玻璃钢、电路板、电机等部件，由工程师自主编程组装。赛义德·奥萨马·阿奇兹介绍，
16: 这些由玻璃纤维制成的机器人大部分硬件在本地制造组装，但集成电路芯片巴基斯坦无法生产，需要从中国进口。除此之外，我还研发了 3D 打印的人形机器人以及5自由度的机械臂，可用于自动化的各种任务，如在工业环境中进行分类、拣选和放置物品。
13: 小小的本土人工智能机器人把自动化技术从工厂带到了餐厅，为巴基斯坦卡拉奇的食客带来科技感满满的用餐新体验。
11: 为破解智利红宝企鹅受伤伤口难以愈合的难题，智利的科研团队借鉴宠物创伤修复技术，为企鹅研发出一款特殊的康复背心。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17: 近日，智利科研人员推出一款特制的康复背心，专门用于救治受伤的红十环企鹅。这款贴合企鹅身形的红色背心中加入了铜、锌等材质的纤维，能够有效加速企鹅伤口愈合，为濒危企鹅的康复保驾护航。此前，含铜、锌、微纤维的康复服饰已广泛应用于猫、狗等宠物的创伤治疗，在皮肤伤口修复方面成效显著。智利布因动物园科研团队由此萌生新思路，将这项成熟技术跨界运用到企鹅的康复领域。工作人员专门对企鹅体型、身形数据进行测量采集，量身打造出了这款企鹅专用的康复背心。布因动物园园长伊格纳西奥·伊达尔索加介绍了这款背心的研发初衷与应用前景。
14: 我们成功创建了红宝企鹅的模型，这种动物体重约10公斤，种群内个体的体型体态差异较小，这使我们得以制作出这款网状防护背心原型，从而保护这些企鹅。这是一个完全创新性的实验项目，我们相信能极大助力受伤企鹅的康复。
17: 据了解，许多企鹅的伤口来自于渔网或船桨割伤。非营利组织红宝保护救援中心主任托马斯·皮诺介绍说，这款康复背心的核心作用是保护企鹅正在愈合中的伤口。企鹅常常会扭动脖子啄咬伤口，并撕扯缝合线，导致伤口愈合缓慢。
18: 这款背心专门用于保护存在愈合窗口的企鹅，无论是术后的缝合伤口，还是处于二次愈合阶段的伤口都适用。因此，背心仅需短期穿戴，穿戴时长与企鹅伤口的愈合周期保持一致，伤口痊愈后即可停止使用。
17: 背心的特殊材质也是发挥疗效的关键。织物中嵌入的铜、锌元素能够抑制细菌和真菌滋生，规避伤口感染风险。此外，锌元素还能促进新生血管生成，加速受损组织修复。目前，这款康复背心的实际试用效果十分理想。救援中心的多只受伤企鹅在穿戴背心后适配性良好，未出现排斥、不适等异常情况，伤口恢复进度得到明显提升。托马斯·皮诺表示，这款设备完全达到了预期的设计目标。
19: 总体来看，企鹅们对这款背心的接受度非常高，适配效果良好，背心完美实现了保护伤口的核心功能，企鹅穿戴后没有出现任何严重不适或异常问题，康复效果十分可观。
17: 智利沿海多家野生动物救助机构每年都会收治大量受伤企鹅。这款全新康复背心的投入使用，填补了企鹅创伤精细化康复的技术空白，为救治受伤企鹅、助力濒危物种保护提供了全新的科技解决方案。
7: 南极洲拥有地球上最寒冷、干旱且紫外线极强的极端环境，在整个南极洲仅有两种本土原生开花植物。日前，由智利科研人员领衔的国际团队成功破译了其中一种名为南极七姑草的植物的完整基因组图谱，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0: 在南极洲乔治王岛以及智利纳瓦里诺岛的岩石缝隙中，生长着一种矮小的绿色植物——南极七姑草。数万年前，这种植物便已在南极洲出现。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它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能够抵御严寒、极度缺水以及高强度的紫外线辐射。智利塔尔卡大学生物科学研究所教授爱德华多·卡斯特罗·纳亚尔表示，研究南极七姑草不仅有助于理解极地生物演化，更能为当前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的农业转型提供重要借鉴。
20: 这种植物数万年前就在南极拓殖，它是物种经自然途径拓入南极洲的典型案例。在当今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这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它也是适应环境的典范。这种植物适应了极寒、温度巨变、高盐度和强紫外线辐射等极端条件，未来有望为农业发展提供参考。
0: 尽管科学界早已关注到南极七姑草的特殊能力，但其基因组的破解工作一直进展缓慢。卡斯特罗·纳亚尔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20: 它属于四倍体植物，打个比方，它的遗传物质是我们人类的两倍，人类是二倍体生物，也就是说，它分别从父本、母本获得一整套完整基因，这就给研究带来巨大挑战。拼接这套基因拼图，还原基因组的工作难度大幅提升。而现在，我们借助前沿技术完成了这项工作。
0: 破解基因组图谱后，科学家计划通过基因编辑，在土豆、番茄等农作物的基因中寻找相似片段来加以修改，从而增强农作物在极端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卡斯特罗·纳亚尔表示，
20: 我们希望找到这种植物适应南极极端环境的遗传决定因子，一旦找到，我们就能定位这些特殊的基因，这样我们就能在土豆、番茄、葡萄等农作物身上寻找类似的基因。未来我们可以对农作物做基因优化，这并不是转基因，只是对部分基因进行微调，借鉴南极七姑草的优良基因特性，让农作物也能适应盐碱、干旱、强紫外线等恶劣生长环境。
0: 该研究成果已在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专家预计这项成果有望在未来5到10年内进入应用阶段，帮助全球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考验。
11: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2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bound tourism。
1: inbound 入境的。在全球旅游业逐步复苏的背景下，我国入境游市场也成为行业的关注焦点。2025年中国国内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市场全程保持着高开高走的上行格局，接待总量创下历史新高。今年入境游发生一个明显变化，长线国际游客越来越多。除了北上广深，今年上半年有100座城市迎接了首批外国游客到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中国 inbound tourism入境游收入占 GDP 比重不足0.5%，而欧美国家普遍在1%到3%之间。预计未来10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约有10,000亿到30,000亿元人民币的潜在市场增量。
2: 这里是
2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2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2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0: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31: Was a dream.
3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31: 10 years ago.
3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3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
3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3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3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3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3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37: Part of the same world.
3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3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3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4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4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42: 你喜欢吗？
22: 环球资讯广播，
23: 用声音，
43: 用声音，
23: 用声音，记录世界。
44: Sounds of the day.
23: 现在
22: 是北京时间10点。
2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2: 环球资讯广播，
23: 从耳边到指尖，
22: 分享世界，
2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近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期间中方举办多场边会，围绕人权发展与行动计划展开交流。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7号凌晨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击退了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胡塞武装在战斗中向政府军人员集结地和增援部队发射10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名政府军士兵死伤，并摧毁多辆军用车辆。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6号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巴嫩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在谈及黎巴嫩国内问题时，卡西姆表示，真主党愿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开展合作，但相关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不接受美国或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据朝中社7号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7号生日之际致贺电，向他致以亲切的祝贺和问候。金正恩在贺电中重申对普京和俄罗斯始终不变的支持。美国商务部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进口显著增加影响，美国8月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环比增加 13.7%， 升至1056亿美元。德国联邦统计局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德国8月工业新订单环比大幅下降 10.6%。 据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凌晨5时禁止外出。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国际奥委会公布了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的遴选时间表。根据安排，2029年年中，国际奥委会全会将选举产生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
2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海洋约占地球表面积的71%，既是生命的摇篮，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源泉。今天海洋已经从兴鱼盐之利、行舟楫之便的传统疆域，变身为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和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
3: 当您再打开灯、打开空调的时候，可以想一想，这一度电没准儿就是潮水刚刚送来的。
2: 从深远海养殖到海洋油气开发，从大型船舶制造到港口码头智能化运营，从海上风电到海洋药物，今天的海洋经济已经成为传统与新兴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
3: 可以说，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不和谐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2: 资讯有故事， 向海而行，中国海洋经济扬帆远航。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小。中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不久前，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中国海洋发展

0: 指数是对一定时期中国海洋领域在经济民生、科技创新、资源利用、开放水平等六个方面的综合量化评估。该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设定为100。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社会民生持续改善。2025年经济民生指数为133.1，比上年增长2.9%。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海洋新兴产业和海洋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比上年增加0.9千克，民生保障水平不断提升。接下来的新闻故事，我们就围绕海洋经济展开。
1: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条鱼和一度电的故事。一条鱼是关于大黄鱼的故事。大家知道，大黄鱼肥美鲜嫩，被称为是金色的国鱼，满满都是舌尖上的记忆。但是30年前，因为过度捕捞导致野生资源急剧下降，大黄鱼一度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后来随着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福建宁德等地兴起了规模化养殖的浪潮，如今年产已经超过20万吨，价格也更加亲民。曾经濒危的贵族鱼，如今游进了寻常百姓家。说到一度电，大家可能想到的更多是火电、水电、风电、核电，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咱们现在用的电也有可能来自于海洋潮流能发的电。在舟山有一个海归团队，10几年磨一剑，久久为功，建成了我国首座海洋潮流能发电站，并成功并网运行，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潮流能源源不断地送到千家万户。当您再打开灯、打开空调的时候，可以想一想，这一度电没准儿就是潮水刚刚送来的。大海不再是遥远的风景，而是咱们生产生活真正的能量来源之一。潮汐日夜不停，我们的电力也从此多了一份蓝色的保障。
0: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淑娴讲述的一条鱼和一度电的故事，生动传达了什么是海洋经济。如今我们对海洋的认知理念与利用模式实现了划时代的历史性跨越，人海相处之道迈入了全新的发展纪元。如果从资源开发利用来看，海洋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宝库。海洋蕴藏着地球上80%的生物资源，已经发现的海洋生物多达20万种，是保障我们国民饮食健康与安全的重要粮仓。从发展的依托看，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就如同地球的肺，吸收了大约3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有效地缓解全球变暖。我国同时拥有海草床、红树林、岩沼三大蓝碳生态系统，滨海湿地近600万公顷。它们不仅是众多生物的栖息地，也在默默守护着海岸，有效减缓海岸的侵蚀。除此之外，我国漫长的海岸线还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和风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关爱海洋，保护海洋生态，推动人海和谐，不仅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为我们自己铺就了一条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从通道连通看，海洋是世界经济的蓝色大动脉。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对外货物贸易主要通过海上运输完成， 一条条繁忙的海上航线犹如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动脉，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生命线，也是筑牢经济安全的蓝色屏障。如果从空间拓展来看，海洋开发是陆地经济活动向海洋的延伸。我国的海洋发展空间巨大，海洋开发已从传统的渔盐之利、舟楫之便迈向深海油气开发、海洋能发电等全方位立体综合利用。
1: 今天的中国海洋经济已经形成覆盖一二三产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成长。数字海洋平台用卫星、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海域的精准管理，红树林、海草床等海洋碳汇变成可交易、可质押的绿色资产，深远海养殖工船像海上养殖工厂一样实现了自动化养殖，风电耦合电解水至滤清，配套储运和加注，打造海上零碳基地，海岛文旅融合、智慧低碳港口等新场景不断的涌现。可以说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0: 2026年4月，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的海底数据中心在上海临港正式启用。大海对于数据中心机房来说就像一个天然散热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每花1块钱电费就有4毛钱要用在降温散热上，而海底的数据中心把降温费用压缩到1毛钱以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曾侃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正在准备登上临港海底数据中心，它的海面以上的高度呢有32米，总共是1950吨重。这样的一个海上庞然大物看起来非常壮观，似乎占地面积一点都不小。可是要知道的是，传统陆上数据中心它得配备大量的服务器机房，还有数量庞大的制冷配套电力设备等等。在相同规模算力的情况之下，陆上数据中心的占地面积会是它的近10倍。下到海平面以下10到15米的深处，我们就来到了海底数据中心的核心部分——数据舱。这个圆筒立式结构呢，就稳稳地抓在了海床上。传统的陆上数据中心，它的制冷必须得依靠大量的淡水，还有复杂的制冷机组设备，所以那就是一只巨大的电老虎。可是在这儿呢，一墙之隔的海水，它的年平均温度呢是15度，这就是一个天然的散热器。所以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它完全不消耗淡水，也就用不着庞大的制冷设备。
0: 以前我们向海洋要鱼、要盐、要航道，如今我们向海洋要算力、要能源、要空间。海洋正在从资源的供给者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赋能者。广西北海的涠洲岛是我国最年轻、规模最大的火山岛。涠洲岛周边海域曾分布着大量珊瑚群，是名副其实的海底宝库。然而自上世纪末以来，由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这片海域珊瑚覆盖率一度从繁盛时期的60%降至2015年的不足5%。为了拯救珊瑚，一位被称为珊瑚奶爸的80后学者，广西大学海洋学院教授黄文，毅然将珊瑚修复实验室搬上了涠洲岛。
3: 这个就是我们海里面比较多的绞孔珊瑚，我们学名叫大绞孔珊瑚，它的触手呢比较长，它的这个摄食能力是比较强的。
0: 大绞孔珊瑚是当地

0: 的景象。十四五期间，我国推进全域海洋养护、蓝色海湾整治、红树林生态修复等重大工程相继落地，海洋生态屏障持续筑牢，海洋产业稳步升级，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可再生能力，才能在守护蔚蓝生态的同时，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我们累计整治修复海岸线820公里，滨海湿地76万亩，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优良率提升到60%以上。新营造红树林超过15万亩，红树林总面积已经达到了47.5万亩。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水质的比例达到了84.9%，比2020年提高了7.5个百分点。我们身边的海水越来越清澈，我们可以更好地享受碧海蓝天、洁净沙滩。而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生动的事例。在江苏盐城的广袤湿地上，生态修复的成效直接写在了鸟儿的翅膀上。在这里观测到的丹顶鹤越冬数量创下近9年的新高，整个盐城地区记录到的野生鸟类已经达到了447种，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径上不可或缺的服务区。生态好了，旅游火了，碧海银滩的颜值正在变成金山银山的价值，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在这里实现了双赢。
1: 总结海洋经济发展的成就，科技创新是推动海洋产业能级跃升和实现向海图强的关键驱动力。拿下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大明珠只是起点，我国的深海探索早已向更深更远处延伸。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排水量42,600吨，相当于一艘中型航母，可以钻深11,000米。目前是全球钻探能力最强、智能化水平最高、科研实验功能最全，承载着人类向地球深部进军、打穿地壳、深入地幔的梦想。能抵御12级台风的海上城堡深蓝一号半潜式智能网箱，重约1400吨，周长180米，总高70米，养殖水体达到5万立方米，在黄海冷水团海域自主升降，让鱼群始终处于适合的水温。它的成功应用让我国低纬度深远海养殖三文鱼成为现实，拓展了蓝色粮仓的发展空间。这些国之重器的背后，是无数科研工作者和工匠的默默坚守，是国家工业实力、科技水平、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0: 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大明珠，指的是航空母舰、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豪华邮轮。能够建造此类船舶，是一个国家工业实力和科技水平的集中体现。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地方，就会发现，海洋事业的发展与繁荣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协作。秉持着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的海洋合作之路越走越宽。截至目前，中国已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海洋领域的合作协议，建立了30多个区域或者是双边多边合作中心，实施了100多项小而美的务实合作项目，构建起广泛而深入的蓝色伙伴关系网络。
1: 举个例子， 在太平洋深

0: 有一个由83个岛屿组成的国家，叫瓦努阿图。这个国家风景如画，却时常要面对自然灾害带来的严峻考验。改变从一座白色的观测站开始。2025年的7月21日清晨，太平洋的风掠过鲁干维尔港。中国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的工程师和瓦努阿图气象与地质灾害局的官员们并肩而立，共同为一座新建的海洋联合观测站揭牌。这座观测站是瓦努阿图的海洋天气预报站。那些时时传输的潮高、温盐、湿度、风速、风向数据，通过互联网汇入中心数据监控中心，再转化为南太平洋渔民手机里的风暴潮预警公告、港口调度室的安全航行信息、管理部门防灾的决策依据，让跨越赤道的技术合作真正扎根岛屿的生活。从蓝色伙伴关系的拓展到小而美项目的实施，从全球海洋治理的参与到国际交流平台的搭建，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守护这片未来，共同开创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1: 孙淑贤表示，未来我国将加强全球海洋科研调查、防灾减灾、蓝色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务实推进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履约，有效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同时搭建交流对话的桥梁，增进与世界海洋国家海洋文化交融和海洋经贸合作。
0: 15、17，让我们坚定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理念，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谱写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九号，除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外，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今天夜间至九号，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降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此外，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5到12度；上海晴转多云，25到17度；天津晴，27到15度；重庆晴转多云，27到18度；合肥晴，24到12度；广州晴，28到19度；深圳晴，28到22度；香港晴，27到22度；澳门晴，27到23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水网是我国“十五五”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建设国家水网，不是另造一套水系，而是给现有河湖装一套钓。

0: 调度系统。简单说，就是把水资源连起来，调得动，用得好，水多排得出，水少调得来，需要时用得上。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此外，今年一至九月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吸纳就业超200万人，有效发挥了水利稳投资、促就业作用。一张更有韧性、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超大规模水网正加快织就，预计到15-5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将达到国土面积的82%，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1万平方公里，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在90%以上。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号在联合国同非洲联盟合作安理会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持续助力非洲国家的和平与发展。他就此提出3点主张：第一，政治解决热点问题，共促非洲和平稳定；第二，加大对非发展投入，助力非洲繁荣振兴；第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支持非洲自立自强。傅聪说，今年是中国与非洲国家正式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以实际行动支持联合国同非盟加强合作，帮助非洲更好实现和平与发展。根据总台报道员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至少传出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6号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据外媒7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2枚导弹击中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未造成人员伤亡。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6号在记者会上宣布，他支持现任总理安德里斯·库尔贝格斯牵头展开新一届政府组建谈判。林克维奇斯说，他将提名库尔贝格斯为新政府总理人选，希望新政府能够在11月18号拉脱维亚独立日之前成立。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7号通报，洪灾已致该国超过148万户家庭、419万人受影响，造成60人死亡。泰国自9月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截至10月5号，泰国仍有26个府及曼谷部分区域存在洪涝灾情。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奥运会与残奥会会徽。 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文化元素。其中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布里斯班奥运会定于2032年7月23号至8月8号举行，残奥会将于8月24号至9月5号举行。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今天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昨天已经发送旅客超过2.5亿人次。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联合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华中农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等12家科研机构，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相关论文成果10月6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0月7号10:00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4: 从昔日的布料街市，到今日全球来客慕名而来的定制中心，上海定制正用一针一线缝出中国入境消费的新名片。从极致的速度到专属的体验，无论你是想在这儿带走一件衣服，还是想带走一段体验，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专属于你的那一份。
13: We bought silk suits.
14: Yeah.
15: 我们买了丝绸西装，上面有中国特色的图案龙和花，这些很特别，在我们国家买不到，所以在上海买到了，让我们很兴奋。
16: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17: 我们从定制服务突破，能够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不仅仅带动了入境旅客的一个消费，更主要的激发了本土消费者。
4: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上海定制圈粉外国游客。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在今年9月商务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表示，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选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涵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外国游客已从传统地标观光转向深度体验式消费。那么上海定制的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从旗袍、西装、礼服到日常的穿搭琳琅满目，以定制消费为主，部分的商铺也会售卖成衣，种类非常齐全，几乎每一家店铺门口都挂着醒目的英文招牌，整个市场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国际化服务业态。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 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14: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18: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我们有很多朋友都来过这里买衣服，所以我很好奇，想来试试。
14: To try myself.
4: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儿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19: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
4: 爱尔兰消费者戴一成是量身定制中心的常客。
20: 就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就是我经常来这里，专业的人跟我说我应该在哪里调整一些衣服或者类似的事情，所以我比较看重这个服务。
4: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一名意大利游客说
13: We bought silk suits.、Yeah.
15: 我们买了丝绸西装，上面有中国特色的图案龙和花，这些很特别，在我们国家买不到，所以在上海买到了，让我们很兴奋。
4: 英国消费者本说
13: So I bought one.
21: 我定制了一套细条纹双排扣西装，还做了一件燕尾服，另外还买了衬衫和领带。定制的衣服更合身，质量也更好，还能选到自己想要的颜色。
4: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临近外滩与豫园商圈，一共有10000多平方米。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介绍说，
16: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4: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的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弗洛里安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14: 很好哈。It's very nice. Yes.
22: 很漂亮。
14: 很漂亮。
4: 弗洛里安对定制的礼服很满意。
13: I love the style.
10: 我很喜欢这件的风格，质量也很好，很清爽。
4: 经营户江明介绍说，顾客定制的服装从面料到礼布都是自己选的。
23: 他每一套他都会有他特定的礼布，像他的礼布也是他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他可以按照他自己喜欢来做。
4: 根据上海市商务委调研，定制消费的游客在上海平均停留时间为6至7天，较上海入境游客平均停留时长3.21天翻了一番。不仅直接拉长消费周期，更能串联餐饮、住宿、文旅、零售等周边业态。为了让这个有点年头的老牌市场能够拥有更为持久的吸引力，上海正在采取绣花功夫精准发力。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介绍说，
16: 原来我们这个定制行业还是比较随性，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没有英文，没有售后服务啊。那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全部规范化，给你一个标准，给你一个要求。
4: 定标准是今年3月份上海市商务委专门针对定制品牌服务提出的要求之一。此前商务部门调研发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因此引发的投诉纠纷。现在这里交付的商品有着统一的质量标准，
18: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副总经理王翠翠介绍说，
0: 我们是有很多这个面料供应商，以及我们有裁缝作坊哈，以及我们有很多前端的店铺，它是一个集聚体，一个是定制的时间短，另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品质比较稳定。
18: 此外，针对调研发现的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憩空间匮乏等情况，相关部门下起了绣花功夫。上海市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吴健介绍说，
3: 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然后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一个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了一个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我们还是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也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还有您看到的这个是一个货币兑换机，也是为了方便那个游客进行外币的一个兑换。
18: 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优化消费者体验的措施不仅是在店内，还有店外。上海市黄浦区建管委工作人员江胜介绍说，
5: 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呢，发现这个你可以看到首层店铺和这个外面的人行道之间大概有一米多的这个高差，我们针对这个痛点进行了这个改造，增加了这个入口的这个台阶的宽度，再在平台和这个坡道之间再增加了很多的绿化。
18: 此外，量身定制中心对面的口袋公园也正在改造中。上海市黄浦区小东门街道社区管理办主任鲁英介绍说，
22: 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场景的一个建设，比如说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准备在这个量身定中心的对面呢进行了一个口袋公园的一个改造。那一方面是我们居民的一个需求，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这个来量身定中心的这边的顾客呢，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歇歇脚。
18: 缺少休息和茶饮的地方，黄浦区商务委协调老字号品牌在市场内开了一家饮品店。周边道路因非机动车无序停放等问题容易拥堵，街道精准摸排后理顺了停车场地。与此同时，上海将定制工种纳入技能补贴目录，列为上海工匠重点培育对象。7月28号，一场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场旁举行，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经营户张金亚说，
24: 能靠自己的实力来，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激励我们做得更好。
18: 量身定制已成为上海入境消费的一张新名片，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如今也正在成为上海定制的消费主力。大学生张子琛说，
25: 我来这订我第一套西装，因为我以后可能实习的时候会要穿，西装感觉很舒服，质量可以感觉很好，这颜色也蛮好看的。
18: 方女士和未婚夫王先生一道来量身定制中心，准备给双方母亲定制礼服。
26: 因为我们两个10月份要结婚了，然后是帮两个妈妈就是做一下结婚用的礼服，这边服务态度都特别的好，然后工艺也很好
27: 啊。这边面料的价格都蛮实惠的，多元化的，个人的需求都可以满足。
18: 旗袍店店主曹美华介绍说，
28: 像我们国内啊本地人的话，对定制这个行业和需求的话是特别特别的多的，包括现在我们很多小孩子他都是带着思想来定制衣服的。像我们店的话，平时都会来自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呀、美国华人啊、华侨啊到我们店做衣服的挺多的，他们追求就是中国的工艺，因为在国外他们定制不了就是像我们这种就像丝绸这一方面的这种面料啊，需求越来越多，我们只有做好准备，随时为他们定制。
18: 来自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的数据，目前年轻群体定制消费占市场总营收的20%左右，同比3年前增幅约50%。刘志阳是市场上经营布料的布二代，对于现在定制从有件衣服穿转变为有个性要表达，有着直接的感受。
1: 能明显感觉到现在我们年轻客户群体对于我们新中式啊青年装之类服装，我们本国自身文化的啊需求量是有比过去提高非常多的。
4: 上海一家小店的背后就是好几个江浙沪的工厂，以前是楼上裁缝楼下店铺，现在是浙江发面料，上海接单，江苏裁衣，做的是全世界生意。除了服装领域，上海定制也在向更多场景延伸。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打造服装、珠宝等一站式综合性定制体验集聚区。而在长宁区幸福路这条只有609米的小马路，今年因为长宁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正式迁入，成为幸福定制的一条街。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副局长谢建介绍说，
2: 我们对于整个片区连点重现做了大幅度的提升，把文旅、时尚消费、定制都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4: 为推动定制产业在上海原创沃土中生根发芽，上海不断织密定制服务网络。围绕上海定制主题，上海强化打造体验式消费场景与个性化定制服务，推动定制走向大众消费。在2026上海秋冬时装周上，处处有秀，时时可购，体验消费加定制时尚成为一大创新点。这期间首届上海时装定制节也同步举办，在时装定制节产业园区，各种沉浸式体验消费场景随处可见，首饰定制、丝巾设计、旧衣改造等项目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体验。市民张向阳说，
6: 这种面料啊，这种服装啊，应该是比较个性的，这个地方还可以定制，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4: 时装定制节产业园区二层的面料展售区同样人气火热，不少服装企业、设计师与面料供应商现场交流对接，精准匹配供需。大众对个性化定制的旺盛需求也让上下游产业链更加活跃高效，同时也让设计师的创意更快落地成型，助力品牌孵化培育。定制品牌设计师董桂颖说，
7: 定制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土壤的，定位非常准确，是我们中国传统服饰能更快更高效地聚集喜欢穿中国元素服装的顾客。
4: 定制品牌设计师何文浩也表示，
8: 大家互相可以交流学习，对我们来说非常兴奋。
4: 为进一步做强上海定制，上海时装定制节产业园区还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更多定制品牌入驻，不断丰富业态，提升服务供给水平。上海时装定制节总策划人朱伟明介绍说，
9: 我们先集聚起来，统一帮他们做推广，前期我们也是通过一些免租啊，或者通过一些免宣传费用啊，来帮他们去加大这个宣传力度，让更多的消费者来积极的参加到我们这样一个定制服务的消费当中来。
4: 7月24号，上海绿地外滩全球定制中心生态运营全面启动。该定制中心地处外滩金融集聚带核心，总建筑面积约120万平方米，涵盖多元业态，是市中心滨江沿线规模最大的商务综合体之一。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介绍说，
11: 我们从定制服务突破能够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不仅仅带动了入境旅客的一个消费，更主要的激发了本土消费者。
4: 记者了解到，绿地外滩全球定制中心以外滩滨江核心区为依托，将通过成立定制联盟、举办主题艺术节、启动高定时尚中心等举措，推动东方生活美学与时尚消费融合，构建定制产业新生态。上海国际时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殷姿介绍说，
10: 因为上海历来有做定制这样一种既是生活所趋也是文化属性的一个业态，今年开始呢，我们上海市政府特别重视上海定制这个产业未来如何在消费领域去发挥它的国内国际的功效，所以今年呢，我们把上海定制作为一个城市 IP 升级到一个高度了。这些年我们也集聚了一部分中国领先的设计定制领域的产业力量，上海高定周包括上海时尚定制周两大上海定制平台，这些年集聚了颇有数量的一些定制设计师以及品牌集群，沉淀出优质的企业，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发挥它本身的产业功效以及对市场的一个消费服务的功能，在一个物理实际空间能够集聚在外滩沿线，那么对城市 IP 是有强大的一个背景赋能的。它不仅是刚才涉及的产业集群，它其实是可以让消费者能够可触摸、可直接触达、沉浸式体验这样一种非常当代的品质生活消费模式。
4: 未来该定制中心将完善多语种导购、外卡支付、离境退税等国际化服务，导入海派文化、非遗技艺等本土元素，打造新品首发地和文化体验场，继续助力本土品牌参与国际标准共建，推动东方美学走向世界，成为上海服务国家消费升级战略的重要载体。企业家代表王凯华对上海定制的未来发展信心满满。
12: 首先一点，我们会在定制中心开全球第一家旗舰店，然后我们未来聚焦的产品主要是中国高端的定制服装、定制的珠宝首饰箱包，中国的厂商，我们会互相去吸取经验，把中国最好产品拿出去。
4: 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集团总经理薛莹杰表示，上海定制不仅仅是指定制服装，定制的范围十分广泛。
13: 上海现在做中国入境游的第一站，做这样一个门户效应，无论是从目前到中国来旅游的人数还是购买力来看，上海已经在这里，特别是代表中国能力、中国制造、中国大师的这样一个中国定制的商品的销售，因为我们这样一个联盟事实上汇聚了很多在定制行业里面的产业，为川而定制的，也有为味道而定制的，也有为声音而定制的，也有为互动、为玩而定制的，所以这些我们叫五感，就这五种我们的人的体会的感受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定制的服务，把文化和行业的这些优势都放到了一起，中国的、上海的乃至全球在这个外滩地区做限定款的这样一个形式，其实是承载了这样一个所有的这些东西。
4: 上海定制一头连着新需求，一头连着新供给，背靠的是中国供应链的强大升级。上海定制给全球消费者多了一个爱上海的理由。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14: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5: The world in a minute。
1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ffee IndustryCoffee 咖啡 Coffee Industry 则是咖啡产业，中国蓬勃发展的 Coffee Industry 咖啡产业正在挑战新西兰人对完美咖啡的认知。近日新西兰媒体此为题报道说，尽管新西兰人消费的大部分咖啡都来自巴西和哥伦比亚等传统生产国，但是另外一个咖啡种植地正在悄然引起他们的关注，中国云南。奥克兰的一家咖啡企业联合创始人表示，持续的投资、深入的研究和强劲的国内需求已经改变了中国的 coffee industry 咖啡产业。 云南咖啡香气浓郁，口感醇厚且层次丰富，对于新西兰消费者来说，下一杯绝佳的咖啡可能来自一个他们还不熟悉的产地，中国云南。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垸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
5: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6: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5: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6: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9: What China has done，
16: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5: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6: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7号凌晨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击退了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胡塞武装在战斗中向政府军人员集结地和增援部队发射10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名政府军士兵死伤，并摧毁多辆军用车辆。印度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遭袭击，造成12名船员受伤，其中11人为印籍船员。印方谴责此次袭击，并对近期该地区持续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深表关切。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5号发布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根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据外媒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7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声。俄罗斯国防部6号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以及多型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在海军装备方面，为俄北方舰队建造的新型扫雷舰谢苗阿加弗诺夫号于9月下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德国萨恩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体育方面，10月7号，2026上海大师赛正赛开打，吴亦丙、张之臻持外卡出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直播间。

0: 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3: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4: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3: And representative，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6: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1: 纵览全球动态，
7: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8: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帆。
10: 大家好，我是新宇。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0: 今天也就是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的日子。3年来，加沙地带满目疮痍，重建无望，而以方则持续挤压巴方生存空间，和平进程步履维艰。来听总台记者赵冰发回的观察报道。
11: 这里是以色列南部边境小城斯代罗特，往这个方向大约3公里外就是加沙地带。在3年前的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的时候呢，这里是以色列遭袭最早，也是之后遭袭最多的地方。整座城市啊，曾一度的沦为空城。那么在3年后的今天啊，这里已经恢复到了往日的车流，包括我们刚才经过的商店啊、超市啊、咖啡馆啊，顾客盈门，人流不息，并且随处能够听到儿童的笑声。根据当地官方的数据，在过去3年，特别是去年实现临时停火以来呢，这里的人口比冲突之前还增长了 20%。 可以说啊，以色列整个南部边境地区的这个社区生活基本回归到了原本的轨道。可是在同一片天空之下，就在直线距离3公里外的加沙，那里的时光却似乎永久地停滞在战火之中。咫尺之遥，巴以人民正经历着截然不同的命运。站在斯代罗特，我们就可以远眺加沙境内，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目光所及一片废墟，几乎找不到一栋完好的建筑。联合国评估指出啊，加沙超80%建筑受损，超60%房屋被彻底夷平。3年的冲突让当地发展水平倒退了77年，残留瓦砾高达6100万吨。那这6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过去

0: 18年全球战争产生的废墟的总和再乘以20倍。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当地的生存体系已近乎彻底崩溃，重建需要耗时数十年，耗资700多亿美金。那根据我们从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在过去一年，加沙民众一直在自发的清理废墟，艰难自救，但也仅仅完成总量的 1.5%。 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迟迟无法推进，以色列全方位的封锁从未解除，重建对加沙而言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更为严峻的是，封锁和挤压仍在升级。自去年10月达成临时停火之后呢，以军单方面划定了军事停火线黄线，其实际控制的加沙土地面积从最初的 53% 到如今逐步的扩张，甚至逼近到 70%。 近200万加沙民众被围困在原有面积三分之一的区域，生存空间被极限压缩。这种对生存的挤压不仅在加沙，也在约旦河西岸剧烈上演。国际社会所普遍支持的两国方案，其核心是建立一个以1967年战争之前边界为基础，就是包括约旦河西岸，包括加沙，并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那么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这个约旦河西岸，包括我身后的这个山谷呢，就是以色列正在推进的一一犹太人定居点的一个核心区域。同时呢，它也是连接约旦河西岸南北的咽喉要道。在我们身后不远处，以西的方向就是耶路撒冷，而在附近还有多个巴勒斯坦的村镇。联合国评估认为，一旦这个定居点项目落成啊，它将割裂约旦河西岸南北的地理联系，孤立东耶路撒冷，锁死巴勒斯坦连片发展的可能。因此这个项目是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对此，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则公开扬言，这个项目就是为了葬送巴勒斯坦建国的构想。事实上，在过去一年多啊，以色列定居点扩建规模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甚至直接涉及奥斯陆协议所规定的由巴勒斯坦完全控制的 A 区，在杰宁以连接定居点为由强行征地修建公路，这被国际舆论认为是对巴勒斯坦控制权的深度侵蚀。一年前，国际社会掀起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浪潮，在不久前的联大一般性辩论以及西方多国最新民调的结果呢，也都显示国际社会对于巴勒斯坦建国的支持度在持续的走高，以色列则面临严峻的外交和舆论孤立。但是与国际外交层面民意高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现实中，定居点扩张、耶路撒冷归属、难民回归以及加沙重建这些问题无一取得进展，甚至巴勒斯坦问题正在因为更大的地缘冲突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巴以冲突从引爆整个中东动荡的一个原点，已经成为地区多重危机的一个节点，而这片土地通往和平的道路依旧布满荆棘，道阻且长。
1: 对加沙地区的200多万民众来说，持续3年的冲突不仅摧毁了家园和公共设施，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身体与心灵创伤。一些他们在战前拍摄的照片，记录着他们曾经平静充实的生活，而现在折射出的是难以抚平的伤痛。请听详细报道。
2: 在加沙地带中部的努塞赖特，42岁的纳吉瓦·阿布埃塔正抚摸着一张旧照片，照片上的他容貌姣好，笑容自信。曾经的他是五个孩子的母亲，经营着一家理发店。然而2024年9月11号的一次空袭夺走了他7岁女儿的生命，也毁掉了他的面容。
3: 受伤前，我有一家理发店，在那里工作，过着正常的生活，抚养我的家人。现在我无法抚养孩子，也无法养活自己，甚至负担不起医疗费用或去医院看病，我根本无能为力。我希望能给孩子们和我自己带来快乐，但我做不到。我的孩子们避开我，害怕我，害怕我现在的样子。
2: 35岁的沙迪·巴拉维曾是加沙城的一名理发师，在2025年8月的一次空袭中，他失去了一条腿。如今，他只能拄着双拐，用手机展示着战前双腿健全时站在理发椅旁的照片。
4: 战争爆发前，我有一家理发店，过着正常的生活。战后，我失去了一条腿，也没有了工作。开理发店需要站立，但今天我成了一名截肢者，只有一条腿。
2: 遭受创伤的不仅是身体不健全的人。30岁的萨布林·萨利姆在一次袭击中失去了包括父母和两个孩子在内的10多位亲人。她和丈夫是约150名亲戚和邻居中仅有的幸存者。在加沙城，穆罕默德·阿布·阿尔库姆桑坐在自家房屋的废墟堆上，手机里保存着这栋3层楼房原本的样子。那里曾住着他们家族几代人。
5: 战争爆发前，我们有一个大房子，把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我、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父母、我的叔叔和堂兄弟姐妹，我们在那里感到安全，分享着美好的回忆。如今房子被毁了，一切都没了，安全感、回忆和美好的日子都消失了，除了房屋的废墟，我们什么也没剩下。我现在住在房屋废墟外面的帐篷。
2: 除了个人的不幸，加沙地带昔日的地标建筑也面目全非。曾经每年服务数十万名患者的加沙最大医院西法医院，如今大楼布满窟窿。地中海沿岸风光秀丽的加沙港与灯塔餐厅，已被难民居住的密密麻麻的帐篷营地覆盖。拥有上万名学生的阿兹哈尔大学和伊斯兰大学建筑损毁严重。旧照片里的日常场景与眼前的摧残景象，构成了这片土地上最强烈的对比。3年来，这样的对比在加沙地带反复上演，成为200多万民众挥之不去的日常。
6: 当地时间6号夜间，总台报道员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声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塞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6号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地。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数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哈杰省和萨达省。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642次。此外，胡塞武装称6号使用导弹无人机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北部焦夫省以及邻近的马里卜省发动数十次袭击。声明还说，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也门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6号称，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将可能加大对沙特的机场、港口及其他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对任何直接或间接介入冲突的国家进行报复。
1: 当地时间6号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希腊。当晚，大批希腊民众走上雅典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卢比奥此次访问，并抗议美国在中东等地发动战争。来听总台记者杨明娇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呢，就是在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当地时间的6号晚上，为了抗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希腊，大批的希腊民众聚集在这里进行游行示威。
7: 来自希腊多个行业协会、工会等组织的成千上万名示威者，打出关闭美军基地、反对产生贫穷和难民的帝国主义战争、不欢迎卢比奥等标语，举着巴勒斯坦和古巴等国的国旗，高呼反战口号，抗议美国在中东地区发动战争、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以及美国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等。同时，他们还要求希腊关闭其境内的北约基地，不要卷入美国和北约的军事行动。
9: 抗议者米拉
10: who is coming to Greece to make more difficult the days of the Greek people.
9: 访问将使希腊人的生活更加艰难，因为卢比奥将与我们的政府会谈，把希腊与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争捆绑。我们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日复一日，他们是杀人犯。同时，我们反对美国政府针对古巴人民的行为，与古巴人民为社会主义的斗争站在一起。
8: 游行队伍呢，在前往美国驻希腊大使馆的途中遭到了警方的拦截。目前呢。

0: 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零时至凌晨5时禁止外出。来听详细报道。
1: 报道说，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日本政府4号就此案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驻冲绳美国士兵的暴行引发日本民众强烈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请听详细报道。
3: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4: 实在令人无法容忍，这种让犯罪一再发生的状况也该到此为止了。虽然日本政府说什么今后会采取措施严肃处理之类的，说今后会想办法解决，但驻日美军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
5: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6: 态度はもう本当に
7: 对我来说，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真的已经不是一句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可是高市政权却厚颜无耻地说什么深表遗憾，将严肃处理。我想问一句，你们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归根结底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6: 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8: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
9: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0: 美国政府自当地时间9月29号0点起，正式对价值近1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实施禁令，受影响的产品包括酒类、奶制品和摩托车等。由于绝大多数加拿大小型酒厂无法绕过禁令，许多企业面临严峻的生存与发展困境。来听详细报道。
1: 在紧邻美加边境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小镇阿莫斯特堡，当地一家刚刚庆祝建厂10周年的小型蒸馏酒厂正笼罩在焦虑之中。这家酒厂距离连接加拿大温莎与美国底特律的过境大桥只有约20分钟车程。过去5年里，他们生产的咖啡威士忌一直在美国密歇根州销售。然而，随着美国最新关税措施的生效，这家酒厂原本计划拓展至美国佐治亚州的出口项目，以及向密歇根州引入新产品的计划，都被迫按下了暂停键。酒厂的市场与业务发展总监丹尼尔·穆尔多万表示，
10: 我们花了5年时间才建立起这些合作关系。今年夏天，有一些来自佐治亚州的客人对进口我们的咖啡威士忌感兴趣。密歇根州的进口商也对引入我们的香草、杏仁饼干酒以及香蕉、焦糖、伏特加感兴趣。但在进一步明确弄清这项禁令会持续多久之前，这些计划目前都将被搁置。
1: 不仅新业务被迫暂停，既有产品的进口成本也大幅增加。莫尔多万坦言，关税与禁令带来的额外成本，无论是对于进口商还是小型酒厂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10: 把我们的产品进口到密歇根州要多花很多钱。作为我们的进口商，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承担得起这些成本，但我知道我们自己是肯定承担不起的。
1: 美加两国最新一

0: 轮贸易摩擦始于今年夏天。美国政府依据相关法律，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的高额关税，指责加拿大对美国的奶制品、汽车和酒类生产商存在歧视。随后，加拿大政府迅速采取了等额的反制关税举措。而作为回应，美国决定对包括酒类在内的一系列加拿大产品实施进口禁令。虽然一些拥有知名威士忌品牌的国际大企业可以通过将灌装业务转移至美国本土来规避禁令，但对于自主灌装的加拿大小型酒厂而言，美国市场的大门已被彻底关闭。莫尔多万坦言，作为边境小镇的企业，他们平日与美国顾客保持着友好往来，而贸易战的伤害最终却落在了两岸小商户的头上。
1: I think I'll leave the politics to the politicians.
2: 我想我还是把政治留给政治家吧。我们是阿莫斯特堡的一家小企业，这些关税战影响到了边境两岸的小企业。
1: Businesses on both sides of the border.
0: 行业协会数据显示，加拿大生产的烈酒约有半数用于出口，其中超过90%销往美国。在出口受阻的同时，加拿大国内市场也难以迅速消化这些富余产能。由于加拿大各省之间长期存在贸易壁垒和酒类专卖限制，外省产品很难进入本地超市和零售店的货架。面对不断升级的贸易壁垒和内部市场限制，如何为本国小微企业纾困，正成为加拿大政府面临的棘手难题。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能源价格上涨正给欧盟国家的民众和企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他警告称，随着欧洲进入冬季，情况可能恶化。
4: Families and industries are paying the cost of a crisis.
5: 民众和企业正在为一场远离我们边界的危机付出代价。自2月底以来，天然气价格上涨了140%，柴油价格翻了一番。总体来看，如果我们看看进口的化石燃料，欧洲为此多支出了1000亿欧元，却没有获得额外的能源供应。因此，我们都在感受这些更高的成本，企业承受着巨大压力，人们难以支付账单，而随着我们进入冬季，这种情况当然可能加剧。我们现在需要采取行动，保护最需要帮助的人，并确保我们走出这场危机时比进入时更强大。我们要解决这场危机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4: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6: 北京时间11:25，以上就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之温节目。接下来我们将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9号，除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外，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今天夜间至9号，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降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此外，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5到12度，上海晴转多云，25到17度，天津晴，27到15度，重庆晴转多云，27到18度，合肥晴，24到12度，广州晴，28到19度，深圳晴，28到22度，香港晴，27到22度，澳门晴，27到23度。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7: 世界。环球资讯，
9: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0: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1: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2: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9: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3: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3: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3: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3: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3: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6: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3: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要做到耳听八方，你需要一个贴身可靠的新闻助手，第一时间汇集全球热点动态，及时整合主流媒体先锋评论，方寸之间让你感知全球脉动。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六号在联合国同非洲联盟合作安理会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持续助力非洲国家的和平与发展。据外媒七号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艾卜哈机场，此外还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沙特方面目前尚未予以证实。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六号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在谈及黎巴嫩国内问题时，卡西姆表示，真主党愿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开展合作，但相关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不接受美国或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据俄罗斯交通部通报，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六号傍晚在黑海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俄方应急人员成功营救了全部23名印度籍船员。由于火势过于猛烈，俄消防人员暂时无法扑救，待火势减弱后即可着手灭火。事发地点附近的海滩区域已实施管控，禁止进入。据法新社报道，这艘邮轮遭乌克兰方面袭击。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六号发表声明说，巴军方当天成功试射了国产改进型法塔赫4陆基巡航导弹，该武器系统配备先进航电设备和尖端导航辅助装置，具备远距离高精度高杀伤力打击目标的能力。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向导弹成功试射表示祝贺。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七号通报，洪灾已导致该国超过148万户家庭、419万人受影响，造成60人死亡。泰国自9月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截至10月5号，泰国仍有26个府及曼谷部分区域存在洪涝灾情。经过数月的竞购角逐以及法律拉锯战， 派拉蒙天舞公司六号宣布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价值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这是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国内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记者从上铁集团获悉，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上铁集团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15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17.7%。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达8.04万辆次，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上午10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0.7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观影人次超1000万，暂列国庆档票房榜第一。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9: 聆听天下大事。
19: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20: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9: 追踪新闻热点。
21: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22: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9: 纵览全球动态。
23: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24: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9: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新宇。
2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6: 五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近期出台的对俄新制裁措施发表评论，明确指出俄方将采取相应反制措施，相关行动将聚焦日本重点利益领域，以回应日方一系列不友好举动。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新俊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26: 扎哈罗娃在评论中指出，日本政府近期持续采取轻率举动，不断消耗俄日两国本就有限的双边关系基础，日方拙劣地试图以乌克兰局势为由，为其这些在俄方没有任何挑衅情况下出台的敌对行动寻找理由，还将这些举动称作所谓助力和平解决争端的贡献。俄方认为，这一做法充分体现出日本外交缺乏独立性，其对外政策并非基于本国国家利益制定，而是追随欧洲大西洋阵营的战略导向，配合外界针对俄罗斯的遏制思路。高市早苗政府力求不落后于其他的反俄势力，这不仅无助于乌克兰实现长期和平，反而使和平前景更加遥远。此次引发俄方批驳回应的是日本政府10月2号通过内阁会议敲定的第27轮对俄制裁方案。本轮制裁首次将限制措施拓展至航运领域，禁止为俄方原油运输相关船队提供运营、维修、保险、融资等配套服务，制裁覆盖范围实现新的延伸。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也就日方的制裁措施作出评论，认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延续此前对俄强硬路线，政策呈现明显矛盾性。日方一方面表态支持争端的和平解决，另一方面持续推进与乌克兰的军事技术合作。俄方认为本轮制裁属于蓄意加剧双边分歧的举动，相关负面影响的责任完全在日方， 俄方将针对日本利益关切领域采取系统性的应对措施。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谈到俄日关系现状时表示，俄罗斯对日立场长期保持稳定克制，俄方从未主动对日实施制裁或发表强硬的言论，而日方却持续升级对俄制裁，释放强硬信号。俄方始终保留对日合作意愿，但对日本持续推进再军事化的动向保持警惕。综合来看，俄方多层级的表态表明，当前俄日关系走低完全源于日方持续加码的单边制裁和对抗性的外交所致。日本在对外政策上高度依附外部阵营，主动突破双边条约与国际惯例，不断压缩双边合作空间。这种脱离客观现实、追随地缘博弈的外交选择，不仅持续损害俄日双边关系，也不利于区域局势稳定。俄方坚持相应反制的立场，是对自身合法权益与双边规则秩序的维护。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25: 近年来，由于日本在对俄关系上始终与西方保持一致，对俄制裁不断加码，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导致俄日关系持续恶化。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日本在对俄罗斯立场上与西方步调一致，采取严厉制裁措施，俄罗斯则对日本作出强硬回击。俄方反制措施包括宣布停止俄日和平条约谈判，退出与日本就在南千岛群岛开展联合经济活动的对话，暂停执行有关允许日本渔民在南千岛群岛捕捞的协议，终止俄日削减核武器领域合作协议等。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引发俄方警惕和担忧，包括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导弹，在境外试射进攻型导弹，加快推进高超音速武器计划，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拥核等。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曾表示，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俄方多次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外交渠道警告日方，此类举措可能迫使俄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在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此外，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开展合作等，更是引发俄方强烈不满。
6: 专家分析认为，俄方可能将在经济、外交、安全等领域对日本采取反制行动，俄日关系或将继续恶化。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解读。
1: 预计俄罗斯将会针对日本的制裁措施采取有限、对等、克制的反制。在经济层面，俄罗斯可能会适度的收紧对日的能源、渔业、经贸方面的合作，压缩日本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影响力，以此对冲日本制裁带来的压力。在外交人文层面，俄方可能会持续的降低俄日双边外交沟通的层级，收紧日本公民入境政策，持续搁置俄日和平条约谈判，进一步降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互动热度。在安全层面，俄方也有多重选项，可能会加大太平洋舰队在西太地区、日本海周边的巡航力度，同时强化在南千岛群岛的军事部署，以此对日本形成战略牵制。未来，俄日关系大概率会维持降温和僵持。
25: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针对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一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方是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这些行为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及局势的可预测性，相反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六号，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
6: 匈牙利第三大国际货运企业负责人近日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受燃油危机影响，匈牙利运输企业正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卜卫军发回的报道。
2: 位于布达佩斯近郊的 Supernova 国际运输有限公司拥有200辆卡车，是匈牙利第三大国际货运企业，业务覆盖多个西欧和北欧国家。近日，该公司总经理鲍拉日·韦雷什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受燃油危机冲击，匈牙利柴油价格暴涨，企业运营成本显著上涨。
4: 回顾过去一年，燃油价格每升上涨约十欧分，我们每辆卡车每月行驶11000公里，消耗3000升燃油，如果每升按照一欧元算，每辆车每月运营成本至少增加300到350欧元。目前匈牙利最大的困难在于处于不停变化的燃油成本，问题不仅在于燃油价格不断上涨，只是涨价不是太大问题，因为我们会设法将这些成本转嫁给客户。最糟糕最复杂的情况在于燃油供应的不可预测性，燃油价格时刻都在变动，现在是价格上涨，但供应短缺也已开始显现，在匈牙利乃至整个欧洲都已出现柴油短缺，这是必须正视的问题。
2: 鲍拉日·韦雷什表示，柴油供应的不确定性叠加近来匈牙利货币福林相对欧元大幅升值，不少中小企业难以为继，接连破产倒闭。
4: 为了抵消货币升值带来的影响，我们至少需要上调6%的费率，或多或少我们能将这部分成本转嫁给客户，但在西欧市场要向客户解释，因为福林汇率非常强劲，我们必须提高运费，虽然这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对我们团队来说确实是严峻的挑战。我认为如果匈牙利或国际货运代理企业面临困境，那就意味着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困境，因为我们最先能感知到欧洲经济的走向，什么时候增长，什么时候萎缩。自九月初以来，货运活动略有回升，但我们观察到燃油危机以及旷日持久的战争带来的危机正在给欧洲经济带来相当大的冲击。
2: 鲍拉日·韦雷什认为，在匈牙利，中小企业受燃油危机冲击更为严重，因为他们缺乏大型企业所拥有的流动资金。
4: 我不是说大型企业面临的处境轻松，我们也一直在反复测算成本，寻求如何应对这场严峻的燃油危机，但我确实认为小型企业所受的冲击要大得多。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匈牙利有2300家企业破产或退还运输许可证，彻底退出了国内和国际货运市场。
25: 当地时间六号，肯尼亚卫生部长亚丁·杜阿莱表示，肯尼亚卫生部已确认该国确诊首例输入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已于五号在内罗毕一家医院死亡。
5: It has confirmed the first imported case.
7: 肯尼亚已确认首例输入性埃博拉病例，患者感染的是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患者为一名肯尼亚公民。过去七年一直居住在刚果金。
0: 据杜阿莱介绍，该患者大约一个月前出现症状，他于三号抵达内罗毕，随后被亲友从国际机场直接送往内罗毕医院，并迅速转入隔离设施。
5: He presented with fever, chills, intense fatigue.
7: 患者出现了发热、寒战、极度疲劳、乏力、肌肉疼痛、吞咽疼痛、咽喉痛。以及注射部位皮下出血等症状，结合上述临床表现，以及患者刚果金旅居史，
20: 医生初步判断其可能患有病毒性出血热，随后采集样本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埃博拉病毒呈阳性。
0: 杜阿莱表示，患者已于当地时间五号夜间死亡。肯尼亚卫生部门已排查出28名密切接触者，包括家庭成员和参与救治的医务人员，并正在追踪同机的另外23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对风险人群的隔离安排正在落实。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
6: 位于南半球国家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是全球最干燥的地区之一，但近期却呈现了一场罕见的生命奇迹。受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降雨影响，休眠在沙漠地表下数十年的数百万颗种子和林茎被激活，将原本荒凉干旱的沙漠变成了色彩斑斓的花海。来听详细报道。
18: 位于智利北部的阿塔卡马沙漠被称为全球干极，年均降水量仅为2毫米左右。然而在今年7月至8月间，当地遭遇了罕见的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的降水量甚至达到了190毫米。突如其来的丰沛雨水渗入岩石缝隙与沙土中，触发了约17000平方公里沙漠地带的植物复苏。智利国家林业公司保护区部门负责人豪尔赫·卡拉班特斯表示，这种规模的花海绽放极为特殊，其中还包含了大量当地独有的植物物种。
4: 这次开花显然是极为罕见的，与全球其他地方发生的开花现象截然不同。在这里，物种的集中度非常显著，可以说其中很多都是当地特有物种。当降雨到来时，各种各样的花都会竞相绽放。
18: 据统计，本次花海盛景涉及约200种植物，是当地自1997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沙漠开花现象。智利国家林业公司阿塔卡马生物多样性保护部门负责人塞萨尔·皮萨罗表示，许多几十年未见绿意的荒山野岭这次都奇迹般地重现了生机。
8: 这年我们看见
10: 不少山丘与山脉已经30-40年没有出现过绿意，没有开过花了。今年的降雨量极大，雨水渗入各处岩石缝隙，唤醒了沉睡的植物。
18: 绚丽的荒漠景观吸引了大量智利国内及海外游客慕名而来。来自澳大利亚的游客费利克斯·班达表示，亲眼目睹这片繁花似锦的景象，打破了他对沙漠的固有认知。
11: 我过去一直以为沙漠就只有黄褐色，在澳大利亚悉尼，如果你去往西部沙漠，放眼望去全是赤红土地。我原本以为这里也差不多，不过我知道这里下过大雨，所以预想能看到一些漂亮的绿意，但眼前这番景象还是美得让人不敢相信。
18: 随着当地夏季的临近，绝大多数花卉将在11月前陆续凋谢。智利有关部门已在相关区域采取了保护措施，呼吁游客沿指定路径观赏，避免踩踏这些珍贵的野生植物。
25: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近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期间，中方举办多场边会，围绕人权发展与行动计划展开交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会议期间，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与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合作举办人工智能赋能人权发展主题边会，深入探讨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助力人权保障。中方代表表示，中国致力于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促进人工智能赋能人权保障。中方还分享了中国民间社会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参与自然灾害救援的实践与思考，呼吁国际社会充分发挥民间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智能科技成果公平普惠，服务于各国人权事业发展。在由中国民间组织北京市光明慈善基金会、北京市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联合主办的神经多样性与数字包容边会上，中外各界专业人士围绕消除数字排斥、保障神经多样性群体发展权利开展对话，分享倡导神经多样性的实践经验，探讨以制度完善、技术创新、民间协作破解数字壁垒的路径。边会主办单位在现场联合发起神经多样性数字包容联合行动倡议，还举办了天使之爱公益艺术展。 此外，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承办的多元视角下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编会举行，中外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制定和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不同方法，以及这些计划如何应对数字转型等带来的新挑战，并在实践中加强人权保护。中方代表认为，通过接续制定和实施国家人

0: 人权行动计划，中国走出了以规划和实施为核心的人权发展道路。
1: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5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大会为期5天，与会各方聚焦世界需要更多太空探索这一主题，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来听本台记者吴磊发回的报道。
2: 本届大会设置多个专题会议，议题涵盖月球探测、卫星系统、人工智能、太空安全、可持续发展以及国际合作等航天领域重点方向，为推动航天领域新的国际合作提供平台。
3: 中国航天企业也在展会现上展示出了最新的火箭发射、卫星系统、月球探测等宇航产品和服务，寻求更多合作伙伴，拓展国际合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也在大会分论坛做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最新进展的主题报告。
4: 那么，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太空的科学实验平台，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
2: 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杨利伟介绍说，两名外籍预备航天员目前训练表现十分出色。
5: 这两名的爱因斯坦的预备航天员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表现的还是非常的优异。那么在和中国的航天员现在来进行配合和训练。
4: 那么按照计划呢，一名爱因斯坦的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2: 国际宇航大会始于1950年，是全球航天界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年度盛会，因其广泛的参与度和影响力，被誉为宇航界的奥林匹克。国际宇航大会每年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举办，通过专题讨论、技术会议和展览等形式，交流航天领域最新技术和成果，推动航天科技发展与国际合作。大会主要主办方国际宇航联合会还会在大会期间颁发多项航天领域奖项，其中世界航天奖是该组织的最高奖项，中国航天项目和航天科技工作者曾多次获得这一奖项。
1: 北京时间11: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直播间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6: 先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bound tourism， Inbound 入境的。在全球旅游业逐步复苏的背景下，我国入境游市场也成为行业的关注焦点。2025年，中国国内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市场全程保持着高开高走的上行格局，接待总量创下历史新高。今年入境游发生一个明显变化，长线国际游客越来越多。除了北上广深，今年上半年有100座城市迎接了首批外国游客到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中国 inbound tourism入境游收入占 GDP 比重不足0.5%，而欧美国家普遍在1%到3%之间。预计未来10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约有10,000亿到30,000亿元人民币的潜在市场增量。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思想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1: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3: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2: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6: 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7: 是北京时间1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9: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0: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实务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实务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加沙停火协议实施近1年，加沙重建遥遥无期，和平前路依然渺茫。
0: 俄罗斯称在立陶宛部署北约基地将导致局势紧张，专家表示北约在波罗的海已从轮换威慑转向永久驻军。
1: 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嫌疑人拒绝认罪，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新基地建设。
0: 欧盟将采取措施应对能源成本高企，部分欧洲国家面临燃油短缺困境。
1: 时隔11年再夺中网冠军，39岁德约科维奇加冕中网7冠王。

0: 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至今已有3年。在经历了持续约2年的战事后，加沙地带于去年10月实现停火。如今停火协议实施已近1年，加沙现状如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显示，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17.5万人受伤。2025年10月10号，加沙停火协议正式生效。根据第一阶段安排，以色列暂停大规模军事行动，并从部分地区撤军，剩余以方被扣押人员获释，以方也释放了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和被拘押人员。此后，加沙地带没有重新出现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零星冲突和以军的空袭一直持续。加沙卫生部门称，自去年十月停火以来，仍有至少14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以军称其打击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并指责哈马斯试图重新武装，哈马斯否认这一说法。与此同时，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实际控制范围不断扩大，停火第一阶段划定的所谓黄线一度使以军控制加沙地带约53%的土地，但目前以色列实际控制范围已扩大至约2/3。
2: 据媒体报道，加沙停火协议去年开始实施以来，战火虽然少了，但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情况依然严重，人道局势依然严峻。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路透社的报道称，随着以军划定的所谓黄线不断向前推进，更多巴勒斯坦人被迫流离失所，约200万人进一步被挤压到不断缩小的沿海区域，只能栖身于帐篷和受损建筑中。3年冲突还导致大量人员至今下落不明。总部位于英国的新闻网站中东之眼10月6号援引巴勒斯坦独立人权委员会的报告称，目前加沙仍有超过1.1万人失踪，其中包括被认为埋在废墟下的人，以及疑似遭强迫失踪者、巴勒斯坦失踪和强迫失踪者中心估计，其中约2500至3000人可能涉及强迫失踪。与此同时，加沙的基本生存压力依然严峻。停火后，进入加沙的物资有所增加，但援助机构认为仍远远无法满足需求。全球粮食危机监测机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数据显示，加沙仍有超过12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短缺。路透社援引该机构今年8月发布的报告称，从停火开始至今年5月底，平均每天约有227辆运送人道和商业物资的卡车进入加沙，不到停火方案规定每天至少600辆的一半。
0: 有分析指出，加沙地带目前更大的障碍仍在停火协议后续阶段的执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7月，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一份15点路线图，计划由哈马斯等加沙地带的武装组织交出武器，以军随之逐步撤离，并由国际稳定部队和新的巴勒斯坦安全力量负责当地安全。哈马斯随后表示同意将武器交由美国支持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保管，不过以色列坚持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不会撤军，双方由此陷入僵局。此外，原计划接管部分安全职责的国际稳定部队也尚未正式组建。按照长期规划，这支国际稳定部队规模约为2万人，同时将培训1.2万名巴勒斯坦警察。今年1月成立，计划负责加沙日常治理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机构加沙地区管理委员会，目前也尚未进入加沙。与此同时，加沙的重建更是难上加难。今年9月，所谓和平委员会公布了规模24.5亿美元的初步重建计划。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加沙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已达到约715亿美元，而且这一数字仍可能继续上升。更大的问题在于，战争摧毁的不只是房屋和道路。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加沙约92%能够创造就业和收入的经济实体已经受损或被毁，超过90%的劳动年龄人口目前没有工作。这意味着加沙面对的并非简单的基础设施修复，而是整个经济和社会运行体系的重建。
2: 在加沙以外的地方，巴勒斯坦人的境遇同样艰难。当地时间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阿里克表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有69名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当局的拆除行动而流离失所，创下2009年有记录以来最多的一次。

0: 而其中一半以上是儿童。近今年以来，以色列当局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就已经拆除或者迫使民众自行拆除了超过1800处巴勒斯坦人的住宅。
1: 在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以色列总理办公室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
0: 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号在联合国同非洲联盟合作安理会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持续助力非洲国家的和平与发展。傅聪说，今年是中国与非洲国家正式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以实际行动支持联合国同非盟加强合作，帮助非洲更好实现和平与发展。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焦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此前，萨雷亚6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击退了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胡塞武装在战斗中向政府军人员集结地和增援部队发射10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名政府军士兵死伤。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6号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1: 据俄罗斯交通部通报，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油轮6号傍晚在黑海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俄方应急人员成功营救了全部23名印度籍船员，无人受伤。据法新社报道，这艘油轮遭乌克兰方面袭击。
0: 据外媒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7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声。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6号发表声明说，巴军方当天成功试射了国产改进型法塔赫4陆基巡航导弹，该武器系统配备先进航电设备和尖端导航辅助装置，具备远距离高精度高杀伤力打击目标的能力。
0: 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6号在记者会上宣布，他支持现任总理安德里斯·库尔贝格斯牵头展开新一届政府组建谈判。库尔贝格斯6号与总统会谈后对媒体表示，整顿国家财政、加强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增长以及改革公共行政将成为下一届政府的主要优先事项。

0: 近期俄罗斯周边的安全局势出现明显紧张。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 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来听详细报道。
1: 针对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一事，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 俄方是北约军事技术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这些行为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及局势的可预测性，相反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 6号，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卖出第一步。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
2: 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与立陶宛接壤，上个月美国确认将向立陶宛派遣新一轮轮换驻军。
0: 本月5号，德国总理默茨表示， 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务， 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 应对来自俄罗斯的所谓安全威胁。 他还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 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 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的大型军事部队。而在与俄罗斯本土接壤的爱沙尼亚，
2: 英国金融时报5号援引爱沙尼亚防务官员的话报道， 为落实防御战略，爱沙尼亚主力作战部队第一步兵旅将搬迁至一处新近扩建的基地， 该基地距俄罗斯边境仅50公里。
0: 此外，彭博社5号还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 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来听详细报道。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
3: 于10月12号在波兰公布。 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根据这份战略构想， 如果遭到袭击，北约将首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和最低限度的载人操作系统，以及人工智能辅助目标锁定等技术，阻止对方推进。取得行动自由后，北约将寻求进一步打击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目标是迅速并压倒性的击败进攻部队。这份战略提出，各成员国需共同应对低于传统战争门槛的混合威胁。北约希望通过展示备战能力，让潜在对手认定发动攻击无法取胜。格林科维奇的发言人奥滕奈拒绝讨论所谓胜利理论的细节，但强调北约的所谓防御属性。 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称，目前不存在俄罗斯对北约领土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他同时宣称，欧洲必须为长期面对混合战争做好准备。彭博社称，北约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已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不过，在坦克等传统武器和无人机等新兴技术之间应如何分配资源，各国仍存在分歧。
4: 那么波罗的海局势近期持续紧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北约为何在俄罗斯周边动作频频？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近期波罗的海的局势紧张啊，从直接的原因来看呢，我想首先还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多次的发生无人机的纠纷，波罗的海国家的多次的指责俄罗斯的无人机啊，或者是受到俄方电子战干扰的乌克兰无人机进入到 他们的这个领空。俄罗斯呢也指责波罗的海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开放领空，用来袭击俄罗斯本土的目标。其次呢，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啊，北约对俄罗斯的这个施压啊，越来越强调要影响俄罗斯的社会经济。从背后的长期的原因来看呢，我想这也是啊，北约在波罗的海战略这个改变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应该说俄乌冲突之后呢，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存在一步步的实现了从这种轮换型的威慑啊，向永久驻军的这种升级，把军事压力啊顶到了俄罗斯这个边境。同时北约推动在波罗的海部署核武器啊，首先是因为波罗的海国家的安全焦虑上升啊，他们认为只有引入核力量才能够对冲俄罗斯的军事优势。其次呢，我想他们也是在迎合美国的战略诉求啊，美国近期也在积极的讨论啊，扩大在欧洲核部署的这个方案。那么至于说俄罗斯的应对啊，我想首先还是会进

0: 的这种情况，强调这种反封锁的能力啊，还可能强化在白俄罗斯等啊这个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同时在外交战和舆论战方面呢，我认为俄罗斯啊也会在国际场合，对北约的动作进行反制，包括诉诸这个国际法啊，指控北约的海上封锁违反海洋法等等。
1: 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的细节，引发民众愤慨。警方怀疑涉案美军士兵用酒店客房内的电话线将一名日本女性杀害，抢走钱包等物品后逃走，并更换衣物试图躲避追捕。被捕后，嫌疑人面对询问均回答不知道，拒绝认罪。来听详细报道。
2: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仪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当地警方说，3号凌晨20:10左右，巴拉德和乌仪幸奈一起走进那霸市一家酒店，一个多小时后，酒店外监控视频显示巴拉德独自离开。司法解剖显示，乌仪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警方根据嫌疑人光头、双臂有纹身等外貌特征，4号在冲绳市一处娱乐街区逮捕巴拉德。被捕时，他所穿衣物与离开酒店时完全不同，警方怀疑其故意换装躲避追捕。面对警方讯问，巴拉德一律回答不知道，否认实施犯罪。案件现阶段仍在调查中。这起案件再次引发日本民众强烈不满。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应对措施，令人失望。还有居民表示，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冲绳不需要美军驻扎。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说，将于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3: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当地时间10月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请听详细报道。
4: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5: 实在令人无法容忍，这种让犯罪一再发生的状况也该到此为止了。虽然日本政府说什么今后会采取措施严肃处理之类的，说今后会想办法解决，但驻日美军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
6: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7: 态度はもう本当に何だろう、なんか
8: 对我来说，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真的已经不是一句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可是高市政权却厚颜无耻地说什么深表遗憾，将严肃处理。我想问一句，你们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归根结底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7: 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9: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
10: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1: 另据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在这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零时至凌晨5:00禁止外出。
11: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

0: 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 随着以色列宣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期限临近，双方围绕此事的谈判仍无成果。据英国媒体6号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27名以色列驻英外交官。来听报道。
2: 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8号到期。据媒体报道，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将影响领事馆27名英国外交官的去留。英国驻以色列大使沃尔特斯近期已向以方传递警告信息，称英方将按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外交官的人数对等驱逐以色列驻伦敦的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以色列新消息电视台5号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鲍威尔近一周秘密访问以色列，试图阻止以方关闭英国领事馆，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英国政府没有公布鲍威尔的访以行程。两名消息人士披露，英国与以色列方面围绕领事馆的对话仍在继续，双方仍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不太可能在8号前达成一致。以色列方面此前称，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将如期于8号关闭。英国与以色列在贸易、安全等领域长期合作密切，被视为一对坚定盟友。但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2025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今年9月8号，英国宣布禁止进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生产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服务。同一天，以色列外长萨尔宣布对英方采取一系列报复举措，包括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等。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对制裁的反应令英国人惊讶，尤其是以方突然宣布将关闭领事馆一事。目前，以色列尚未对同样制裁以方的法国和加拿大采取报复措施。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们稍后继续。
4: 从耳边到指尖，
0: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6: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7: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8: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7: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5: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9: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0: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9: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0: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9: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8: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19: 先生你好。
1: 明天是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那么未来几天天气情况如何呢？请介绍一下。
19: 好的，目前来看呢，在今后的4天时间里呢，都会一直延续这种晴多雨少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格局，天气还是比较利于假期的返程，同时呢，也是比较利于节假日之后的几天时间的出行的。那么另外呢，就是空气也会相对比较的干燥，所以呢，大家尤其是在户外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保湿补水的问题。那么在西部地区的降水则是相对比较频繁的，在未来的3天时间里呢，像青藏高原自西向东会有一次弱的雨雪天气过程。此外呢，在新疆的北部和南疆的西部一带也会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会有中到大雪或者是雨夹雪天气。其中呢，在9号的时候，像阿勒泰的高海拔山区呢，就可能会出现暴雪或者是大暴雪的一个天气。此外，在云南、四川等地也会有一些小雨或者是中雨的天气。另外要特别关注的就是海南岛的一个降雨，这里呢将会成为今后的3天时间里我国强降雨最为集中的区域。在低空偏东风和地形的抬升的一个影响之下呢，海南岛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那么从常年情况来看呢，海南多地包括像是琼海、万宁、陵水在内呢，每年的9到10月呢，也是一年当中降雨最丰沛的一段时间啊。所以呢，在海南或者是要去海南的朋友呢，要多关注这里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强降雨，提前的做好防范工作。清晨，
1: 那么气温方面，今后几天还会有明显的变化吗？
19: 目前来看呢，在今后的一段时间时间里呢，冷空气的影响是比较偏北的，北方呢会有一些气温的波动，像是今天呢一东一西两路冷空气会分别的影响，包括像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一带以及新疆、甘肃一带。那之后随着西路冷空气的推进呢，像明后天的时候，在西北到内蒙古多地都会出现4到6度的降温，局地的降温幅度会超过8度。那进入10月中旬以后呢，还会有冷空气频繁的东移影响北方。不过总体来看呢，至少在今后的7天时间里呢，冷空气的实力都比较的有限啊，不是很强。所以北方的大部地区的气温仍然会比常年同期要偏高，特别是最高气温呢是偏高比较明显的。像河北的南部、河南的北部一带，在今后的4、5天的时间里，最高气温甚至会接近或者是达到30度左右啊。而在南方呢，未来几天因为不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所以气温则是稳中有升的。像江南、华南多地的这个最高气温都会是在30度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不过呢，未来的3到4天时间里，南方的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仍然会比常年同期要偏低。像江南、江淮不少地方的这个最低气温都是在15度左右的，华南一带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上下。那未来的3到4天时间里，大的昼夜温差是要大家多关注的。 那北方多地的这个昼夜温差都可以达到15度左右，甚至有些地方呢，这个昼夜温差会超过20度。南方呢，昼夜温差也会达到10到15度。所以呢，从北到南的朋友们出行方面，尤其是早出晚归，要特别注意保暖的问题。星辰，
1: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雪的详细介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加沙停火协议实施近1年，加沙重建遥遥无期，和平前景依然渺茫。
1: 俄罗斯称在立陶宛部署北约基地将导致局势紧张，专家表示北约在波罗的海已从轮换威慑转向永久驻军。
3: 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嫌疑人拒绝认罪，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新基地建设。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欧盟将采取措施应对能源成本高企，部分欧洲国家面临燃油短缺困境。
3: 德国选择党成员首次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
1: 体育方面，时隔11年再夺中网冠军，39岁德约科维奇加冕中网七冠王。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来听详细报道。
16: 冯德莱恩当天在欧洲议会全会上表示，自2月底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140%，柴油价格翻倍，进口化石燃料支出额外增加约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在供应端，欧盟将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以降低成本并确保能源供应，包括满足国防领域的供应需求。在需求端，欧盟将成立新的工作组，汇集成员国能源需求，并进一步升级联合采购机制。冯德莱恩说，欧盟将延长针对受能源成本冲击较大工业部门的临时国家援助框架，对居民的能源援助应具有针对性，重点帮助低收入家庭，避免采取普遍性补贴。冯德莱恩还表示，从中长期看，欧盟需要解决依赖国际化石燃料市场导致的结构性风险，通过发展本土清洁能源和推进电气化，降低能源进口依赖。
1: 受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影响，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国际油价剧烈波动，导致部分欧洲国家面临着燃油短缺的困境，一些欧洲国家物流公司的经营也面临重重困难。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0: 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近郊的超新星国际运输有限公司拥有约200辆卡车，是匈牙利第3大国际货运公司。该公司总经理维雷什表示，受燃油危机冲击、柴油供应短缺以及价格上涨的影响，公司经营面临多重挑战。
21: 燃油价格时刻都在变动，现在是价格上涨，但供应短缺也已开始显现。在匈牙利乃至整个欧洲都已出现柴油短缺的情况，这是必须要正视的问题。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劳动力短缺，不仅匈牙利，整个欧洲都如此。该行业缺少数千名司机，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20: 维雷什表示，由于缺乏流动资金，在面对燃油危机的冲击时，中小企业尤为脆弱，不少企业甚至难以为继。
21: 我们也一直在反复测算成本，寻求如何应对这场严峻的燃油危机，但我认为小型企业所受的冲击要大得多。数据显示，过去5年，匈牙利有约2300家企业破产或退还运输许可证，彻底退出了国内和国际货运市场。
20: 维雷什说，货运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燃油危机使货运公司经营出现困境，也给欧洲经济带来不小的冲击。
21: 我们这个行业最先能感知到欧洲经济的走向，什么时候增长，什么时候萎缩。自九月初以来，货运活动略有回升，但我们观察到燃油危机以及旷日持久的战争带来的危机，正在给欧洲经济带来相当大的冲击。
3: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就是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来听详细报道。
2: 当天，萨安州新届议会在州首府马格德堡举行首次会议。35岁的劳施在首轮投票中获得48张赞成票，另有29票反对，5票弃权。据德媒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选择党在9月6号举行的该州议会选举中获得 43.8% 的选票，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未获得绝对多数席位。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此前表示，将支持劳施出任议长，理由是按照议会惯例，议长通常由最大党团产生。选择党萨安州州长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计划于今年12月竞选州长。目前，基督教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均表示不会支持他。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尚未明确是否支持。
1: 当地时间6号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希腊，当晚大批希腊民众走上雅典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卢比奥此次访问，并抗议美国在中东等地发动战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明娇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就是在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当地时间的6号晚上，为了抗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希腊，大批的希腊民众聚集在这里进行游行示威。
20: 来自希腊多个行业协会、工会等组织的成千上万名示威者，打出关闭美军基地、反对产生贫穷和难民的帝国主义战争、不欢迎卢比奥等标语，举着巴勒斯坦和古巴等国的国旗，高呼反战口号，抗议美国在中东地区发动战争、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以及美国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等。同时，他们还要求希腊关闭其境内的北约基地，不要卷入美国和北约的军事行动。
22: 抗议者米拉
23: who is coming to Greece to make more difficult the days of the Greek people.
22: 访问将使希腊人的生活更加艰难，因为卢比奥将与我们的政府会谈，把希腊与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争捆绑。我们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日复一日，他们是杀人犯。同时，我们反对美国政府针对古巴人民的行为，与古巴人民为社会主义的斗争站在一起。
4: 游行队伍呢，在前往美国驻希腊大使馆的途中遭到了警方的拦截。目前呢，游行队伍和警方形成了一个长时间的对峙。
20: 当天，希腊警方部署了大量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游行队伍原计划从宪法广场走到美国驻希腊大使馆门前进行抗议，最终由于警方不允许队伍行进，示威人群未能抵达美国大使馆。受游行影响，雅典市中心交通一度中断。

0: 当地时间6号，肯尼亚卫生部长亚丁·杜阿莱表示，肯尼亚卫生部已确认该国首例输入型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已于5号在内罗毕一家医院死亡。
1: It has confirmed the first imported case.
2: 肯尼亚已确认首例输入性埃博拉病例，患者感染的是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患者为一名肯尼亚公民，过去七年一直居住在刚果金。
3: 据杜阿莱介绍，该患者大约一个月前出现症状，他于3号抵达内罗毕，随后被亲友从国际机场直接送往内罗毕医院，并迅速转入隔离设施。
1: He presented with fever, chills, intense fatigue.
2: 患者出现了发热、寒战、极度疲劳、乏力、肌肉疼痛、吞咽疼痛、咽喉痛以及注射部位皮下出血等症状，结合上述临床表现，以及患者刚果金旅居史，医生初步判断其可能患有病毒性出血热，随后采集样本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埃博拉病毒呈阳性。
3: 杜阿莱表示，患者已于当地时间5号夜间死亡。肯尼亚卫生部门已排查出28名密切接触者，包括家庭成员和参与救治的医务人员，并正在追踪同机的另外23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对风险人群的隔离安排正在落实。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
4: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5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大会为期5天，与会各方聚焦世界需要更多太空探索这一主题，围绕新型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磊发回的报道。
3: 本届大会设置多个专题会议，议题涵盖月球探测、卫星系统、人工智能、太空安全、可持续发展以及国际合作等航天领域重点方向，为推动航天领域新的国际合作提供平台。
5: 中国航天企业也在展会现上展示出了最新的火箭发射、卫星系统、月球探测等宇航产品和服务，寻求更多合作伙伴，拓展国际合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也在大会分论坛做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最新进展的主题报告。
6: 那么，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太空的科学实验平台，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
3: 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杨利伟介绍说，两名外籍预备航天员目前训练表现十分出色。
7: 这两名的爱因斯坦的预备航天员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表现的还是非常的优异。那么在和中国的航天员现在在进行配合的训练。
6: 那么按照计划呢，一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将作为载客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3: 国际宇航大会始于1950年，是全球航天界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年度盛会，因其广泛的参与度和影响力，被誉为宇航界的奥林匹克。国际宇航大会每年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举办，通过专题讨论、技术会议和展览等形式，交流航天领域最新技术和成果，推动航天科技发展与国际合作。大会主要主办方国际宇航联合会还会在大会期间颁发多项航天领域奖项，其中世界航天奖是该组织的最高奖项，中国航天项目和航天科技工作者曾多次获得这一奖项。
8: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0: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厄瓜多尔正在遭遇近年来最严重的极端天气。 近日强降雨持续袭击该国，全国24个省中已有21个出现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超过1.5万人受灾。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发回的报道。
9: 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西北部，西临太平洋，是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最为直接的地区之一。每年6月至12月，该国沿海地区通常处于相对干燥的季节，但今年受厄尔尼诺影响，多地提前遭遇强降雨，造成洪涝和山体滑坡。 最新统计显示，自8月29日厄瓜多尔针对厄尔尼诺现象发布红色警报以来，全国已报告248起相关灾害事件，其中超过一半为洪水，约两成是山体滑坡。目前共有超过1.5万人受灾，其中北部沿海省份埃斯梅拉达斯受影响人数最多。目前该省已有7条河流发生洪水，另有13条河流水位仍呈上涨趋势。
10: 在埃斯梅拉达斯的卡沃圣弗朗西斯科地区，一些居民的房屋已经完全损毁。灾情过后，居民在废墟中寻找和抢救仅剩的物品。这真的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现在日子更加艰难，我的房子眼看就要没了，如果没有人帮忙，它迟早会倒塌，因为雨还会继续下，雨势非常强。
9: 我已经在这里生活75年了，从来没有见过像今天这样严重的损失，连我们的社区卫生中心都被冲走了。厄气象部门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尚未完全显现，未来数周降雨还将持续增加。海洋学家富兰克林·奥尔马萨表示，沿海地区尤其需要警惕河流水位上涨以及洪水、滑坡等次生灾害。
11: 云层来自太平洋，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我们正在过渡到厄尔尼诺现象全面影响的阶段，尤其是沿海地区的降雨将会增加并向南扩散，强降雨将在所经之处造成破坏，损毁道路，河流泛滥，农业种植区的洪水也会加剧。
9: 厄尔尼诺引发的灾情已对厄瓜多尔经济造成明显冲击，基本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每公担大米从40美元涨至60美元，土豆价格上涨近27%，糖价也从36美元涨至41美元。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随着降雨持续，受灾人数和财产损失可能进一步上升。
4: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10月6号晚上，在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当中，在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总比分1-0领先的情况下，来自澳大利亚的德米纳尔因伤退赛，最终德约科维奇加冕中网七冠王，并成为公开赛年代首位连续21个赛季都有男子职业网球选手协会巡回赛冠军入账的球员。 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妍媛的报道。你好吗？欢迎你们，中国欢迎你们，北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支持。
12: 对24个大满贯得主来说，截至今年中网开赛前没有夺取任何一个冠军头衔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对一个近期遭遇过伤病的39岁球员来说，或许又不足为奇。
13: 但在德约科维奇看来，时隔11年重返中网，他就是奔着夺冠，奔着延续个人在这块场地上的不败记录而来。实现这个目标后，德约说：“我这一年充满了挣扎和挑战，在澳网决赛之后，没有很多好成绩。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体会怎样，因为美网系列赛期间我的健康就很糟糕。在北京的比赛。” 我也有过很多挣扎，但我设法挺过来了。我对在这里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它来的正是时候。作为提升信心的抓手，作为我仍然可以打出最高水平的证明，我3天内连续击败了3位世界前10球员，这是伟大的成就，我现在充满喜悦。
12: 今年德约在钻石球场遭遇了连场恶战，但他相继逆转击败了中国球员步云朝克特与新科美网冠军兹维列夫。 半决赛里，梅德韦杰夫虽然因为击中观众而被直接判负，但凭借底线的周旋能力也给德约制造了很多麻烦。决赛对手德米纳尔又是一位以跑动著称的球员，首盘就和德约打得难解难分，彼此爆发将比赛拖进抢七。但德约在抢七局里调动出24个大满贯冠军的功力，开局就破掉了对手的发球分，给德米纳尔施加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以7-3拿下了关键的第一盘。出乎意料的是，德米纳尔在盘间接受离场治疗以后，第二盘只打了一局就因为左侧内收肌拉伤宣布退赛。而对德约来说，这是达成历史过程里的遗憾，但历史本身仍然足够震撼。凭借这场胜利，塞尔维亚人不但加冕中网七冠王，还以34场连胜继续保持此地的不败纪录。此外，他职业生涯的单打冠军总数上升到102个，距离费德勒只差一个了。一个多月前的美网首轮，德约曾出现呕吐、抽筋等不适症状。一轮游以后，他坦诚厌恶在球场上的每一刻。来到北京以后，他还确认这几年受到特定疾病的困扰。塞尔维亚人将如何走过职业生涯的后半程，引发了舆论的忧虑。但重返中网创造历史，又让人们看到了他赢下艰苦比赛的能力与决心。对此，德约表示，永不言败的精神总是伴随着自己。
13: 当我在球场上时，无论对面是谁，我都绝不放弃。我会把自己推到极限，尤其是当你在满座体育场打大型赛事的决赛时。这些年，当我走进球场，确实能感受到额外的压力和关注度。人们期待你处于最佳状态，这是责任，也是负担，更是我要完成的事。你不仅仅是为自己打球，还在为那么多人，为这项运动打球。
12: 这次北京之行，德约带走的不只是冠军和历史记录，球场内中国球迷的热情让他觉得自己也成了中国人。球场外，由于住在颐和园附近，他每天都去那里遛弯，或是跑步，或是漫步，在山林间探索自然与中国的历史人文。那么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保持中网不败的德约在职业生涯晚期还会再次回到北京吗？德约说，
1: I'm not making plans for so much ahead.
13: 我现在没有做那么远的计划，更多是跟着感觉走，要看我的表现，还有我的恢复速度。我的赛程摇摆很大，不像20年来那样固定不变。我不确定是否会以参赛的方式回来，但我一定会回到中国。
12: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北京报道。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2026上海大师赛正赛开打，吴亦丙、张之臻持外卡出战。
4: 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奥运会与残奥会会徽，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题，融入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文化元素，其中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布里斯班奥运会定于2032年7月23号至8月8号举行，残奥会将于8月24号至9月5号举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上雨，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付梦瑶，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ffee industry， Coffee 咖啡， Coffee industry 则是咖啡产业。中国蓬勃发展的 Coffee industry 咖啡产业正在挑战新西兰人对完美咖啡的认知。近日新西兰媒体此为题报道说，尽管新西兰人消费的大部分咖啡都来自巴西和哥伦比亚等传统生产国，但是另外一个咖啡种植地正在悄然引起他们的关注，中国云南。奥克兰的一家咖啡企业联合创始人表示，持续的投资、深入的研究和强劲的国内需求已经改变了中国的Coffee industry， 咖啡产业。云南咖啡香气浓郁，口感醇厚且层次丰富，对于新西兰消费者来说，下一杯绝佳的咖啡可能来自一个他们还不熟悉的产地，中国云南。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跟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

0: 温度并存的日常。
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7: English 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8: 用声音，
9: 用声音，
8: 用声音记录世界。
10: Sounds of the day。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七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据路透社七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称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机场，此外还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沙特方面目前尚未予以证实。据俄罗斯交通部通报，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6号傍晚在黑海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俄方应急人员成功营救了全部23名印度籍船员，无人受伤。据法新社报道，这艘邮轮遭乌克兰方面袭击。据外媒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7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声。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6号在记者会上宣布，他支持现任总理安德里斯·库尔贝格斯牵头展开新一届政府组建谈判。库尔贝格斯6号与总统会谈后对媒体表示，整顿国家财政，加强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增长以及改革公共行政将成为下一届政府的主要优先事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国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据日本东京广播公司报道，日本政府机构公平交易委员会七号启动对日本啤酒巨头麒麟啤酒、朝日啤酒、三得利札幌啤酒的强制性反垄断调查，这四家企业涉嫌达成价格垄断协议。据消息人士透露，这四家企业的营业部门负责人每月举行非公开的会晤，商议涨价的具体目标价格等。公正交易委员会认为，这种不当磋商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该部门将根据调查结果考虑向检方提起刑事诉讼。 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七号发布公告说，九月十六号以来，该国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六十人，首都曼谷和二十七个府受灾。泰国气象局当天发布预警说，预计十月九号至十三号，泰国北部、东北部、中部等多地还将出现大到暴雨、强风和冰雹天气。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8: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7: 哎，我看到你了。
9: 我也看到你了。
8: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2: Hello,
13: bonjour,
14: hola,
15: konnichiwa,
16: comment ça va,
17: comment estás?
8: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19: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2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udu Shawaike。
1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继续老外看点国庆特别节目共享共创在中国。共享共创这四个字说起来有点大，但是其实很具体，是您手机里那些习惯了就离不开的数字服务，是义乌市场里发往全球的每一个包裹，是中国汽车跑在伦敦和慕尼黑的街道上，是你在中国的每一天都在参与也在享受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那么这个国庆，我们继续请到咱们老外看点的搭档，聊聊他们所看到的、体验到的，也正在共同创造的此时此刻的中国。今天我们来聚焦月己的银发族。那说起月己的银发族，中国的老年人，他们首先是在精神层面上很有追求，比如说老年大学一座难求，报名秒空，有人还凌晨排队。他们热衷的课程呢，不只是书画，还有 AI 智能手机、短视频的制作、英语口语、模特走秀等等。所以约瑟夫，你自己在生活当中所观察到的中国老年的生活，他们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当你看到我们中国老年人他们这些蒸蒸日上的这种精气神的时候，是否也特别想加入他们？
19: 那当然，非常值得表扬。其实刚来中国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是注意到了，就是老人的生活。因为我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那么老人呢，一到就老人的这个主题呢，就我就是完全是没想到，咱们的就是差异很远了。尤其是刚开始在医院实习，因为当时学医嘛，而且我还有一段时间在医院实习，自己在外面在城市的一个中心去租房，然后离得医院很近。那时候呢，我的邻居基本都是当地人，然后呢，那时候呢，我才是真正的明白，就是老人的生活，他们也是比较独立的，他们比较特色的，不像约旦那边的。约旦那边的这传统的老人家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家里待着，就是算老人家，他不管是身体怎么样，他还是愿意在家里待着，他一般不出门，除非他跟家里人一块儿出门，那就那时候才出门了，或者有时候有特别的活动，他去参加婚礼啊等等的。那其他的时间一般你就见不到他，
18: 就比较宅，按着这个网
19: 络
18: 比较宅。
19: 那么在中国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那时候呢，我一早就出门了，因为我去医院实习嘛，一早就起床，哇天哪，我看到那么多的，这是个小区里头啊，那么多的老人家都在做运动。又做太极，又做那个大乒乓球啊，又有跳舞的，哎呦我天哪，我是什么
18: 玩单杠的。
19: 对呀，都在健身的。我而且呢，那个正好其实中国其实提供了这些环境，说实话这是也是同一个话题嘛，就中国提供了这个环境，那个小区里面有很多个设备他们可以去用的，老人也没浪费，他们立刻也去用上了，包括乒乓球那个桌。还有那个各种各样的设备，拉伸啊，那个锻炼身体啊等等的，环境也美好，老人也不错。
18: 这些晨练的大爷大妈们一起踢过毽子吗？就脚踢的。我特别爱
19: 这样玩的毽。我的生活方式其实当时也是还是算比较一个比较传统的阿拉伯人的过日子的方式。虽然我很早起床，然后也去医院实习， 但是我还是有点拖懒，我不愿意运动。就是我休息的时候，我就在家里躺着，或者吃饭呢，或者跟我的朋友，阿拉伯人很喜欢聊天，抽咖啡丁，吸水烟等等，我的生活习惯是这样的。

0: 但我看到了老人的生活习惯，而不是说年轻人，是吧？老人的生活习惯那么好啊，对比一下自己的，我感觉我差很远了。然后呢，我对他们有好奇，我每天几乎如果不去医院的话，或者休息，就是站着我的家门口，就是盯着眼睛看着他们，他们在玩，怎么玩啊？怎么打乒乓球啊？
1: 没人招呼你
0: 们，
1: 小伙子别看了，来一起。
0: 就是嘛，
1: 有啊。
0: 然后他们就开始对，就开始叫我，哎，你他们熟悉了嘛？我看见了我好几次，每天都是在那里盯着眼睛看着他们，然后他们也微笑的叫了我回去，跟他们一块玩。那时候呢，我刚开始第一次拿那个乒乓球那个拍，然后开始打乒乓球，爱上了乒乓球，明白了，这个是这个跟年龄没关系。你喜欢上了，随时都可以学习。他们让我改变了很多的概念。我觉得咱们那边的概念是我们阿拉伯的那个老人得改一改。这个不休息到了一定年的岁数，你就是休息了，不是？你还可以继续学习，你还可以多一些新的爱好，你还可以继续好好的美丽的生活，
1: 就是你知道
0: 每一天
1: 啊。我补充一下，就是中国的老年人总是给我一种特别矛盾的，话语和行动表现。一方面呢，他们会说，哎呀不行啊，身体老了，到岁数了。可另外一方面，他们具体干的活动啊，干的事情都往往是不服老的那种具体的事情，对吧？蒸蒸日上的那种感受。
0: 没错，那时候呢，他们也开始叫我乒乓球，他说你每天有时间过来一块打乒乓球，咱们叫你。他们确实叫了我了，后面我每次打不过，真的是打不过。这个不知道是体力差还是技术差还是哪的问题啊，我感觉人家
1: 哪儿都是问题，
0: 我
1: 告诉你答案，你哪儿都是问题。
0: 我看的所以说是差很远了，但我真的是打不过啊。后面我自己还有报了一件课，就是乒乓球
1: 啊，专门报了乒乓球课，
0: 我真的学了好几年的乒乓球。
1: 哎呀，
0: 就是让专业的教练教我，最后我还是会去跟他们打，还是打不过。
1: 你知道你这学了一两年的这个乒乓球班打不过也很正常，
0: 他们很低调，很低调。那时候真的意识到了中国人特别的低调，就是他每次打过我说，哎呀我不行我不行，我身体不行，我跟不上你的小伙子，我跟不上。我说跟不上什么呀，我这么一个球都没打，一个球都没进，跟不上什么。他们非常低调，他从来不叫，也不告诉你，哎呀我比你厉害什么，很厉害。
1: 反正现在我看到一些老年人呢，就是运动健身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他们现在的一个必修课了，每天。另外一个我认识的一个退休的老人，这过去的五六年一直在潜心研究书法，开始天天写毛笔字，一开始写的不怎么样，后来我看他发的朋友圈，包括偶尔也会给我来专门写一幅字给我啊，然后我去看那个字体所做的草书也好，或者说小篆。就是不同的那些字体来讲的话，我不会欣赏，我也不大懂，但是我特别能感觉出来这是下了功夫的。他跟我说，你看那个 Peter， 我这个写毛笔字啊，感觉身体也好了，因为你要写毛笔字，你的精气神是要完全集中的，也是要运气的，提笔运气。所以他某种程度上把它当成一种所谓的气功，也在去练习，在用毛笔字的时候，包括他想静心呐、或者情绪可能不大稳定的时候，他跟我说毛笔字是一个他目前的一个所谓的镇定剂。他说我写一篇字下来，我就立刻从刚才可能一个暴怒或者说情绪波动很大的一个状态的我，变成一个很安静的我。所以你看，其实现在老年人他之所以学一些东西，他也不仅仅是说是一个纯粹的爱好，他能在这个爱好的背后还能发现另一个自我，我觉得这就很有意思。
0: 没错，
1: 对。
2: 到中国来了以后，首先是对这种就是我们说这个社会的老年同志啊，对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门球
1: 啊，门球。
2: 对，因为我来中国之前知道高尔夫球是知道的，但是这个呢有点像高尔夫球但也不是高尔夫球，有点像雷球但也不是雷球啊。然后呢我发现这个球呢只有老人打，也没有年轻，我没看到，到现在我没看到几个年轻人去打这个球。对，在武汉。
1: 嗯哼。
2: 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是很奇怪，这是不是一个什么，是那种老年该做的这个、这个项目啊？
1: 专属运动吗？
2: 对。后来我就发现，其实背后的原因是，首先是这个，就是说条件和制度对老年人的关爱，就是这一件事情呢，如果这样光讲我估计没人会理解。首先一个是条件，一个是相关的这个补贴啊什么的啊，另外一个是最关键是医疗条件，中国的医疗条件 慢慢的走到现在，可以说世界上最好的几个里面，它是绝对在里面。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另外一个呢，这些老年呢，我们会怎么看老年？我们会觉得老年，你老了，你就现在要在家里待着，休息休息。其实你这样说，你在家里待着休息睡的时候呢，你可以在老年的这个精神上面，因为他可能就刚才尤师傅说的，他乒乓球打得比尤师傅还好，对吧？所以我们也没办法说他的精神或者身体差。最关键是什么？他的经验是非常丰富，他走了人生的60年、65年的路，他看了这个世界，看了一些变化，他知道困难的时候再怎么坚持啊什么的，他的这些经验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是说，老年人的这个经验，如果说能够成功用得上，那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板块。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要学习。我们就觉得你到了65岁，现在要钓鱼啊，或者家里休息啊什么的。就刚才我们说，他们写书法，他们不仅是写书法。那你们知道，我是经常到农村里面去，那里面也有老人。那他们老人呢，他们的就比如说他们有借物啊什么的。除了这些借物以外，他还有他的一些娱乐方式。他娱乐方式什么呢？他会手机里面看小视频。
1: 嗯，
2: 孙子他自己还会做小视频。
1: 对，现在很多老人当网红。啊，然后去教授自己所擅长的一些知识啊，或者某一个行当的领域等等。
2: 对对，我就想说这个，因为我呢，因为经常去，所以我跟有一些这种老年同志好朋友，
1: 嗯，还有忘年交，嗯哈，
2: 对，那因为他们就觉得，哎，加里乌是个外国人，他就觉得，哎，国际友人，他们也很多是这种作品发给我，其实他这个作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品，就比如说他们很多呢开店的。就比如说他养的蜜蜂，那你自己看看他现在是一个年轻人学这些东西也不能说多容易，但是相对来说是容易的。那个老年同志他首先学完了以后 get 到这个点，抓到这个点，另外一个呢，抓到这个点以后自己在上面还做自己的一些事情，这一点是不简单。
1: 所以你特别想说，就是现在中国的老年人还自主创业，通过互联网加这么一个概念，对吧？
2: 对啊，他自己什么都可以做。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背后最重要的一个知识，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成熟的产业链。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5: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对，所以你看这个背后的说生态呀、基础设施的支撑，也是让很多的老年，不管你是要健身、娱乐，又或是创业，有这个想法，这样愿意去干的话，这个社会的让你创业的门槛，或者说起步的门槛，相对来说没有这么高。但是我也特别好奇，加里布，你看在你的节目当中呢，过去也经常提到你在打卡的老妈，对吧？就是像你妈妈也退休了，就是说在本国孟加拉国当或者南亚整个地区吧，那一个老人退休之后也会说去上课学一样新东西还是创业，有这个传统的想法吗？包括是家人觉得哎有点瞎折腾，还是说蛮支持的？通常来讲，
2: 其实我们这边通常来讲是没有这个说法，但是呢，我让我老妈是去创业，就比如说我让他做一些小小的投资啊，因为首先我为什么这个想法，因为我在中国看到这个事儿。另外一个呢，我就觉得老年人如果有这种刺激的一份事业，他会忙起来，他忙起来的时候呢，他会有个目标，他会有奋斗啊什么的，这样他的精神方面就会好一些。其实他还在赚钱，我妈在赚钱，他做的是那个销售，就是说因为我们家楼下呢有几个门面啊，其中呢他自己经营两个门面他自己经营，他自己进货呀什么的。那其实我个人感觉这种模式在我们孟加拉国不是常见的。常见的模式就是老人在家里看电视啊什么的。我妈现在这段时间呢精神状态还行，然后呢他就想他觉得他门面不够。
1: 要扩大投资是吗？
2: 对，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他就想扩大，他那最近还在规划扩大以后呢，其实他已经扩大了，他现在是两个门面，再加上我们家一楼，他还搞了一个幼儿园。 他有个合伙人，他还搞了一个幼儿园，所以。

0: 的照顾，但与此同时，这些老年人他们也在创造着内容，生产着消费，甚至生产着热闹，对吧？也在我们这个社会提供着能量。所以，就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一个老年人可以更加全面和立体的去审视一个65岁或者70岁的爷爷或者说奶奶了。那约瑟夫，你觉得老了现在这个词是否也完全在中国感觉是改变了？ 跟阿拉伯世界认知的老了是另外一个概念。另外，我也特别好奇，就是二位发现，就是中国的老年人在你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除了他们的玩或者创业，你还发现中国的老年人在忙着什么，做着什么，为这个社会做着贡献。
1: 没错，其实在中国和阿拉伯就是世界的这个概念完全是不同的。是在中国老了说明什么？就重新出生。
0: 那么
1: 在阿拉伯世界，
0: 一个新的起点。
1: 就是新的起点。 在阿拉伯世界老了，那就是在家里待着，这是这个概念是完全是不同的。那么在中国呢，就是我真的很佩服，我是自己也是向这些前辈们学了不少的东西啊，其中的一个是社交媒体，就是之前呢我是老不参加，就是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还可以上社交媒体，因为我不觉得自己受过完美，和让别人去学习或者让别人看到我的状况，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够好啊。但是我看了这些前辈们，他们现在越来越多的 他们自己有社交媒体，他们做到网通了。我看他们怎么分享自己的生活，我这一方面真的是学了他们不少的东西。之前呢，我老从医院下班之后呢，我自己回家，我就是想吃饭了，想睡觉。那么现在呢，我下班了之后呢，我觉得哎，这件还足够，我还可以去健身一个小时。然后我
0: 去健身的路上没被戴着小黄帽的，应该是小黄帽吧，那些
1: 阿姨或者叔叔拿个旗子，哎，等红绿灯，然后等绿灯，给你点赞，有没有碰到？没错，没错。他们，而且这是你说的，他们都是志愿者，而且从医院到健身房，我还得坐公交，我公交里面也有志愿者，他们站我外边，
0: 他们
1: 也
0: 迟滞，没迟秩序，对，
1: 没错。虽然他年龄大了，但是他还愿意帮助年轻人，他愿意知道年轻人，就是他们的真的是这种态度，是很值得学习的。
2: 所以我通过这些年在中国，我就得到了一个小结论，就是年龄就是数字而已，这真的是从中国得到的一个结论。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应该是说中国虽然做得好，但是呢，中国也可以在我们那边学一点，然后我们那边呢也可以在中国这边学一点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个讲有点复杂，我就把它解释一下。我们现在就是说依法社会啊，越来越社会都比较 改善啊什么的，但是呢，社会里面有小小的矛盾是有的。那现在小小的矛盾呢，有时候你说直接给安保部门来解决也是不太合适，但是呢，问题会存在。就比如说邻居之间的矛盾呢，或者夫妻之间的矛盾呢什么的，那在我们国家这一点是很好。就比如说你可以不能报警，而且本来我们报警，我们这个系统也是有点复杂。那 有时候有社会老人他会去做调解，我看中国也有，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调解系统呢，我们那边比较发达，发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有那种，就比如说大家比较认同的一些老人呢什么的，有时候村子本来可以报警的，他就不报警，他就到这种老人这边呢什么的可以调解。为什么呢？因为老人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标准。 就比如说年轻人怎么样可以面对生活呀，年轻人怎么谈恋爱呀，这种很多事情上面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听老人的经验。就是这些路老人都走过的，或者就比如说家里的这个洗衣机啊，怎么样可以更省电，就是这种很小小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米饭啊，该煮多少米饭啊，然后呢早上煮了以后，中午能不能吃，或者早上煮了以后中午吃完了以后怎么样可以把这留下的米饭可以用起来。就比如说在校做个饼或者什么的，这种其实很小的一件事儿，那这种很多时候老人自己有这个经验，他会告诉你，哎，这个可以这样处理。所以我就觉得啊，不仅是说老人只是会写书法或者老人只在这个就是说帮我们过马路，其实这句话呢再扩大一下，老人也可以让我们过生活的马路 不仅是在我们家牵上的后面的这个路啊什么的，人生的马路还蛮长。这个马路上面他是走过前面的路，他的任何一个经验都是非常宝贵。哪怕这个老人以前是他摔过跤的，他这个经验也是很宝贵的。就刚才说的这个，我们现在孟加拉国的社会里面离婚率也很高的。那很多时候就是说政府是要求 你可以先找个，因为我们有几个，哎，我们那边叫明星老人啊。

0: 那个明星老人是做什么呢？就现在比如说夫妻关系有点比较尴尬，那这个时候、
1: 调解来了，
0: 对，调解。那这个调解的时候还要你跟一个预约这个老人，这个老人就很有名的啊。那就比如说很多时候找过他的父亲 90% 是后来不离婚了。
1: 很神奇的。
0: 所以政府呢、对，我觉得这些地方呢可以
1: 参考借鉴一下，对吧？让这些老年人可以在更多的领域去发光发热。那我们本次老白看点国庆特别节目共享共创在中国，今天聚焦的是月季的银发族中国老年人，把老了怎么活也重新定义了一遍，同时也给市场和城市提出了新的需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其实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过的滋润，就是在参与这个国家的一切的这些美好的创造。所以在这里边呢，也是衷心的祝愿中国的银发族，包括各国的银发族们，在这个金秋十月可以美滋滋的过好自己的晚年生活。好了，那整个一期老白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2: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0: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白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0: 感谢收听，再见，同乐吧的小白给。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过去三天，在冷空气影响下，我国自北向南最低气温大范围创下半年来新低。今天早晨，南方部分地区气温继续小幅下降，福州、南宁最低气温不足20摄氏度，体感较凉。未来三天，中东部大部依然保持晴朗格局，不少地方午后相对湿度不足30%，十分干燥。而西部地区降水将有所增多，新疆高海拔地区还可能出现降雪。此外，海南也将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疆北疆山区、沿天山地区和南疆高海拔地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水网是我国15、17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建设国家水网不是另造一套水系，而是给现有河湖装一套调度系统。简单说，就是把水资源连起来，调得动，用得好。水多排得出，水少调得来，需要时用得上。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此外，今年1至9月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吸纳就业超200万人，有效发挥了水利稳投资、促就业作用。一张更有韧性、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超大规模水网正加快织就，预计到15/5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将达到国土面积的82%，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1万平方公里，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在90%以上。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

0: 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也门政府交通部七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据俄罗斯交通部通报，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6号傍晚在黑海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俄方应急人员成功营救了全部23名印度籍船员，无人受伤。据法新社报道，这艘邮轮遭乌克兰方面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当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国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英国警方6号在首都伦敦逮捕一名22岁的本国籍男子，这是涉嫌策划袭击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第7名嫌疑人。英国反恐警务高级协调员维基·埃文斯6号表示，本案调查仍在推进，专业团队正继续追查多条线索。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注意到3辆可疑白色厢式货车，逮捕5名英国籍男子。10月1号又逮捕第6名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的男性嫌疑人，怀疑他们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目前这6名嫌疑人均获保释，尚无人受到正式起诉。英国当局将此案定性为重大案件，基地附近一座村庄人员被紧急疏散，但案件幕后主使与具体性质至今扑朔迷离。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6号说，10月5号多瑙河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德文区的日平均流量为每秒 575.9 立方米，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消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10月7号上午10时左右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0位。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返程高峰到来。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
6: 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7: 2006年7月1日，格尔木和拉萨，两座相隔1100多公里的城市，在同一时刻响起了汽笛声。一列火车从格尔木缓缓驶出，沿着钢轨向南，穿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向着拉萨进发。这是青藏铁路的首趟旅客列车，也是西藏历史上第一列火车。20年后的今天，这条铁路已经安全运行了7300多个日夜，运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进出藏货物突破1亿吨。可是，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50年代，这里在地图上还是一片空白，没有公路，没有铁路，只有牦牛和骆驼踩出来的小道。那么，半个世纪后，这条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天路究竟是怎样建成的？550公里的连续多年冻土，含氧量不足内地一半的生命禁区，13万建设大军是如何做到无一例高原病死亡的？藏羚羊等野生动物又是怎样与这条铁路共存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藏铁路冻土上的科技攻坚与生态守护。关于青藏铁路的故事，要从一张地图说起。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到拉萨，西藏第一次有了与内地相连的现代化通道。那一天，拉萨各族群众涌上街头，欢呼雀跃，庆祝这个历史性的日子。筑路大军历尽千辛万苦，在世界屋脊上开辟了这两条天路。可是公路运输能力有限，从格尔木到拉萨，一辆卡车要跑7-8天，运费高得吓人。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调王震出任铁道兵司令员，要求他制定5年、10年铁路建设计划。1954年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通车典礼后，毛泽东对阿佩阿旺晋美说，藏族人民把公路称为幸福之路，将来我们还要修铁路，让火车爬上世界屋脊。其实中国人想修进藏铁路的念头比这还要早得多。1919年前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就规划了西北铁路、高原铁路等7大铁路系统，其中涉及进藏铁路的线路就有8条。可是战火连年，时局动荡，这个宏伟计划只能停留在纸面上。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个梦想才真正有了实现的可能。1955年，铁道部派出的勘测队得出的结论是，在几条进藏线路方案中，青藏线长度最短，地势较平缓，桥隧比例较低，投资最少。1958年9月，青藏铁路1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开工，同时格尔木至拉萨段的大规模勘测也全面展开。然而受技术水平和经费所限，1961年3月工程被迫暂停，这一停就是13年。1973年，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表示，要加快修建青藏铁路。1974年1月，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青藏铁路西格段建设科研工作会议，确定由中国科学院主抓青藏铁路高原冻土和盐湖等关键技术工作，实施工程难度课题攻关。同年3月，62000名铁道兵再次开上高原，展开青藏铁路1期工程建设大会战。关角山隧道全长4公里多，地质情况极为复杂，施工技术跟不上， 有战士

牺牲在工地上。1979年9月，全长800多公里的西宁至格尔木段终于铺通，1984年5月正式交付运营。从1958年到1984年，整整26年，青藏铁路只修到了格尔木。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长1142公里，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段达960公里，要穿越550公里的连续多年冻土，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跨越长江、怒江上游的11条河流，每年冰冻期280天，年平均气温-5摄氏度，最低气温-40摄氏度，空气稀薄，大部分地区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一半，沿线65%的地段处于生命禁区。1978年，铁道部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报告，有战士因高原反应死亡。铁道兵第十师在一期建设中，因高原病死亡201人。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定，青藏铁路格拉段缓建下马，转而考察滇藏、川藏方案。这一缓，又是23年。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医疗保障能力都已飞速发展，修建进藏铁路的条件终于成熟了。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典礼在格尔木和拉萨同时举行，13万建设大军从全国各地集结而来，向着世界屋脊挺进。这些建设者来自五湖四海，有经验丰富的老铁道兵，有刚刚毕业的年轻技术员，有从内地调来的医护人员，也有当地的藏族、回族民工。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第一次上高原，出发前单位发了红景天、葡萄糖，反复交代高原注意事项，到了格尔木先适应几天，再往更高的地方走，每往上走一段都要停下来休整，测血压、测血氧，合格了才能继续上行。摆在他们面前的是3大世界性难题：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其中最要命的是高原病。一期建设期间，201名铁道兵战士因高原病牺牲，这个教训太深刻了。高原上空气稀薄，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左右，平原人上了高原，轻则头痛欲裂、恶心呕吐、彻夜难眠，重则引发脑水肿、肺水肿，几个小时内就可能丧命。有医学专家曾断言，海拔4000米以上是人类生存的极限地带，在这样的地方修铁路还要修5年，这在世界筑路史上闻所未闻。更严峻的是，青藏铁路格拉段要穿越的地段不是简单的经过，而是要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持续施工5年。工人们不是去旅游，不是去观光，而是要抡大锤、扛钢轨、挖隧道、架桥梁，干的都是重体力活。因为缺氧，人的体力大幅下降，稍微一活动就气喘吁吁，晚上睡不着，白天吃不下，很多工人一个月瘦10来斤。在青藏铁路建设工地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到了昆仑山，气息已奄奄，过了5道梁，难见爹和娘，上了烽火山，进了鬼门关。这些民谣道尽了高原的凶险。半个世纪后，青藏铁路的建设条件已经完全不同，强大的国力支撑、先进的科技手段、完善的医疗保障，让生命禁区不再是不可逾越的死亡线。13万建设大军硬是在生命禁区里扎下了根，并创造了无一例高原病死亡的奇迹。铁道部成立了高原生理、高原病防治专家组，组长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
这位在高原医学领域耕耘了40多年的专家，为青藏铁路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开工前，他精心编写了高原病防治和保健手册，亲自送到每个工地，教工人们怎么识别高原病的早期症状，怎么自我防护。在他的建议下，沿线建起了17个制氧站，25个高压氧舱，形成了覆盖全县100多个工点、全长710公里的3级医疗保障体系。工人们背着5公斤重的氧气瓶施工，难受了就吸几口，缓一缓再接着干。工地上规定，不准带病坚持工作，身体不舒服，立即必须报告。这在过去轻伤不下火线的筑路传统里是破天荒的头一回。在海拔4600多米的昆仑山隧道工地，一年不到，工人们就耗尽了约12万瓶氧气。在整个建设期间，全县共救治高原病患者53万余人，其中高原性脑水肿470例，肺水肿931例，全部得到有效抢救，无一例死亡。这一壮举被国际高原医学界称为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与1953年修建青藏公路时每修1公里就有一人牺牲相比，这是天壤之别。同样是世界屋脊，同样是筑路大军，半个世纪后，中国人用科学和制度改写了生命禁区的宿命。如果说高原病是看不见的敌人，那么冻土就是看得见的拦路虎。青藏铁路格拉段要穿越550公里的连续多年冻土，这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什么叫冻土？简单说，就是温度在0摄氏度以下，含有冰的土层。冻土在冬天冻结时体积膨胀，会把路基往上顶，到了夏天融化时体积又缩小，路基就往下沉。一年冻融交替几十次，普通路基早就被折腾得支离破碎了。苏联西伯利亚铁路、美国阿拉斯加铁路都因为冻土问题吃尽了苦头，路基变形，轨道扭曲，列车只能限速爬行。有国外专家曾断言，青藏铁路过不了烽火山。烽火山，藏语叫龙青吉瓦山，意思是风刮得很急的山。这里常年大风，最低气温-40多度，空气中含氧量只有内地的47%。施工队伍刚进场时，80%的人出现严重高原反应，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人嘴唇乌紫，指甲凹陷。烽火山隧道全长1338米，轨面海拔4905米，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隧道。隧道全部位于永久性高原冻土层内，冻土层最厚达150米，覆盖层最薄处仅有8米。2001年10月18日开工那天，当第一声炮响炸开山体，施工人员惊呆了，炸出来的不是土石，几乎全是冰碴子。这样的地质环境被视为隧道施工的禁区，项目部在隧道口建起了大型制氧站，把氧气直接送到作业面，这在世界隧道施工史上也是头一回。工人们三班倒，每班在隧道里最多干4小时，就必须出来换班休息。就是这样，进度依然缓慢，每天只能掘进不到2米。为了攻克冻土难题，中国科学院在烽火山海拔4750米处建立了长期观测站。冻土科学家张鲁新从1974年第一次上青藏高原算起，整整守了32年。他带领团队获取了上千万个实测数据，提出了主动冷却路基的理论，不是被动保温，而是主动给冻土降温。片石通风路基、热棒技术、以桥带路，这三大关键技术都是在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诞生，在青藏高原上验证的。项目总工程师李金城6年中上百次往返于格尔木至拉萨之间。
2000年9月，他在唐古拉山勘探设计时遭遇大雪，一直干到晚上，打着手电搞测量，完成后一下子躺在地上走不动了。大家背他回去，他又不让，说晚上要守着设备，最后几个人轮流把他背到营地。后来他在勘测时摔了一跤，摔成骨折，住了好几个月医院。大家都说青藏铁路是他们这些人用脚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刚才提到三大关键技术，其中的片石通风路基就是在路基底部铺一层大块片石，片石之间有缝隙，冬天冷空气从缝隙里灌进去，把冻土冻得更结实，夏天热空气被片石挡住进不去，冻土就不容易融化。热棒技术更绝，在路基两旁插上一种无缝钢管，里面装着液氨，冬天液氨蒸发，把地下的热量带到空中，夏天液氨冷凝，热量传不下去，这样一来冻土就始终处于制冷状态。以桥带路则是在地质条件最复杂的地段干脆架桥通过，桥墩深深扎进永久冻土层，桥面悬在空中，不直接接触冻土地面，彻底避免了冻融问题。2002年10月19日，烽火山隧道胜利贯通。贯通那天，隧道里响起欢呼声，很多工人抱在一起哭了。这条隧道打通了青藏铁路的咽喉，也打破了冻土不可征服的魔咒。2006年，青藏铁路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中国人用智慧和汗水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青藏高原是中国和南亚地区的生态园和江河园，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这里的高寒草甸长一厘米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旦破坏几乎不可恢复。青藏铁路建设之初就提出一个目标，建设具有高原特色的生态环保型铁路，这在国内是第一次。铁路全线实行环保监理制度，投入15.4亿元用于环保建设，占总投资的比例在国内大型工程中前所未有。在野生动物迁徙通道，铁路架桥流动，为藏羚羊、藏野驴等留出33处通道。这些通道有的宽达几百米，动物可以自由穿行，有的藏在桥梁下方，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在高寒草甸，建设者把草皮一块块切下来，移植到旁边，等路基修好了再铺回去。草皮下面是黑色的腐殖土，像毯子一样，建设者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生怕弄坏了一寸。2006年铁路通车时，藏羚羊种群数量约7万只，到了2025年已经增加到17万只。铁路通了，藏羚羊也繁衍了，这是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双赢的最好证明。2006年6月20日，青藏铁路标志性工程拉萨火车站竣工。7月1日，首趟青伊次列车从格尔木驶出，穿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向着拉萨进发。当第一列火车驶过可可西里，驶过沱沱河，驶过唐古拉山口，向拉萨进发的时候，很多藏族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站在路边，手捧哈达，向着列车欢呼。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第一次看见火车。那一天，西藏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那一天，世界屋脊上响起了汽笛声。20年后，这汽笛声依然每天回荡在青藏高原上，告诉世人，中国人做到了。20年过去了，青藏铁路安全运行，无一事故。从格尔木到拉萨，从西宁到拉萨，这条钢铁天路把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紧紧相连。从两路精神到老西藏精神，再到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
一代代建设者、守护者用青春和生命在世界屋脊上书写了人间奇迹。这条铁路不仅是一条交通线，更是一条团结线、幸福线、生命线。

它见证了中国人征服自然的勇气，也见证了中国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智慧。20年前，当第一列火车驶上世界屋脊，很多人还在担心冻土会不会融化，生态会不会破坏，高原病会不会夺取生命。20年后，所有答案都写在了高原上，路基稳稳当当，藏羚羊自由穿行，建设者平安归来。这不是奇迹，这是科学的力量、制度的力量和人的力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bound tourism。 Inbound 入境的，在全球旅游业逐步复苏的背景下，我国入境游市场也成为行业的关注焦点。2025年中国国内 Inbound tourism入境游市场全程保持着高开高走的上行格局，接待总量创下历史新高。今年入境游发生一个明显变化，长线国际游客越来越多。除了北上广深，今年上半年有100座城市迎接了首批外国游客到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中国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收入占 GDP 比重不足0.5%，而欧美国家普遍在1%到3%之间。预计未来10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约有10,000亿到30,000亿元人民币的潜在市场增量。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

0: 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此作出回应。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6号在记者会上宣布，他支持现任总理安德里斯·库尔贝格斯牵头展开新一届政府组建谈判。库尔贝格斯6号与总统会谈后对媒体表示，整顿国家财政、加强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增长以及改革公共行政将成为下一届政府的主要优先事项。当地时间6号，肯尼亚卫生部长表示，已确认该国确诊首例输入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已于5号在内罗毕一家医院死亡。肯尼亚卫生部门已排查出28名密切接触者，包括家庭成员和参与救治的医务人员。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7号发布公告说，9月16号以来，该国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0人，首都曼谷和27个府受灾。泰国气象局当天发布预警说，预计10月9号至13号，泰国北部、东北部、中部等多地还将出现大到暴雨、强风和冰雹天气。连日来，厄瓜多尔遭强降雨袭击，全国24个省中已有21个出现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1.5万人受灾。其中，西北部埃斯梅拉达斯省受灾最为严重，该省已有7条河流发生洪水。据日本东京广播公司报道，日本政府机构公平交易委员会7号启动对日本啤酒巨头麒麟啤酒、朝日啤酒、三得利、札幌啤酒的强制性反垄断调查，这4家企业涉嫌达成垄断、价格垄断协议。据消息人士透露，这4家企业的营业部门负责人每月举行非公开的会晤，商议涨价的具体目标价格等。公正交易委员会认为，这种不当磋商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该部门将根据调查结果考虑向检方提起刑事诉讼。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天中午，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此外，多部国庆档影片官宣全球上映，更多中国故事正在走向全球观众。《神探之痕迹》官宣全球上映计划，10月15号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德国，10月22号登陆马来西亚，10月底进驻英国、爱尔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院线。韩国、日本、泰国、柬埔寨也将陆续解锁。电影《什么意思夫妇》也宣布即将在北美澳新市场上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种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人物纪实纪录片《时代追梦人》。节目立足新时代发展征程，以真实镜头聚焦各行各业的深耕者与开拓者，用质朴细腻的叙事记录平凡岗位上不凡的追梦故事，描摹新时代中国奋斗者的鲜活群像。节目视角多元，紧扣国家高质量发展脉络，深度聚焦航空航天、深海勘探、人工智能、芯片算力、新能源、轨道交通、生命科学等前沿关键领域，从戈壁荒漠的科研一线到深海万米的探索现场，从方寸实验室的潜心钻研到大国工程的建设现场，镜头跨越山海，捕捉不同行业从业者的坚守与突破，全方位展现新时代中国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与社会发展的生动图景。从绿皮火车时速七八十公里的颠簸旅途，到复兴号350公里飞驰华夏大地，中国铁路的跨越式腾飞，背后离不开一代科研人的默默托举。接下来，我们跟随节目，走进轨道交通专家翟婉明，讲述他扎根轮轨动力学领域，创立享誉国际的翟模型，筑牢中国高铁安全根基的逐梦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走进轨道交通国家重点实验室，回望中国铁路从跟跑迈向领跑的征程。
7: 1997年之前，中国铁路的运营速度是多少？
8: 那个时候也就是七八十公里每小时。
7: 2026年，中国高铁的运营速度是多少？
8: 350公里每小时，这也是当前世界上最高的运营速度。
7: 那未来这个速度还会再提升吗？
8: 现在正在积极的研究时速400公里的高速列车，
7: 想赶紧坐上这辆400公里每小时的高铁。
8: 这就是我工作的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它是我们国家铁路系统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始人是两位前辈学术带头人沈志云院士和钱清泉院士，1993年开始筹建的。
7: 哇，这个实验室怎么这么大呀？
8: 我们这个叫机车车辆整车滚动震动试验台，恰恰是在新车上线试验之前呢最后一道关卡。这个你看 CR450 高速动车组的样车转向架滚动震动试验，那么就是时速400公里的复兴号高速列车的转向架试验，现在正在进行。
7: 但是其实您听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声音啊没有那么大。
8: 那现在这速度很低，现在我估计就20-3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然后我们要全速度范围试验，从低速慢慢的加速。实际上呢，这个试验台目前的最高试验速度达到了700公里每小时，这是世界第一的。
7: 据我了解，像飞机起飞的速度啊，其实也就是200到300多公里每小时。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庞然大物哈，要以4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还要贴地飞行，然后还要安全，还要平稳。
8: 这个试验台就是考核设计出来的车到底这个安全。

0: 全性够不够关，平稳性满足不满足我们的旅客乘坐的需求。这个就是我们试验台的监控中心，哇，所有的这个测试的操作监测它的一些数据啊都在这个中心完成。哎，马上到350了啊，
1: 是我们目前的
0: 运营速度，
1: 高铁的运营的
0: 最高
1: 速度，
0: 对，
1: 到400了。我感觉从监控上看哈，就是这些轮子和底下的这个轨道感觉还是很平稳。
0: 对，嗯，所以这就是我们啊这个人轨关系的一个最佳匹配的状态，它在350到400这个区间仍然是一个稳定的区域，
1: 这样我们才敢把乘客放上去。
0: 对400公里运营呢是充满信心的。
1: 那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火车又安全又平稳呢？
0: 这里面我们主要是动力学性能的最优设计，这背后有一整套的理论在支撑，从经典的车辆系统动力学理论，到现代的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理论，后者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宅模型。
1: 宅模型，这是以您的姓氏来命名的。
0: 对，这是国际同行给的一个称呼。
1: 其实我觉得这也说明了这个国际同行对这个宅模型是非常认同的。
0: 应该他是认可了，他才会这么叫吧。
2: 持有高29734列车号。
0: 我乘高铁的话，我会有意的去关注一下这个型号的车，它的这个震动状况，也就是我们的舒适性怎么样。我是比较敏感的，如果有一点晃，哎，我说这线路问题吗？还是什么？这个因为这是我研究的专长，研究的方向，所以一定会非常敏感的。现在我们都能做到非常舒适的乘车的环境了，特别是在震动平稳性方面，这也是中国高铁的优势所在。我们关于震动舒适度啊，实际上在全球高铁中我们是最好的。
1: 我们这一趟列车是开往峨眉，其实对那个地方您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
0: 那当然是我求学在那儿学习和后来在那儿研究的地方。峨眉就是我们西南交大原来的校区所在地。
1: 而宅模型也正是在峨眉校区诞生的。
0: 对的。
1: 宅模型是怎么诞生的？
0: 就是在1990年呢，当时的主攻方向就是长大重载列车动力学。我的导师孙翔教授呢，当时给我说啊，他刚从北京回来，又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国家85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当时是关于重载列车对线路结构的动力破坏影响的研究。那这个和我们原来只研究重载列车本身是不一样的，你要研究车和轨道线路的关系，这实际上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1: 为什么之前没有这样考虑？是不是这里边面临了一些什么困难？
0: 我认为呢，就是车辆和轨道耦合在一起呢，就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大系统，计算量会十分庞大。我呢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就在于本来前面的博士选题要答辩，在那个研究中我已经提出了一个快速数字计算方法，刚好可以移到我这个大系统里面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快速算法，也许啊我这个研究构想有了，但是我可能实施不了。因为我们这么大的系统要计算机仿真模拟才能求解，开始了很长时间算出来的这个结果啊完全是不正确的。算着算着啊，我的这个结果出来的车轮就离开了钢轨，就腾空了。我们的同事啊有时候就调侃我，他说翟婉明啊你厉害，你能在铁轨上开飞机，把火车开飞上天呢。实际上我还是很难受的，所以啊我那个时候我想可能要把这个放一放，到外面走走几天以后，一个一个重新再查找。这次我终于找到了一个 漏网之鱼，就是有一个参数啊忘了赋值，也就是这个参数我没有给它定义，一个参数对了，所有参数全都对，
1: 一通百通了。
0: 这个就是一个科学有序的这么一个呈现，所以我成功了。
1: 摘模型其实也是生逢其时哈，也赶上了我们中国铁路的大发展的一个时代。
0: 毫无疑问，如果国家铁路发展没有这么大的需求，我这个模型照样还是这个模型，但是它的价值体现，它发挥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大。
1: 我不知道您面对压力的时候是怎么给自己减轻一点这种压力。
0: 我呢，有时候就喜欢听听歌，有时候唱出来了，压力也就释放了。
1: 摘模型我们看到啊，助力了我们中国铁路的六次大提速，是1997年到2007年，
0: 对，十年间。
1: 它是怎么具体来助力的呢？
0: 我这个研究呢是90年代初、嗯、然后博士论文完了以后，中国铁路提出了要在既有铁路通过适当改造那些薄弱的环节来提高运量，把速度提高，比如说桥头、钢轨的接头、道岔这些地方给它去强化、加固改造。当时设定的目标160，原来我们的运营速度70-80公里就是最高了、也就是运营速度翻一翻、翻一翻，你想对我们这个老百姓出行那是带来多大的福利啊。怎么去改，或者是我这个强化改造的线路以后、是不是能满足安全性和平稳性的要求、我这个车辆轨道耦动力学模型，也就是所谓的摘模型呢，就恰恰它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我现在跑160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现，电脑里面就可以进行仿真模拟它运营的情况、也就是我还没有提速，但是我在电脑里已经推演了一把、那么然后来评判我们这个线路的改造行不行。所以这个意义就是在于我们前期的方案的设计、评估和优化上面。
1: 六次提速中您对哪次提速印象深刻呢？
0: 第五次大提速是铁道部、计划有新造一个车、提速机车韶山7E、然后到线路上去试运行考验。试运考验试验中发现什么，就是横向的这个震动超标，它就是晃车比较厉害。
1: 会有什么后果呢？
0: 这个线路和车之间的状态发生变化以后，弄不好就会出现安全事故，甚至于翻车脱轨。这个问题不解决是绝对不能上线路去载客运营，也不能批量生产这个车。而这个时候已经到了2003年了，第五次提速在即，所以大同机车厂的这个技术人员呢就找到了我，他要求就是要在短期内不能改它的结构。我说这个是比较难，我们来试试。然后用咱模型大量的分析以后，发现有2种参数只要改了，根据我们的研究，横向性能就应该改进了，车不用动，只是把这几个部件换掉，又到线路上去跑。所有指标横向的大大下降，都完全满足我们国家对于车辆横向动力性能的一个要求。这个车啊就顺利的按时投入了批量生产，用到了陇海铁路、京广铁路作为主力提速车型。这已经20多年了，一直在安全平稳运营到现在。
1: 其实是以一个相对很小的代价，然后解决了这个大问题。它的速度最后达到了多少？
0: 它的速度达到了我们的目标，就是160公里每小时。所以线路的改造、旧铁路的改造满足提速要求，这个完全是我们中国铁路自己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
1: 实际上这对于我们中国铁路来说，那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
0: 毫无疑问。2008年奥运会之前开通的京津城际高铁，北京到天津、这算第一条，虽然短、
1: 但是也是意义重大。然后再到后来的复兴号，
0: 后面的发展呢，中国就进入高铁的大发展节奏。第一条长距离的高铁就是武汉到广州 高速铁路，1000公里

0: 车实现了世界上最高的运营速度。
1: 从这一刻开始，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们中国的高铁从跟跑实现到了领跑？
0: 我觉得可以。
1: 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哈，都可以说是这个我们中国的铁路、中国高铁的受益者。
0: 的确，2025年夏天，我在新疆一个哈密瓜摊点钱，我当时看到这么多新鲜可口的哈密瓜，要是以前的话，这个运出去还没到目的地可能就坏了，火车提速以后就可以快速的运送到全国各地，提速以后缩短了距离，实际上是也助力了乡村振兴，老百姓这个旅途时间缩短了，跟家人待的时间更长了，幸福感满满。实际上这不是能用金钱能够来衡量的。
1: 作为一位研究火车的专家，您第一次坐火车是什么时候？
0: 我第一次坐火车就是我考上大学，1981年。那么那个时候呢，最主要的比较先进的就是内燃机车、绿皮车，乡里乡亲们也很羡慕。没想到呢，那一年啊，宝成铁路由于啊长时间的暴雨，造成了一段路基啊塌方。宝成铁路是我们从老家江苏到四川必经之路嘛，所以弄得我很麻烦，就不得不绕道，所以这一走花了4天3夜。
1: 那在火车上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当时的感受呢是慢，还有就是非常的拥挤，站了呢1天1夜才有位置，给了帮头一帮。到了学校以后，实际上发现自己的腿都肿了，就特别想家，我就给家里面啊写了一封长信，把整个这个过程经历恨不得越详细越好都告诉家里面，
1: 赶紧跟家人倾诉一下。
0: 我这不知道报喜不报忧才好，反而让他们担心了。后来回去以后，他们说家里收到这封信啊，我父母呢就找村里面的乡亲呢帮着念，我妈是泪流满面，哎呀，读个书坐个车怎么那么难呢？
1: 4天3夜对别人来说哈，可能只是一次糟糕的旅程，但是我觉得对您来说哈，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就在心中种下了这样一颗种子，就成为了日后您这个高铁梦的一个引子哈。
0: 我出生在江苏靖江的一个农村家庭，因为我们老家交通不怎么方便，只有一条公路从乡镇穿过县城然后到江边，就被长江阻断了，没有桥，到江南、到上海、到南京都必须要经过轮渡，非常不方便，所以我对交通特别感兴趣。高考的时候报志愿，我就在反复的考量，看到一个就是西南交通大学招生简章，我想这个适合我。高考一个也是改变自己命运，同时也是为国家未来做贡献的起点。
1: 我发现咱们中国铁路的一个神奇数字。
0: 是吗？
1: 就是7。您看啊，咱们是从1997年到2007年，这是我们中国铁路的6次大提速。
0: 对。
1: 然后呢，到2017年又是一个10年的跨越，然后我们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这个转折点。哎，
0: 还真是啊！
1: 您看，明年就是2027年了，中国铁路将会迎来什么新的变化？
0: 因为我们国家要持续引领世界高铁发展，那么应该在速度方面还要有所这个往前进。最主要的一个是要实现时速400公里的高铁的运营，包括下一步制定时速400公里的高速铁路设计标准。还有一个共性的就是往这个智能化 ，AI 加高铁 ，AI 加重载，这个叫智能运维。我们将来就得靠这个智能传感、智能检测、智能的评估，然后安全预警。
1: 虽然身上的担子很重哈，但是我觉得你也给我们展开了一幅关于未来我们中国铁路的图景。
2: 我赶上了国家交通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时代。

0: 助力中国铁路一步步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我想对立志投身交通领域的年轻人说，交通领域的突破创新是源于日复一日的沉淀与积累。如果未来你们在追梦路上感到迷茫，不妨回望中国高铁的蜕变之路，相信所有坚持皆有意义，所有生根皆有回响。
1: 万里铁轨倾其时代奔腾的力量，中国高铁的奇迹不是单一技术的胜利，而是无数科研工作者脚踏实地久久为功的成果。翟婉明的追梦故事也告诉我们，把科研理想扎根国家现实需求，平凡的坚守也能铸就大国重器。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时代追梦人。各位好，来关注天气。过去三天，在冷空气影响下，我国自北向南最低气温大范围创下半年来新低。今天早晨，南方部分地区气温继续小幅下降，福州、南宁最低气温不足20摄氏度，体感较凉。未来三天，中东部大部依然保持晴朗格局，不少地方午后相对湿度不足30%，十分干燥。而西部地区降水将有所增多，新疆高海拔地区还可能出现降雪。此外，海南也将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疆北疆山区、沿天山地区和南疆高海拔地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水网是我国“十五五”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建设国家水网不是另造一套水系，而是给现有河湖装一套调度系统。简单说，就是把水资源连起来，调得动，用得好。水多排得出，水少调得来，需要时用得上。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此外，今年1至9月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吸纳就业超200万人，有效发挥了水利稳投资、促就业作用。一张更有韧性、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超大规模水网正加快织就，预计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将达到国土面积的82%，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1万平方公里。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在90%以上。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 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本届大冬会火炬正式发布，命名为吉祥。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方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在基辅市、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多个地区，打击了为火点公司生产储存火烈鸟巡航导弹及中远程无人机的军工企业。在敖德萨州，打击了港口和修船基础设施及供乌军使用的船只。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乌通社7号报道，俄罗斯军队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2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情报显示俄军正准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军已经做好应对准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6号表示，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必要条件。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在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是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国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英国警方6号在首都伦敦逮捕一名22岁的本国籍男子，这是涉嫌策划袭击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的第7名嫌疑人。英国反恐警务高级协调员维基·埃文斯6号表示，本案调查仍在推进，专业团队正继续追查多条线索。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注意到3辆可疑白色厢式货车，逮捕5名英国籍男子。10月1号又逮捕第6名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的男性嫌疑人，怀疑他们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目前这6名嫌疑人均获保释，尚无人受到正式起诉。英国当局将此案定性为重大事件，基地附近一座村庄人员被紧急疏散，但案件幕后主使与具体性质至今扑朔迷离。国际奥委会6号称，目前已经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意向的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的遴选后续步骤，各意向方11月提交方案后进行可行性评估。国庆假期，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的天山号中欧班列保持每天3列的频次发运，满足中亚欧洲市场需求。今年以来，截至9月30号，天山号中欧班列已经开行超过750列，接近去年全年的开行量。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3: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5: 当两只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6: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3: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7: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3: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8: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3: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9: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
1: 真的无与伦比。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人物纪实纪录片《时代追梦人》。节目立足新时代发展征程，以真实镜头聚焦各行各业的深耕者与开拓者，用质朴细腻的叙事记录平凡岗位上不凡的追梦故事，描摹新时代中国奋斗者的鲜活群像。节目聚焦行业标杆人物，还原他们攻坚克难、逐梦前行的真实瞬间。节目既展现科研攻关的艰辛、创新创业的执着，也传递追梦人扎根岗位、报国为民的家国情怀，始终传递奋斗成就梦想、实干铸就未来的时代内核。时代追梦人用一个个鲜活的追梦故事定格中国奋进姿态，弘扬脚踏实地、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时代精神，为大众传递砥砺前行的青春力量与民族底气。从38万公里的月球奔赴4亿公里之外的火星，一代代航天人向着浩瀚深空不断迈进。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对话嫦娥三号、嫦娥四号、天问一号总设计师孙泽洲，聆听他探月蓝火的追梦征程，读懂中国深空探测自立自强的奋斗故事。
1: 六年前，2020年7月23号呢，天问一号呢在海南文昌82中心呢发射入轨，开启了这个火星探测的这个征程。
2: 那天天气真的很好，
1: 这就是火星进入和大气的启动减速啊。这个过程中要把4.8公里每秒的一个很大的速度，要减到大概400米每秒的速度吧。这个减速过程至关重要的，减速完之后呢，我们要开伞。这个伞也很有特点，它是个叫盘风带伞，中间是一个盘，是主减速的作用。这个主要呢，它就要保证伞的减速的同时，还要实现超音速下伞的稳定性。这也是火星进入跟地球进入也是一个很不同的地方。
2: 其实从分离开始到这个落地时间特别短，
1: 时间很短，整个从进入开始大概9分钟的时间。这是真实的影像，祝融号火星车和平台的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合影。我们当时就从车这个腹部释放出一个可分离的一个摄像头，它呢对车呢和平台进行成像。
2: 在6年前看到它放下自拍杆，然后一点一点往后退的那个感觉，有没有感觉像是之前看到自己孩子在学走路的样子？
1: 这种心情也很复杂，一个觉得他在4亿公里那么远的火星上，有时候心里觉得他是不是很孤单啊？但有的时候呢又很为他骄傲。因为他在那么远，在那样一个不熟悉的一个环境中，去探测，去获得更多的一个认知和发现，也像一个孩子在成长一个过程一样，所以又感到很自豪，也很欣慰。
2: 火星距离地球4亿公里，这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1: 首先，月球距离我们地球大概是38万公里啊，我们就算40万公里，那4亿公里呢，就是40万公里的1000倍，就我们到月球，我们大概可能3-5天就可以到，同样的方式。当我们到火星的话呢，大概就得要这个7到10个月左右的时间。
2: 那对于航天工程来说，4亿公里意味着什么？
1: 4亿公里这个远距离，又带来我们通信的延时。我们在地球轨道的卫星啊，包括我们要去月球的卫星，我们这个通信的时延呢，到月球也就1秒多一点的时间。但是到火星的话，这个过程呢，这个延时呢，从这个几分钟到10几分钟，甚至到最长的时候到20多分钟。
2: 我记得之前您说，其实你在看这个任务的时候，看的时间并不是地球时间，是火星的时间。
1: 对，实际上我们收到的数据已经在可能10分钟、20分钟前，这事情已经发生了。那

0: 就要求我们探测器呢自主的能力要更强了。飞行过程中一旦有一些故障或者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要自己能够诊断，还能够维持你原来的一个性能的一个状态啊。第二个呢，由于火星、地球和太阳的运动关系，我们要采用最省能量的轨道去火星的话，也就意味着26个月我们才有一次从地球出发去火星这样一个窗口期。如果一旦错过这个窗口，也就意味着你只能在26个月之后你可能才会有机会再去。
1: 火星距离我们地球这么远，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做这样远距离的深空探测？
0: 我们之前人类可能对于航海的意义并没有认为很大，因为人就主要居住在这个陆地上，是吧？现在来看呢，那航海的意义很大。同样来比较，火星呢，在整个的太阳系这种行星探测中，其实一直是一个焦点和热点啊。其实，在整个太阳系的众多天体之内呢，火星呢是跟地球最为相似的一个天体，因为火星有稀薄的大气，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遐想。科幻里头，这种火星的这种元素，可能说占了很大的比例。对于火星的研究，其实就相当于在看地球的未来。地球如果是一个青年的话，可能火星已经进入暮年了。那就是一种比较行星学的一些研究的话呢，就给我们未来地球的演化的研究可以提供了很多直接的一种帮助。毕竟是已经演化的在你前面的一个天体吧。当然，在更远的来讲，如果说在火星上我们真能够发现到确实的大面积的水的存在，那我觉得对于火星未来的这种它的利用的价值，那就大大的提升。
1: 祝融号是着陆在火星上了，那它成功落地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项目成功了一大半？
0: 从任务的风险和难度来讲，可以说是成功了一大半。在火星探测2020年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在那一年呢，有3个国家的航天器同期飞往火星，我们的天问一号、美国的毅力号，还有阿联酋的希望号。他们那两个探测器呢，其实都在我们之前已经完成了他们预定的任务。
1: 对，
0: 我们是最后一个交答卷了，所以当时的内心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1: 相当于这个赛场上有了3个运动员，大家都在看。
0: 是这样，真正落下去那一刻吧，我们看到遥测，落得还很好的时候，确实感到我们做到了，做成了，内心也感到很欣慰吧。可以说我们不仅是成功了，也是国际上第一次吧，一步实现环绕、着陆和巡视这样一个探测任务。国外呢，在火星探测都是从掠飞到环绕，再到着陆，再到巡视，一步一步走过来。当然时代不同了，科技的水平进步肯定都是给我们带来的支撑啊。但反过来，我们一次把这些做下来，应该说面临的挑战和压力，至少对于我来讲是前所未有的。
1: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是前所未有？
0: 不是个人的事情了，不是团队的事情了，是国家的事情。天问一号呢，成功着陆火星，其实也标志着我们国家在行星探测领域呢，进入了世界的先进行列。
1: 这个模型的大小应该就是当时的这个实物模型的大小，
0: 实物的大小，这个就完全是一比一的。
1: 蝴蝶的这个太阳翼的这个构型，就是到今天来看，它还是让人觉得美观性上非常的好。
0: 我觉得从直观感觉来讲，确实是非常漂亮。实际上这4块板这状态是完全一样的，
1: 现在大小面积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飞行的时候完全把这4块板折叠压在我们这个巡视器的这个祝融号火星车的这个顶板上来。蝴蝶式的这个太阳翼呢，你看我们基本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圆的分布，就它也长边也不是很长，宽边也不是很宽，
1: 就两边的平衡
0: 就既比较平衡。如果我们这个长边很长的话，从平台走下来的时候很可能就出现脱尾。所以现在这样一个构型呢，从整个外包来讲是最优的。
1: 这是什么在？
0: 这是我们两个集热器啊，就像汽车的两个天窗一样啊。
1: 对，
0: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把太阳能直接转换成热能储存起来，然后等到火星的夜晚把这个能量再释放出来。实际上这里头还是有学问的，这里头我们首先有不同的这样一个镀膜，需要把太阳能量更高效的把它这个吸收进来啊。然后我们里头呢还有这个储能的这些材料，等到温度发生变化的时候再把这个能量释放出去。火星夜晚这个气温很低，大概能达到-100度。然后呢，我们这个设备呢，大概需要-50度以上这样一个条件。那这样其他的这种怎么来保证它的温度达到这个情况？一种方式呢，就是靠白天储存电能来转换。那这样这个太阳能到电能，电能再到热能，大概效率也就只有30%。
1: 对，消耗太大，
0: 太大，效率太低。然后火星上太阳比较金贵，光强比较弱嘛，我们要充分利用它。那我们用这种集热器，就省去了这种 光到电的转换。

0: 直接把光变成热储存起来，这样效率能达到80%。
1: 我看网上还有很多报道说这个车轮上的中字，我说实话，我这
0: 还没看到，
1: 一直在关注，我没有找着上面的中字在哪。
0: 在这个轮子上啊，在这儿，这个轮子就比较清楚。
1: 哦，在这个位置，
0: 看到吗？
1: 对，
0: 它就在脊爪中间。
1: 它刚好，其实它的这个车轮应用上，它已经有两横了。
0: 对对对对，这是个模拟了。嗯，你看这个墙上，实际走出来呢，就会有在这个车子上印出一个中字。
1: 中，这儿这儿也有。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美观的考虑，它是一个固定的距离。
0: 您说的很对，这个是一种中国元素、中国汉字的一个符号的展现啊，这是一方面。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车轮啊，要行走，走了10米、20米，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还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参数。那我们在这个走的过程中呢，跟这个火星的土壤去相互作用，它是有一定滑移率的。我们不能简单的统计我转了几圈，我就认为我走了多远，它有一定滑移率。反过来讲，我们来测量它的滑移率呢，我在这个火星上，我看两个钟，这实际距离有多少？
1: 看数有多少个钟？
0: 对啊。这样就能够把滑移率呢，能够把它计算出来。
1: 祝王号传回来的，其实除了我们看到的视频和照片之外，其实是带着声音回来的。
0: 听声音只是其中一个功能啊，其实我们那个载荷呢，还可以测风速，还可以测温度，它有很多种功能。我们着陆火星之后呢，祝融号火星车上的这个相机拍摄的火星周边的这个影像呢，给我们总的感觉是确实是一个红褐色的一个天体啊，然后更像我们西北的戈壁。大家其实从那图像可以看出来，遍布了很多的这样一个石块啊，还有一些小的沙丘，还有一些泥火山。整个从地质的这个形状上来讲，要比这个月球上丰富的很多。
1: 那我们到现在再看天文一号的成果，都有哪些新的成果可以跟我们分享？
0: 天文一号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呢，是开展科学探测。第一呢，我们那个通过环绕气象的相机对火星进行遥感成像，获得了应该说当今分辨率最高的火星的这样一个全球的一个影像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携带祝融号火星是在火面表面巡视，其实是带了雷达，可以对火星表面的这个几米到几十米的浅层的这些地质构造、结构、分层进行探测。还有我们带了磁场测量仪啊，对火星表面的这磁场进行探测。通过这些探测的数据呢，来繁衍，也发现了一些比如早期火星表面水活动的一些证据啊等等。
1: 其实我还关注到一点，其实中国航天的很多数据是在取得数据一年之后会分享给全世界的科学家去使用。
0: 我们这些探测数据呢，有一个公开的一个网站，大家可以在那个网站上呢去进行那个科学数据的申请。我们国家一直秉承的这种开放合作的一种态度，一方面呢可以给其他国家提供一些载荷搭载的机会，再有一个就是把我们的探测的数据呢合理的与这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可以来进行分享进行研究。对于空间的认知不仅仅是某一个单独国家的一个行为，其实我觉得它更多的目的是服务于全人类对于科学的一个认知的提升。从更大的角度来讲呢，这也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具象的一个表现吧。
1: 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踏入了航天这个领域？
0: 上学上的是南京航空天大学，也是一种偶然，正好呢医院里头到学校宣讲招生啊，后来也是被一个机遇吧，就到了咱们这个空间救援院，然后开始从事这个卫星。96年的时候，楚桂白老先生他就介绍了一下我关于我们国家这个月球探测的一个想法。那时候也年轻，刚毕业没几年，哎呀，听着觉得像那个天方夜谭一样。大概就01年的年初吧，年初春节前接到电话说这个有个月球这个论证啊，想想这个也都是20多年前的事情啊，但是想想觉得确实这个一个人的这样一个成长一个发展啊，有必然呢，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这个偶然，但这种偶然也不是说纯偶然，其实这个跟你的所处的时代和你个人的这种条件其实也是相关的。
1: 其实我发现我们很多工程的命名都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祝融啊、玉兔啊、天问啊、嫦娥啊、
0: 北斗，
1: 对，这可能都是中国航天人的专属的浪漫。
0: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而且我不知道您注意过没有，就我们探月工程的那个标志，
1: 那个白底蓝字的那个 logo、
0: 对对对对，其实那个呢很简洁，但其中蕴含了很多的寓意在里头。你看那个字远看呢像个月字，整个的笔划构成呢有三笔。 代表着我们当时探月工程规划的绕落回三步走。哦，然后呢，其中有两笔呢，像两个小脚印儿，也是表明吧，我们中国人要登上月球的这样一个决心。嗯，
1: 就说明当时载人登月已经放在了远景目标里。
0: 对对对，还有呢，其中最主要那一笔看起来呢，其实是像一个龙，然后那个尾部呢，像书法的这样一个尾迹呢，其实那是若干个和平鸽来构成，也表达了我们对空间那种和平利用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吧。
1: 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其实您是在国内离月球或者说对月亮最熟悉的那几个人之一了。
0: 也算吧。
1: 当时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心态是什么样的？
0: 那个时候呢也年轻，不服输的这个劲头吧，又有挑战的又有激情啊。因为国外可能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着陆月球了啊，因为我们毕竟起步比较晚啊，对，我们第一次做这件事情可能80%你都是新的。这种新的还不是个简单的一个技术升级技术换代的事情，有很多都是你原来都没有的，
1: 很多技术都面临从无到有。
0: 那个时候呢其实面临的这个难度啊，可以说对我来讲是前所未有的。一般我们传统的航天器呢，继承性和创新性大概可能是30%新的，70%是有继承性的，是吧，或者是46开大概。到了嫦娥三号呢，基本上20%左右可能是继承的。
1: 哎，
0: 对对。可能80%你都是新的。啊，举个例子，比如这着陆缓冲机构。那以前咱航天器哪有这一类的需要缓冲的这些，包括我们要着陆的变推力发动机，在以前卫星上也不会用到这种变推力的发动机。还有就是这个过月夜，这一系列就以前就都没有太涉及的。
1: 您对这个任务可能要做的这个事情哪个最难？
0: 最难的还是着陆，因为着陆是一个短暂唯一的这样一个机会，就我们一旦要决定这个往下着陆了，这个过程就是不可逆的，而且时间很短，要靠全自主来实现啊。
1: 也就是需要他更聪明，
0: 国外他就是没有这个相当于自主避障的这种一个方式，直接落，我不会再对我这个着陆最终的着陆区再做一个判断，
1: 掉到哪儿就是哪儿，
0: 简单可以这么理解。然后我们为了着陆更安全，所以我们就要加了一个这个自主的避障控制。我们在飞行过程中，我们在距离这个月球表面大概100米的时候，我们这个探测器会像直升机一样悬停在那儿，然后它可以对我们这个即将的着陆区呢进行成像探测，来拟合这个地形啊、坡度啊、障碍啊，然后通过这个来选择更安全的这样一个着陆区来着陆啊。这个应该也是嫦娥三号呢，在这个着陆过程中，应该说是一个技术的进步吧。
1: 为了保证它能够100%达到我们的任务目标，有算过做了多少次方案吗？
0: 比如说
1: 都考虑了哪些？
0: 就比如着陆稳定性的这种打靶，都是上万次甚至十几万次的大量的地面的试错。
1: 你怎么去判断它到了月球上它就能工作按照我们预想的呀？
0: 我们所谓的设计不是说按照一个目标把它可达性设计好就行了，这只是第一步，你得要把各种可能影响你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之后，你系统有足够的健壮性能够适应这个，这个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设计完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你不能有失误的话，那你就要需要做更多的准备。
1: 对，因为航天里只有100分，没有99分。
0: 对，这100减1等于0嘛。嗯。
1: 嫦娥三号其实已经很成功了，为什么到了4号我们要去挑战一个月背的着陆？
0: 我们在整个的月球探测上能去做的任务其实是有限的，我们希望把每一个任务呢都能让它有更大的产出。其实在嫦娥四号着陆月背之前啊，国际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航天器呢软着陆到月球背面，我们这也是第一次。实际上我们还是希望呢做一件事情能够做得有创新，能够带动技术的进步，能够带来更多的科学发现，这个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目标。
1: 我们现在的嫦娥三号和四号都是您做技术负责人，有哪些是后来又延续到了火星探测上？
0: 我们国家之所以像天问一号一次呢对火星实现环绕着陆巡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探月绕落回，是吧，尤其在绕和落打下的基础。
1: 接下来我们国家的深空探测都要做什么？
0: 天问二号正在追星之旅，其实已经到了2016 HO3 的这个附近了，开始对它进行更详细的、更精细的这样一个探测和认知。然后后续呢，还要把样品带回地球上来。后来呢，我们还要对火星取样方，包括对木星系进行探测，我们会做得更深、更细、更超前、更创新。航天是值得奉献一生的事业，它不会让你立刻看到成功的结果。 但做成的那一刻给自己带来的满足感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国家的强大呢，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在岗位上的工作呢做好，我们做好了国家就好了，国家好了我们的舞台，尤其对于年轻人的舞台就会更大了。
2: 从嫦娥卓越到祝融探火，孙泽洲和团队跨越38万公里到4亿公里的浩瀚距离，把中华民族九天揽月的古老神话变为现实。一次次向着未知星球发起挑战的背后，是无数科研人员日夜坚守，慎之又慎的坚守。孙泽洲坦言，航天事业不会即刻看见成果，却能带来无可替代的价值。个人理想深深嵌入航天强国的时代蓝图，个人的奋斗汇聚成国家前行的力量。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The world
3: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ffee Industry， Coffee 咖啡， Coffee Industry 则是咖啡产业。中国蓬勃发展的 Coffee Industry 咖啡产业正在挑战新西兰人对完美咖啡的认知。近日新西兰媒体此为题报道说，尽管新西兰人消费的大部分咖啡都来自巴西和哥伦比亚等传统生产国，但是另外一个咖啡种植地正在悄然引起他们的关注，中国云南。奥克兰的一家咖啡企业联合创始人表示，持续的投资、深入的研究和强劲的国内需求已经改变了中国的 coffee industry 咖啡产业。云南咖啡香气浓郁，口感醇厚且层次丰富，对于新西兰消费者来说，下一杯绝佳的咖啡可能来自一个他们还不熟悉的产地，中国云南。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7: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6: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7: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6: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0: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3: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9: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4: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5: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6: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9: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7: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8: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9: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 动

0: 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本届大冬会火炬正式发布，命名为吉祥。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吉梦，延续吉字系列符号，与大冬会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对应，寄托对青年运动员追逐梦想、圆梦赛道的美好祝愿。其他方面，据乌克兰方面7号消息，俄罗斯军队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2人死亡。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凌晨遭遇袭击，2人死亡，多处建筑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情报显示俄军正准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军已经做好应对准备。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方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在基辅市、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多个地区打击了为火点公司生产储存火烈鸟巡航导弹及中远程无人机的军工企业，在敖德萨州打击了港口和修船基础设施及供乌军使用的船只。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7号，俄罗斯技术集团通报，其下属的联合航空制造集团按国家国防订单向俄国防部交付一批苏-34歼击轰炸机，这批飞机已经完成全部地面和飞行工厂试验，飞往服役地点，俄空天军机组已经接收。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此作出回应。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自2月底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140%，柴油价格翻倍，进口化石燃料支出额外增加约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部门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州2026年累计确诊病麻疹病例已达1004例，其中5人死亡。这是美国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纽约州5号宣布因麻疹疫情进入灾难紧急状态。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号14时05分，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22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海洋约占地球表面积的71%，既是生命的摇篮，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源泉。今天， 海洋已经从兴鱼盐之力、行舟楫之变的传统疆域，变身为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和高质量发展的

0: 蓝色引擎。
1: 当您再打开灯、打开空调的时候，可以想一想，这一度电没准儿就是潮水刚刚送来的。
0: 从深远海养殖到海洋油气开发，从大型船舶制造到港口码头智能化运营，从海上风电到海洋药物，今天的海洋经济已经成为传统与新兴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
1: 可以说，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0: 资讯有故事，向海而行，中国海洋经济扬帆远航。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小。中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不久前，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中国海洋领域在经济民生、科技创新、资源利用、开放水平等六个方面的综合量化评估。该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设定为100。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社会民生持续改善。2025年经济民生指数为 133.1， 比上年增长 2.9%， 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5.5%， 海洋新兴产业和海洋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比上年增加 0.9 千克，民生保障水平不断提升。接下来的新闻故事，我们就围绕海洋经济展开。
1: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条鱼和一度电的故事。一条鱼是关于大黄鱼的故事。大家知道，大黄鱼肥美鲜嫩，被称为是金色的国鱼，满满都是舌尖上的记忆。但是30年前，因为过度捕捞导致野生资源急剧下降，大黄鱼一度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后来随着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福建宁德等地兴起了规模化养殖的浪潮，如今年产已经超过20万吨，价格也更加亲民。曾经濒危的贵族鱼，如今游进了寻常百姓家。说到一度电，大家可能想到的更多是火电、水电、风电、核电，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咱们现在用的电也有可能来自于海洋潮流能发的电。在舟山有一个海归团队，十几年磨一剑，久久为功，建成了我国首座海洋潮流能发电站，并成功并网运行，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潮流能源源不断地送到千家万户。当您再打开灯、打开空调的时候，可以想一想，这一度电没准儿就是潮水刚刚送来的。大海不再是遥远的风景，而是咱们生产生活真正的能量来源之一。潮汐日夜不停，我们的电力也从此多了一份蓝色的保障。
0: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淑娴讲述的一条鱼和一度电的故事，生动传达了什么是海洋经济。如今我们对海洋的认知理念与利用模式实现了划时代的历史性跨越，人海相处之道迈入了全新的发展纪元。如果从资源开发利用来看，海洋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宝库。海洋蕴藏着地球上80%的生物资源，已经发现的海洋生物多达20万种，是保障我们国民饮食健康与安全的重要粮仓。从发展的依托看，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就如同地球的肺，吸收了大约3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有效地缓解全球变暖。我国同时拥有海草床、红树林、盐沼三大蓝碳生态系统，滨海湿地近600万公顷。它们不仅是众多生物的栖息地，也在默默守护着海岸，有效减缓海岸的侵蚀。除此之外，我国漫长的海岸线还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和风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关爱海洋，保护海洋生态，推动人海和谐，不仅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为我们自己铺就了一条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从通道连通看，海洋是世界经济的蓝色大动脉。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对外货物贸易主要通过海上运输完成。一条条繁忙的海上航线犹如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动脉，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生命线，也是筑牢经济安全的蓝色屏障。如果从空间拓展来看，海洋开发是陆地经济活动向海洋的延伸。我国的海洋发展空间巨大，海洋开发已从传统的渔盐之利、舟楫之便迈向深海油气开发、海洋能发电等全方位立体综合利用。
1: 今天的中国海洋经济已经形成覆盖1、2、3产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成长。数字海洋平台用卫星、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海域的精准管理，红树林、海草床等海洋碳汇变成可交易、可质押的绿色资产，深远海养殖工船像海上养殖工厂一样实现了自动化养鱼，风电耦合电解水制滤清，配套储运和加注，打造海上零碳基地，海岛文旅融合、智慧低碳港口等新场景不断的涌现。可以说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0: 2026年4月，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的海底数据中心在上海临港正式启用。大海对于数据中心机房来说就像一个天然散热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每花1块钱电费，就有4毛钱要用在降温散热上，而海底的数据中心把降温费用压缩到1毛钱以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曾侃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正在准备登上临港海底数据中心，它的海面以上的高度呢有32米，总共是1950吨重。这样的一个海上庞然大物看起来非常壮观，似乎占地面积一点都不小。可是要知道的是，传统陆上数据中心它得配备大量的服务器机房，还有数量庞大的制冷配套电力设备等等。在相同规模算力的情况之下，陆上数据中心的占地面积会是它的近10倍。下到海平面以下10到15米的深处，我们就来到了海底数据中心的核心部分——数据舱。这个圆筒立式结构呢，就稳稳地抓在了海床上。传统的陆上数据中心，它的制冷必须得依靠大量的淡水，还有复杂的制冷机组设备，所以那就是一只巨大的电老虎。可是在这儿呢，一墙之隔的海水，它的年平均温度呢是15度，这就是一个天然的散热器。所以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它完全不消耗淡水，也就用不着庞大的制冷设备。
0: 以前我们向海洋要鱼、要盐、要航道，如今我们向海洋要算力、要能源、要空间。海洋正在从资源的供给者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赋能者。广西北海的涠洲岛是我国最年轻、规模最大的火山岛。涠洲岛周边海域曾分布着大量珊瑚群，是名副其实的海底宝库。然而自上世纪末以来，由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这片海域珊瑚覆盖率一度从繁盛时期的60%降至2015年的不足5%。为了拯救珊瑚，一位被称为珊瑚奶爸的80后学者，广西大学海洋学院教授黄文，毅然将珊瑚修复实验室搬上了涠洲岛。
3: 这个就是我们海里面比较多的绞孔珊瑚，我们学名叫大绞孔珊瑚，它的触手呢比较长，它的这个摄食能力是比较强的。
0: 大绞孔珊瑚是当地珊瑚礁修复的优选培育品种，实验室里悉心培育的珊瑚苗最终都会回归广袤的海洋。10多年来，涠洲岛海域投放人工胶体1520个，移植珊瑚8万多株，成功再造出一片海底森林。如今，这些种在海底的珊瑚已经能够自行繁殖，涠洲岛海域的生态系统得以修复，鱼类、贝类陆续回归，布氏鲸也频繁现身，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14五期间，我国推进全域海洋养护、蓝色海湾整治、红树林生态修复等重大工程相继落地，海洋生态屏障持续筑牢，海洋产业稳步升级。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可再生能力，才能在守护蔚蓝生态的同时，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数据显示，14五以来，我们累计整治修复海岸线820公里，滨海湿地76万亩，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优良率提升到60%以上，新营造红树林超过15万亩，红树林总面积已经达到了47.5万亩。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水质的比例达到了84.9%，比2020年提高了7.5个百分点。我们身边的海水越来越清澈，我们可以更好地享受碧海蓝天、洁净沙滩。而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生动的事例。在江苏盐城的广袤湿地上，生态修复的成效直接写在了鸟儿的翅膀上。在这里观测到的丹顶鹤越冬数量创下近9年的新高，整个盐城地区记录到的野生鸟类已经达到了447种，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径上不可或缺的服务区。生态好了，旅游火了，碧海银滩的颜值正在变成金山银山的价值，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在这里实现了双赢。
1: 总结海洋经济发展的成就。科技创新是推动海洋产业能级跃升和实现向海图强的关键驱动力。拿下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大明珠只是起点，我国的深海探索早已向更深

0: 能抵御12级台风的海上城堡，深蓝一号半潜式智能网箱，重约1400吨，周长180米，总高70米，养殖水体达到5万立方米，在黄海冷水团海域自主升降，让鱼群始终处于适合的水温。它的成功应用让我国低纬度深远海养殖三文鱼成为现实，拓展了蓝色粮仓的发展空间。这些国之重器的背后，是无数科研工作者和工匠的默默坚守，是国家工业实力、科技水平、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1: 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大明珠，指的是航空母舰、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豪华邮轮。能够建造此类船舶，是一个国家工业实力和科技水平的集中体现。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地方，就会发现，海洋事业的发展与繁荣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协作。秉持着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的海洋合作之路越走越宽。截至目前，中国已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海洋领域的合作协议，建立了30多个区域或者是双边多边合作中心，实施了100多项小而美的务实合作项目，构建起广泛而深入的蓝色伙伴关系网络。
0: 举个例子，在太平洋深处有一个由83个岛屿组成的国家，叫瓦努阿图。这个国家风景如画，却时常要面对自然灾害带来的严峻考验。改变从一座白色的观测站开始。2025年的7月21日清晨，太平洋的风掠过鲁甘维尔港。中国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的工程师和瓦努阿图气象与地质灾害局的官员们并肩而立，共同为一座新建的海洋联合观测站揭牌。这座观测站是瓦努阿图的海洋天气预报站，那些实时传输的潮高、温盐、湿度、风速、风向数据，通过互联网汇入中心数据监控中心，再转化为南太平洋渔民手机里的风暴潮预警公告，港口调度室的安全航行信息，管理部门防灾的决策依据，让跨越赤道的技术合作真正扎根岛屿的生活。从蓝色伙伴关系的拓展到小而美项目的实施，从全球海洋治理的参与到国际交流平台的搭建，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守护这片未来，共同开创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1: 孙淑贤表示，未来我国将加强全球海洋科研调查、防灾减灾、蓝色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务实推进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履约，有效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同时搭建交流对话的桥梁，增进与世界海洋国家海洋文化交融和海洋经贸合作。
0: 15、17，让我们坚定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理念，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谱写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过去三天，在冷空气影响下，我国自北向南最低气温大范围创下半年来新低。今天早晨，南方部分地区气温继续小幅下降，福州、南宁最低气温不足20摄氏度，体感较凉。未来三天，中东部大部依然保持晴朗格局，不少地方午后相对湿度不足30%，十分干燥。而西部地区降水将有所增多，新疆高海拔地区还可能出现降雪。此外，海南也将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疆北江山区、沿天山地区和南疆高海拔地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水网是我国15、17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建设国家水网不是另造一套水系，而是给现有河湖装一套调度系统。简单说，就是把水资源连起来，调得动，用得好。水多排得出，水少调得来，需要时用得上。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此外，今年1至9月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吸纳就业超200万人，有效发挥了水利稳投资、促就业作用。一张更有韧性、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超大规模水网正加快织就，预计到15-15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将达到国土面积的82%，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1万平方公里。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在90%以上。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 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所设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7号，保加利亚海事管理局执行署应急与救援行动负责人表示，针对6号在黑海遭袭沉没船只上失联船员的搜救行动已于当天17时结束，未发现任何船员踪迹。6号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内遭到海上及空中无人机袭击，一艘商船上18名船员获救，另外一艘船只沉没，船上船员失踪，目前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无人机来源尚不清楚。据俄罗斯交通部通报，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6号傍晚在黑海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俄方应急人员成功营救了全部23名印度籍船员，无人受伤。据法新社报道，这艘邮轮遭乌克兰方面袭击。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墨菲6号说，他先前访问卡塔尔时，五角大楼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一个关键军事基地，这一做法显示美国政府试图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墨菲告诉媒体，这趟访问让他确信美国政府正积极以前所未有违反宪法的努力向美国国会及民众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和影响。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6号表示，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必要条件，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在华盛顿完成谈判之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6号，美国代理陆军部长亚当·特勒在社交平台上发表声明称，美军胡德堡基地枪击案罪犯尼达尔·哈桑将于美国中部时间12月3号13时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被执行死刑，执行方式为行刑队枪决。声明还写道，这一决定已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哈桑于2009年11月5号在自己服役的胡德堡军事基地持枪扫射，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这起事件成为美军基地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之一。哈桑事后称，这是为了反对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不义战争。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7号发布公告说，9月16号以来，该国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0人，首都曼谷和27个府受灾。泰国气象局当天发布预警说，预计10月9号至13号，泰国北部、东北部、中部等多地还将出现大到暴雨、强风和冰雹天气。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从昔日的布料街市，到今日全球来客慕名而来的定制中心，上海定制正用一针一线缝出中国入境消费的新名片。从极致的速度到专属的体验，无论你是想在这儿带走一件衣服，还是想带走一段体验，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专属于你的那一份。
11: We bought silk suits.
12: Yeah.
13: 我们买了丝绸西装，上面有中国特色的图案，龙和花，这些很特别，在我们国家买不到，所以在上海买到了，让我们很兴奋。
14: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十几年、二十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15: 我们从定制服务突破，
12: 能够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不仅仅带动了入境旅客的一个消费，更主要的激发了本土消费者。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上海定制圈粉外国游客。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在今年9月商务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表示，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选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涵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外国游客已从传统地标观光转向深度体验式消费。那么上海定制的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从旗袍、西装、礼服到日常的穿搭琳琅满目，以定制消费为主，部分的商铺也会售卖成衣，种类非常齐全，几乎每一家店铺门口都挂着醒目的英文招牌，整个市场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国际化服务业态。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15: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16: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我们有很多朋友都来过这里买衣服，所以我很好奇，想来试试。
15: To try myself.
1: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儿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17: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
1: 爱尔兰消费者戴一成是量身定制中心的常客。
18: 就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就是我经常来这里，专业的人跟我说我应该在哪里调整一些衣服或者类似的事情，所以我比较看重这个服务。
1: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一名意大利游客说
11: We bought silk suits.
6: Yeah.
13: 我们买了丝绸西装，上面有中国特色的图案龙和花，这些很特别，在我们国家买不到，所以在上海买到了，让我们很兴奋。
1: 英国消费者本说
11: So I bought one.
19: 我定制了一套细条纹双排扣西装，还做了一件燕尾服，另外还买了衬衫和领带。定制的衣服更合身，质量也更好，还能选到自己想要的颜色。
1: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临近外滩与豫园商圈，一共有10,000多平方米。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介绍说，
14: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1: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宁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 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的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弗洛里安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0: 很好哈。It's very nice. Yes.
1: 很漂亮。
0: 很漂亮。
2: 弗洛里安对定制的礼服很满意。
3: I love this time.
4: 我很喜欢这件的风格，质量也很好，很清爽。
2: 经营户江明介绍说，顾客定制的服装从面料到里布都是自己选的。
5: 他每一套他都会有他特定的里布，
0: 像他的里布也是他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他可以按照他自己喜欢来做。
2: 根据上海市商务委调研，定制消费的游客在上海平均停留时间为6至7天，较上海入境游客平均停留时长3.21天翻了一番。不仅直接拉长消费周期，更能串联餐饮、住宿、文旅、零售等周边业态。为了让这个有点年头的老牌市场能够拥有更为持久的吸引力，上海正在采取绣花功夫，精准发力。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介绍说，
6: 原来我们这个定制行业还是比较随性，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没有英文，没有售后服务啊。那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全部规范化，给你一个标准，给你一个要求。
2: 定标准是今年3月份上海市商务委专门针对定制品牌服务提出的要求之一。此前商务部门调研发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因此引发的投诉纠纷。现在这里交付的商品有着统一的质量标准。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副总经理王翠翠介绍说，
7: 我们是有很多这个面料供应商，以及我们有裁缝作坊哈，以及我们有很多前端的店铺，它是一个集聚体。一个是定制的时间短啊，另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品质比较稳定。
2: 此外，针对调研发现的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憩空间匮乏等情况，相关部门下起了绣花功夫。上海市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吴健介绍说，
8: 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然后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一个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了一个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我们还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也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还有您看到的这个是一个货币兑换机，也是为了方便那个游客进行外币的一个兑换。
2: 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优化消费者体验的措施不仅是在店内，还有店外。上海市黄浦区建管委工作人员江胜介绍说，
9: 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呢，发现这个你可以看到首层店铺和这个外面的人行道之间大概有1米多的这个高差，我们针对这个痛点进行了这个改造，增加了这个入口的一个台阶的宽度，再在平台和这个坡道之间再增加了很多的绿化。
2: 此外，量身定制中心对面的口袋公园也正在改造中。上海市黄浦区小东门街道社区管理办主任鲁英介绍说，
10: 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场景的一个建设，比如说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准备在这个量身定制中心的对面呢进行了一个口袋公园的一个改造。那一方面是我们居民的一个需求，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这个来量身定制中心的这边的顾客呢，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歇歇脚。
2: 缺少休息和茶饮的地方，黄浦区商务委协调老字号品牌在市场内开了一家饮品店。周边道路因非机动车无序停放等问题容易拥堵，街道精准摸排后理顺了停车场地。与此同时，上海将定制工种纳入技能补贴目录，列为上海工匠重点培育对象。7月28号，一场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场旁举行，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经营户张金亚说，
11: 能靠自己的实力来，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激励我们做得更好。
2: 量身定制已成为上海入境消费的一张新名片，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如今也正在成为上海定制的消费主力。大学生张子琛说，
1: 我来这订我第一套西装，因为我以后可能实习的时候会要穿西装，感觉很舒服，质量可以感觉很好，这颜色也蛮好看的。
2: 方女士和未婚夫王先生一道来量身定制中心，准备给双方母亲定制礼服。
3: 因为我们两个十月份要结婚了，然后是帮两个妈妈就是做一下结婚用的礼服，这边服务态度都特别的好，然后工艺也很好
12: 啊。这边面料的价格都蛮实惠的，多元化的，个人的需求都可以满足。
2: 旗袍店店主曹美华介绍说，
13: 像我们国内啊，本地人的话，对定制这个行业和需求的话是特别特别的多的。包括现在我们很多小孩子，他都是带着思想来定制衣服的。像我们店的话，平时都会来自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呀、美国华人啊、华侨啊，到我们店做衣服的挺多的。他们追求就是中国的工艺。因为在国外他们定制不了，就是像我们这种，就像丝绸这一方面的这种面料啊，需求越来越多，我们只有做好准备，随时为他们定制。
2: 来自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的数据，目前年轻群体定制消费占市场总营收的20%左右，同比三年前增幅约50%。刘志阳是市场上经营布料的布二代，对于现在定制从有件衣服穿转变为有个性要表达，有着直接的感受。
14: 能明显感觉到现在我们年轻客户群体对于我们新中式青年装这类服装，我们本国自身文化的需求量是有比过去提高非常多的。
2: 上海一家小店的背后就是好几个江浙沪的工厂，以前是楼上裁缝楼下店铺，现在是浙江发面料，上海接单，江苏裁衣，做的是全世界生意。除了服装领域，上海定制也在向更多场景延伸。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打造服装、珠宝等一站式综合性定制体验集聚区。而在长宁区幸福路这条只有609米的小马路，今年因为长宁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正式迁入，成为幸福定制的一条街。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副局长谢建介绍说，
15: 我们对于整个片区连点呈现做了大幅度的提升，把文旅、时尚消费、定制都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2: 为推动定制产业在上海原创沃土中生根发芽，上海不断织密定制服务网络，围绕上海定制主题，上海强化打造体验式消费场景与个性化定制服务，推动定制走向大众消费。在2026上海秋冬时装周上，处处有秀，时时可购，体验消费加定制时尚成为一大创新点。这期间首届上海时装定制节也同步举办，在时装定制节产业园区，各种沉浸式体验消费场景随处可见，首饰定制、丝巾设计、旧衣改造等项目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体验。市民张向阳说，
16: 这种面料啊，这种服装啊，应该是比较个性的，这个地方还可以定制，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2: 时装定制节产业园区二层的面料展售区同样人气火热，不少服装企业、设计师与面料供应商现场交流对接，精准匹配供需。大众对个性化定制的旺盛需求，也让上下游产业链更加活跃高效，同时也让设计师的创意更快落地成型，助力品牌孵化培育。定制品牌设计师董桂颖说，
17: 定制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土壤的，定位非常准确，是我们中国传统服饰能更快更高效地聚集喜欢穿中国元素服装的顾客。
2: 定制品牌设计师何文浩也表示，
18: 大家互相可以交流学习，对我们来说非常兴奋。
2: 为进一步做强上海定制，上海时装定制节产业园区还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更多定制品牌入驻，不断丰富业态，提升服务供给水平。上海时装定制节总策划人朱伟明介绍说，
19: 我们先集聚起来，统一帮他们做推广。前期我们也是通过一些免租啊，或者通过一些免宣传费用啊，来帮他们去加大这个宣传力度，让更多的消费者来积极的参加到我们这样一个定制服务的消费当中来。
2: 7月24号，上海绿地外滩全球定制中心生态运营全面启动。该定制中心地处外滩金融集聚带核心，总建筑面积约120万平方米，涵盖多元业态，是市中心滨江沿线规模最大的商务综合体之一。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介绍说，
20: 我们从定制服务突破能够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不仅仅带动了入境旅客的一个消费，更主要的激发了本土消费者。
2: 记者了解到，绿地外滩全球定制中心以外滩滨江核心区为依托，将通过成立定制联盟、举办主题艺术节、启动高定时尚中心等举措，推动东方生活美学与时尚消费融合，构建定制产业新生态。上海国际时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殷姿介绍说，
21: 因为上海历来有做定制这样一种既是生活所趋也是文化属性的一个业态，今年开始呢，我们上海市政府特别重视上海定制这个产业未来如何在消费领域去发挥它的国内国际的功效，所以今年呢，我们把上海定制作为一个城市 IP 升级到一个高度了。这些年我们也集聚了一部分中国领先的设计定制领域的产业力量，上海高定周包括上海时尚定制周两大上海定制平台，这些年集聚了颇有数量的一些定制设计师以及品牌集群，沉淀出优质的企业，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发挥它本身的产业功效以及对市场的一个消费服务的功能，在一个物理实际空间能够集聚在外滩沿线，那么对城市 IP 是有强大的一个背景赋能的。它不仅是刚才涉及的产业集群，它其实是可以让消费者能够可触摸、可直接触达、沉浸式体验这样一种非常当代的品质生活消费模式。
2: 未来该定制中心将完善多语种导购、外卡支付、离境退税等国际化服务，导入海派文化、非遗技艺等本土元素，打造新品首发地和文化体验场，继续助力本土品牌参与国际标准共建，推动东方美学走向世界，成为上海服务国家消费升级战略的重要载体。企业家代表王凯华对上海定制的未来发展信心满满。
22: 首先一点，我们会在定制中心开全球第一家旗舰店，然后我们未来聚焦的产品主要是中国高端的定制服装、定制的珠宝首饰箱包，中国的厂商，我们会互相去吸取经验，把中国最好产品拿出去。
2: 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集团总经理薛莹杰表示，上海定制不仅仅是指定制服装，定制的范围十分广泛。
23: 上海现在做中国入境游的第一站，做这样一个门户效应，无论是从目前到中国来旅游的人数还是购买力来看，上海已经在这里，特别是代表中国能力、中国制造、中国大师的这样一个中国定制的商品的销售，因为我们这样一个联盟事实上汇聚了很多在定制行业里面的产业，为川而定制的，也有为味道而定制的，也有为声音而定制的，也有为互动、为玩而定制的，所以这些我们叫五感，就这五种我们的人的体会的感受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定制的服务，把文化和行业的这些优势都放到了一起，中国的、上海的乃至全球在这个外滩地区做限定款的这样一个形式，其实是承载了这样一个所有的这些东西。
2: 上海定制一头连着新需求，一头连着新供给，背靠的是中国供应链的强大升级。上海定制给全球消费者多了一个爱上海的理由。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bound Tourism。 Inbound 入境的，在全球旅游业逐步复苏的背景下，我国入境游市场也成为行业的关注焦点。2025年中国国内 Inbound Tourism入境游市场全程保持着高开高走的上行格局，接待总量创下历史新高。今年入境游发生一个明显变化，长线国际游客越来越多。除了北上广深，今年上半年有100座城市迎接了首批外国游客到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中国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收入占 GDP 比重不足 0.5%， 而欧美国家普遍在 1%-3% 之间。预计未来十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约有10,000亿-30,000亿元人民币的潜在市场增量。
6: 环球资讯广播，
2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世界在你之间。
2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2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2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2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2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3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3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2: 环球资讯广播。
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3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3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3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3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3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8: 你好吗？
3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9: 现在
40: 是北京时间16:00。
3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0: 环球资讯广播，
3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0: 分享世界每一刻。
31: 环球资讯，
37: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俄罗斯总统助理还是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将于10月8号至13号访问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与其会谈交流。当地时间7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通报，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一栋高层住宅楼遭俄军袭击，初步确认4人死亡，另有2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波尔塔瓦州军政管理部门当天通报，克列缅丘格市遭袭，已知2人死亡，7人受伤。基辅市军政管理部门通报，当天基辅市遭袭，已经造成2人死亡，基辅市多个非住宅建筑及仓储设施遭到袭击。当地时间7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2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2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夫里科恩。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万斯说，美国方面正在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展开谈判。7号，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消息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表示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批评说，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18万亿美元，较8月末减少291.28亿美元，为连续第5个月下降。日本财务省表示，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导致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等债券市值下降，是外汇储备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4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7: 2026年7月1日，青藏铁路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里，这条铁路累计运送进出藏旅客4100万人次，货物突破1亿吨。西藏自治区 GDP 从2006年的290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032亿元，翻了7倍还多。青海省的 GDP 也增长了6倍多。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普通高原人命运的转折。那么，一条铁路究竟是怎样改变高原上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的？ 当年那个在铁轨边放羊的孩子如今过上了怎样的日子。13岁徒步五天五夜去县城求学的藏族少年是怎样成为了高原动车的司机，还有那些祖孙三代一辈子守着这条路的普通人，他们究竟图的又是什么？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藏铁路高原上的民生变迁与精神传承。青藏铁路通车后最直接的变化体现在货运上。青藏铁路全线设有58个车站，其中51个是无人值守站。过去这些车站只是地图上的一个个小点，如今每一个小站都成了物资进出的门户。每天17对客货列车在高原上穿梭，牵引质量达到2880吨。从格尔木到拉萨，过去汽车要跑1个星期，如今火车14小时就能到达。2006年，青藏铁路进出藏货物只有36万吨，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31万吨，年均增长18%。更关键的是出藏方向的变化，出藏货物年均增长24.8%。过去西藏的物资几乎是单向输入，内地运进去的多，运出来的少，如今青稞、矿泉水、藏药、手工艺品源源不断地坐着火车走向全国，变成了双向流通。在海拔4500米的那区，一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现代化物流中心拔地而起。这里距离拉萨300多公里，过去是纯粹的牧区，如今183家企业在这里落户，累计缴纳税收26.8亿元，带动800多人就业。那区市场上90%以上的粮油都要经铁路运输抵达。过去那区人买一袋米运费比米还贵，如今铁路直接通到门口，物价降了，选择多了，牧民们也能吃上新鲜蔬菜了。而在格尔木，全国60%的钾肥从这里产出，年产600万到650万吨，90%以上经铁路外运。钾肥是庄稼的粮食，青藏铁路开通前，格尔木的钾肥只能靠公路外运，成本高，运量小。如今一列列货运专列昼夜不停，把白色金子运往全国各地的田间地头。可以说，青藏铁路不仅是西藏的生命线，也是全国农业的保障线。旅游专列是另一条风景线。2025年，129列旅游专列开上高原，服务游客超过3万人次。过去进藏难、进藏贵，很多人一辈子想去西藏却去不了。如今一张火车票就能把内地游客直接送到布达拉宫脚下。旅游业火了，沿线的宾馆、餐馆、民宿、特产店也跟着火了起来。很多藏族青年开启了网店，把牦牛肉干、藏红花、唐卡卖到了全国各地。在拉萨，旅游旺季的时候一房难求，老板们忙得脚不沾地。很多藏族姑娘学会了用普通话、英语招呼客人，有的还学会了直播带货。过去高原上的特产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卖出去一点，如今铁路通了，游客多了，一年四季都是旺季。旅游业成了西藏的支柱产业，也让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吃上了旅游饭。数字是抽象的，而人的故事是具体的。2005年，青藏铁路铺轨到安多县，10岁的藏族女孩扎措每天放学都要跑到工地边上看热闹。她摸着冰凉的铁轨，心里好奇这铁家伙跑起来得有多快。那时候她家只有几头牦牛，住的是土坯房，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个外地人。2026年，扎措家里已经有了3辆货车、2辆私家车，还养着50多头牦牛。火车跑运输，从安多到拉萨，从拉萨到格尔木，把牦牛肉、酥油、酸奶运往全国各地。 私家车跑旅游，夏天载游客看雪山草原，冬天跑县城拉货。牦牛产的奶和肉也能坐着火车卖到更远的地方。现在日子好了，扎措最大的心愿是让孩子们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去内地看看。一条铁路把这个普通牧民家庭带进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日子。扎措的故事并不是孤立，在西藏像他家这样因铁路而改变命运的家庭数不胜数。铁路通了，信息通了，眼界开了，农牧民的观念也变了。过去农牧民只知道放牧种地，如今很多人学会了做生意，开网店，跑运输，收入翻了好几番。过去村里通了电，有了自来水，就是天大的喜事。如今柏油路修到家门口，快递直接送到村里，年轻人用手机就能和全国各地的客户谈生意。铁路带来的不仅是物资，更是观念的冲击和生活的希望。很多老人说，活了一辈子，没想到老了还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很多年轻人说，铁路让他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在拉萨西郊，色马村过去是个贫困村，村民们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如今，这里变成了现代化的色马社区，年轻人有的在拉萨西站货场开叉车，月收入过万，有的开启了甜茶馆和民宿，生意红火。过去村里年轻人最大的出路是外出打工，如今家门口就能就业，老人孩子都能照顾上。铁路带来的不仅是游客，还有低成本的生产资料。西藏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达到67.8%，大型农机坐着火车进藏，价格比过去便宜了一大截。过去一头牦牛一天耕一亩地，如今一台拖拉机一天耕几十亩。农牧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多时间做买卖、搞旅游、学手艺。西宁的九婴虫草市场年交易额超过100亿元，每年虫草季高峰时一天就有超过5000单铁路快运包裹发往全国各地。过去虫草从青海到内地要经过层层转手，价格翻好几倍，还容易变质。如今铁路冷链直达，24小时就能从高原送到沿海城市的餐桌上。牧民多挣钱，市民少花钱，两头受益。类似的变化还发生在青稞产业上。西藏的青稞产量过去一直上不去，因为种子、化肥、农机都要从内地运，成本高得吓人。如今铁路通了，内地的优质青稞种子、高效化肥、大型农机源源不断地运进西藏，青稞产量翻了几番。过去青稞只是农牧民自己吃的口粮，如今成了抢手货。青稞酒、青稞饼干、青稞保健品坐着火车销往全国，甚至出口海外。铁路的触角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改变了高原上的每一个普通人家。在西藏，很多老人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如今坐着火车去内地看病、旅游、探亲成了平常事。拉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每天都有背着行李的藏族群众，脸上带着笑容，等着踏上远方的旅程。在西藏的乡村，铁路带来的变化随处可见。过去农牧民买一台冰箱、一台洗衣机要托人从内地捎，等上几个月是常事。如今网上购物3-5天就能送到县城。过去孩子们上学要走几十里山路，如今坐着火车去拉萨、去西宁，甚至去内地上大学，都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铁路把现代生活的便利一点一点搬上了高原。青藏铁路通车前，很多人担心铁路会不会破坏高原生态。20年后的今天，答案已经写在了高原上。2006年铁路刚通车时，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大约7万只，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7万只。 33处野生动物通道20年来持续发挥作用。监测显示，藏羚羊、藏野驴这些高原生灵已经习惯了从铁路桥下穿行，列车经过时，它们照样悠闲地吃草。在可可西里，每年5到8月，成群结队的藏羚羊穿越铁路去卓乃湖产崽。铁路职工会提前发布藏羚羊迁徙预警，列车主动减速避让。司机们早已习惯了为羊群让路，有时候羊群在桥下吃草，列车从桥上呼啸而过，他们头也不抬，照样悠闲自在。20年来，这样的画面成了青藏铁路上最动人的风景。铁路沿线1002公里的绿化长廊郁郁葱葱，798万平方米的植被得到修复，当年建设时移植的草皮如今已经和周围的草原连成一片，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来。在唐古拉山以南铁路两侧的沙化土地上，人工种植的沙棘红柳已经成活，形成了一道道绿色屏障。在昆仑山北路，过去裸露的戈壁滩上，如今也长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色。这些绿色是建设者们一块一块草皮、一棵一棵树苗种出来的，是运营者们一年一年浇水施肥养护出来的。20年前建设者们许下的绿色天路承诺，经过20年运营检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生态答卷。更让人欣慰的是，20年来青藏铁路沿线没有发生一起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铁路部门的环保监测数据显示，沿线水质、空气质量与通车前相比没有明显变化，冻土环境保持稳定。在沱沱河、在通天河、在拉萨河，河水依然清澈见底。在可可西里、在三江源、在羌塘草原，天空依然湛蓝如洗。这条钢铁巨龙与高原的雪山、草原、湖泊和谐共存，成为了世界高原铁路生态保护的典范。20年前，有国外专家断言，青藏铁路过不了烽火山。20年后，烽火山隧道每天通行列车数十趟，冻土路基稳如磐石。20年前，有人担心铁路会惊扰高原生灵。20年后，藏羚羊与列车同框的画面成了青藏铁路上最动人的风景。比经济数据更动人的是这条路上的人。洛松次仁出生在昌都所贡的一个偏远山村，那里山高谷深，交通闭塞，过去去一趟县城要翻好几座雪山。13岁那年，为了到县城上学，他背着干粮徒步5天5夜，白天顶着烈日爬山，夜里裹着毯子睡在野外。听着野狼的嚎叫，他咬着牙坚持。那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条路让他不再走那么远的山路去上学。2003年，他考入青藏铁路公司，成为一名火车司机。2006年7月1日，当青藏铁路首趟列车从格尔木驶出时，他站在月台上看着列车缓缓启动，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当年那个走5天5夜山路的少年，如今驾驶着高原动车，在雪域天路上风驰电掣。达洛是西藏第一批入职铁路的藏族大学生。20年前，他从一个对铁路一窍不通的藏族青年成长为拉萨西站副站长。如今他每天要调度上百趟列车，货场里川流不息的货车很多都来自他的家乡。而罗昌强，他的爷爷修过青藏公路，父亲修过青藏铁路。2010年，他自己入伍，成了守护天路的一名武警战士。祖孙三代一条路接力走了半个多世纪，爷爷当年用铁锹和十字镐修路，父亲参与了铁路铺轨。如今罗昌强每天巡逻在铁路沿线，检查桥梁、隧道、防护网。三代人，三种身份，同一条路。 在格尔木公路段，铁路工人何志军守了20多年线路。青藏铁路格拉段1000多公里，他熟悉每一根整轨，每一颗螺栓。冬天，唐古拉山口。

驶复兴号回到故乡日喀则。圆梦之后，他继续向着高铁驾照的新目标奋力前行。还有李建明，2006年7月1日青一号首发列车的司机，为了掌握高海拔地区的制动数据，他在8个多月的试运行里跑了30多趟，摸索出了一整套高原机车操纵办法。如今他已经带出了几十名徒弟，每一位高原火车司机都要学他总结的高原行车宝典。20年来，青藏铁路的安全运行离不开这些默默无闻的守护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却都把高原当成了第二故乡。青藏铁路通车20年后，新的变化正在发生。2026年3月，青藏铁路格拉段电气化改造正式启动，这项总投资137亿多元的工程工期2年半。改造完成后，内燃机车将退出高原，电力机车取而代之。西宁到拉萨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缩短到10小时以内，每年还能减少碳排放120多万吨。这意味着从北京到拉萨，未来可能只需要40多个小时。从上海出发，2天之内就能抵达。高原与内地的时空距离还将进一步缩短。与此同时，川藏铁路、新藏铁路正在加快建设。川藏铁路从成都出发，穿越横断山脉直达拉萨；新藏铁路从新疆叶城出发，穿越昆仑山进入西藏阿里。加上已经运营的拉日铁路、拉林铁路，西藏铁路运营里程已经突破1000公里。一个以拉萨为中心连接西宁、成都、乌鲁木齐的 Y 字形高原铁路主骨架正在形成。未来从拉萨出发，向东可以到成都，向北可以到西宁，向西可以到新疆，西藏将从交通末梢变成区域枢纽。从生命线到幸福线，青藏铁路还在延伸，它让高原上的每一个人都能触摸到时代的脉搏，都能感受到国家发展的温度。20年前，这条铁路让世界屋脊不再遥远。20年后，扎措家的货车还在跑，洛松次仁的动车还在飞驰，罗昌强和他的战友们还在守护。这条铁路是几代中国人用青春汗水和生命铺就的，它还将继续向前，向着更高更远的地方延伸。这条铁路不仅是一条交通线，更是一条经济线、生态线、团结线。它见证了中国人征服自然的勇气，也见证了中国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智慧。火车第一次开上世界屋脊的画面已经永远定格在历史中，而这条天路的故事还在每一天的汽笛声中绵延不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过去三天，在冷空气影响下，我国自北向南最低气温大范围创下半年来新低。

0: 今天早晨，南方部分地区气温继续小幅下降，福州、南宁最低气温不足20摄氏度，体感较凉。未来三天，中东部大部依然保持晴朗格局，不少地方午后相对湿度不足30%，十分干燥。而西部地区降水将有所增多，新疆高海拔地区还可能出现降雪。此外，海南也将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疆北疆山区、沿天山地区和南疆高海拔地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水网是我国15、17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建设国家水网不是另造一套水系，而是给现有河湖装一套调度系统。简单说，就是把水资源连起来，调得动，用得好。水多排得出，水少调得来，需要时用得上。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此外，今年1至9月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吸纳就业超200万人，有效发挥了水利稳投资、促就业作用。一张更有韧性、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超大规模水网正加快织就，预计到15、15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将达到国土面积的82%，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1万平方公里，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在90%以上。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2: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4: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5: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6: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7: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通报，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及乌克兰12个州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能源设施是此次袭击的主要目标之一。切尔尼戈夫州一栋5层住宅楼遭袭，截至目前已有5人死亡、26人受伤，其中包括5名儿童，救援人员正在持续搜救。泽连斯基还表示，俄军此次共发射70枚导弹，其中包括大量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乌方仅拦截其中一部分。他说，俄罗斯弹道导弹仍是乌克兰面临的最大挑战，乌方目前急需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空军7号凌晨称，监测到俄军多架图95战略轰炸机起飞，乌克兰首都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地有导弹来袭风险。基辅市和基辅州军事管理局当天都表示，因导弹威胁拉响警报。 7号，俄罗斯技术集团通报其下属的联合航空制造集团按国家国防订单向俄国防部交付一批苏-34歼击轰炸机。这批飞机已经完成全部的地面和飞行工厂试验，飞往服役地点，俄空天军机组已接收。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此作出回应。7号，保加利亚海事管理局执行署应急与救援行动负责人表示，针对6号在黑海遭袭沉没船只上失联船员的搜救行动已于当天17时结束，未发现任何船员踪迹。6号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内遭到海上及空中无人机袭击，一艘商船上18名船员获救，另外一艘船只沉没，船上船员失踪。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墨菲6号说，他先前访问卡塔尔时，五角大楼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一个关键军事基地，这一做法显示美国政府试图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墨菲告诉媒体，这趟访问让他确信美国政府正积极以前所未有违反宪法的努力向美国国会及民众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和影响。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官员戴维拉什6号在弗吉尼亚州一家联邦法院就一项电信诈骗罪认罪，最高面临20年监禁。拉什利用中情局职务便利伪造机密项目为个人牟利，其欺骗行为导致美国联邦政府损失约1.94亿美元。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7号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8: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9: 哎，我看到你了。
10: 我也看到你了。
8: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1: Hello，
12: bonjour，
13: hola，
14: bonjour，
12: comment ça va，
13: comment estás？
8: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16: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17: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udu Shawaike。
15: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继续老外看点国庆特别节目《共享共创在中国》。共享共创这四个字说起来有点大，但是其实很具体，是您手机里那些习惯了就离不开的数字服务，是义乌市场里发往全球的每一个包裹，是中国汽车跑在伦敦和慕尼黑的街道上，是你在中国的每一天都在参与也在享受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那么这个国庆，我们继续请到咱们老外看点的搭档，聊聊他们所看到的、体验到的，也正在共同创造的此时此刻的中国。今天我们来聚焦月己的银发族。那说起月己的银发族，中国的老年人，他们首先是在精神层面上很有追求，比如说老年大学一座难求，报名秒空，有人还凌晨排队。他们热衷的课程呢，不只是书画，还有 AI 智能手机、短视频的制作、英语口语、模特走秀等等。所以约瑟夫，你自己在生活当中所观察到的中国老年的生活，他们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当你看到我们中国老年人他们这些蒸蒸日上的这种精气神的时候，是否也特别想加入他们？
16: 那当然，非常值得表扬。其实刚来中国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是注意到了，就是老人的生活。
15: 哦，
16: 因为我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那么老人呢，一到就老人的这个主题呢，就我就是完全是没想到，咱们的就是差异很远了。尤其是刚开始在医院实习，因为当时学医嘛，而且我还有一段时间在医院实习，自己在外面在昌盛的一个中心去租房，然后离得医院很近。那时候呢，我的邻居基本都是当地人。
15: 嗯，
16: 然后呢，那时候呢，我才是真正的明白，就是老人的生活，他们也是比较独立的，他们比较特色的，不像约旦那边的。约旦那边的这传统的老人家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家里待着，就是算老人家。他不管是身体怎么样，他还是愿意在家里待着，他一般不出门，除非他跟家里人一块儿出门，那就那时候才出门了，或者有时候有特别的活动，他就参加婚礼啊等等的。
15: 嗯，
16: 那其他的时间一般你就见不到他，
15: 就比较宅，就是，按着这个网
16: 是
15: 比较宅
16: 那么在中国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那时候呢，我一早就出门了，因为我去医院实习嘛，一早就起床，哇天哪，我看到那么多的，这是个小区里头啊，那么多的老人家都在做运动，又做太极，又做那个大乒乓球啊，又有跳舞的，哎呦我天哪，我是什么
15: 玩单杠的，
16: 对呀，都在健身的。
15: 嗯，
16: 我而且呢，那个正好其实中国其实提供了这些环境，说实话这是也是同一个话题嘛，就中国提供了这个环境，那个小区里面有很多个设备，他们可以去用的，老人也没浪费，他们立刻也去用上了，包括乒乓球那个桌，还有那个各种各样的设备，拉伸啊，那个锻炼身体啊等等的，环境也美好，老人也不错了。
15: 这些晨练的大爷大妈们一起踢过毽子吗？就脚踢的，我特别爱
16: 这样。我的生活方式其实当时也是还是算比较一个比较传统的阿拉伯人的过日子的方式。
15: 哦，
16: 虽然我很早起床，然后也去医院实习，但是我还是有点拖懒，我不愿意运动。就是我休息的时候，我就在家里躺着，或者吃饭呢，或者跟我的朋友，阿拉伯人很喜欢聊天，抽咖啡丁，吸水烟等等。我的生活习惯是这样的。
15: 嗯，
16: 但我看到了老人的生活习惯，而不是说年轻人，是吧？老人那时候都那么好啊，对比一下自己的，我感觉我差很远了。然后呢，我对他们有好奇，我每天几乎如果不去医院的话，或者休息，就是站在我的家门口，就是盯着眼睛看着他们，他们在玩，怎么玩啊？怎么打乒乓球啊？
15: 没人招呼你
16: 吗？
15: 小伙子，别看了，来一起。
16: 就是嘛，
15: 有啊。
16: 然后他们就开始就开始叫我，哎，你他们熟悉了嘛？我看见了我好几次，每天都是在那里盯着眼睛看着他们，然后他们也微笑的叫了我回去，跟他们一块玩。那时候呢，我刚开始第一次拿那个乒乓球那个拍，然后开始打乒乓球，爱上了乒乓球，明白了，这个跟年龄没关系，你喜欢上了，随时都可以学习。他们让我改变了很多的概念，我觉得咱们那边的概念是我们阿拉伯的那个老人得改一改，这个不休息到了一定年的岁数，你就是休息了，不是，你还可以继续学习，你还可以多一些新的爱好，你还可以继续好好的美丽的生活，
15: 就是你知道
16: 每一天
15: 啊。我补充一下，就是中国的老年人总是给我一种特别矛盾的，话语和行动表现。一方面呢，他们会说，哎呀，不行啊，身体老了，到岁数了。可另外一方面，他们具体干的活动啊，干的事情，都往往是不服老的那种具体的事情，对吧？蒸蒸日上的那种感受。
16: 没错，那时候呢，他们也开始叫我乒乓球。他说你每天有时间过来，一块儿打乒乓球，咱们叫你。他们确实叫了我了。后面我每次打不过，真的是打不过。这个不知道是体力差还是技术差还是哪的问题啊！我感觉人家
15: 哪儿都是问题。我告诉你答案，你哪儿都是问题。
16: 我看的所以说是差很远了，但我真的是打不过啊！后面我自己还有报了一件课，就是乒乓球
15: 啊，专门报了乒乓球课。
16: 我真的学了好几年的乒乓球。
15: 哎呀，
16: 就是让专业的教练教我，最后我还是会去跟他们打，还是打不过。
15: 你知道，你这学了一两年的这个乒乓球班打不过，也很正常。
16: 他们很低调，
15: 嗯，
16: 很低调。那时候真的意识到了中国人特别的低调，就是他每次打过我说：“哎呀，我不行，我不行，我身体不行，我跟不上你的小伙子，我跟不上。”我说：“跟不上什么呀？我这么一个球都没打，一个球都没进，跟不上什么？”他们非常低调，他从来不叫，也不告诉你：“哎呀，我比你厉害什么？”很厉害。
15: 反正现在我看到一些老年人呢，就是运动健身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他们现在的一个必修课了，每天。另外一个我认识。

0: 认识的一个退休的老人啊、这过去的五六年一直在潜心研究书法，开始天天写毛笔字、一开始写的不怎么样，后来我看他发的朋友圈，包括、偶尔也会给我来专门写一幅字给我啊，然后我去看那个字体所做的草书也好，或者说小篆，就是不同的那些字体来讲的话，我不会欣赏，我也不大懂，但是我特别能感觉出来这是下了功夫的。他跟我说、你看那个 Peter， 我这个写毛笔字啊，感觉身体也好了，因为你要写毛笔字，你的精气神是要完全集中的，也是要运气的，提笔运气，所以他某种程度上把它当成一种所谓的气功，也在去练习在用毛笔字的时候，包括他想静心呐、或者情绪可能不大稳定的时候，他跟我说毛笔字是一个他目前的一个所谓的镇定剂。他说我写一篇字下来，我就立刻从刚才可能一个暴怒或者说情绪波动很大的一个状态的我，变成一个很安静的我。所以你看，其实现在老年人他之所以学一些东西，他也不仅仅是说是一个纯粹的爱好，他能在这个爱好的背后还能发现另一个自我，我觉得这就很有意思。
1: 没错，
0: 对。
1: 到中国来了以后，首先是对这种就是我们说这个社会的老年同志啊，对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门球
0: 啊，门球。
1: 对，因为我来中国之前知道高尔夫球是知道的，但是这个呢有一点像高尔夫球但也不是高尔夫球，有点像雷球但也不是雷球啊。然后呢我发现这个球呢只有老人打，也没有年轻，我没看到，到现在我没看到几个年轻人去打这个球。对，在武汉。
0: 嗯哼。
1: 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是很奇怪，这是不是一个什么，是那种老年该做的这个、这个项目啊？
0: 专属运动吗？
1: 对。后来我就发现，其实背后的原因是，首先是这个，就是说条件和制度对老年人的关爱，就是这一件事情呢，如果这样光讲，我估计没人会理解。首先，一个是条件，一个是相关的这个补贴啊什么的啊，另外一个是最关键是医疗条件。中国的医疗条件慢慢的走到现在，可以说世界上最好的几个里面，它是绝对在里面。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另外一个呢，这些老年呢，我们会怎么看老年？我们会觉得老年你老了，你就现在要在家里待着。休息休息，其实你这样说，你在家里待着休息睡的时候呢，你可以在老年的这个精神上面，因为他可能就刚才尤师傅说的，他乒乓球打得比尤师傅还好，对吧？所以我们也没办法说他的精神或者身体差。最关键是什么？他的经验是非常丰富，他走了人生的60年、65年的路，他看了这个世界，看了一些变化，他知道困难的时候再怎么坚持啊什么的，他的这些经验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是说，老年人的这个经验，如果说能够成功用得上，那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板块。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要学习。我们就觉得你到了65岁，现在要钓鱼啊，或者家里休息啊什么的。就刚才我们说，他们写书法，他们不仅是写书法。那你们知道，我是经常到农村里面去，那里面也有老人。那他们老人呢，他们的就比如说他们有借物啊什么的。除了这些借物以外，他还有他的一些娱乐方式。他娱乐方式什么呢？他会手机里面看小视频。
0: 嗯。
1: 孙子他自己还会做小视频。
0: 对，现在很多老人当网红。啊，然后去教授自己所擅长的一些知识啊，或者某一个行当的领域等等。
1: 对对，我就想说这个，因为我呢，因为经常去，所以我跟有一些这种老年同志好朋友，
0: 还有忘年交，
1: 对，那因为他们就觉得，哎，加利波是个外国人，他就觉得，哎，国际友人，他们也很多是这种作品发给我，其实他这个作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品，就比如说他们很多呢开店的。就比如说他养的蜜蜂，那你自己看看他现在是一个年轻人学这些东西也不能说多容易，但是相对来说是容易的。那个老年同志他首先学完了以后 get 到这个点，抓到这个点，另外一个呢，抓到这个点以后自己在上面还做自己的一些事情，这一点是不简单。
0: 所以你特别想说，就是现在中国的老年人还自主创业，通过互联网加这么一个概念，对吧？
1: 对呀、啊，他自己什么都可以做，这一点是我觉得背后最重要的一个知识，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成熟的产业链。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6: 外国人的视角，
7: 你好，
8: 中国人的语言。
9: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对，所以你看这个背后的说生态呀、基础设施的支撑，也是让很多的老年，不管你是要健身、娱乐，又或是创业，有这个想法，这样愿意去干的话，这个社会的让你创业的门槛或者说起步的门槛相对来说没有这么高。但是我也特别好奇，加利布，你看在你的节目当中呢，过去也经常提到你在打卡的老妈，对吧？就是像你妈妈也退休了，就是说在本国孟加拉国当或者南亚整个地区吧，那一个老人退休之后也会说去上课学一样新东西还是创业，有这个传统的想法吗？包括是家人觉得哎有点瞎折腾，还是说蛮支持的？通常来讲，
1: 其实我们这边通常来讲是没有这个说法，但是呢、我让我老妈是去创业，就比如说我让她做一些小小的投资啊，因为首先我为什么这个想法，因为我在中国看到这个事儿。另外一个呢，我就觉得老年人如果有这种刺激的一份事业，他会忙起来，他忙起来的时候呢，他会有个目标，他会有奋斗啊什么的，这样他的精神方面就会好一些。其实他还在赚钱，我妈在赚钱，他做的是那个销售，就是说因为我们家楼下呢有几个门面啊，其中呢他自己经营两个门面他自己经营，他自己进货呀什么的。那其实我个人感觉这种模式在我们孟加拉国不是常见的，常见的模式就是老人在家里看电视啊什么的。我妈现在这段时间呢精神状态还行，然后呢她就想她觉得她门面不够
0: 啊、要扩大投资是吗？
1: 对，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她就想扩大，她那最近还在规划扩大以后呢，其实她已经扩大了，她现在是两个门面，再加上我们家一楼他还搞了一个幼儿园，他有个合伙人，他还搞了一个幼儿园，所以他现在是慢慢的，我就觉得他往一个集团公司方向在走。其实我首先是我不需要他赚钱，或者是他赚钱给我呀什么的，我觉得是因为他忙起来，他忙起来的话呢，但是也不能太忙，也不能过多的忙。我觉得我妈现在是不是，我现在担心什么呢？他后面是否有过多的忙？我觉得
0: 能明白你的这个状态平衡感的概念。但从你妈妈的这个角度，包括你前面提到就是很多在乡村卖蜂蜜啊，讲解蜂蜜，做自己的自媒体然后销售，就是共享和共创。因为当提到老年人的时候，我们总在想啊，可能他们需要是我们更多的关怀，更多的照顾，但与此同时这些老年人他们也在创造着内容，生产着消费，甚至生产着热闹，对吧？也在我们这个社会提供着能量。所以就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一个老年可以更加全面和立体的去审视一个65岁或者70岁的爷爷或者说奶奶了。那约瑟夫，你觉得老了现在这个词是否也完全在中国感觉是改变了，跟阿拉伯世界认知的老了是另外一个概念？另外我也特别好奇，就是二位发现，就是中国的老年人在你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除了他们的玩或者创业，你还发现中国的老年人在忙着什么，做着什么，为这个社会做着贡献？
10: 没错，其实在中国和阿拉伯就是世界的这个概念完全是不同的。是在中国老了说明什么？是重新出生。
0: 嗯，
10: 那么在
0: 一个新的起点。
10: 就是新的起点。在阿拉伯世界老了，那就是在家里待着，就是这个概念是完全是不同的。那么在中国呢，就是我真的很佩服，我是自己也是向就是前辈们学了不少的东西啊，其中的一个是社交媒体，就是之前呢我是老不参加，就是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还可以上社交媒体，因为我不觉得自己受够完美和让别人去学习或者让别人看到我的状况，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够好啊。但是我看了这些前辈们，他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他们自己有社交媒体，他们做到网红了，我看他们怎么分享自己的生活，我这一方面真的是学了他们不少的东西。之前呢，我老从医院下班之后呢，我自己回家，我就是想吃饭了，想睡觉。那么现在呢，我下班了之后呢，我觉得哎，时间还足够，我还可以去健身1个小时。然后我
0: 去健身的路上没被 戴着小黄帽的，应该是小黄帽吧，那些阿姨或者叔叔拿个旗子，哎，等红绿灯，然

0: 然后
1: 用
0: 等
1: 的。
0: 你给你点赞，有没有碰到
1: 没
0: 过？
1: 错，没错，他们而且这些你说的，他们都是志愿者，而且从医院到健身房，我还得坐公交，我公交里面也有志愿者，他们一
0: 对，
1: 见
0: 他
1: 我
0: 们在
1: 外边，
0: 车
1: 他
0: 站
1: 们也
0: 维持秩序，对，
1: 没错，虽然他年龄大了，但是他还愿意帮助年轻人，他愿意知道年轻人，就是他们的真的是这种态度，就是诚挚的学习的。所以我通过这些年在中国，我就得到了一个小结论，就是年龄就是数字而已，这是真的是从
0: 没
1: 中国
0: 错，
1: 得到的一个结论。
2: 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应该是说中国虽然做得好，但是呢，中国也可以在我们那边学一点，然后我们那边呢，也可以在中国这边学一点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个讲有点复杂，我就把它解释一下。我们现在就是说依法社会啊，越来越社会都比较改善呐什么的，但是呢，社会里面有小小的矛盾是有的。那现在小小的矛盾呢，有时候你说直接给安保部门来解决也是不太合适，但是呢，问题会存在，就比如说邻居之间的矛盾呢，或者
0: 对，
2: 夫妻之间的矛盾呢什么的。那在我们国家这一点是很好，就比如说你可以不能报警，而且本来我们报警，我们这个系统也是有点复杂。那有时候有社会老人他会去做调解，我看中国也有，但是呢，
0: 有，
2: 我觉得这个调解系统呢。我们那边比较发达，发
0: 哦。
2: 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有那种，就比如说大家比较认同的一些老人呐什么的，有时候村子本来可以报警的，他就不报警，他就到这种老人这边呐什么的可以调解。为什么呢？因为老人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标准，就比如说年轻人怎么样可以面对生活呀，年轻人怎么谈恋爱呀，这种很多事情上面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听老人的经验。其实这些路老人都走过的，或者就比如说家里的这个洗衣机啊，怎么样可以更省电？就是这种很小小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米饭啊，该煮多少米饭啊，然后呢，早上煮了以后，中午能不能吃，或者早上煮了以后，中午吃完了以后，怎么样可以把这留下的米饭可以用起来？就比如说在下午做个饼或者什么的，这种其实很小的一件事儿。那这种很多时候老人自己有这个经验，他会告诉你，哎，这个可以这样处理，所以我就觉得啊，不仅是说老人只是会写书法，或者老人只在这个就是说帮我们过马路，其实这句话呢再扩大一下，老人也可以让我们过生活的马路啊，不仅是在我们家签上的家后面的这个路啊什么的，人生的马路还蛮长，这个马路上面他是走过前面的路，他的任何一个经验都是非常宝贵，哪怕这个老人以前是他摔过叫的，他这个经验也是很宝贵的。就刚才说的这个，我们现在孟加拉国的社会里面离婚率也很高的，那很多时候就是说政府是要求。你可以先找个，因为我们有几个，哎，我们那边叫明星老人啊。这个明星老人是做什么呢？就现在，比如说夫妻关系有点比较尴尬，那这个时
0: 调
2: 候，
0: 解来了，
2: 对，调解。那这个调解的时候，还要你跟一个预约这个老人，这个老人就很有名的啊。那就比如说，很多时候找过他的夫妻，90%是后来不离婚了，
0: 很神
2: 所以
0: 奇
2: 是
0: 的
2: 政府呢。对，我觉得这些地方呢，可以，
0: 可以参考借鉴一下，对吧？让这
2: 还
0: 老
2: 能
0: 年
2: 借
0: 人可以
2: 鉴
0: 在
2: 是吧？
0: 更多的领域去发光发热。那我们本次老白看点国庆特别节目《共享共创在中国》，今天聚焦的是粤籍的银发族中国老年人，把老了怎么活也重新定义了一遍，同时也给市场和城市提出了新的需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其实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过得滋润，就是在参与这个国家的一切的这些美好的创造。所以在这里边呢，也是衷心的祝愿，中国的银发族，包括各国的银发族们，在这个金秋十月，可以美滋滋的过好自己的晚年生活。好了，那整个一期老白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1: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2: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白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1: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2: 感谢收听，再见，同乐巴的小白给。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4: coffee industry， coffee 咖啡， coffee industry 则是咖啡产业。中国蓬勃发展的 coffee industry 咖啡产业正在挑战新西兰人对完美咖啡的认知。近日新西兰媒体紫微体报道说，尽管新西兰人消费的大部分咖啡都来自巴西和哥伦比亚等传统生产国，但是另外一个咖啡种植地正在悄然引起他们的关注，中国云南。奥克兰的一家咖啡企业联合创始人表示，持续的投资、深入的研究和强劲的国内需求已经改变了中国的coffee industry 咖啡产业。云南咖啡香气浓郁，口感醇厚且层次丰富，对于新西兰消费者来说，下一杯绝佳的咖啡可能来自一个他们还不熟悉的产地，中国云南。
3: 从耳边到指尖，
5: 思想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7: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7: 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0: 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5: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2: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加沙停火协议实施近1年，零星冲突和以军空袭仍在持续。专家认为，各方分歧巨大，和平谈判前景暗淡。
13: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美国称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基地可能性， 俄罗斯警告，在立陶宛部署

0: 北约基地将导致地区局势重大升级。
1: 德国选择党成员首次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专家认为德国社会政治转向正给执政联盟带来挑战。
0: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一艘商船在阿曼附近海域遭袭，中东原油运输安全风险上升，邮轮运营压力不断推高。
1: 美国爆发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纽约州已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8决赛，郑钦文今晚迎战赛事黑马查拉耶娃。
1: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0: 各位好，我是子南。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
1: 十月七号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虽然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但以军仍旧持续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显示，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17.5万人受伤。2025年10月10号，加沙停火协议正式生效。根据第一阶段安排，以色列暂停大规模军事行动，并从部分地区撤军，剩余以方被扣押人员获释，以方也释放了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和被拘押人员。此后，加沙地带没有重新出现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零星冲突和以军的空袭一直持续。加沙卫生部门称，自去年10月停火以来，仍有至少14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以军称其打击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并指责哈马斯试图重新武装，哈马斯否认这一说法。与此同时，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实际控制范围不断扩大，停火第一阶段划定的所谓黄线一度使以军控制加沙地带约53%的土地，但目前以色列实际控制范围已扩大至约2/3。
0: 今年7月，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一份15点路线图，计划由哈马斯等加沙地带的武装组织交出武器，以军随之逐步撤离，并由国际稳定部队和新的巴勒斯坦安全力量负责当地安全。
1: 哈马斯随后表示同意将武器交由美国支持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保管，不过以色列坚持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不会撤军，双方由此陷入僵局。
0: 在此轮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斡旋方卡塔尔称，如今各方仍在保持沟通，但分歧巨大。那么和平谈判推进前景如何？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谈判在1月27号议会选举之前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因为以色列这边现在也顾不上谈判，并且在以色列下一届政府到底是现在的右翼联盟执政还是别的政党执政，这些都确定不了。即便是大选完了，以色列阻隔一般不是那么容易，一般阻隔都需要几个月时间，甚至说如果阻不成再次举行大选的可能性都有，所以大概率今年谈判不可能有任何进展。为什么现在谈判困难呢？从去年10月10号停火之后，实际上是单边停火，就是哈马斯从那之后再也没有袭击过以色列了。但是以色列几乎是每周都对加沙地区进行定点打击，所以哈马斯这边是要求任何关于下一阶段的谈判都必须以以色列彻底停火为前提条件，并且以色列要撤到之前第一阶段规定的，就是以色列占领加沙53%的领土，但是以色列最近一段时期占了更多的领土，占了60%的领土，就是哈马斯要求把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这些行为必须退回去，然后才谈第二阶段。但是以色列的要求是哈马斯必须先彻底解除武装， 然后以色列才同意第二阶段的加沙地区的重建这些东西，所以双方在谈判的基本条件上差异就很大。实际上从去年10月10号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的谈成执行之后，关于第二阶段的谈判和没有任何进展，也很难预测说近期内关于第二阶段会双方有任何妥协的空间，所以谈判确实很困难。
1: 那么随着以色列新一轮大选临近，加沙议题将如何影响以色列大选？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观点。
3: 2023年10月7号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一直到今天战争没有结束了，就这件事情是这次以色列大选最重要的议题。那么现在的执政党和反对党的竞选都是围绕这个议题来展开的。 那么执政党不想提那个10月7号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为什么没有阻止了。那么执政党现在要提的是内塔尼亚胡说，要对哈马斯进行报复复仇。那么现在以色列公布说当时参与10月7号的事情的哈马斯大概有6000人，以色列清除了其中4000人，还有大概2000人还没有清除了。 所以下来以色列的任务就是要清除这2000人，并且以色列要让加沙地区以后没有哈马斯的政府。所以执政党现在竞选的纲领就是说要继续那个对哈马斯进行清剿，然后反对党现在都要求成立那个国家领导之下的调查组，要调查内塔尼亚胡政府在10月7号这件事情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在 纪念加沙3周年的时候，有几个反对党的领导人就没有出席，他们说不愿意跟10月7号，就是对以色列没有尽到义务这些领导人站在同一个这个舞台上。所以双方都把10月7号加沙事件作为这个这一次选举的重要议题，但是双方的目标和具体的这个议题并不相同。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战争，加沙地带超80%建筑受损，超60%房屋被彻底夷平。3年战火让当地发展水平倒退了77年，残留瓦砾高达6100万吨。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预计需耗时数10年，耗资至少700亿美元。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 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 将于10月8号至13号访问中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与其会谈交流。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通报，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及乌克兰12个州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能源设施是此次袭击的主要目标之一。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弹道导弹仍是乌克兰面临的最大挑战，乌方目前急需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据美媒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另据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万斯说， 美国方面正在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展开谈判。7号，保加利亚海事管理局执行署应急与救援行动负责人表示，针对此前一天在黑海遭袭沉没船只上失联船员的搜救行动， 已于6号17时结束，未发现任何船员踪迹。 今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本届。

大都会火炬正式发布，命名为吉祥。大都会奖牌取名吉梦，与大都会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对应，寄托对青年运动员追逐梦想圆梦赛场的美好祝愿。

0: 近期俄罗斯周边的安全局势出现明显紧张。当地时间10月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警告称，如果美国在立陶宛设立永久军事基地，或立陶宛允许在其境内部署核武器，将是地区紧张局势的一次重大升级。来听详细报道。
1: 立陶宛是北约成员国，与俄罗斯位于波罗的海的加里宁格勒飞地接壤。6号当天，立陶宛议会投票初步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根据该修正案，将取消宪法中有关禁止在该国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的第137条款。根据程序，6号的投票是修宪所需两轮表决中的第一次投票，第二次投票将在2027年1月举行。而就在投票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考虑立陶宛提出的在其境内设立永久美军基地的请求，而上个月美国已确认将向立陶宛派遣新一轮轮换驻军。针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
2: 如果一个北约主要国家的军事基础设施进一步逼近我们的边境，这自然只能被视为加剧紧张局势的一步，在邻国领土上部署核武器也是如此。这两项举措都不会有助于欧洲大陆的稳定与可预测性，相反，令人遗憾的是，这将标志着紧张局势的进一步重大升级。当然，俄罗斯将不得不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障自身的安全。
3: 与此同时，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来听报道。
4: 瑞典政府当天宣布，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并派遣约100名军官和士兵，负责保护当地一处重要军事后勤枢纽免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瑞典防空团团长索菲亚·维斯特马克表示，这是瑞典加入北约以来实施的最复杂的一次军事任务。根据瑞典政府的决定，此次行动计划于12月1号开始，最长可能持续7个月。维斯特马克表示，当前北约东翼安全局势紧张，相关基地同时面临来自地面和空中的潜在威胁。据了解，瑞典部队将部署在波兰东南部城市热舒夫，主要任务是使用爱国者防空系统保护当地重要后勤基地，应对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在内的空中威胁。目前这项防卫任务由荷兰承担，之后将由瑞典接替。热舒夫距离乌克兰边境仅约80公里，据统计，每月约有1.8万吨物资通过热舒夫这一后勤枢纽运往乌克兰。瑞典军方认为，该基地对于乌克兰以及北约都具有重要意义。
0: 此前一天，德国总理默茨5号也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所谓安全威胁。他还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的大型军事部队。
3: 而在与俄罗斯本土接壤的爱沙尼亚，英国《金融时报》5号援引爱沙尼亚防务官员的话报道，为落实防御战略，爱沙尼亚主力作战部队第一步兵旅将搬迁至一处新近扩建的基地，该基地距俄罗斯边境仅50公里。
0: 此外，彭博社5号还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
3: 那么，波罗的海局势近期持续紧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北约为何在俄罗斯周边动作频频？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5: 近期波罗的海的局势紧张啊，从直接的原因来看呢，我想首先还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多次的发生无人机的纠纷，波罗的海国家呢多次的指责俄罗斯的无人机啊，或者是受到俄方电子战干扰的乌克兰无人机进入到他们的这个领空，俄罗斯呢也指责波罗的海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开放领空，用来袭击俄罗斯本土的目标。其次呢，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啊，北约对俄罗斯的这个施压啊，越来越强调要影响俄罗斯的社会经济。从背后的长期的原因来看呢，我想这也是啊，北约在波罗的海战略这个改变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啊，应该说俄乌冲突之后呢，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存在一步步的实现了从这种轮换型的威慑啊，向永久驻军的这种升级，把军事压力啊顶到了俄罗斯这个边境。同时 北约推动在波罗的海部署核武器啊，首先是因为波罗的海国家的安全焦虑上升啊，他们认为只有引入核力量才能够对冲俄罗斯的军事优势。其次呢，我想他们也是在迎合美国的战略诉求啊，美国近期也在积极的讨论啊，扩大在欧洲核部署的这个方案。那么至于说俄罗斯的应对啊，我想首先还是会进一步的来强化加里宁格勒的这个核力量，增加战术核武器。包括高超音速武器的这个部署啊，提升波罗的海舰队的核常兼备的这个打击能力，守住红线，同时呢又不把自己啊逼到必须摊牌的墙角。针对北约在波罗的海等地的这种军事的威胁呢，我想俄罗斯啊首先会在军事层面来加强部署，也会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开展更常态化的针对性的这种军事演习，特别是开展与北约直接对抗场景下模拟的这种演练。特别是针对北约对俄罗斯进行封锁的这种情况，强调这种反封锁的能力啊，还可能强化在白俄罗斯等啊这个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同时在外交战和舆论战方面呢，我认为俄罗斯啊也会在国际场合，对北约的动作进行反制，包括诉诸这个国际法啊，指控北约的海上封锁违反海洋法等等。
0: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就是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来听详细报道。
6: 当天萨安州新届议会在州首府马格德堡举行首次会议，35岁的劳施在首轮投票中获得48张赞成票，另有29票反对，5票弃权。据德媒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选择党在9月6号举行的该州议会选举中获得 43.8% 的选票，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未获得绝对多数席位。沙拉瓦跟克内希特联盟此前表示，将支持劳施出任议长，理由是按照议会惯例，议长通常由最大党团产生。选择党萨安州州长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计划于今年12月竞选州长。目前，基督教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均表示不会支持他。沙拉瓦跟克内希特联盟尚未明确是否支持。
3: 德国选择党成员首次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对德国而言有何意义和影响呢？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的分析。
7: 作为这次选择党在萨安州获得第一大党的这个位置的一个自然结果，根据相关的德国的法律呢，选择党呢有权利来推选这个议长的人选。应该说这个自然结果呢还是体现出近一段时间以来德国国内政治变化的一个方向。那就是此前呢作为非主流的德国选择党呢，现在在地方层面呢获得了很大的突破，所以我想未来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呢会继续发酵，甚至呢可能会在德国其他联邦州的地方选举中呢产生一些连锁反应。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如果选择党的成员出任了这个地方议会的议长，显然呢即便这个选择党难以在萨安州或者其他地方政府的顺利的执政，但是通过对议长职位的掌控呢，也可以在地方议会中的一些政策事项方面呢拥有比较大的权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实际上选择党现在对德国政局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地方层面、政治层面，它实际上已经开始越来越深的进入到了德国地方事务，甚至是中央的政治层面。
0: 2024年，德国选择党在图林根州首次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然而，在随后的议长选举当中，选择党候选人却遭遇该州议会其余政党的联手狙击，未能当选。时隔2年后，萨安州议长议席花落选择党，是否表明传统政党的政治防火墙已经被突破？我们继续来听崔红健的分析。

0: 所以我想现在对德国主流政党来说啊，除了一方面要继续加固这个防火墙策略之外，可能还需要找到一种更好的办法来应对选择党不断的崛起，然后不断的对防火墙造成持续冲击的这样一个现实。
1: 那么从目前情况看，萨安州州长是否也有可能由选择党成员担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影响和意义如何？再来听崔红建的观点。这次选择党能不能把这个获胜的成果转化为选择党首次啊在德国地方能够执政的这样一个实在的政绩？我觉得主要看两方面的因素啊，一个呢就是目前啊这个选择党和 来自于所谓极左的瓦盟之间的联盟，能不能从理论上成为现实？我们看到现在由于防火墙策略啊，德国的其他政党啊，基本上都表明了要继续和选择党划清界限的这样一个立场，但是瓦盟方面呢，其实并没有排除啊和选择党联合执政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接下来呀，选择党和瓦盟之间啊能否形成一个
0: 执政联盟，我觉得这个呢是会影响到最终啊这个萨安州州长的职位啊能否由选择党人出任的这样一个前景。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看其他的主流政党能否形成一个真正的而且比较统一的联盟，来认真的应对选择党在萨安州崛起的这个现实。尤其是如果德国的一些主流政党啊能够放弃一些政治或说意识形态上的成见， 能够更好的吸纳瓦盟进入这个防火墙啊这样一个阵营的话，我想很大程度上呢也会削弱啊这个选择党啊能够最终在萨安州执掌州长啊能够在萨安州啊执政上台的这样一个目的。
2: 继续来关注新闻。7号，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表示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 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批评说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3: 从台记者7号获悉， 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 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综合美国洛杉矶时报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号，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飞机与加拿大航空公司一架飞机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滑行道上相撞。据报道，没有乘客或机组人员受伤。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正在调查这起事件。
4: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18万亿美元， 较8月末减少 291.28亿美元， 为连续第五个月下降。日本财务省表示，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导致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等债券市值下降，是外汇储备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们稍后继续。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7: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8: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

0: 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8: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0: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
18: 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
19: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吧。
20: 好的，明天呢，我们就将迎来今年这个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那寒露也是一年当中的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哈。进入寒露节气以后呢，冷空气会更加的频繁。常年这个时候呢，我国各地的降温会进入一个快车道，北方多地也会从凉爽向寒冷过渡。那南方呢，则是告别炎热，秋意渐浓。秋季的前沿会抵达南岭一带啊，像江南大部都会迎来秋天。那未来一段时间的冷空气的确会比较的频繁，不过呢实力都不是很强，所以呢中东部的大部地区的气温依然是偏高的。未来三天呢，从华北的中南部到东北地区的南部往南的大片区域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25摄氏度哈。像河北的南部以及江南华南的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30度以上。所以在白天呢，中午前后还是会有些小热的，不过因为湿度是比较的低的，所以呢不会有明显的闷热感，包括南方也不会有这样的明显的闷热感了哈。晴朗的天气之下也会让夜间的辐射降温更加的明显，所以这样最低气温是比较低迷的。在昼夜温差方面呢会明显的加大哈，北方呢很多地方的这个昼夜温差呢都会达到15到20度，甚至一些地方昼夜温差会达到20度以上。像太原呢，明天的最高气温呢26度，最低气温就只有6度，这个昼夜温差会达到20度。 南方的昼夜温差也是不小的，像长沙明天的最高气温呢28度，最低气温也只有15度，这个温差也将会达到13度之多。所以呢，从北到南在今后一段时间呢，早出晚归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及时的增衣保暖。自南，
19: 嗯，那么除此之外哈，今后几天还有哪些天气变化要特别提醒大家关注呢？
20: 嗯，那在降水方面啊，事实上呢，常年寒露时节呢，像西南一带的仍然是处于一个华西秋雨的一个状态啊，依然是有多这种阴雨绵绵的一个天气。那在未来三天时间里呢，像云南、四川等地呢，也会有一些小雨或者是中雨的天气。那在青藏高原呢，也会自西向东呢有一次弱的雨雪天气过程啊。此外呢，像是新疆的北部以及南疆的西部一带，也有小到中雨，在高海拔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雪或者是雨夹雪。那其中呢，九号的时候，像阿勒泰海拔比较高的山区呢，要防范暴雪到大暴雪的一个出现哈。另外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在海南岛一带的降雨啊，这里呢将会成为今后三天时间里我国强降雨最为集中的区域，因为在低空偏东风下加上地形抬升的一个影响呢，海南岛多地呢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从常年的情形来看呢，海南岛多地啊，包括像琼海呀、万宁以及陵水这些城市在内呢，在常年的9到10月呢，也是一年当中降雨最为丰沛的一段时间。所以在海南或者要去海南的朋友呢，今后的一段时间要多关注这里的天气变化，尤其多关注降雨的一个情况，提前的做好防范工作。自南，
19: 嗯，好的，非常感谢天气点评师李雪的介绍。
1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9: 我是子南。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6: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加沙停火协议实施近一年，零星冲突和以军空袭仍在持续。专家认为各方分歧巨大，和平谈判前景暗淡。
19: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美国称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基地可能性。俄罗斯警告在立陶宛部署北约基地将导致地区局势重大升级。
6: 德国选择党成员首次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专家认为德国社会政治转向正给执政联盟带来挑战。
19: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一艘商船在阿曼附近海域遭袭，中东原油运输安全风险上升，邮轮运营压力不断推高。
6: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8决赛，郑钦文今晚迎战赛事黑马查拉耶娃。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仍有针对货轮的袭击发生。印度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造成12名船员受伤，其中11人为印度籍船员。
19: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6: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针对货轮的袭击事件不断，为中东原油出口复苏蒙上阴影。那么安全风险将如何推高油轮的运营成本，并进一步挤压全球原油市场的缓冲空间呢？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由多国海军联合设立，负责向商船提供安全信息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一个月有近20艘商船，其中多数为邮轮，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及阿曼近海时遭遇袭击。国际海事组织的数据也显示，自2月28日以来，总计已有至少93艘船只遭遇袭击，24名船员丧生。那么，如此高的安全风险也在迫使船东以更高的风险补偿留住船员。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目前承担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任务的邮轮船长每月报酬最高可达10万美元，并且每次还能额外获得5万美元的奖金。普通船员的报酬也达到正常水平的4到6倍。作为对比，正常情况下船长月薪约为1.5万美元，普通船员月薪仅约1500美元。 而船东为穿越高风险水域所付出的代价，也不只是更高的船员薪酬，不断

0: 攀升的保险费用和燃料成本同样也在加剧邮轮运营压力。目前邮轮船东单次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需要支付船体价值 6% 到 10% 的保费，也就是说一艘超大型邮轮的单航次最高保费可能达到2000万美元。而最新数据也显示，现在超大型邮轮通常使用的重油价格达到了每吨686美元，较去年同期高出了 67%。英国某海事风险咨询和安全公司首席执行官科里·兰斯勒姆说，
1: 保险费率的调整通常会滞后于局势变化，即使风险下降，保险费用也可能还要数周甚至数月才会回落。
0: 目前作为国际油价重要基准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仍徘徊在每桶100美元左右，今年以来的涨幅已经超过60%。行业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市场认为在原油运输市场，这种绕行替代港口和释放储备等措施能够长期维持，那么油价本应明显回落。但问题在于，只要运输环节持续受阻，原油市场就不得不依靠临时措施维持周转。而目前，生产国和消费国能够动用的应对手段已接近极限，缓冲空间正在不断收窄。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情报公司阿古斯首席经济学家大卫·法伊夫说，
2: 到目前为止，行业一直依靠几种方式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原油外运不足的问题，但问题在于库存水平正变得非常紧张。如果这种扰动持续加剧并延续到年底，我们可能会看到库存逼近最低营运水平，而这将极大地推动油价上涨。
3: 另外，国际油价6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美分，收于每桶 89.44 美元，涨幅为 0.01%。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100.58 美元，涨幅为 0.26%。
4: 不过，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9月最后一周的7天中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冯德莱恩当天在欧洲议会全会上表示，自二月底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140%，柴油价格翻倍，进口化石燃料支出额外增加约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在供应端，欧盟将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以降低成本并确保能源供应，包括满足国防领域的供应需求。在需求端，欧盟将成立新的工作组，汇集成员国能源需求，并进一步升级联合采购机制。冯德莱恩说，欧盟将延长针对受能源成本冲击较大工业部门的临时国家援助框架，对居民的能源援助应具有针对性，重点帮助低收入家庭，避免采取普遍性补贴。冯德莱恩还表示，从中长期看，欧盟需要解决依赖国际化石燃料市场导致的结构性风险，通过发展本土清洁能源和推进电气化，降低能源进口依赖。
4: 近日，因麻疹疫情爆发，美国纽约州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而与纽约州相邻的宾夕法尼亚州，今年以来的麻疹病例已突破1000例，为30多年来美国单个州出现的最大规模的麻疹疫情。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美国纽约州州长霍楚尔5号下令，由于麻疹疫情爆发，纽约州从当天起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灾难紧急状态。这项行政令扩大了麻疹疫苗接种人群范围，允许护理人员、助产士等人员接种。纽约州官方数据显示，截至10月3号，纽约州今年以来已累计报告108例麻疹病例，大幅超出常年水平。7月15号之后，增幅尤为明显，已构成重大公共卫生关切。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0: 卫生官员五号说，该州今年以来麻疹病例已突破1000例，有5人因麻疹死亡，这5人均未接种疫苗。美联社援引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报道，今年以来，美国已报告将近3900例麻疹病例，为1991年以来麻疹疫情最严重的一年。只有阿肯色州、夏威夷州等少数几个州尚未报告病例。另外，美国从去年年初至今已确认8例麻疹死亡病例，超过此前30年的相关死亡病例总和。美国依靠高疫苗接种率，已有数十年未出现单个州麻疹病例上千的情况，在2000年消除本土麻疹传播，但近年来接种率下滑，低于预防疫情爆发所需的95%免疫覆盖率，感染病例随之增加。据美联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美洲区域办事处泛美卫生组织的官员定于11月开会评估美国的麻疹消除国地位。一个国家要被世卫组织认定为麻疹消除国，必须连续12个月以上没有出现同一毒株的本地传播病例。
1: 肯尼亚卫生部长亚丁·杜阿莱6号表示，肯尼亚卫生部已确认该国确诊首例输入性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已于5号在内罗毕一家医院死亡。
2: It has confirmed the first imported case.
3: 肯尼亚已确认首例输入性埃博拉病例，患者感染的是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患者为一名肯尼亚公民，过去7年一直居住在刚果金。
4: 据杜阿莱介绍，该患者大约1个月前出现症状，他于3号抵达内罗毕，随后被亲友从国际机场直接送往内罗毕医院，并迅速转入隔离设施。
2: He presented with fever, chills, intense fatigue.
3: 患者出现了发热、寒战、极度疲劳、乏力、肌肉疼痛、吞咽疼痛、咽喉痛，以及注射部位皮下出血等症状。结合上述临床表现以及患者刚果金旅居史，医生初步判断其可能患有病毒性出血热，随后采集样本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埃博拉病毒呈阳性。
4: 杜阿莱表示，患者已于当地时间5号夜间死亡。肯尼亚卫生部门已排查出28名密切接触者，包括家庭成员和参与救治的医务人员，并正在追踪同机的另外23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对风险人群的隔离安排正在落实。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
5: 在经过一系列的竞购角逐以及法律拉锯战后，当地时间6号，美国派拉蒙天舞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合并后的新公司定名为天舞集团。计入债务后，这笔交易的总额约为1100亿美元，成为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来听详细报道。
0: 本次交易完成后，派拉蒙影业和华纳兄弟影业两家大型电影制片厂，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多个流媒体平台归入同一集团，形成一家横跨电影、电视、新闻和流媒体业务的庞大娱乐公司。原派拉蒙天舞 CEO 埃里森担任新公司董事长兼 CEO，玩具制造公司美泰前 CEO 克雷兹出任联席 CEO。 合并后的新公司股票于6号从纳斯达克转至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公司计划通过整合 HBO Max 和派拉蒙旗下流媒体服务、统一技术和云服务等措施，实现60亿美元的成本削减。派拉蒙与华纳兄弟的合并改写了好莱坞版图，好莱坞5大巨头如今只剩下4个，除了天舞，其余3家大型传统影视巨头分别是迪士尼、环球影业和索尼影业。
1: 在派拉蒙天舞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达成收购协议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12个州一度试图阻止这项交易。今年9月底，美国联邦法官批准了派拉蒙天舞与12个州

0: 总检察长达成的反垄断诉讼和解，为这项重磅交易扫清了最后法律障碍。继续来听报道。今年2月，派拉蒙天武公司宣布以约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这笔交易于今年6月 获美国司法部批准，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及其他11个州随后提起诉讼，认为两大娱乐巨头合并会削弱美国影视行业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9月21号，派拉蒙天武公司与美国加州等12州达成的和解协议。 根据和解条件，派拉蒙天武公司同意在5年承诺期的前2年，每年在影院发行至少30部电影， 在随后3年，每年至少发行32部电影。如果未能达到约定目标，每少发行一部电影，将被处以3000万美元罚款。派拉蒙天武公司还必须每年在美国电影制作上比2家公司2025年的支出至少多投入3亿美元，5年累计新增投入不少于15亿美元。 此外，派拉蒙天武将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门分别设立独立编辑委员会，以保障新闻编辑独立性。
1: 来关注体育方面， 今天晚上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8决赛，中国金花郑钦文将对阵赛事黑马亚美尼亚球员查拉耶娃。有关情况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妍媛。妍媛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来为我们前瞻一下今晚的这场比赛。
3: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对于郑钦文来讲呢，当然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因为如果他要是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的话呢，他将重返中网女单8强啊。那对于他现在需要急需提高自己的世界排名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讲的话呢，那么这一场在1000赛的这个16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就会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了。他的这个对手就会有一点微妙，一方面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个世界排名和过往的战绩的话呢，你会觉得郑钦文击败这位亚美尼亚的球员 查拉耶娃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因为查拉耶娃他现在世界排名是118位，而且他从来就没有进过世界前100位，而且从来也都没有打过大满贯的这样的一个单打的正赛，基本上 在他在本届中网爆冷击败这个新科的世界第一莱巴金娜之前，他没有获得过自己职业生涯的任何的重要的突破。但是就在他和郑钦文交手之前，这个突破他终于拿到了。那个对他来讲的话呢，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上的一种激励。所以说呢，当郑钦文面对这个查拉耶娃的时候，你就不能再用以前的眼光去看这样的一个球员，因为毕竟啊，查拉耶娃他在青少年的时代啊，也是拿到过这个2020年的 这个法网的青少年的这个女单的亚军的，那说明他是有一定的一个实力的。那么从之前的他对莱巴金娜，包括他对这个英国球员卡塔尔的这几轮比赛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查拉耶娃的底线是比较的扎实的，他是有一定的相持的能力的。如果说郑钦文在跟这样的一个球员去对阵的时候啊，不能做到更加的耐心细致的话，那也是有可能被对手打乱自己的攻防节奏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客观的因素对郑钦文来讲呢，也会是一个考验，那就是这是他 今年中网的首次夜场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啊，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季节呢，在北京来讲的话呢，它的昼夜温差会比较的大，你打日常和打夜场啊，可能是处在如果说是2个季节有点夸张，但确实是这个温度和比赛的这种感觉是会不一样的。因此呢，这个夜场首秀会给郑钦文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他是否这个在各方面都做好准备了？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今天晚上的比赛我们需要去观察一下的。 那么当然最有利的就是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在过去几轮当中是在不断提升的啊。那么尤其是他的这个发球这方面啊，郑钦文在前2轮的这个 S 球的这样的一个数量，都超过了2位数，而且他在对布特娃的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整体通过发球来建立自己的优势，然后打出自己的攻势网球，在这样的一个环节上面是做得非常的流畅的，这也是郑钦文自己赛后表达会比较满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动力或者说积极的因素其实是来自目前这个签表的一个变化，在今天早些时候结束的这个女单比赛当中呢，一方面我们是看到这个斯瓦泰克啊是非常轻松的击败了这个约维奇，是成功的晋级了。另一方面啊，高福 也就是跟这个郑钦文在同一个这样的一个四分之一区的，不好意思，同一个半区的这样的这位高位的种子，他是0-2输给了这个比利时的这个名将梅尔滕斯啊。那么这也是有一点爆冷的性质，因为梅尔滕斯之前跟高福6次交手是全部落败的，没有赢过的。那么这次在中网呢，他 这2盘比赛只花了78分钟啊，就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最正高幅的这样的一个首胜啊。所以说这个是让人多少有点意外的。但是因为高幅的这样的一个离去的话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半区当中的话呢，他整体的这个晋级的形势就相对会更加开放一点了。那当然即便这个郑钦文今天晋级，他在这个八强赛里面有可能去面对的无论是这个李吉尼还是斯维托利纳，也都是很有实力的一个球员。但是呢，从签表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来看的话呢，由于这个晋级道路呢 显得比以前要更加开放，对于郑钦文来说，从心态上来讲，他会有更多积极的能量，会帮助他更加积极的在比赛当中去争取胜利。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彭延元。
2: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我们将于明天，也就是8号14时29分迎来寒露节气。 此时节，兰衰花始白，河破叶犹青。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寒露节气的相关知识。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寒露英文译为
4: cold dew， 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17，也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 每年公历的10月7日、8日或9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195度时，寒露节气便到来了。寒露与白露的露字都是水气凝结的意思，但与白露相比，寒露气温更低，因此便有了露水先白而后寒的说法。寒露到来后，我国白天时长渐短，夜晚渐长，日照减少，热气慢慢退去，寒气渐升，同时昼夜温差逐渐扩大。 此时北方冷空气已有一定势力，全国大部地区也都在冷高压控制之下雨季结束。总体而言，这段时期我国南方秋意渐浓，气爽风凉，少雨干燥，而东北和西北地区已是一片初冬景象，与南方秋色迥然不同。农事方面，从寒露到霜降这段时间是我国大部地区秋熟作物成熟、越冬作物开始播种的秋收秋种大忙季节，同时也是秋管的重要时期。 北方正值玉米、红薯、黄豆、花生、大葱和山楂等作物的收获期和棉花采摘期，同时也是种植冬小麦的时段。南方呢，则要赶在此时种植油菜、蚕豆等耐寒作物，同时还要准备收割即将成熟的单季晚稻，并加强霜季晚稻的田间管理。民俗方面，寒露时节，我国北方层林尽染，人们热衷于登高赏红叶。 饮食上，民间还讲究寒露吃芝麻，以养阴防燥、润肺益胃。江南地区则有吃螃蟹、醉江蟹的习俗。此时雌蟹黄膏丰腴，正是品尝佳季。此外，寒露前后采摘的正秋茶品质上佳，于是便催生了饮菊花酒的时令风雅。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轻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子南尚语，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bound Tourism。 Inbound 入境的，在全球旅游业逐步复苏的背景下，我国入境游市场也成为行业的关注焦点。2025年中国国内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市场全程保持着高开高走的上行格局，接待总量创下历史新高。今年入境游发生一个明显变化，长线国际游客越来越多。除了北上广深，今年上半年有100座城市迎接了首批外国游客到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中国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收入占 GDP 比重不足0.5%，而欧美国家普遍在1%到3%之间。预计未来10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约有10,000亿到30,000亿元人民币的潜在市场增量。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指尖，
8: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9: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0: Oh yes, Sophie.
11: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8: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8: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5: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6: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5: Innovation.
8: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7: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子南。当地时间7号，巴以冲突3周年之际，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冲突期间对平民实施的军事行动，并公布数据称，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超过7.4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万人受伤，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哈马斯呼吁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法院采取行动，追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他政府和军事官员的法律责任。 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 2.5 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还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平台通报，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及乌克兰12个州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能源设施是此次袭击的主要目标之一。截至目前，已有5人死亡，26人受伤，其中包括5名儿童。救援人员正在持续搜救。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方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7号，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近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表示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批评说，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总台记者7号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综合美国《洛杉矶时报》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号，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飞机与加拿大航空公司一架飞机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滑行道上相撞。据报道，没有乘客或机组人员受伤。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正在调查这起事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0: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0: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19: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0: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20: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21: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0: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0: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0: 你可以穿越历史，
22: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0: 畅想未来，
23: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资讯非常道。
24: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25: 周三的晚上，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4: 有没有正在开车在路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打打卡啊。但我们首先来说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傍晚呢国庆假期返程迎高峰，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地交通回程的情况。那同时呢，今天我们也说了假期最后一天，明天即将开启上班的模式，那如何让自己身体开机成功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份节后综合征指南。
25: 那这个假期我们也是关注到把山水雨林搬进商场，新业态新场景激活假日 消费。大家也可以说说您国庆假期遇到的新奇玩法都有哪些呢？同时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亿元，多部影片官宣海外上映计划，来说说这个假期您都看了哪些电影。
24: 当然我们说节目的下半段啊就比较烧脑了，不太容易理解，但是我相信肯定有很多喜欢科学的朋友，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跟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首先我们要说这个用南极一立方公里的冰捕捉神秘幽灵粒子，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研究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能获得这个奖，我们今天一起来说说。
25: 那么在数学领域呢，我们会关注到 OpenAI 最近呢是一次性公开了377项 AI 的数学成果，听着好像还是比较给力，但是呢也引发了学界验证的质疑，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哈，做数学题的意义和乐趣究竟是什么呢。好，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23: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24: 今天呢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结束出游探亲行程，踏上了归家返工之路。那像全国铁路、公路、民航是迎来返程最高峰，各地交通枢纽车流客流是攀升。
25: 那晚上18点交通压力会一直持续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的情况，京津公路京津方向车流持续攀升。我们先来听一下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晋营下午5点发来的介绍。
1: 其实呢，从昨天的午后开始，北京就已经正式进入到了国庆假期的返程高峰时段。那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机动车尾号继续不限行，高速公路依然免收小客车的通行费用，所以还是会有很多出游的朋友们会选择在今天离京或者是返京。京藏、京城、京港澳、京沪、京开还有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返程的车辆呢，已经是在各收费站的位置出现了明显的缓行，特别是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还有京开高速的西红门收费站情况最为突出。而且啊，从当前的车流情况来看，这波返程的交通压力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晚间才会逐步回落。那在这里呢，也要给有充电需求的车主提个醒，高速沿线啊，不少的服务区充电站也是有排队的情况出现，所以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充电点位，在出发之前呢查看充电桩的实时状态，尽量选择入城之前或者是客流比较少的服务区进行充电，避开服务区的充电高峰，并且呢预留充足的等候时间，不要因为扎堆充电而耽误返程。那在车流持续走高的同时呢，非紧急情况下占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也是有所增多的。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社会车辆非紧急情况下不得占用，北京交管部门也会持续加大管控力度，全力保障良好的道路通行秩序。那除了高速公路，北京今天8站2场也是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特别是北京西站和北京南站接驳的压力是相对突出的。那交管部门也要提示接送旅客的驾驶人，请提前约定上下客的时间和地点，停车入位，即停即走，不要加剧拥堵。同时呢，各大交通场站也都配套了非常方便的公共交通接驳路线，假期期间部分路线呢还加开了班次，延时运行，所以说乘坐地铁出行也不失为一个更高效而且是更稳妥的选择。北京交管部门也会持续加强路面的巡逻管控和事故的快清快处，如果您在出行之中遇到了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请大家不要心急，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同时呢，我们也将通过北京交警微博、户外交通显示屏、交通广播和导航软件等渠道高频次的发布路况提示信息，为大家提供及时的出行服务，请您注意收听收看，做到心中有数。
24: 注意收听收看哈。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的情况。上海铁路民航今天呢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其中呢上海虹桥火车站往返返程客流预计超过46万人次，浦东虹桥两大机场计划进出港航班是2560架次。
25: 另外广东方面，记者从中国铁路广州局获悉，当前返程客流呈现出由周边中小城市、旅游城市向广州、深圳、长沙等主要城市流动的特点。那在今年国庆期间，中国铁路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达到2082.9万人次，同比增加196.7万人次，增长10.4%，创历史同期纪录。
24: 各地交通运输等部门是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高速一大队民警杨海介绍，
5: 假期期间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的进出口流量均突破了11万辆，国庆假期的最后两天，由西向东往上海方向的车辆增幅比较明显。
4: 面对持续增加的返程车流，南京公安交管部门加大重点路段巡逻力度，及时发现和处置交通事故、车辆事故等突发情况。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5: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员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25: 今天江西婺源高铁站迎来返程高峰，跨省游客、返乡探亲人员、学生客流集中叠加。中国铁路南昌局婺源站党总支书记刘波介绍，车站提前申请增加了票额和列车车次，全力做好旅客出行服务工作。
6: 旅客主要前往上海、杭州、南昌、福州等地，车站增设流动引导岗，做好重点旅客帮扶问询引导，联动公安交通做好出站接驳疏散。
7: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9: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在列车晚点的这种情况下，它可以自动的将晚点的信息推送到我们现场的各个岗位，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的做好旅客服务。
25: 那么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哈，高速公路免收费将截止到今天晚上24时。高速免费呢是以驶离出口时间为判定标准的，和驶入时间没有关系。
24: 那也就是说呢，只要您在10月7号24时前驶出即可免费。那如果大家伙是在免费期上高速，但是超时驶出，就要交全程的费用。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临近免费截止时间，您还在高速公路上，建议呢，咱们就进出口先驶离，前面路段的通行费是全部免收的。
25: 当然我们说今年假期看得见的热闹人气，实实在在的民生暖意，绘就热闹祥和的假日图景。这个国庆假期，不少地方的商圈也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传统街区深挖非遗文化资源，多元业态新旧融合，持续点燃假日消费活力。
11: 这个国庆假期，位于成都市中心的文殊坊商圈搭起了一个武术擂台，武术快闪、功夫展演、武学讲堂轮番上演，气氛火热，
26: 特别精彩。因为这种表演平时很难看到，今天能够近距离现场观看，特别过瘾，感受中国传统武术的魅力，特别好。
11: 同样人气十足的还有20多个国家级非遗竹编、蜀绣等工坊展演活动，手工艺人现场制作丝巾、摆件等各类文创商品，备受游客青睐。
27: 主要是带小朋友到店里面来体验的，然后可以直接看非遗老师现场制作，体验感会更强一些。
11: 国庆假期带来了火热的人气， 中国传统文化散发出的吸引力也让商圈里的消费者越来越多。
3: 因为这次有大量的非遗工坊给我们的汉服研发提供了很多传统纹样还有工艺上的灵感，也很好的带动了我们的业态发展。大家看完手作之后再来体验汉服，形成了很好的消费联动。
8: 我们把刺绣传统元素转化成当下年轻人喜欢愿意日常使用的小物件，像这些台灯啊、手拿包啊，还有一些首饰都是受到了年轻人的喜欢。
11: 成都的传统商圈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优质的文化消费体验，苏州则用全新的业态组合打造出新潮消费场景。这个国庆假期，一场甜品盛宴在苏州高新区狮山天街拉开帷幕，首店叠加市集的新模式引来了80多家甜品烘焙企业在此开设快闪分店。
12: 我们把原先冰场改造的山谷街区作为活动的场地之一，通过室外的市集场景带动场内零售餐饮整体客流。
24: 现在呢，还有不少商业体是跳出传统模式，打造沉浸式特色场景，把山地雨林搬进商场，融合文旅、科普、休闲等体验。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涌现，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假日消费体验。
11: 这个假期，位于吉林长春的国内首个山地主题沉浸式商业综合体迎来如织客流。顺着蜿蜒盘旋的山间步道缓步向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行至山腰，特色文创、手工作坊、主题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专门前来打卡拍照。错落起伏的山体带来沉浸式的山地场景，加上国庆期间的特色展演，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
13: 节假日高峰大概是每天10000人左右，日间的占比会多一些，晚上8点到10点会迎来第二个人流量的次高峰，外地的游客占比是60%。
11: 依托差异化的场景打造，这座国家级文旅消费集聚区给传统商圈带来大量跨城游客与年轻消费群体，也给周边住宿、餐饮、特色小店带来全新的发展机会。
14: 和以前相比，我们的客流量比以往增加了1倍以上，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平时都有显著的提升。
15: 我们作为这个片区的这个酒店呢，也是接到了一波流量，入住率啊还有营收啊都是有10%以上的这个递增。
11: 长春把山景搬进了商场里，广州则让商场变身为热带雨林植物园。今年国庆，在郑家广场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有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大剧院等10多个文旅体验项目。在雨林生态植物园里来一场丛林大探险，在企鹅冰雪世界与企鹅、驯鹿、阿拉斯加等雪地动物来一场近距离互动。商场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购物空间，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
16: 我是趁这个假期特地过来这边玩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是一次很好的体验，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25: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多元题材影片集中登陆院线，大家都看了哪些电影啊？也是欢迎和我们分享一下。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1亿元，各地也推出了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为假期消费注入新活力。来听报道。
17: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涵盖合家欢、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等多种类型，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其中，《神探之痕迹》观影人次超1000万，暂列国庆档票房榜第一。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以夫妻灵魂互换的喜剧故事，探讨家庭相处之道，老少皆宜，兼顾欢乐与温情。上映6天，票房已超2亿元。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3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假期期间，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各地推出观影促消费活动，激活文旅新动能。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影院周边商圈、餐饮、交通等全域消费场景。
0: 看完电影还能凭借票根享受餐饮的优惠，我觉得非常划算，很实在。然后既能看到好看的电影，又能看吃到好吃的美食，非常好。
2: 影迷朋友们，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即可解锁全省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商超满减及住宿折扣等权益。此外，我们在购票端也实现了线上线下的全场景覆盖，让观影的幸福感从影院延伸至生活日常。
24: 当我们说我国电影的舞台远不止于国内院线，多部国庆档影片是官宣全球上映，更多中国故事正走向全球观众。暑期档影片海外热度延续，国庆档影片接力出海，排期密集。
25: 比如说《神探之痕迹》官宣全球上映计划，10月15号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和德国，10月22号登陆马来西亚，10月底进驻英国、爱尔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院线，韩国、日本、泰国、柬埔寨也将陆续解锁。
24: 重生二同样是启动海外上映，10月15号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开画，英国超前点映，10月16号正式登陆英国、爱尔兰大荧幕，10月23号是在美国、加拿大公映。电影《什么意思夫妇》也宣布即将在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市场上映。
25: 当然，一说到假期要结束了，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进入

0: 限制睡眠，不要让睡眠过长，避免出现星期一综合征及上班前夜睡不着，到工作那天就非常疲劳的状态。二，创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确保卧室安静、凉爽、黑暗和舒适，使用舒适的床垫、枕头和被子，保持床铺的整洁和干燥。三，限制床上活动，尽量让床成为一个只用于睡觉和休息的地方，避免在床上工作、看电视或使用电子设备。调整心态，保持乐观。假期刚刚结束，好多人还沉浸在家中放松的状态，一时无法适应上班节奏，甚至对上班怀有恐惧心理。一，调整心态，从放松的假期模式逐渐过渡到工作模式，深呼吸，放松心情，尝试进行正面想象，如想象自己在工作中取得成功，与同事愉快相处的场景，这有助于提升自信和减轻焦虑感。二，保持积极心态和利用日历、提醒工具等来帮助你有效地管理时间和任务，不断给自己心理暗示，强调积极、乐观的信息。三，进行一些放松的活动，与家人和朋友交流，分享自己的感受，缓解不良情绪。还可以健康饮食，适度运动，假期饮食少不了大鱼大肉，节后要注意清淡饮食，按时吃三餐。专家建议，在均衡饮食基础上，可以在饮食中多添加这三大类食物。一，膳食纤维，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新鲜蔬菜，如菠菜、西兰花和水果，如苹果、香蕉，帮助肠道蠕动，促进消化。二，优质蛋白质，选择鸡胸肉、深海鱼、三文鱼、鳕鱼、鸡蛋、豆制品，助力身体修复。三，复合碳水，用全谷物、薯类、杂豆类替代精致碳水，白米饭、白面包稳定血糖并提供持久能量，假期易打破以往生活运动规律，节后会困倦萎靡，适度运动可以帮助恢复元气，舒畅心情。运动不仅能消耗多余的热量，还能帮助人收获生活的秩序感。运动注意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哪怕每天只花十分钟时间做一些高强度的碎片式锻炼，如开合跳、高抬腿等，也能训练心肺功能，刺激肌肉生长，帮助抵抗衰老。
1: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调整好自己哈，明天迎接新的工作日能够精气神十足。
2: 是，也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可以睡一个好觉哈。当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国庆假期所遇到的路上的风景啊。当然我们回归一下互动平台，看看大家伙是怎么说的。像紫金他说，明天又要进入新一轮工作节奏当中了啊，他给我们一个笑脸啊，真的是非常积极啊，很快乐。另外呢，还有的朋友在说呢，他说楼宇之内藏山水，商圈之中起新趣，新场景点亮假日的消费。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大家喜欢这种自然的一种状态，希望能够把文化旅游还有科学知识都能够融为一体啊，有更多丰富的体验。
1: 另外向后的在我也说，中国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而且他们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更愿意留下来深度体验中国的文化和日常生活。
2: 好，我们下半时段还有更多精彩内容跟大家一起分享，千万不要走开，稍后见。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过去三天在冷空气影响下，我国自北向南最低气温大范围创下半年来新低。今天早晨南方部分地区气温继续小幅下降，福州、南宁最低气温不足20摄氏度，体感较凉。未来三天中东部大部依然保持晴朗格局，不少地方午后相对湿度不足30%，十分干燥。而西部地区降水将有所增多，新疆高海拔地区还可能出现降雪。此外，海南也将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疆北疆山区、沿天山地区和南疆高海拔地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水网是我国15、17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建设国家水网不是另造一套水系，而是给现有河湖装一套调度系统。简单说， 就是把水资源连起来，调得动，用得好。

0: 水多排得出，水少掉得来，需要时用得上。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此外，今年一至九月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吸纳就业超200万人，有效发挥了水利稳投资、促就业作用。一张更有韧性、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超大规模水网正加快织就，预计到15/5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将达到国土面积的82%，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1万平方公里，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在90%以上。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整整3年。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指出，加沙地带82%及20万座建筑不同程度损坏，其中大约2/3损毁，超过210万巴勒斯坦平民被迫栖身于临时的帐篷或避难所，他们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剧。也门交通部7号发布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艾塔拉埃尼克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以及弹药的产能已经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2.5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还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的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了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了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7号，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表示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了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以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批评说，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综合美国《洛杉矶时报》等媒体的报道， 当地时间6号，美国达美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与加拿大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滑行道上相撞。据报道，没有乘客或机组人员受伤。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正在调查这起事件。根据多家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7号对朝日啤酒、麒麟啤酒、札幌啤酒和三得利这四家日本大型啤酒企业实施强制调查。四家公司涉嫌事先协商啤酒类产品的涨价幅度和时间，形成了价格垄断联盟，违反日本反垄断法。根据当地媒体7号的报道，波兰一所学校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了参观热潮，截至到目前累计参观人数已达36万。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举办，活动现场公布了本届大冬会的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1: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9: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1: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12: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13: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14: 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大，我是湘怡，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旅游的话题。世界经济论坛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旅游业发展指数，这份报告指出，在接受评估的110个经济体当中，发达经济体在前10名当中占9席，中国是其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媒体表示，中国魅力吸引全球游客深度体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5: 一、自然与文化资源，幅员辽阔，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丰富，在这一维度得分突出。二、交通基础设施，高铁网络发达，航空互联互通持续改善，大幅提升了国内旅游的可达性。三、旅游服务与商务旅行条件，旅游基础设施、服务配套以及商务旅行便利性均有改善。美国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杂志网站近期也连续刊文，称赞中国凭借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深厚多元的文化资源和庞大的国内市场，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深度体验东方魅力。文章援引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中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外国人入出境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2372万人次，占同期入境外国人总量的77.6%，同比增长26.8%。文章认为，国际交通便利性提升与旅游基础设施持续升级，直接激发了全球游客的赴华出行需求，这也是中国跻身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的核心动力。文章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杭州等中国核心旅游城市已建成覆盖完备的铁路、航空等交通网络，叠加丰富的旅游景点、住宿供给与文化景观，共同构成了层次丰富、体验多元的中国旅游生态体系。旅行与旅游世界还重点关注了中国上海的入境游增长态势。文章说，2025年上海全年接待入境游客936.02万人次，同比2024年增长39.6%，入境过夜游客达878.94万人次，全市国际旅游收入达148.35亿美元，两项核心指标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这一强劲增长势头在2026年持续延续， 2026年一至六月，上海累计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上年同期增长27.82%，其中入境过夜游客达502.15万人次，持续提升的过夜游占比，背后是上海不断扩容的景点供给、愈发顺畅的交通网络以及持续优化的入境旅行配套服务。文章说，在上海，外国游客既能打卡充满未来感的现代天际线，也能探访江南古典园林、漫步历史街巷、体验本地特色美食、文博场馆与特色商圈。文章指出，将摩登都市风貌与老城乡的文化底蕴相结合，是上海最具辨识度的核心吸引力。上海正继续将自己定位为中国领先的国际门户和全球重要的城市旅游目的地，这也是中国魅力持续吸引全球游客深度体验的范例。
14: 日前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圆满收官，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区市，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6: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巴西媒体记者潘内森，
17: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16: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韩国 MBC 电视台记者李碧熙，
18: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16: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14: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到科学话题的环节，很多朋友也是特别的期待。我们先来说一说，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6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是授予科学家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其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
19: 那首先我们就来先说说这个什么是中微子哈。中微子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又缥缈难寻，它们不带电荷，几乎是没有质量的，能不被察觉的去穿透地球和人体，所以呢，也是被称为宇宙中最腼腆的粒子。说每一秒哈，就大约有650亿个来自太阳的中微子穿过你的指甲。那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呢，单个中微子会与原子核发生相互作用，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捕获它们的机会。
14: 大家伙儿现在可以看一看你的小拇指的指甲有没有中微子，不会看到哈。那实际上是在南极深冰之下呢，哈尔岑是与同行把1立方千米的南极深冰变成了一座特殊的油箱。这个油箱啊，就是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当遥远宇宙的高能中微子偶尔与原子核碰撞而激起的微光，那这些微光由埋在冰中的探测器的记录下，我们就可以读到，那也就是捕捉到这个信号，读到宇宙来信。那么研究中微子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5: 高能中微子与其他粒子产生于相同的环境，但中微子在抵达地球的过程中既不改变方向也不损失能量，因此携带着宇宙诸多谜团的线索。若将其捕获，研究人员便可提取其诞生地宇宙极端环境的信息。探索中微子的动机源自对另一种粒子的观测， 宇宙中持续存在着被统称为宇宙射线的粒子流，最常见的是质子。来自太空的质子有时以惊人的能量抵达地球，远超地球粒子加速器的水平。而最高能宇宙射线的起源一直是最隐秘的谜团之一。能将质子加速至极高能量的过程，同样会产生高能中微子，因此中微子是寻找宇宙粒子加速器的关键线索。中微子不带电，不受磁场偏转，相对质子是更可靠的宇宙信使。如果科学家能探测到来自遥远宇宙的高能中微子，并准确重建方向，就可能回溯到天空中的原方向，寻找原天体。如果再联合光学、X 射线、伽马射线等观测，就有望研究究竟是什么天体，通过什么机制把粒子加速到极端能量。尽管这些宇宙来信的具体出处仍待追索，中微子探测的边界已被拓宽。人类此前已经探测到来自太阳和超新星的中微子，冰立方则把探测推广到更高能量范围。正如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委员埃娃·奥尔松在发布会上所说，它使中微子天文学跃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透过中微子天文学这扇新窗口，我们能了解宇宙的哪些事情？哈尔岑的回答出人意料，真正令人兴奋的是，我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1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啊，就是刚才我们短片当中所说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为了要寻找宇宙粒子加速器啊，宇宙粒子加速器呢带来了中微子，也带来了质子。那为什么不研究质子要去研究这个中微子呢？就是因为这个质子啊，它飘忽不定的，它不像中微子这么稳定这么靠谱。因为中微子呢它不带电，不受磁场的偏转，所以呢它可以非常还原就是宇宙源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而质子是经过了很多的一些变化，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地球上要去捕捉这个微小的中微子啊？
19: 当然我们说到中微子，这次呢也来说说哈尔岑和中国的渊源。在江门中微子实验室开始取数之前，我们国家呢曾组织过一次研讨会啊，讨论中微子研究的未来的发展。当时呢是邀请了哈尔岑参加，负责人就说到，虽然哈尔岑已经80多岁了，但是他仍然专程前来参加会议，而且是参观了即将建成的江门中微子实验探测器。那在中国科研人员中哈，这个哈尔岑他非常支持青年科研人员，也对希望从事超高能中微子探测研究的年轻学者给予了很多激发、帮助、鼓励和支持。
14: 我们说从最初的设想到冰中的微光，数十年的坚持并没有为所有的疑问画上句号。南极深冰当中的传感器仍在记录，那些遥远的寄信人尚未显露自己的身份啊，但一些过去无从追问的问题，如今已经有了寻找答案的可能。对宇宙的这种来信，我们正在阅读。
19: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新闻。10月6号，在澳大利亚议会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再次就旗下 AI 模型越权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的事件道歉。OpenAI 首席战略官贾森权表示，该企业已强化了模型训练阶段的安全监管措施，承诺类似的事件发生后将更快向相关方披露。那他也表示说OpenAI 也将努力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我们先来听一下报道。
20: OpenAI 首席战略官贾森权。During internal training and evaluation, 在内部训练和评估期间，我们的模型以未经授权的方式访问了澳大利亚政府网站，这本不应该发生。我们的应对处理也本应做得更好。我们深表歉意，并且深知要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1: 澳大利亚议员 And was Mr. Altman aware of the breach of 9月1日与澳大利亚副总理会面时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先生是否知晓医保数据泄露一事 He was
20: not aware 在会面时他并不知情
21: Why is that? It seems like a fairly 为什么会这样？这似乎是一件 CEO 理应知晓的重要事件
22: Yeah, so I agree that the
20: 是的，我同意，公司内部人员获悉这一事件的流程本可以完善得多，我们希望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我们支持建立数据泄露事件强制披露框架。我认为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让各方的预期变得非常明确。本次事件发生后，我们当时正自行梳理处置流程，试图为我们的自愿上报行为制定一套标准。 基于这次的经验教训，我们本应与更多人沟通，探讨妥善的处置方式，从而达成更广泛的共识，而这正是法律措施所能发挥的作用。此外，该事件发生后，我们已经实施了额外的监控措施。在训练过程中，一旦模型以违规方式访问互联网，系统就会触发警报，工作人员便能立即介入，暂停或终止训练。目前，这一机制已经正式生效。
22: This is actually now a system in effect.
15: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9月23日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 OpenAI 的一个人工智能体于今年6月未经授权侵入澳大利亚政府部门运营的一个医疗保险统计门户网站。OpenAI 在8月发现了这一安全事件，并展开调查。9月10日调查完成后，才通过邮件通知澳大利亚政府。通报严重滞后，引发了澳方的强烈不满。近日，又一个澳大利亚政府机构网站遭到 OpenAI 模型越权访问。OpenAI 10月2日发表声明称，该公司的一个 AI 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并未由该部门向公众公开。
19: 另据了解呢 ，OpenAI 7号凌晨啊，就是一次性公开了377项由内部未发布前沿模型生成的数学成果，覆盖了像数论、代数几何、理论计算机科学、统计力学等多个领域，涉及数百个长期悬而未决的数学开放问题。但是这些 AI 数学成果呢，是引发了学界验证的质疑。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啊，有没有喜欢数学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觉得解数学题当中的乐趣到底是什么？
0: 是，而且呢，今天呢，我们也是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下哈。首先就来说，它这次是涉及了数百个长期悬而未决的数学开放问题。那么这些成果包括什么？比如说在准黎曼假设、希尔伯特第10个问题，还有这个 NS 方程，也就是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等等的这种重要的数学问题上的一个进展。为什么说它比较重要哈？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2000年的时候，克雷数学研究所就将 NS 方程它的存在性和光滑性问题列为7个千禧年大奖难题之一，当时也是为解决者提供了达到$1,000,000的奖金，
19: 这就证明这题很难解。
0: 是的，而且我们看到这些问题是涉及像是数论啊、几何、计算机科学，还有数学、物理等等的领域，都是被认为是20世纪数学留下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些问题中只有庞加莱猜想是得到了解决了。
19: 但是 OpenAI 呢，通过它这个大模型啊，实现了对这一数学问题起点的一个证明哈。那 OpenAI 也宣称呢，绝大多数的结果均采用相同的流程，使用尚未发布的内部模型来获得，平均每个结果呢，耗费相当于 ChatGPT Pro 3个小时的计算量。在评估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内部模型被提出了4000个数学问题。这个过程确实是啊，我们也会看到这个计算量是非常庞大的。
0: 是的，那么相关的学者也说哈，这个报告确实是有数百个未解决的问题，给出他们的一个答案。这对数学界来说确实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它的影响呢远不止个别的成果本身，而是波及到整个数学领域和数学界了。
19: 哎，咱说完了数学题啊，咱们得说一说为什么全球的数学家们对此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比方说25位菲尔兹奖得主呢，已经联名质疑 AI 巨头数学问题，担心科技公司把数学难题当刷榜的工具，损害数学研究的长期生态。也有的一些数学学者啊，大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会伤害那些热爱数学的人。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就是说在数学界呀，之所以要一代代人前仆后继地去攻克一个难题，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那个刻在墓碑上的结论，而是为了在这个漫长的征途当中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人类数学家。AI 现在给出的答案或许勉强算是某种维度的解决，但是这种解决是一种被动的，被解决了，但是完全没有被理解。因为人类数学家在解决很多的难题过程当中啊，他在漫长的证明当中会产出足够多、足够丰富的理论理解。也就是说，也许往往你是在解决什么这样那样的猜想，但实际上你可能又去印证了另外一个事物它的验证的过程。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呢， AI 不管是找出了一个反例还是给出了一个结论，人类
14: 没有办法消化它。
19: 没错，就像我们的听众朋友子金说哈 ，AI 可以算出答案，但人类依然是保有追问为什么的乐趣。数学的魅力从来不是答对，而是抵达答案的路上的一种思考。当然，这次 OpenAI 发布的 AI 数学成果是引发学界验证质疑的同时，他们还有个核心的矛盾点，就是它的产出速度是远超于人类的验证能力。那据公开的数据显示，这次公布的722篇手稿中，只有大约160篇是附带了一个叫做 LEAN 形式化证明。这个 LENA 啊，这个 EAN， 它呢是开源函数，
14: 学界要去证明这件事情是对的，对
19: 是的，它是有一定权威性的一个庞大的数学库，也就是这722篇中只有160篇是附带的这个权威性的证明，那剩下的这个500多篇的成果是没有权威性的啊。那其余成果 AI 他们OpenAI 自己也承认哈，可能存在问题需要后续修正，所以呢这个学界质疑的核心不在于你成果数量或这个700多篇的这个稿子，而在于你发布的方式可还有你可以去验证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4: 嗯，对，所以全球数学界啊就特别怕别等会儿 AI 真的成为了工具，成为科技企业一个金字招牌，而对于数学的探索，希望不要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迷失了方向。
19: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体育方面。10月6号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落幕，德约科维奇拿下首盘，第二盘战至0-1时，对手德米纳尔因伤中途退赛，由此德约科维奇斩获个人中网第7冠，将中网连胜纪录刷新至34场，这也是他生涯第102个巡回赛单打冠军。我们来听一下决赛现场的解说音响。
2: 这样在耗时1小时22分钟之后啊，在德约科维奇抢七先拿到第一盘，第二盘啊德米纳尔先完成保发的情况之下，德米纳尔因为身体的缘故退出了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这是德约科维奇第7次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夺得男单冠军。第一次参赛的时候，德约科维奇22岁。时光回到2009年，那一年的中网，德约科维奇首次参加这一项500级别的赛事，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岁月虽然在德约科维奇的脸庞上留下了痕迹，但是并没有磨灭他那颗争强好胜的心。我们不知道明年德约科维奇会不会再次回到中网，这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是我想对于所有的球迷来说，我们都希望德约科维奇继续坚持打下去，他的存在对于网球这项运动本身来说就是最大的意义。
14: 凭借这场胜利呢，德约科维奇不但第7次在中网捧杯，还以34场连胜继续保持在这项赛事里的不败纪录。此外呢，他还成为本世纪唯一在单一赛事中至少参赛3次后仍能保持100%胜率的球员。
19: 嗯，那这次北京之行，德约带走的也不只是冠军纪录和新动能，场内中国球迷的热情也让他觉得自己也成了中国人。场外呢，他也是在山林间探索美好的大自然和中国深厚的历史人文。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保持中网不败的德约在职业生涯晚期还会再次回到北京吗？他说，我现在的赛程摇摆很大，我不确定是否会以参赛的方式，但我一定会回到中国，因为我是中国的超级粉丝。
14: 说得太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明天咱们再聊吧，
19: 明天见。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ffee Industry， Coffee 咖啡， Coffee Industry 则是咖啡产业。中国蓬勃发展的 Coffee Industry 咖啡产业正在挑战新西兰人对完美咖啡的认知。近日新西兰媒体此为题报道说，尽管新西兰人消费的大部分咖啡都来自巴西和哥伦比亚等传统生产国，但是另外一个咖啡种植地正在悄然引起他们的关注，中国云南。奥克兰的一家咖啡企业联合创始人表示，持续的投资、深入的研究和强劲的国内需求已经改变了中国的 coffee industry 咖啡产业。云南咖啡香气浓郁，口感醇厚且层次丰富，对于新西兰消费者来说，下一杯绝佳的咖啡可能来自一个他们还不熟悉的产地，中国云南。
1: 这里是
2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4: 在中国
15: 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
23: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3: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2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9: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0,000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

0: 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1: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0: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2: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0: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 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

0: 完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2: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4: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2: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5: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3: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2: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6: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2: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7: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2: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8: This trip was so cool.
9: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2: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 5.1 天，同比提升 11%。 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1: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2: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10: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2: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6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3: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11: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12: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11: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13: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瓜嘛，东北瓜结束了就广西，广西瓜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11: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14: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11: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15: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11: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16: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11: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17: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11: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步进。

0: 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站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油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3年。6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

0: 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息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我是湘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3度到25度，上海多云，18度到25度，重庆多云，19度到28度，广州晴，20度到30度，深圳晴，23度到30度，香港晴，24度到28度，澳门晴，24度到29度。未来三天，中东部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空气干燥，海南等地需防范强降雨。同时，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但早晚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添衣。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环球视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中方举办多场边会，共商人权发展与行动。
1: 财经前沿，我们一起来关注派拉蒙天舞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收购。
0: 今天的科技新知，我们要为您聚焦的是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
1: 社会万象，我们关注受极端降雨影响，智利阿塔卡马沙漠呈现罕见花海奇观。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关注今天的环球视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近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期间中方举办了多场边会，围绕人权发展与行动计划展开了交流。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会议期间，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与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合作举办人工智能赋能人权发展主题边会，深入探讨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助力人权保障。中方代表表示，中国致力于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促进人工智能赋能人权保障。中方还分享了中国民间社会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参与自然灾害救援的实践与思考，呼吁国际社会充分发挥民间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智能科技成果公平普惠，服务于各国人权事业发展。在由中国民间组织北京市光明慈善基金会、北京市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联合主办的神经多样性与数字包容边会上，中外各界专业人士围绕消除数字排斥、保障神经多样性群体发展权利开展对话，分享倡导神经多样性的实践经验，探讨以制度完善、技术创新、民间协作破解数字壁垒的路径。边会主办单位在现场联合发起神经多样性数字包容联合行动倡议，还举办了天使之爱公益艺术展。此外，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承办的多元视角下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边会举行，中外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制定和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不同方法，以及这些计划如何应对数字转型等带来的新挑战，并在实践中加强人权保护。中方代表认为，通过接续制定和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国走出了以规划和实施为核心的人权发展道路。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1: 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仍有针对货轮的袭击发生。印度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造成12名船员受伤，其中11人为印度籍。
0: 那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外有一艘油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针对货轮的袭击事件不断，给中东原油出口复苏蒙上阴影。那么安全风险将如何推高油轮运营成本，并进一步挤压全球原油市场的缓冲空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5: 由多国海军联合设立，负责向商船提供安全信息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一个月，有近20艘商船，其中多数为邮轮，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及阿曼近海时遭遇袭击。国际海事组织的数据也显示，自2月28日以来，总计已有至少93艘船只遭遇袭击，24名船员丧生。那么，如此高的安全风险，也在迫使船东以更高的风险补偿留住船员。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目前承担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任务的邮轮船长，每月报酬最高可达10万美元，并且每次还能额外获得5万美元的奖金。普通船员的报酬也达到正常水平的4到6倍。作为对比，正常情况下，船长月薪约为1.5万美元，普通船员月薪仅约1500美元。而船东为穿越高风险水域所付出的代价，也不只是更高的船员薪酬，不断攀升的保险费用和燃料成本，同样也在加剧邮轮运营压力。目前，邮轮船东单次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需要支付船体价值6%到10%的保费，也就是说，一艘超大型邮轮的单航次最高保费可能达到2000万美元。而最新数据也显示，现在超大型邮轮通常使用的重油价格达到了每吨686美元，较去年同期高出了67%。英国某海事风险咨询和安全公司首席执行官科里·兰斯勒姆说，
6: 保险费率的调整通常会滞后于局势变化，即使风险下降，保险费用也可能还要数周甚至数月才会回落。
5: 目前作为国际油价重要基准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仍徘徊在每桶100美元左右，今年以来的涨幅已经超过60%。行业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市场认为在原油运输市场，这种绕行替代港口和释放储备等措施能够长期维持，那么油价本应明显回落。但问题在于，只要运输环节持续受阻，原油市场就不得不依靠临时措施维持周转。而目前，生产国和消费国能够动用的应对手段已接近极限，缓冲空间正在不断收窄。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情报公司阿古斯首席经济学家大卫·法伊夫说，
7: 到目前为止，行业一直依靠几种方式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原油外运不足的问题，但问题在于库存水平正变得非常紧张。如果这种扰动持续加剧并延续到年底，我们可能会看到库存逼近最低营运水平，而这将极大地推动油价上涨。
0: 另外，国际油价6号微涨。那么截止到当天收盘时呢，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1美分，收于每桶89.44美元，涨幅为0.01%。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26美分，收于每桶100.58美元，涨幅为0.26%。
1: 不过，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9月最后一周的7天中，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在你指尖，
3: 环球资讯广播。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在经过了一系列的竞购角逐以及法律拉锯战之后啊，当地时间6号，美国派拉蒙天舞公司完成了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合并之后的新公司定名为天舞集团。计入债务之后呢，这笔交易的总额约为1100亿美元，成为了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相关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8: 本次交易完成后，派拉蒙影业和华纳兄弟影业两家大型电影制片厂，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多个流媒体平台归入同一集团，形成一家横跨电影、电视、新闻和流媒体业务的庞大娱乐公司。原派拉蒙天舞 CEO 埃里森担任新公司董事长兼 CEO。 玩具制造公司美泰前 CEO 克雷兹出任联席 CEO。合并后的新公司股票于6号从纳斯达克转至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公司计划通过整合 HBO Max 和派拉蒙旗下流媒体服务，统一技术和云服务等措施，实现60亿美元的成本削减。派拉蒙与华纳兄弟的合并改写了好莱坞版图，好莱坞五大巨头如今只剩下四个，除了天舞，其余三家大型传统影视巨头分别是迪士尼、环球影业和索尼影业。
1: 在派拉蒙天舞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达成收购协议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12个州一度试图阻止这项交易。今年9月底，美国联邦法官批准了派拉蒙天舞与12个州总检察长达成的反垄断诉讼和解，为这项重磅交易扫清了最后的法律障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今年2月，派拉蒙天舞公司宣布以约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这笔交易于今年6月获美国司法部批准，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及其他11个州随后提起诉讼，认为两大娱乐巨头合并会削弱美国影视行业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9月21号，派拉蒙天舞公司与美国加州等12州达成的和解协议。根据和解条件，派拉蒙天舞公司同意在五年承诺期的前两年，每年在影院发行至少30部电影，在随后三年，每年至少发行32部电影。如果未能达到约定目标，每少发行一部电影，将被处以3000万美元罚款。派拉蒙天舞公司还必须每年在美国电影制作上，比两家公司2025年的支出至少多投入3亿美元。五年累计新增投入不少于15亿美元。此外，派拉蒙天舞将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门分别设立独立编辑委员会，以保障新闻编辑独立性。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匈牙利第三大国际货运企业的负责人呢，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受燃油危机的影响，匈牙利运输企业正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卜卫军的报道。
10: 位于布达佩斯近郊的 Supernova 国际运输有限公司拥有200辆卡车，是匈牙利第三大国际货运企业，业务覆盖多个西欧和北欧国家。近日，该公司总经理鲍拉日·韦雷什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受燃油危机冲击，匈牙利柴油价格暴涨，企业运营成本显著上涨。
11: 回顾过去一年，燃油价格每升上涨约10欧分，我们每辆卡车每月行驶11000公里，消耗3000升燃油。如果每升按照1欧元算，每辆车每月运营成本至少增加300到350欧元。目前匈牙利最大的困难在于处于不停变化的燃油成本。问题不仅在于燃油价格不断上涨，只是涨价不是太大问题，因为我们会设法将这些成本转嫁给客户。最糟糕最复杂的情况在于燃油供应的不可预测性，燃油价格时刻都在变动，现在是价格上涨，但供应短缺也已开始显现。在匈牙利乃至整个欧洲都已出现柴油短缺，这是必须正视的问题。
10: 鲍拉日·韦雷什表示，柴油供应的不确定性叠加近来匈牙利货币福林相对欧元大幅升值，不少中小企业难以为继，接连破产倒闭。
11: 为了抵消货币升值带来的影响，我们至少需要上调6%的费率，或多或少我们能将这部分成本转嫁给客户。但在西欧市场，要向客户解释，因为福林汇率非常强劲，我们必须提高运费。虽然这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对我们团队来说确实是严峻的挑战。我认为如果匈牙利或国际货运代理企业面临困境，那就意味着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困境，因为我们最先能感知到欧洲经济的走向，什么时候增长，什么时候萎缩。自九月初以来，货运活动略有回升，但我们观察到燃油危机以及旷日持久的战争带来的危机正在给欧洲经济带来相当大的冲击。
10: 鲍拉日·韦雷什认为，在匈牙利 中小企业受燃油危机冲击更为严重，因为他们缺乏大型企业所拥有的流动资金。
11: 我不是说大型企业面临的处境轻松，我们也一直在反复测算成本，寻求如何应对这场严峻的燃油危机。但我确实认为小型企业所受的冲击要大得多。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匈牙利有2300家企业破产或退还运输许可证，彻底退出了国内和国际货运市场。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进入科技先知环节。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5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大会为期5天，与会各方聚焦世界需要更多太空探索这一主题，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的议题展开交流。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吴磊发回的报道。
12: 本届大会设置多个专题会议，议题涵盖月球探测、卫星系统、人工智能、太空安全、可持续发展以及国际合作等航天领域重点方向，为推动航天领域新的国际合作提供平台。
13: 中国航天企业也在展会现上展示出了最新的火箭发射、卫星系统、月球探测等宇航产品和服务，寻求更多合作伙伴，拓展国际合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也在大会分论坛做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最新进展的主题报告。
14: 那么，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太空的科学实验平台，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
12: 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杨利伟介绍说，两名外籍预备航天员目前训练表现十分出色。
15: 两名的爱因斯坦的预备航天员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表现呢还是非常的优异。那么在和中国的航天员现在在进行配合训练。
14: 那么按照计划呢，一名爱因斯坦的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12: 国际宇航大会始于1950年，是全球航天界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年度盛会，因其广泛的参与度和影响力，被誉为宇航界的奥林匹克。国际宇航大会每年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举办，通过专题讨论、技术会议和展览等形式，交流航天领域最新技术和成果，推动航天科技发展与国际合作。大会主要主办方国际宇航联合会还会在大会期间颁发多项航天领域奖项，其中世界航天奖是该组织的最高奖项，中国航天项目和航天科技工作者曾多次获得这一奖项。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天文年历显示，我们将于明天，也就是8号的14时29分，迎来寒露节气。此时节，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寒露节气的相关知识。
16: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7: 寒露英文译为 cold dew。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17，也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每年公历的10月7日、8日或9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195度时，寒露节气便到来了。寒露与白露的露字都是水气凝结的意思，但与白露相比，寒露气温更低，因此便有了露水先白而后寒的说法。寒露到来后，我国白天时长渐短，夜晚渐长，日照减少，热气慢慢退去，寒气渐生，同时昼夜温差逐渐扩大。此时北方冷空气已有一定势力，全国大部地区也都在冷高压控制之下，雨季结束。总体而言，这段时期我国南方秋意渐浓，气爽风凉，少雨干燥，而东北和西北地区已是一片初冬景象，与南方秋色迥然不同。农事方面，从寒露到霜降这段时间是我国大部地区秋熟作物成熟、越冬作物开始播种的秋收秋种大忙季节，同时也是秋管的重要时期。 北方正值玉米、红薯、黄豆、花生、大葱和山楂等作物的收获期和棉花采摘期，同时也是种植冬小麦的时段。南方呢，则要赶在此时种植油菜、蚕豆等耐寒作物，同时还要准备收割即将成熟的单季晚稻，并加强双季晚稻的田间管理。民俗方面，寒露时节，我国北方层林尽染，人们热衷于登高赏红叶。饮食上，民间还讲究寒露吃芝麻，以养阴防燥、润肺益胃。江南地区则有吃螃蟹、醉江蟹的习俗，此时雌蟹黄膏丰腴，正是品尝佳绩。此外，寒露前后采摘的正秋茶品质上佳，于是便催生了饮菊花酒的时令风雅。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轻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8: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得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社会万象。位于南半球国家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是全球最干燥的地区之一，但近期却呈现了一场罕见的生命奇迹。受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降雨影响，休眠在沙漠地表下数十年的数百万颗种子和鳞茎被激活，将原本荒凉干旱的沙漠变成了色彩斑斓的花海。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详细报道。
19: 位于智利北部的阿塔卡马沙漠被称为全球干极，年均降水量仅为两毫米左右。然而在今年七月至八月间，当地遭遇了罕见的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的降水量甚至达到了190毫米。突如其来的丰沛雨水渗入岩石缝隙与沙土中，触发了约一万

0: 7000平方公里沙漠地带的植物复苏。智利国家林业公司保护区部门负责人豪尔赫·卡拉班特斯表示，这种规模的花海绽放极为特殊，其中还包含了大量当地独有的植物物种。
1: 这次开花显然是极为罕见的，与全球其他地方发生的开花现象截然不同。在这里，物种的集中度非常显著，可以说其中很多都是当地特有物种。当降雨到来时，各种各样的花都会竞相绽放。
0: 据统计，本次花海盛景涉及约200种植物，是当地自1997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沙漠开花现象。智利国家林业公司阿塔卡马生物多样性保护部门负责人塞萨尔·皮萨罗表示，许多几十年未见绿意的荒山野岭这次都奇迹般地重现了生机。
2: 不少山丘与山脉已经30-40年没有出现过绿意，没有开过花了。今年的降雨量极大，雨水渗入各处岩石缝隙，唤醒了沉睡的植物。
0: 绚丽的荒漠景观吸引了大量智利国内及海外游客慕名而来。来自澳大利亚的游客费利克斯·班达表示，亲眼目睹这片繁花似锦的景象，打破了他对沙漠的固有认知。
3: 我过去一直以为沙漠就只有黄褐色。在澳大利亚悉尼，如果你去往西部沙漠，放眼望去全是赤红土地。我原本以为这里也差不多，不过我知道这里下过大雨，所以预想能看到一些漂亮的绿意，但眼前这番景象还是美得让人不敢相信。
0: 随着当地夏季的临近，绝大多数花卉将在11月前陆续凋谢。智利有关部门已在相关区域采取了保护措施，呼吁游客沿指定路径观赏，避免踩踏这些珍贵的野生植物。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bound tourism， Inbound 入境的。在全球旅游业逐步复苏的背景下，我国入境游市场也成为行业的关注焦点。2025年，中国国内 Inbound tourism入境游市场全程保持着高开高走的上行格局，接待总量创下历史新高。今年入境游发生一个明显变化，长线国际游客越来越多。除了北上广深，今年上半年有100座城市迎接了首批外国游客到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中国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收入占 GDP 比重不足0.5%，而欧美国家普遍在1%-3%之间。预计未来10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约有10,000亿-30,000亿元人民币的潜在市场增量。
5: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亲，一往而生。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4: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5: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6: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7: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8: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17: 张。
1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9: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5: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现在
4: 是北京时间20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5: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欣。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有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号的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然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若华盛顿方面有相关倡议，将迅速协调。佩斯科夫是在评论特朗普称将很快与普京通话的表态时做上述表示的。两国领导人上一次通话是在9月8日。也门交通部7号发布声明称，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以及弹药的产能已经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2.5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还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根据日本方面7号的消息，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在首相官邸会见首相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当天早些时候，古谢分别会见了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他向小泉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他说，冲绳县每次都在案件发生之后要求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 但美军整顿

0: 军纪和开展人权教育的措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据当地媒体7号报道，波兰的一所学校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举办。活动现场公布了本届大冬会的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长春大冬会火炬命名为吉祥，取吉祥顺遂、振翅翱翔之意。大冬会奖牌取名吉梦，寄托对青年运动员追逐梦想、圆梦赛场的美好祝愿。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已造成超7.4万巴勒斯坦人死亡。10月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清剿哈马斯。下一阶段巴以和平谈判会如何推进？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又该如何应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至今已有3年。在经历了持续约2年的战事后，加沙地带于去年10月实现停火。如今，停火协议实施已近1年，加沙现状如何？我们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显示，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17.5万人受伤。2025年10月10号，加沙停火协议正式生效。根据第一阶段安排，以色列暂停大规模军事行动，并从部分地区撤军，剩余以方被扣押人员获释，以方也释放了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和被拘押人员。此后，加沙地带没有重新出现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零星冲突和以军的空袭一直持续。加沙卫生部门称，自去年十月停火以来，仍有至少14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以军称其打击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并指责哈马斯试图重新武装，哈马斯否认这一说法。与此同时，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实际控制范围不断扩大，停火第一阶段划定的所谓黄线一度使以军控制加沙地带约53%的土地，但目前以色列实际控制范围已扩大至约2/3。
1: 今年7月，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一份路线图，计划由哈马斯等加沙地带的武装组织交出武器，以军随之逐步撤离，并由国际稳定部队和新的巴勒斯坦安全力量负责当地安全。哈马斯随后表示，同意将武器交由美国支持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保管。不过，以色列坚持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不会撤军，双方由此陷入僵局。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斡旋方卡塔尔称，各方仍保持沟通，但分歧巨大。那么下一阶段和平谈判如何推进？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观点。
6: 谈判在10月27号议会选举之前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因为以色列这边现在也顾不上谈判，并且在以色列下一届政府到底是现在的右翼联盟执政还是别的政党执政，这些都确定不了。即便是大选完了，以色列组阁一般不是那么容易，一般组阁都需要几个月时间。 甚至说如果组不成再次举行大选的可能性都有，所以大概率今年谈判不可能有任何进展。为什么现在谈判困难呢？从去年10月10号停火之后，实际上是单边停火，就是哈马斯从那之后再也没有袭击过以色列了。但是以色列几乎是每周都对加沙地区进行定点打击，从去年10月停火到现在，以色列在加沙已经打死加沙人1400多人，特别是最近1两周，以色列定点清除的这个频率还在不断上升。所以哈马斯这边是要求任何关于下一阶段的谈判都必须以色列彻底停火为前提条件，并且以色列要撤到之前第一阶段规定的，就是以色列占领加沙53%的领土，但是以色列最近一段时期占了更多的领土，占了60%的领土，就是哈马斯要求把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这些行为必须退回去，然后才谈第二阶段。但是以色列的要求是哈马斯必须先彻底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才同意第二阶段的加沙地区的重建这些东西，所以双方在谈判的基本条件上差异就很大。实际上从去年10月10号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的谈成执行之后，关于第二阶段的谈判和没有任何进展，也很难预测说近期内关于第二阶段会双方有任何妥协的空间，所以谈判确实很困难。
1: 人道主义方面，加沙地带大部分建筑被毁，大量民众长期流离失所，食品药品供给不足，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又该如何应对？我们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6: 人道主义危机它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加沙地区也快到那个冬季了，到了冬季天气也还是比较冷的，但是呢，加沙绝大多数老百姓房屋被摧毁了，都是住在临时的帐篷里边，临时的帐篷它没有清洁的水源，也没有有效的这个下水的系统，所以关于健康卫生这些都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呢，根据当时停火协议，以色列本来是应该允许救援物资源源不断的从拉法口岸运到加沙，但是这个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实现嘛。就是本来以色列应该彻底把拉法口岸打通，但是现在也没有完全打通。所以一个紧迫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加沙地区目前老百姓需要的药品、食品、日用品这些东西不受阻拦的源源不断的运到加沙去，这个现在还没有实现，因为以色列还是对各种物资进行控制。那么以色列的理由是担心哈马斯利用这些物资来进行重新建立自己的统治，所以这是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救援物资怎么进去。当然第二个问题更长远的问题就是加沙地区必须开始重建，因为房屋都被摧毁了，基础设施都被摧毁了，那么不重建，那么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就不可能得到缓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对加沙的空中打击必须停止，你不停止每周都有那个军事打击，那么重建和社会稳定也很困难。所以所有这些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哈马斯和以色列进行谈判，必须开始落实第二阶段关于加沙战后行政机构的重建、基础设施的重建，然后只有谈判谈成了这些才开始，谈判谈不成，现在以色列不允许任何外边的人员物资进去，重建根本就谈不上。但是现在谈判又谈不成，所以关于第二阶段停火协议的落实，关于加沙战后重建现在没有任何行动。本来根据当时的规划，就和平委员会要筹集好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来启动第二阶段重建，但是现在资金都没有筹到，重建也没有开始，这样的话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1: 10月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清剿哈马斯，反对党领导人则拒绝出席以官方纪念活动。以色列新一轮大选临近，加沙议题将如何影响以色列大选呢？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6: 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一直到今天战争没有结束的，就这件事情是这次以色列大选最重要的议题。那么现在的执政党和反对党 的竞选都是围绕这个议题来展开的。

0: 那么执政党不想提那个十月七号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为什么没有阻止了？那么执政党现在要提的是内塔尼亚胡说，他要彻底清算哈马斯，要对哈马斯进行报复复仇。那么现在以色列公布说，当时参与十月七号的事情的哈马斯大概有6000人，以色列清除了其中4000人，还有大概2000人还没有清除了。所以下来以色列的任务就是要清除这2000人，并且以色列要让加沙地区以后没有哈马斯的政府。所以执政党现在竞选的纲领就是说要继续那个对哈马斯进行清剿，然后反对党现在都要求成立那个国家领导之下的调查组，要调查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十月七号这件事情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在纪念加沙3周年的时候，有几个反对党的领导人就没有出席，他们说不愿意跟十月七号就是对以色列没有尽到义务这些领导人站在同一个这个舞台上。所以双方都把十月七号加沙事件作为这个这一次选举的重要议题，但是双方的目标和具体的这个议题并不相同。
1: 沙特不断空袭也门多地，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军事冲突是否会演变成一场长期的拉锯战，将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冲突的升级和持续对世界航运和经济将带来哪些负面效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近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冲突呈现战线扩大、烈度上升的态势。胡塞武装6号称，对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路透社7号报道，也门亚丁安全局媒体办公室表示，胡塞武装发射的2枚导弹袭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双方交战烈度不断升级，这一趋势是否有被抑制的可能？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也门的战局确实在不断的升级，那么在9月份的时候还是胡塞一方在进攻，而政府军在退守，那么10月初以来又形成了一个双方对攻的局面，也就是说胡塞武装还在攻击政府军的一些地盘，包括这个也门南部的一个重镇叫塔伊兹，现在是胡塞武装攻击的一个重点。那么同时政府军也在沙特的这个支持下开展了对胡塞武装的大规模反攻，那么据说也夺回了一些就是胡塞武装在9月份控制的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一些据点。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也门内战的双方互相对攻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这么一个局面我觉得还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抑制和平息。那么首先就是胡塞武装和政府军这两个主要的交战方现在的战线应该说还是很不稳定，在一直在变化，那么双方都没有实现既定的目标，可能还要再打一阵。那么第二就是也门战争的这个外部的支持力量，那么主要是对于也门政府军来说是沙特，那么对于胡塞武装来说是伊朗，那么这两家的关系现在比较微妙。那么因为美伊战争的爆发，那么伊朗和沙特的这种紧张程度应该说也是有所提升，双方的关系现在不太好相处，就是要在沙特和伊朗之间实现缓和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第三的话就是一些斡旋的力量应该说现在介入的力度是非常有限，是不足的，无论是联合国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地区大国，比如说巴基斯坦啊、土耳其啊，应该说这些力量都没有在这个停火止战上发挥实质性的作用。所以整体来看就是也门战局很难在一时半会儿得到这个平息。
2: 胡塞武装此前称首次在冲突中使用名为沙瓦兹的新型自制攻击型无人机，并且向临近曼德海峡地区发射自制弹道导弹。胡塞武装武器的不断升级将给冲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此情况下，麦加防务协议相关方是否有直接下场的可能呢？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0: 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武器装备，这些年确实是在实战中不断的提升，这个也是胡塞武装它战斗力的一种体现。那么这么一种趋势，它的影响首先就是它使得也门战局继续朝着这个严荡的方向在发展。那么现在在也门国内就是还是比较少有这个力量能够真正的对胡塞武装形成这种压制，那么各派力量之间的这种分区对峙的局面还会延续不少的时间。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看到胡塞武装的这个武器的这种提升，其实它主要体现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两个方面。那么弹道导弹的话，其实胡塞武装的这个射程也是在不断的扩展。那么无人机的话，确实胡塞武装也有些新的型号，也不断的在使用无人机去骚扰比如说美国的军舰呀、或者对沙特进行远程的奔袭的打击。那么这就使得胡塞武装对于曼德海峡、对于沙特，包括对于广义的海湾国家能构成比较大的威胁。那么这个最终将导致也门战局出现更多的这种外溢。那么这么一种胡塞武装比较强大的这么一种状态，确实也引起了像巴基斯坦、像土耳其的这个警觉。那么最近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就在麦加防务协定这个框架下召开了多次的会议，那么整体的信号就是巴基斯坦、土耳其要支持沙特，要谴责胡塞武装，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会向沙特派驻这个快速反应部队来支持沙特的这个对胡塞武装的这个打击。但是同时我觉得也要注意到，就是巴基斯坦、土耳其从来没有承诺就是说要直接的下场参战，直接去介入也门战争。所以总体来看，就是巴基斯坦、土耳其这些国家它介入也门冲突的程度是在加深，但是它始终没有跨过要直接参战这么一个门槛。
1: 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军事冲突将是一场长期的拉锯战，那么这将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0: 那么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确实处于这种长期拉锯的这种状态，那么换句话说，也就是谁也吃不掉谁。那么胡塞武装显然他也吃不掉沙特，那么他很难对沙特构成这种颠覆性的打击。那么同时，其实以胡塞武装现在的能力，其实他统一也门全境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他对胡塞武装长期控制的也门西北部，他的控制力比较强，但是由于也门国内这种复杂的地理呀、部落呀这种族群的因素，实际上胡塞要进一步扩大他的统治地盘也是面临一定的难度。那么从沙特这方面来看，虽然他的总体实力要远远强于胡塞武装，但是他很难向也门投入大量的地面部队去真正的对胡塞武装实施这种地面的清剿，而他所支持的像也门政府军这些在也门的地面的力量战斗力也应该说仍然是有限的，很难完全的这个消灭胡塞武装。所以双方确实处于一种拉锯状态。那么从2015年到2022年的这个上一轮的这个也门内战，其实也可以看出就是双方会长期处于某种拉锯状态，而这种战事的延宕显然会导致中东地区冲突的这种解决的难度在明显上升。你像现在无论是也门的内战，其实它和美伊之间的战争、和黎以冲突、和巴以问题都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几个不同的战线之间应该说是相互的影响联动，那么使得在中东要停火止战变得更加的困难。
1: 冲突的升级和持续势必对曼德海峡造成影响，那么如何看待其给世界航运和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呢？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0: 那么也门战局对国际航运和经济的负面影响，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那么首先来看航运这个方面，就是由于也门战局的这种延宕，包括它的外溢的效应，那么现在红海一带的安全形势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那么始终没有恢复到巴以冲突之前的这种状态。实际上不光是红海的这个航运受到了冲突的影响，我们要看到就是红海的周边，就是再远一点，包括东非之角

0: 为了全球航运中最不稳定的一个区域。那么从经济上来看，我觉得主要的负面影响体现在能源这个领域。我们知道沙特是全球能源的一个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供应方，而且沙特的炼化能力也比较强，对于这个炼化产品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出口方。那么随着胡塞武装不断的去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就使得沙特的这个石油出口包括炼化产品的出口不断的受到影响，那么导致了国际油价受到了这个明显的波动，目前也保持在相对比较高的位置。当然这个除了看到这个负面影响，我觉得也要看到国际社会对这种航运危机、能源危机的一种适应。就是这些危机激起了更多国家去采取一些应对的措施，比如说如果红海的航运出问题，那么更多的国家会选择这个绕行非洲的航线，那么如果能源沙特这方面的能源出问题，那么可能更多的国家会追求这种能源的转型或者能源进口的这种多元化。所以我觉得在看到这种负面影响的同时，也要看到国际社会的这种适应力。
1: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后我们将为您关注德国萨安州议会10月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此次选举意味着什么？德国传统政党的政治防火墙是否已经被突破呢？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过去三天在冷空气影响下，我国自北向南最低气温大范围创下半年来新低。今天早晨南方部分地区气温继续小幅下降，福州、南宁最低气温不足20摄氏度，体感较凉。未来三天中东部大部依然保持晴朗格局，不少地方午后相对湿度不足30%，十分干燥。而西部地区降水将有所增多，新疆高海拔地区还可能出现降雪。此外，海南也将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疆北疆山区、沿天山地区和南疆高海拔地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15-5时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14-5时期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那么，新型电网到底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新型电网新在架构，将完善电网新架构，着力构建主、配、微三层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强化电网安全韧性，守牢大电网安全运行底线。新型电网新在技术，将攻关突破关键新技术，用构网型、常识储能技术、100%新能源大基地、输电技术等创新应用，实施人工智能加电网工程，给电网装上智慧大脑。新型电网新在服务，将优化新能源接网送出服务，加强算电协同和推进供电服务普惠化等，从用上电迈向用好电、用绿电。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

0: 时间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2: Oh yes, Sophie.
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6: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6: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6: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有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然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若华盛顿方面有相关倡议，将迅速协调。佩斯科夫是在评论特朗普称将很快与普京通话的表态时做上述表示的。两国领导人上一次通话是在9月8日。也门交通部7号发布声明称，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伊拉克7号下调了本币伊拉克蒂纳尔对美元的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以及弹药的产能已经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2.5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还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据日本方面7号的消息，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在首相官邸会见首相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当天早些时候，古谢分别会见了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他向小泉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他说，冲绳县每次都在案件发生之后要求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但是美军整顿军纪和开展人权教育的措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据当地媒体7号报道，波兰的一所学校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我们再来关注体育。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举办。活动的现场公布了本届大冬会的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长春大冬会火炬命名为吉祥，取吉祥顺遂、振翅翱翔之意。

0: 大东会奖牌取名为极梦，寄托对青年运动员追逐梦想圆梦赛场的美好祝愿。好，感谢收听以上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德国萨安州议会10月6日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此次选举的意义是什么？德国传统政党的政治防火墙是否已经被突破？选择党的发展态势后续是否会在德国更多地区获得突破？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就是萨安州议会6日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当天萨安州新届议会在州首府马格德堡举行首次会议，35岁的劳施在首轮投票中获得48张赞成票，另有29票反对，5票弃权。据德媒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选择党在9月6日举行的该州议会选举中获得 43.8% 的选票，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未获得绝对多数席位。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此前表示，将支持劳施出任议长，理由是按照议会惯例，议长通常由最大党团产生。选择党萨安州州长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计划于今年12月竞选州长。目前，基督教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均表示不会支持他。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尚未明确是否支持。
5: 选择党成员首次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其意义和影响有哪些？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的分析。
7: 作为这次选择党在萨安州获得第一大党的这个位置的一个自然结果，根据相关的德国的法律呢，这个选择党呢有权利啊来推选啊这个议长的人选。应该说啊，这个自然结果呢还是体现出啊，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德国国内政治变化的一个方向。那就是此前呢，作为非主流的德国选择党呢，现在在地方层面呢获得了很大的突破。所以我想未来啊，一方面啊，这个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呢会继续发酵，甚至呢可能会在德国其他联邦州的地方选举中呢，产生一些连锁反。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如果选择党的成员出任了这个地方议会的议长，显然呢，即便啊这个选择党难以在萨安州或者其他地方政府的顺利的执政，但是通过对议长职位的掌控呢，也可以在地方议会中的一些政策事项方面呢拥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权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实际上选择党现在对德国政局的影响啊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地方层面，而且也不仅仅局限在政治层面，它实际上已经开始越来越深的进入到了德国地方事务甚至是中央的政治层面。
5: 2024年，德国选择党在图林根州首次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而在随后的议长选举当中，选择党候选人遭遇该州议会其余政党的联手阻击，未能当选。时隔2年，萨安州议长花落选择党，是否表明传统政党的政治防火墙已经被突破了呢？我们再来听崔红健的分析。
7: 其实早在2024年啊，当时选择党就曾经在图林根州的地方选举中呢获得了胜利，但是当时呢，由于德国主流政党的这个防火墙策略，所以导致选择党虽然赢了选举，但是难以上台执政。 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在萨安州的选举啊，之所以引起外界更大的关注，主要的原因呢，是我们知道，由于这个选择党在萨安州获得了极大的优势，而且也由于啊，这个传统的主流政党呢，在这次萨安州选举中得到的席位过少，所以就很可能会出现啊，对防火墙策略呢，会带来新的冲击。此前呢，我们看到，有关选择党和这个瓦盟之间的这个结盟，有可能会实现上台联合执政的，这样一种揣测呢，现在是引起了德国主流政党很大的担忧。但即便是啊，最终选择党和瓦盟不能够结盟上台执政，但是如果选择党能够获得来自其他政党的一些有理的选票的话，那应该说啊，可以进一步放大选择党在萨安州啊地方的这个优势。所以我想，现在对德国主流政党来说啊，除了一方面要继续加固这个防火墙策略之外，可能还需要找到一种更好的办法来应对，选择党不断的崛起，然后不断的对防火墙造成持续冲击的这样一个现实。
5: 今年12月，选择党成员乌尔里希·西格蒙德将竞选萨安州州长。从目前情况看，萨安州州长是否也可能由选择党人担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又会产生哪些影响呢？继续来听崔红建的分析。
7: 这次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获胜呢，能不能把这个获胜的成果转化为选择党首次啊在德国地方能够执政的这样一个实在的政绩，我觉得主要看两方面的因素啊。一个呢，就是目前啊，这个选择党和来自于所谓极左的瓦盟之间的联盟，能不能从理论上啊成为现实？我们看到现在由于防火墙策略啊，德国的其他政党基本上都表明了要继续和选择党划清界限的这样一个立场，但是瓦盟方面呢，其实并没有排除啊和选择党联合执政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接下来呀，选择党和瓦盟之间啊能否形成一个执政联盟啊，我觉得这个呢是会影响到最终啊这个萨安州州长的职位啊能否由选择党人出任的这样一个前景。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看其他的主流政党能否形成一个真正的而且比较统一的联盟，来认真的应对选择党在萨安州崛起的这个现实。尤其是如果德国的一些主流政党啊能够放弃一些政治或者说意识形态上的成见，能够更好的吸纳瓦盟进入这个防火墙啊这样一个阵营的话，我想很大程度上呢也会削弱啊这个选择党啊能够最终在萨安州啊执政上台的这样一个目的。
5: 今年以来，选择党在德国地方选举中表现亮眼，除了在萨安州之外，还在梅前州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在巴登福腾堡州和柏林州成为议会第三大党。从当前选择党的发展态势看，后续是否会在德国更多地区获得突破呢？我们再来听崔红建的分析。
7: 的确啊，这次我们看到，首先在9月份的德国东部三州的选举中，可以说最大的赢家呢是选择党。不仅在萨安州和梅前州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包括啊在其他的一些州啊，甚至已经把势力呢，深入到了原先传统政党啊占比较大优势的这个西部地区。所以这样一种态势啊，我觉得应该说对德国政局呢带来了真正的实质性的影响。一方面呢，我觉得现在对德国的主流政党来说啊，必须得认清这个现实啊，不能再对选择党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非主流政党呢抱有轻视的这个想法。另一方面，我想更重要的还是需要德国的主流政党啊，尤其是现在执政的这样一些主流政党呢，就德国当前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啊等等这样一些政策呢做出重大调整。甚至可能呢是需要一场实质性的变革，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话，对于德国的主流政党来说呢，才能真正的去解决掉啊现在民意啊对政府或者说主流政党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的民意呢，现在正在不断的持续的转化为对选择党的支持。当然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德国现在面临的种种的问题，它实际上是集中反映在了国内的政局变化上。如果啊一些内外条件啊没有得到极大的改变的情况下，接下来我想对德国主流政党和对德国政府来说，仍然会陷入一场和选择党其他非主流政党之间 一场艰苦的博弈。

0: 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嫌疑人拒绝认罪。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新基地建设。驻日美军的相关犯罪问题能有根本解决之道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警方怀疑涉案美军士兵用酒店客房内的电话线将一名日本女性杀害，抢走钱包等物品后逃走，并更换衣物试图躲避追捕。被捕后，嫌疑人面对讯问均回答不知道，拒绝认罪。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仪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当地警方说，3号凌晨20:10左右，巴拉德和乌仪幸奈一起走进那霸市一家酒店，一个多小时后，酒店外监控视频显示巴拉德独自离开。司法解剖显示，乌仪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警方根据嫌疑人光头、双臂有纹身等外貌特征，4号在冲绳市一处娱乐街区逮捕巴拉德。被捕时，他所穿衣物与离开酒店时完全不同，警方怀疑其故意换装躲避追捕。面对警方讯问，巴拉德一律回答不知道，否认实施犯罪。案件现阶段仍在调查中。这起案件再次引发日本民众强烈不满。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应对措施，令人失望。还有居民表示，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冲绳不需要美军驻扎。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说，将于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当地时间10月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来听报道。
3: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4: とても許せないです。いい加減そういった犯罪が。
5: 实在令人无法容忍，这种让犯罪一再发生的状况也该到此为止了。虽然日本政府说什么今后会采取措施严肃处理之类的，说今后会想办法解决，但驻日美军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
6: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7: 态度はもう本当に何だろう、なんか
8: 对我来说，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真的已经不是一句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可是高市政权却厚颜无耻地说什么深表遗憾，将严肃处理。我想问一句，你们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归根结底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7: 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
9: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1: 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的分析。
10: 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美军在冲绳基地，它的所占的这个地域和这个整体的规模在日本是最大的。冲绳的总体的人口在日本当中全国的人口啊只占0.6%，在这样一个美军基地集中的区域发生美军的刑事案件过去就很多，这次的案件特别的恶劣，直接涉及到日本的当地的无辜的受害者遭抢劫被夺去生命，这种情况过去不是绝对没有，但是呢还是比较罕见，一般都是性暴力事件。 还有酒后驾车造成的一些恶性案件。第二个是由于呢，美军在冲绳驻扎，它有一个日美行政协定规定呢，就是如果是美军犯罪，日本一般的情况下它是不可以啊审判，你可以拘捕，但是要交给美方，由美军呢在国内进行审判。这样实际上有些美国的这个士兵，他就利用这样一些便利，实际上就是犯罪以后呢，就在美国也没有得到这个应有的惩罚，也就大事化小了，小事化了了。除非呢，就是像这种啊非常恶劣的事件，它引起公众的关注。那通常来说呢，美国呢跟日本之间，他可以把他这个有些犯罪，比如说驾车啊犯罪，他可能给你淡化成为就是说他执行公务，有疏失啊，并不是一个刻意的那种刑事犯罪。但是像这次呢，我认为无论怎么解释啊，也很难使得日本民众呢能够理解。第三呢，也很值得关注的就是最近呢、冲绳知事选举这个背景，不能说有直接原因，但是呢，这个选举啊，它使得美军这个驻军呢基地的巩固，以及呢，基地的搬迁受到阻力减少了。那么这个选举呢，是使得原来反基地要和平啊这样一个原来的知事叫玉城丹尼选举呢被选下去了。结果呢是这个自民党维新会支持的候选人古谢以比较大的优势获得了选举的胜利。他这个人呢是支持呢这个美军呢在冲绳岛的这个普天间基地搬迁到边野谷，重新围海造田建一个基地，减少呢在原有基地的这个飞机的噪音。所以这样的话呢应该说美军呢他们遇到的在冲绳的这个反对的民众的声音或者说这个压力呢舒缓了。
1: 高市早苗对于此次事件表示极为遗憾，日本民众认为这一态度远远不够。日本民众认为，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应对措施。驻日美军的相关犯罪问题能有解决之道吗？再来听刘江勇的分析。
10: 日本民众这个愤怒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日本政府呢，特别是高市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现在是进退两难。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麻烦，也可以说自作自受啊。民众会有这种呼声和反对，不是今天才有啊，过去就有，他们置若罔闻。他们的战略目标是这样，到现在他仍然是强调日美同盟是他的外交基轴，他是从战略上考虑呢，依靠美国拉住美国。当地民众这个强烈反对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以及呢这个刑事犯罪，可是日本的这个自民党执政当局仍然是跟美军呢继续要保持他在这个地方的基地，而且呢不仅美军呢没有减少，而且呢共同联合军事演习，日本中央政府推荐的知事候选人这次当选，应该说未来四年民众的这个反抗或者是反对啊不足以的改变选举的这个结果。
1: 在经过一系列的竞购角逐以及法律拉锯战后，当地时间6号，美国派拉蒙天武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合并后的新公司定名为天武集团。计入债务后，这笔交易的总额约为$1100亿，成为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本次交易完成后，派拉蒙影业和华纳兄弟影业两家大型电影制片厂，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多个流媒体平台归入同一集团，形成一家横跨电影、电视、新闻和流媒体业务的庞大娱乐公司。原派拉蒙天武 CEO 埃里森担任新公司董事长兼 CEO。玩具制造公司美泰前 CEO 克雷兹出任联席 CEO。 合并后的新公司股票于6号从纳斯达克转至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0: 公司计划通过整合 HBO Max 和派拉蒙旗下流媒体服务，统一技术和云服务等措施，实现$60亿的成本削减。派拉蒙与华纳兄弟的合并改写了好莱坞版图，好莱坞五大巨头如今只剩下四个，除了天舞，其余三家大型传统影视巨头分别是迪士尼、环球影业和索尼影业。
1: 在派拉蒙天舞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达成收购协议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12个州一度试图阻止这项交易。今年9月底，美国联邦法官批准了派拉蒙天舞与12个州总检察长达成的反垄断诉讼和解，为这项重磅交易扫清了最后法律障碍。相关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今年2月，派拉蒙天舞公司宣布以约$1100亿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这笔交易于今年6月获美国司法部批准，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及其他11个州随后提起诉讼，认为两大娱乐巨头合并会削弱美国影视行业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9月21号，派拉蒙天舞公司与美国加州等12州达成的和解协议。根据和解条件，派拉蒙天舞公司同意在5年承诺期的前2年每年在影院发行至少30部电影，在随后3年每年至少发行32部电影。如果未能达到约定目标，每少发行一部电影将被处以$3000万罚款。派拉蒙天舞公司还必须每年在美国电影制作上比两家公司2025年的支出至少多投入$3亿，5年累计新增投入不少于$15亿。此外，派拉蒙天舞将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门分别设立独立编辑委员会，以保障新闻编辑独立性。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ffee industry， Coffee 咖啡， Coffee industry 则是咖啡产业。中国蓬勃发展的 Coffee industry 咖啡产业正在挑战新西兰人对完美咖啡的认知。近日新西兰媒体此为题报道说，尽管新西兰人消费的大部分咖啡都来自巴西和哥伦比亚等传统生产国，但是另外一个咖啡种植地正在悄然引起他们的关注，中国云南。奥克兰的一家咖啡企业联合创始人表示，持续的投资、深入的研究和强劲的国内需求已经改变了中国的Coffee industry， 咖啡产业。云南咖啡香气浓郁，口感醇厚且层次丰富。对于新西兰消费者来说，下一杯绝佳的咖啡可能来自一个他们还不熟悉的产地——中国云南。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4: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4: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4: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3: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季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 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土耳其政府一名消息人士7号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方面的消息称，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的消息人士称，这件事不在议程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也门交通部7号发布声明称，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伊拉克7号下调了本币伊拉克蒂纳尔对美元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以及弹药的产能已经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 2.5 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还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到更为惨重的失败。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德国人认为总理默茨领导的政府不称职，且在他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基民盟中没有其他人能干得更好。德新社7号援引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显示，48%的人完全认同默茨政府失败，19%的人部分认同这一说法。从地区看，在德国东部地区，80%的调查对象完全或部分认同默茨政府失败，而在西部地区比例降为了64%。这次民调9月30日至10月4日实施，大约2000人在网络上参与。根据日本方面7号的消息，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在首相官邸会见首相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当天早些时候，古谢分别会见了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他向小泉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从根本

0: 上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他说，冲绳县每次都在案件发生之后要求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但美军整顿军纪和开展人权教育的措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的21:04，欢迎大家收听环球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王磊。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小。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正在进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那么郑钦文的女单1/8决赛正在进行当中，对阵的是查拉耶娃，目前大比分是1-1，这场比赛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
4: 那么说到上海大师赛的男单首轮当中呢，今天吴一丙是直落两盘击败郑睿，晋级到了次轮，张志臻遗憾出局。
5: 此外欧国联的比赛，英格兰3-0击败捷克，克罗地亚1-2不敌西班牙，而 C 罗的国家队风波还在继续发酵。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
4: 当然说到今天晚间呢，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第四轮当中呢，郑钦文的这一场比赛呢是正在进行，我们也是一起跟随总台的直播信号去到比赛的现场。现在呢，比赛已经是来到决胜盘，郑钦文在决胜盘是4-2领先于对手。
5: 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哈。
6: 这球带切，
4: 继续
6: 一个剪力
4: 爆发成功。那么接下来呢，郑钦文也是5-2领先于对手了。
6: 但是呢，角度发得很开，所以呢，这个球查拉耶娃站在后面以后啊，感觉反倒没有借到力。这样郑钦文爆发以后，现在呢在决胜盘已经是建立起了5-2的领先优势。那接下来是查拉耶娃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了。
5: 用我们的话来说，郑钦文已经见五了，就是距离胜利已经很近了。
7: 大家好。
4: 确实我们也是提到呢，郑钦文对阵的查拉耶娃呢，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呢，大家都知道是一匹大黑马。那么之前的两场比赛呢，都是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之下呢，连扳两盘逆转战胜对手晋级。那么今天晚间面对郑钦文呢，其实我们也是看到啊，对手呢也是打得非常的有耐心。不过目前我们看到在决胜盘呢，郑钦文还是稳住了自己的阵脚，毫不松懈。
5: 首盘比赛的时候，郑钦文的状态还是非常好哈，6-1拿下了第一盘。但是到第二盘的时候，查拉耶娃还是展现了他这种阅读比赛的能力以及及时的调整能力，他是6-2拿下了第二盘。那么到第三盘呢，我们看到目前为止的话，郑钦文这个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啊。
4: 那么大家呢，其实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呢，对郑钦文还是非常的期待的。那么一路走过来呢，其实他还是在不断的挑战着自己的一个能力的上限吧。不过呢，其实我们也是能够看到啊，其实从美网的经历过几番苦战之后来到中网呢，其实郑钦文也是打得更加的坚决，更加的果断。我们大家呢也是乐见他如此的一个精神状态和竞技的状态。尤其提到在中网的赛场，我们也是有理由相信郑钦文想要也能够走得更远。
5: 的确在中网的赛场，我认为他完全有这样的底气和自信，这就是他的主场啊。尤其是今天北京的天气其实是很适合在网上打球，而且现场是来了很多球迷为他加油啊。
4: 我们继续来跟随总台的直播信号去到现场来观察这一场比赛。接下来呢也是对手的发球局。
5: 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今天现场是座无虚席哈，都是奔着这个郑钦文的人气来的。
4: 其实已经结束的前两盘呢，双方是各打了一盘好球。

0: 郑钦文是6-1就率先赢下了一盘，但是呢在次盘也是被对手6-2扳回了一盘。
1: 好球
2: 啊，刚才郑钦文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得分啊，大角度得分
3: 啊，这个球他可能
2: 展现了自己正手的
3: 这
2: 种威胁，
3: 不太好起拍，主动的掉了一个短球。接下来抓住了对方这板回球质量比较差啊，这个正手。
2: 嗯，现在是查
3: 又是增添了一个制胜分。
2: 应该是出界了，郑钦文刚才应该是接发出界了，依然是查拉耶娃发球。

0: 啊，应该是挂网刚才。继续来发球。啊，查拉耶娃的二发挂网。可以看出，其实在决胜盘的关键的阶段呢，查拉耶娃也是内心有一些起伏，
1: 所以失误比较多啊。这个时候赛点来临的时候，其实对两个球员都是考验。
2: 今天查拉耶娃呢是一届一次两个双误，郑钦文呢是六记 ace 四个双误，
1: 依然是查拉耶娃发球，
2: 哦，这个球查拉耶娃运气不错啊，这个球反拍刚好是回球压在了底线上，
1: 刚才是郑钦文
2: 出界了，所以球落地以后啊，有一个突然间的加快的一个弹跳，
1: 可能想要这个大角度的来调动对手啊，但是出界了。查拉耶娃的发球，
2: 发球够快，185公里。这样，查拉耶娃也是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但是现在呢，比赛的主动权啊是在郑钦文的手中。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赛局。
1: 刚刚是查拉耶娃完成了保发，到了郑钦文的发球局。越是接近赛点啊，就是越是要求这个发挥稳定。一发挂网，

0: 好球，漂亮漂亮，
1: 应该是郑钦文回球出界了。
0: 这一分双方的争夺确实是非常激烈啊，这球其实郑钦文是在前面掌握主动的，
1: 就两个人也经历了很激烈的相持。
0: 这一拍吊短球，这个球啊确实啊，查拉耶娃把这个球推到了边线上，这个球查拉耶娃的跑动还是很积极的，也是奋力的在救，因为这一局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1: 刚刚这个球也是展现了两个人都很强的这种底线的相持能力，依然是郑钦文发球，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越到这个时候可能越是容易紧张和失误。
1: 嗯，对方这拍接的还是挺快的，比较快，比较深，这个球落点呢有点靠近郑钦文的身体啊。
0: 嗯，刚刚郑钦文
1: 现在查拉耶娃呢在郑钦文的这个发球胜赛局
0: 继续发球，
1: 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
0: 看来查拉耶娃的球生能力
1: 漂亮，
0: 球生欲望很强。
1: 第七接一次二区外角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

0: 郑新文继续来发球。
1: 这个球新文也是啊，侧身正手，这板球打在了网带上，但是还是不错啊，运气不错，掉在了界内。侧身正手反斜线，连追两分，挽救了两个破发点，还需要他再救一个。

0: 确实是对方打开角度以后，这个球郑钦文刚刚其实是在底线受到了对方的这种调动和压制。这个反拍的这一拍开放式的回球其实是给到了对方手里啊，这个没有办法了。这样是查拉耶娃破掉了郑钦文的这个发球胜赛局啊，现在呢将局分追到了4-5。
1: 刚刚是查拉耶娃完成了破发，
0: 这个反拍开放式的出手，这个球可能对角线方向，如果能够给出来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1: 没有想到哈，这一局打的是如此的紧张和焦灼，而且对手的这个求胜欲是很强啊。
2: 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呢，这个查拉耶娃真的是如我们所预料那样，确实不好对付。虽然目前呢，我们提到，在这个参加中网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是在百名开外啊，但是在中网的第二轮，他就是战胜了赛会的头号种子，也就是目前排名在世界第一位的莱巴金娜，当时也是爆出了大冷门，一夜成名，成为了赛会的最大黑马。在这场比赛开打之前呢，郑钦文也是非常明确的表示很重视啊这一名对手，而且呢也是仔细研读了他之前的一些比赛，包括他的一个技术特点。但是呢很明显在今天晚间，尤其是目前我们觉得跟郑钦文的相持之下呢，这名选手确实出手非常的果断，而且底线也很扎实。在对阵郑钦文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看出这名球员的心理素质也是非常的过硬啊。那么在决胜盘虽然有体能或者是经验的不足，但是呢他的这样一个个人的积极的跑动呢也弥补了他自己的这样一个缺点。
1: 的确我们看到他反手也很强，然后底线的相持他也不怕。那现在呢决胜盘的比分来到了5-4，郑钦文领先。尽管是郑钦文领先，但是现在感觉双方已经是越来越接近啊，有了危机感了。
2: 现在是进入到了查拉耶娃的发球局。

0: 这个球准度上稍微差了一点啊。其实我觉得变线呢是这个时机是可以的啊，就是现在可能准度方面需要郑钦文再调一调。另外呢，就是这一拍球还是要打的，不是说要完全要通过这一拍下分啊，其实还是要通过这一拍去建立优势。
1: 刚刚是郑钦文出界了，现在是查拉耶娃继续发球。八卦网过后，二发出界啊，这是他的第三次双误，
0: 三个双误。
1: 今天是浪费了，他其实也浪费了机会啊。
0: 这一局他也是有压力的，因为一旦不能爆发，比赛立刻结束。
1: 看看，依然是查拉耶娃发球。一发又没有发好啊，他也是很紧张，看来
0: 这一局的接发状态。这个球查拉耶娃确实反拍直线送得非常深，压在了郑钦文的这个底线上。
1: 郑钦文是出界了，刚才
0: 也是查拉耶娃很敢打呀，
1: 打，
0: 我们说了第一轮第二轮他都是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完成逆转的，而且第一轮打这个斯塔罗杜布采娃那场比赛耗时超过三个小时。
1: 查拉耶娃继续发球。
0: 查拉耶娃也向媒体表示，就是经历过大的伤病以后啊，回到赛场，就是他非常珍惜自己的这种比赛。
1: 刚才一发又是挂网。
0: 打长了，好防守。啊，这一分郑钦文在底线的防御我觉得相当的有韧性。对方丁一凡回头球，
1: 然后郑
0: 钦文呢快速到位以后，在被动的情况之下啊，这个正手的一个下旋的磕挡的防御，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平分，对不起，30-30。看看这一分啊，是出局点还是出赛点？
1: 刚才是一发擦网，就查拉耶娃在自己的发球局也这次确实也是失误比较多哈，浪费了挺多机会。

0: 这应该是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啊最精彩的一个底线的多拍了。在经过了两个小时的鏖战之后啊，双方在这一分当中应该说把自己所有的能量都调动出来了，非常关键的一分。这一分其实郑钦文在被动的情况之下啊，先从防御做起，从防御转相持，最后抓住机会展开反击，拼出了这场比赛的一个赛点。
1: 那么随着查拉耶娃的回球出界哈，郑钦文也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现在查拉耶娃有一定的压力啊，现在是第二发球，面临一个赛点。对方的二发啊，中路的一个二发，郑钦文侧身正手，果断的这个施压，这排球打得很深呢，而且球速也很快，打在了查拉耶娃的身前脚下，这样郑钦文是兑现了这个赛点的机会啊。一场艰苦的鏖战，
1: 随着查拉耶娃回球出界，郑钦文6-4拿下了这一盘，
0: 拿下了决胜盘的胜利，以2-1的比分战胜了亚美尼亚的球员查拉耶娃，晋级到了今年中网女单的八强当中。

0: 的直播信号和大家一同关注到了这场比赛的这个四盘还有这个决胜盘的一个争夺。整体来说呢，其实就像郑钦文比赛结束之后的这个面部表情呢，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啊，打的确实是不容易，赢的呢也不轻松。现在呢在场地的中央，我们看到郑钦文也在接受采访，我们也是一起跟随总台的直播信号去听一听郑钦文赛后的感言。
1: 分享一下这场比赛好吗？
2: 其实我一上来打得挺好的，就是各种技术都在线，可能到第二盘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人有点下降，再加上天气越来越冷，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球速变得越来越慢，但是呢我还是非常感谢现场一直坚守到最后为我支持的球迷朋友们，因为每场比赛打三盘确实很不容易。尤其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夜场了，确实是要时间适应一下，再加上我确实非常赢下这场比赛，也为了现场所有的观众们。Okay, well,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say I had a great match today, especially in the first set. I played really aggressive.
3: 好，要祝贺郑钦文最终是2比1战胜了查拉耶娃，晋级了中网的女单八强。好，那么我们节目呢也会进一段广告，几分钟的广告过后我们接着聊。

0: 欢迎关注天气。10月7号至9号，我国中东部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空气干燥，海南等地需防范强降雨。同时，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但早晚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添衣。中东部大部依然维持晴朗格局，不少地方午后相对湿度不足30%，十分干燥，而西部地区降水将有所增多，新疆高海拔地区还可能出现降雪。此外，海南也将出现大范围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10月8号，新疆北疆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中部、四川中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感谢关注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15-5时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14-5时期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那么，新型电网到底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新型电网新在架构，将完善电网新架构，着力构建主配微三层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强化电网安全韧性，守牢大电网安全运行底线。新型电网新在技术，将攻关突破关键新技术，用构网型、常识储能技术、100%新能源大基地输电技术等创新应用，实施人工智能加电网工程，给电网装上智慧大脑。新型电网新在服务，将优化新能源接网送出服务，加强算电协同和推进供电服务普惠化等，从用上电迈向用好电、用绿电。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经济。

0: 主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话。
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5: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6: 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
7: 大家晚上好，我是王磊。
6: 在节目上半段，我们是共同关注了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分之一决赛，郑钦文是最终2-1战胜了查拉耶娃，晋级了中网的女单八强。那么下一场比赛的对手是美国选手李吉尼和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之间的胜者。
7: 我们说到呢，这也是郑钦文连赢了4场三盘大战啊。其实他刚才呢也是在赛后的采访当中明确的表示，自己呢一直以来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打夜场的比赛了，而且连续去打三盘大战呢，对于他的体能来讲呢也是巨大的消耗。不过呢他还是非常感谢今晚呢一直为他加油的啊，而且呢守在了比赛的这个最后的球迷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也是把这一场胜利呢献给在场还有关注郑钦文支持他的所有人。
6: 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此外呢，说到网球话题，今天的上海大师赛男单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吴叶炳直落两盘击败了郑睿，晋级第二轮，两盘的比分分别是6-3和7-6。
7: 那么关于网球的话题呢，我们也是今天会继续连线到网球评论员王伟老师，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王伟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我们也来点评一下吧，郑钦文今天晚间的一个表现。
8: 应该说整个比赛的前两盘球是就像一个跳楼机一样啊，整个是跌宕起伏，一个过山车的一个状态。因为郑钦文一上来状态非常好，发球呀、正手啊，把自己的进攻展现出来之后呢，其实对手今天一上来状态有点跟不上郑钦文的节奏。那郑钦文这边呢，整个的得分效率又比较高呢，6-1的拿下。但是第二盘一上来，我们就看到女子比赛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情况什么呢？就是第一盘哪怕是打6-0、6-1，哎，第二盘也不会像男子比赛一样，也是一个大致的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在第二盘一上来的时候呢，其实对对手来查拉耶娃来讲，他是有一些状态的调整的。一方面，他在此前今年中网公开赛此前的比赛当中，其实已经有过击败种子选手的这么一个种子杀手的一个底气在这里。他在比赛当中适应对手的节奏能力是非常强的。如果说第一盘1-6的落败是他一个适应郑钦文今天打法的一个学费的话，在第二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回合球越来越多之后，他对郑钦文的打法也有针对性的布置。那你就看到郑钦文在反而是郑钦文在整个的身体状态出现了一个波动。刚才主持人你说的很好，郑钦文在今年的中网的比赛当中已经是好几场的三盘大战了。那首先一点，划分两头，一方面是就最终决胜盘的赢下来，说明郑钦文的稳定性，他的比赛当中调整的能力是要比他的对手们要更强的，或者说在回合球当中去怎么去捕捉到一个自己状态的下限当中尽可能走出来，郑钦文比以前的经验要丰富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说能打2-0的为什么要打2-1呢？郑钦文自己还有，对，大家都明白嘛，尤其像郑钦文说的，今天到了夜场，但他也看到一个情况，就是郑钦文前面确实都是日常。因为什么？前面我们说了，郑钦文前面比赛都是日常，德约在夜场，那中网的男子比赛结束了，现在郑钦文又是在16强进8强了，那所有的比赛就可能放在夜场，那这个也是组委会体谅郑钦文，让他多休息一会儿或怎么样。但是我提出来什么呢？现在的球场的背板啊是 LED 了，是一个光板光屏了。今年的中国赛季，无论是北京和还在上海， 其实这几天都发生过什么呢？有运动员有些是眼睛啊，可能是近视或者散光，他在夜场当中看那个屏啊 ，LED 屏啊，他觉得眼睛可能是会有一点聚焦的困难。那这时候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就需要调整了，甚至于说在中国赛季当中，现在已经有运动员了，跟组委会说我把这个背板关掉，变成这个关就是黑的屏，这样的话来打比赛。那对郑钦文来讲，我知道他的视力可能也有点小小的问题，会不会这也会是有影响呢？但是关键时刻，我觉得决胜盘郑钦文调整得很好，5-2的领先，其实已经好像看到胜利曙光了，大家的心都已经沉下去了。没想到对手绝地反扑，又是对郑钦文的，比如说发球胜败局啊，展开了强攻。另一方面，我说第二盘和第三盘的跌宕起伏，其实背后都是郑钦文从美网之后，包括到简杯，包括到中网比赛打得比较多。郑钦文一直说什么呢？最近这一段时间是他状态最好的时候，但是其实过去2年里面，郑钦文在最近这一个月里面，他的比赛的强度和轮次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时候了。所以郑钦文现在，我觉得他的心气儿还在，比赛还是有一种求胜欲望，但他的身体其实是在一个相对低谷当中的。那我觉得一方面团队要加强这个体能的康复，另一方面赛前对对手的这个提前的准备，临场的战术的准备再及时一点，能打2-0不要打2-1啊。
6: 嗯，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话题啊，就是确实呢，这个对手的这个表现啊，我感觉比他的排名其实是要强一些的啊。但是郑钦文确实一路走来的话，老是经历三盘，其实很多球迷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网上有这样的反馈说，哎，感觉每场比赛都看得惊心动魄这种感觉啊。你觉得是他打球的这个特点吗？
8: 我觉得其实对郑钦文来讲，其实之前我们也经常说郑钦文的一个特点，那其实说可以说全网里面我们能够去分析郑钦文为什么赢，我当时我说了一点什么呢？当时很多人都说，哎，郑钦文的一发质量怎么怎么样？对，我说了，郑钦文，我们也提到了，郑钦文当他有一发面很强的命中率，在他的发球局里配合其他正手进攻，郑钦文的发球局拿的会比较顺手，他在对手的发球局背靠的发球局，他就有更多的机会，两边拉上旋，等你失误，等你出浅球，郑钦文再上来后手再打制胜分，这是郑钦文打的最舒服、最顺手的结局这个过程。但是比赛当中，像你说的，像查拉耶娃这种选手，他排名100多位。他排名110几位，他是对他现在排名低，但不等于他的没有实力啊。他可能到明年后年，我们再看他的比赛，他已经50-60位、30-40位了。那女子比赛当中水，那大家的水平的这个直线的落差没有男子水平那么大。你可能20-30位、40-50位，你打个100开左右的年轻选手，人家实力很强的，只不过是现在没有给机会，他的胜场数不够，积分没有到位而已。能力是很强的。那这时候郑钦文和过去几年。23、24、25、26年这4年在巡回赛大满贯的经历，其实对郑钦文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当他面对这种低排位的年轻选手是吧，他的比赛经验，而这一点我觉得郑钦文关键分的时候可以打得再活络一点。
7: 那么其实呢，我们提到郑钦文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也是经历了一段低谷的时期。那么从美网开始来到中网，我们感觉呢，好像他的比赛气质较以往还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的。我们也想请王伟老师这方面来为我们分析一下。
8: 比赛气势展现在哪里？这次美网这七场球，可以说一路走过来，郑钦文自信心又恢复了。逆风球的时候，包括第二盘被对手打了2-6，第三盘上来5-2领先，对手扳回来，眼看就要把局分追平的时候，郑钦文这个信心，这口气没有掉，他相信自己一定赢得下来。美网大风大雨，大风大浪，0-5、0-5都扳回来了，这个打110几位的，我再坚持5分钟，对手一定会崩溃。那另一方面，哪怕在第三盘当中，其实率先郑钦文破发的，郑钦文打的也比较小心，能够迅速把比分带到5-2。但另一方面，对手为什么扳回来？其实对手的状态经验也有占据优势。那郑钦文这时候调整自己的状态，就比如说打到决胜盘了，我的体能不是100%，20%、30%、40%了，这时候怎么去利用机会的点？就对手有2-3局球，他打的是好，我救不到，不着急，等他状态有波动，我把握住机会，随后后发制人，这就是郑钦文的经验，心里咬得住。包括赛后大家看到赛后采访游刃有余吧。我觉得这就是郑钦文的成长。
6: 那我们看到这场比赛过后呢，郑钦文晋级了中网的8强，他的即时排名也来到了第40多位哈。对于他来说，我们总体来总结一下，是不是已经度过了前段时间的这种低谷和危机呢？
8: 我觉得如果往前看的话，郑钦文绝对是一个经过美网之后的触底反弹，包括在今年的中网这几场球可以看得出来。至于总结这个词啊，我觉得还不能用。为什么？今年中网还没打完，昨天我在连线的时候说过了，我觉得今年，为什么昨天我在连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是现在我们与其看郑钦文下一轮打谁，还不如看看这整个的中网签表里面谁还 那些高配位的种子谁还在这签表里面，对郑钦文随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萨巴和莱巴这两个人现在淘汰掉了，高夫和这个斯瓦泰克，这他们的状态似乎也不好。那对郑钦文来讲，斯维图里娜就像您刚才也提到了，他和

0: 那么我觉得斯维图里纳的状态，比赛经验是比较丰富的，但是郑钦文我觉得还是占据先手。
1: 那么更多的呢，我们也是提到今天在网球赛场上海大师赛的首轮当中呢，也有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比赛。 那么提到吴亦丙是2比0战胜了郑睿， 晋级到了次轮。接下来呢会去对阵兹维列夫，我们也来点评一下吴亦丙今日的发挥，同时呢接下来等待着他的又是怎样的考验呢？
0: 那郑睿呢也是在过去的2年的时间里面逐渐逐渐的作为一个冉冉升起的一个年轻的选手， 因为他打过 NCAA
2: 大学网球，又转到职业，今年也是第一年真正的这个完整的一个职业赛季，然后也是第一次来到上海大师赛的这个球场。他此前的两场的资格赛一胜一负，虽然是资格赛的决胜轮输掉了，但是因为在东京站的500赛当中，沙波瓦洛夫是因为扭伤了髋关节，所以无奈的退赛上海大师赛，所以呢这个种子有一个走了，所以说退赛了。那个郑睿呢也是作为 lucky loser
0: 幸运的替补了这个正赛的签位，但是呢面对吴亦丙又在中英场地，我应该说这场比赛我在现场也在这个第一排来看这场比赛，应该说第一局郑睿很明显到了这个上海大师赛这么大的一个中英场地里面，郑睿今天是有点紧张的。第一局丢掉之后，其实整个第一盘双方有来有回，6比3吴亦丙拿下第一盘，就是这一局开场第一局破发了郑睿。郑睿在第一盘当中其实两次在吴亦丙的发球局里面有 0比30，在吴亦丙的发球局里面连拿2分，领先的优势。还有一个就是第一盘末尾的时候，一度是拿到了一个15比40两个破发点，但是关键时刻阿炳的二发，我今天想说的是阿炳一发，其实今天第一盘的这个状态有起伏，但是吴亦丙的二发得分率非常好。这个郑睿呢喜欢接发球抢攻的，但是呢他的这个反手被老是被这个吴亦丙的二发侧旋球所克制，所以呢吴亦丙6比3拿下第一盘，第二盘两个人呢 可以说状态已经是进入一个佳境了。另一方面吴亦丙明显有点感冒的，比赛当中几次是擤鼻涕了，这跟他亚运会这个在名古屋感冒这个情况应该是个病情的延续。反而是郑睿这边感受到他对吴亦丙的节奏适应了之后，两个人第二盘当中多拍的回合越来越多，比赛的主动权一度是到了来到了郑睿的手上，两个人达到抢七，郑睿一度是拿到盘点的情况下，其实在第一盘当中 这第二盘的最后的这个抢七当中，两个人都有一个致命的双误，那关键时刻吴亦丙的状态最整个第二盘末尾起来，比赛经验展现出来来到网前，可以说直落两盘战胜了郑睿。接下来打这个兹维列夫，那我觉得就像吴亦丙赛后说的一样，现场他也说了，每次在上海我都是抽到一号种子，就看看吴亦丙在去年打这个阿卡，这今年打兹维列夫，今年兹维列夫又是铁定的世界年终第一，我觉得对于这个
1: 阿炳来讲，关键是自己身体要调整好。嗯，那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另一位中国选手的发挥哈。那池外卡参赛的张之臻是1比2遭马哈奇逆转无缘晋级。马哈奇其实跟他是很好的朋友，两个人是双打的搭档，但是输给了对方啊，是不是跟他这个伤没有完全恢复有关系呢？
0: 张之臻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其实排名窜升最快的时候，两个人单打双打都上过彼此成就，成就了张之臻也成就了马哈奇，两个人过去一年当中其实这个打双配双打的机会不是很多，那另一方面这其实是跟张之臻有关系，张之臻排名掉的比较多，那两个人比赛参赛的比赛的这个行程啊碰不上了，那相对这个合作的比较少了，但是两个人彼此是知根知底的。另一方面您刚提到了一句这个张之臻的伤脚踝在7月的时候在对7月份的时候在加拿大打挑战赛的时候扭伤了，休息了2个月，这次等于说是减杯 戴维斯杯踢中国队去远征这个挪威打了一场双打，状态其实一般。那这次来呢，给人感觉到是一上来，其实他和马哈奇比较了解，所以一上来第一盘呢，张之臻打上升点，其实尤其对马哈奇的这个左撇子的两边的点，张之臻是比较熟的。成功的拿下之后，第二盘两个人其实的状态有点起伏了。为什么这么讲？虽然是6比6打抢七，但其实两个人是有个互破的。那这时候马哈奇明显体能优势，包括张之臻明显整个身体的体能 伤势一部分，另一方面我觉得是身体的这个机能，因为他休息了这过去一年多时间里面，其实张之臻一直是经历了这样那样的伤病，他伤病之后他的整个的恢复期，他的比赛强度训练强度就没办法保证，那又回到和对手又比较熟悉他，那这个比第一盘虽然赢下，第二盘之后体能出现了问题，包括到决胜盘

0: 那么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张志臻完全扛不住了。那张志臻也尽力了，也看得出来，他在这个阶段虽然是三十岁了，是还是想尽可能去赢。那就看接下来，我觉得这上一大赛输掉了，对张志臻来讲不是世界末日，接下来还有挑战赛的机会，看看能不能多拿点分，为明年的澳网去做更多的努力。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巍老师的点评和分析，也是跟我们聚焦到今日的网球赛场的焦点赛事，还有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焦点球员他们今日的一个表现。嗯，此外呢，我们看到今天其实还有中国选手出战上海大师赛哈，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周毅2-1击败了贝鲁奇，那第二轮将战穆塞蒂。
2: 嗯，那么同时呢，在今天晚间还有很多的乒乓球迷啊，大家关注了 WTT 中国队的选手出战，其实呢让我们大家呢多少还是有一些意外的，是今天晚间呢孙颖莎在女单的16分之一的决赛当中是1-3不敌泰国选手帕拉南出局，止步32强。其实今天呢我们大家从比赛的这个状态当中也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啊，孙颖莎也是在赛后的采访当中呢跟大家坦言，其实昨晚是发烧了，今天的身体状态呢不是特别的理想，影响到了发挥，也是希望大家
1: 不要过于担心啊，自己也在逐步的恢复和康复的过程当中。嗯，他自己甚至是安慰大家啊，说其因为这个对手帕拉南的发挥很好，就是发挥得很出色，其实输赢对于运动员来说很正常，尤其是他现在是经历这个伤病，包括从这个亚运会结束过后啊，马不停蹄就来到了这个大满贯，所以呢自己非常想打好，但是确实是因为发烧的原因，而且亚运会的这个赛程紧密度真的是超乎大家的想象，包括这个 比赛的强度整体的消耗是非常大的，本身就是带着疲惫来比赛，所以他发烧肯定也是有原因的，希望就是球迷呢不需要担心啊，其实恢复好了呢就可以把这个比赛完成好了。
2: 嗯，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提到在男单赛场呢，其实这一届赛事呢国乒男单是有14人参赛， 但是呢是只有2人晋级到了16强。在今天晚间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周启豪是3-2战胜了队友向鹏，最终呢晋级到了中国大满贯赛的16强。那么接下来呢是将会去对阵张本智和。
1: 嗯，那这场比赛也是上演了这个让二追三的这个好戏啊，非常的激烈哈。而温瑞博将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面对瑞典名将莫雷加德啊，这场比赛呢确实
2: 我觉得对于温瑞博来说，因为他的这个亚运会之旅是经历了一些这个曲折的过程啊，所以他也是非常的需要及时调整。嗯，那么在今天的男双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梁靖昆搭档向鹏是3-1战胜了比利时组合晋级八强。那么就在今天晚间刚结束的一场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也是关注到中国组合，我们看到陈毅是搭档黄友正，最终是不敌日本组合啊，最终是无缘 更进一步。大家可以看到更加年轻的中国乒乓球队的球员们呢，大家还是需要更多的去参加大赛，在大赛当中呢快速的成长起来。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足球，欧国联
1: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足球，欧国联A3组第4轮的比赛，西班牙做客对阵克罗地亚，上半场的时候佩里西奇首开纪录，西班牙半场0-1落后对手，而下半场的时候梅里诺替补双响，佩里西奇2黄变1红被罚下，最终西班牙队是2-1逆转了克罗地亚，4连胜小组0跑，提前锁定了欧国联的8强。他们在各项赛事的不败纪录已经达到了42场。
2: 嗯，更多的比赛当中的英格兰队是3-0击败了捷克队，本场比赛胜利之后呢，英格兰队是积9分继续排名在小组第2的位置，紧随积分12分的西班牙队，克罗地亚队和捷克队呢分别是积3分和0分。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提到3人3岁的队长凯恩也是追平了由前英格兰门将彼得希尔顿保持的125场的队史出场记录，并且是攻入2球，帮助球队取得欧国联的3连胜，他

0: 出哈，确实是非常高效的一个锋线球员。而 C 罗呢，说到这个年龄问题呢，就不得不提 C 罗最近确实也是站在这个风暴的中心哈。今天凌晨呢 ，C 罗是再次发声，就此前的国家队风波做出了说明啊。他写啊说，在将近25年的职业生涯里面，从未干涉过任何一位俱乐部教练或者国家队主帅的技术、战术决定。而对于他们要求我做的事情呢，接受的时候情绪或许是有好有坏，但是尊重他们的决定。但是当别人不兑现他的承诺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那里已经是不再是他应该待的地方。
1: 嗯，那么同时呢，在这一份声明当中 ，C 罗也是表示，他也向自己葡萄牙队的队友，还有葡萄牙民众表达歉意，并且希望作为队长得到重罚。但是他表示呢，希望之后能够继续为国家队效力。
0: 因为大家都知道 C 罗最近闹的这个风波呢，主要是他希望能够在国家队多多的登场，因为他其实也是希望继续刷自己的这个数据，刷自己的这个进球记录。但是呢，和这个球队和主教练之间呢是有一些观点的分歧，有一些矛盾，没有给他足够的这个上场时间。因为大家都了解 C 罗这名球员非常非常的要强啊，不管是之前在这个世界杯上，尽管他已经不是正当打的这个年龄，但是他也是希望得到更多的这个出场时间哈，一直是非常渴望为俱乐部也好，为国家队也好效力。那我们都相信他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荣誉，他也是希望能够为葡萄牙队多做贡献啊。但是呢，因为葡萄牙队肯定现在也有他们自己的诉求，对吧？一个是主教练希望培养更多的新人，第二个呢，他心里也明白 C 罗可能迟早会淡出，他希望打造一个可能没有 C 罗的一个体系啊。所以现在呢，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无法破解的矛盾啊。
1: 确实啊，这个教练的这个团队呢，有关于球队呢更多的一些期待和设想，但是对于 C 罗，对于球队这样一个整体来讲呢，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更加的融合一点。当然呢，葡萄牙的媒体也是啊，给出了全新的一个解读，包括 C 罗可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相关的这个条例也是写到啊，被正式征召的球员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擅自离开，或者是缺席国家队的训练、比赛或者活动的话，或者是与代表葡萄牙足协、葡萄牙参赛有关的活动，都将会被处以1个月至6个月的停赛。那么如果是职业球员，还将会被追加处罚至5至10个计价单位的罚款。那每个计价单位呢是102欧元，也就是说罚款是510至1020欧元。
0: 还有这个欧洲媒体推测啊，如果真的要重罚 C 罗的话，比如说他这个竞赛达到了6个月，那他有可能在明年才能够解禁复出了。而明年2月份呢，他就将年满42岁。那这个确实对于国家队来说，还需不需要一个42岁的这个球员是一个问题。而且他能不能赶上3月份的国家队的这个比赛日，这些都要看葡萄牙足协的这个决定啊。因为现在的葡萄牙队的确是，之前我们在世界杯的时候就分析过他们这个阵容星光熠熠，有很多很有天赋很有实力的这个锋线球员，其实到底需不需要 C 罗，或者是在场上怎么样安排 C 罗的这个位置，怎么样来解决他这个战术意义，都是一个问题。怎么样让他不拖慢全队的这个节奏哈，怎么样让他和队友更好的这个配合，更高效的这个输出，都是主教练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现在呢，这个风波一闹起来的话，可能更是把这个问题放到了这个桌面上。
1: 确实我们大家呢也是提到，对于 C 罗也好，对于葡萄牙队也好啊，其实都是各有各的思考。那么总之呢，为大家也是奉献上了精彩的比赛，包括葡萄牙队呢也是在 C 罗缺席的情况之下呢给出了不错的一个发挥。可能球队呢在进攻的这个方面呢也有更多的选择，我们呢也是尊重足球运动的规律吧。那么继续也来看一看在今天的这个互动当中，还是有很多的球迷围绕着郑钦文进一步的一个晋级给出了自己的一个看法，认为其实呢郑钦文感觉再一次来到了这个中网 上的赛场打得更加的坚决，就像我们今天一起所讨论的那样，感觉他比以往的任何时候呢都要更加的自信。那么全场的观众助威声之中呢，郑钦文呢也是在赛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生日的祝福。明天呢，郑钦文就要迎来自己24岁的生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刚才也是看到啊，各位球迷们，大家也是在球场提前为郑钦文庆祝了生日。
0: 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像放大镜这位听友就说到了祝郑钦文生日快乐。的确，其实呢，我们刚才这个信号因为进广告了，没有推到这个最后一刻啊。其实后面有一个很感人的一个场景，就是中网的全场观众一起向郑钦文献上这个生日的这个祝福。郑钦文也比心回应，而且他自己也讲说，因为这一年呢对他来说确实是很不容易，就是一直受到伤病的困扰，所以他说感觉自己的这个记忆呀还停留在这个21岁、22岁。那大家都知道，因为他21岁、22岁是他这个状态正好的一个这个火箭少女的上升期啊，而23岁对他来说可能是有很多比较复杂的别样的回忆哈。很多时候受到伤病的困扰呢，经历了多次的一轮游，而且也经历了这个排名的下滑。但是好在呢，我们其实在今年也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出了低谷，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日对他来说注定是非常有意义、非常难忘的。
1: 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他可以在本次的这个中网赛事当中呢收获更多的一个胜场。不光呢是也为我们的球迷啊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呢也是相信他呢站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之上啊，对于比赛会有自己更多的一些理解。那么也是说到中网的比赛呢也会继续进行，大家呢可以继续对郑钦文还有更多的球员呢大家持续的期待一下。
0: 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还有听友说，这个凯恩啊的确在这个国家队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值得尊重哈。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The world
2: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bound tourism. Inbound 入境的。在全球旅游业逐步复苏的背景下，我国入境游市场也成为行业的关注焦点。2025年中国国内 Inbound tourism入境游市场全程保持着高开高走的上行格局，接待总量创下历史新高。今年入境游发生一个明显变化，长线国际游客越来越多。除了北上广深，今年上半年有100座城市迎接了首批外国游客到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中国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收入占 GDP 比重不足0.5%，而欧美国家普遍在1%到3%之间。预计未来10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约有10,000亿到30,000亿元人民币的潜在市场增量。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The power of
4: the initiative.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 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基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土耳其政府一名消息人士7号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方面消息称，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称，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也门交通部7号发布声明称，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第纳尔对美元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 2.5 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还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德国人认为总理默茨领导的政府不称职，且在他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及金民盟中没有其他人能干得更好。德新社7号援引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报道，48%的人完全认同默茨政府失败，19%的人部分认同这一说法。从地区来看，在德国东部地区，80%的调查对象完全或部分认同默茨政府失败，而在西部地区比例降为了64%。这次民调9月30日至10月4号实施，大约2000人在网络上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供职于该国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之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了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好，感谢你收听以上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

0: 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脱胎于作品杂志的汉学世界栏目。而这个栏目的出现则源于赵彦彪与王十月3年前的一次一拍即合。作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会长，赵彦彪常常带着一群中外作家在国内行走。他注意到，汉学家们虽然也会用中文写作，但他们的行文思路、叙事表达总透着一种异乡的质感。如果能换个角度，在杂志上开辟一方园地，邀请汉学家用中文来书写他们眼中的中国，将别有一番意味。这个构想确实独特，有味道，值得一试。赵彦彪的想法立刻就得到了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十月的回应。就这样，一个新的栏目在对谈之间诞生了。从2023年秋天启动组稿，到2024年栏目第一期正式亮相，再到2026年出版《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由汉学家们接力撰写的25篇文章，印证着两位编者的初衷，让文学的火种在跨文化的思想传递中熊熊燃烧。从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眼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中国的别样解读，或是对古老传统延续至今的惊叹，或是对现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尽管内容各异，但都汇聚成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这种跨文化的呈现方式，让读者更加全面且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十年中国路，作者阿富汗韩迪。记得高中时，我经常跟随哥哥穿梭于阿富汗的不同省市间运送货物。在清点货物的过程中，我发现从五金工

具到日用百货，很多商品都写着中国制造的字样。可以说，市场上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产品大部分来自中国。这种神奇的商业现象勾起了我对中国这个国家的好奇心。我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能够把各式各样的商品跨越千山万水送达这里？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呢？不过，我的好奇心一时并没有得到解答，因为我的家人和我一样，对中国这个国家一点都不了解。我只能把这样的想法一直埋在心里。一次，我和哥哥从赫拉特省返程途中，我对他说，总有一天我会去中国。我还记得哥哥当时惊讶的表情，他对我说，你一定是疯了。对我们而言，中国如同天边的星星，遥不可及，这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儿。可能是冥冥之中命运的指引，2014年高考结束，我以优异成绩考入喀布尔大学。当时工程学专业是大家都想报的热门专业，但是我心底对中国的向往让我决定还是选择中文专业学习。在学习中文一段时间后，孔子学院推出了南亚国家汉语师资班的项目。在了解这个项目，通过汉语二级水平考试就可获得留学中国的机会后，我心中埋藏多年的关于中国的向往涌上心头，我马上申请了这个项目。虽然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学习中文，很急切地想要快速掌握这门语言，但现实的困难很快让我冷却下来。我的母语波斯语中并没有音调，但中文中抑扬顿挫的音调学起来实在困难，我总是分不清它的二声和四声。另外，关于中文发音，我也很难适应，总是前面刚学了，后面又忘记了。在学写汉字的过程中，横竖撇捺的笔画搞得我头疼。三个月后，在接二连三学习中文的挫败感中，我认为自己并不适合中文学习，于是我向学校递交了休学申请。休学后，我开始做一些社会工作，比如去建筑工地扛水泥，在汽修厂跟着师傅做学徒。当手掌心慢慢生出老茧，衣服被油污弄脏时，我意识到做任何事都不容易。这时我休学的事情也被家人知道了，一向严厉的父亲并没有指责我，他鼓励我回到学校继续学业，勇敢地克服学习中的困难。在家人的鼓励支持下，2015年我再次返回学校。这一次我告诉自己，绝对不能再随便退缩，我不再逃避学习中文，而是积极面对在中文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好在经过持续的学习，我通过了汉语水平二级考试，达到了项目要求，终于获得了来中国求学的机会。金秋九月，我怀着既激动又担忧的心情来到了我的中国第一站山西。第一次站在这片被称为三晋大地的土地上，看着一栋栋高楼大厦和充满烟火气的商业街，我对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这片承载千年中国文化的土地，用它真实的面貌为我的中国之行展开了一幅新画卷。我的本科学校是太原理工大学，在正式学习专业课前，我们需要学习一年的语言，这里的老师对学生都非常友好，老师和学生之间关系很平等，更像是朋友。不过，即使老师们非常照顾留学生，上课时放慢节奏，我理解起课堂内容来还是感到很吃力。于是，我只好课下努力学习，每天凌晨四五点起来，一个个的背词语、背句子，业余时间去看中国的影视剧，提升自己的听力水平和口语水平，比如《士兵突击》《西游记》等。一年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顺利通过了

中文考试，这让我对中文学习有了很大的自信心。一次，老师问我要不要担任新来的留学生的中文辅导老师。想到初来中国时我学习中文的困难，我想这些新来的留学生也一样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想到可以帮助他们尽快适应中国的生活，于是我采纳了老师的建议，正式应聘为 HSK 汉语水平考试辅导老师。面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一时间我要适应从学生到老师身份的转变，同时教学经验的匮乏让我每天上课前都会花大量时间去备课，了解相关教学背景，准备相应的教学内容，尝试情景互动、做游戏等教学方式，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他们的理解。在帮助留学生的同时，这段经历也提高了我的教学水平，增强了我的组织和沟通能力。随着我中文学习的不断深入，以及对中国文化理解的不断加深，我渐渐萌生了成为中国和阿富汗文化沟通桥梁的想法。2018年，有一家杂志要进行一场关于阿富汗的访谈，我有幸承担了其中的译者身份。因为面对的是阿富汗官员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这需要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储备，同时还要求熟知相应的历史事件，这完全超出了我的中文掌握范围。为了采访的顺利进行，我进行了大量的访前准备，提前了解相关历史背景和专业词汇，翻译过程中对不熟悉的术语及时查阅资料，确保翻译的准确性，最终顺利完成了这项翻译任务。这对我而言是一次个人能力的锻炼，同时也起到两国沟通桥梁的作用，我感到非常有成就感，也让我学习中文时更有动力了。后来我又尝试了不同环境下的翻译工作，比如在一次阿富汗商人考察中国药品工厂的过程中担任翻译。这一次的难点在于涉及大量医学翻译方面的术语，作为一名译者，既要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又要让双方领会技术细节，这有不小的难度。尽管在活动之前我已经主动学习了医学领域的相关术语知识，但是一开始的翻译还是有些生涩。后来我在现场积极和中国技术工人沟通，不断了解产品和技术的细节，逐渐变得游刃有余，翻译的准确性也不断提高。一次次不同领域的翻译工作是一次次知识边界拓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行各业的翻译需求倒逼着我不断学习，以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每一次的翻译任务都是挑战，但也是提升我翻译能力和跨文化沟通技巧的好机会。我越来越享受翻译这份工作。尽管已经做了很多有关翻译的工作，但我总感觉还是缺了些什么。直到我的导师问我要不要接《灰烬的光》这本书的第二章翻译工作。《灰烬的光》是阿富汗女性作者扎哈拉·雅甘娜以自身为原型，讲述一名阿富汗女性历经种种生活的苦难，却一次次寻求生路、不断成长的过程，同时又鼓舞了更多类似经历的女性拥有更美好的人生。由于战争、语言等客观因素，在中国关于阿富汗的作品并不多，只有《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等少数作品被大众熟知。这时我心里缺失的部分有了答案，既然走上了中文学习这条路，那我就要让自己的经历发挥更大价值，我要成为两国文化沟通的桥梁，我想要让阿富汗更多优秀作品被看到，让璀璨的人类文化遗产突破国界的限制，不断消弭偏见。为此我开始了《灰烬的光》的翻译工作。因为此前没有文学作品的翻译经验，为了更好地呈现这部作品，更精确地表达出作者想要传达

他的思想。我翻阅了大量的中国文学翻译理论书，比如《翻译概论》《笔译理论与技巧》《波斯语汉语翻译教程》等。参考前辈的经验，了解文学作品翻译的具体理论及应用。由于波斯语和汉语之间表达方式、语言结构的差异，翻译过程中我必须结合具体的语境采取适当的翻译方式。在剖析句子时，主要采取了合意法、分意法、直意法和意义法。对于对话，则采用直意与意义相结合的方式，以便更好地还原人物的心理状态，使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为了让这本书得以被看到，几经辗转，我终于通过社交平台联系到了书的作者詹哈拉女士。在听说我期望把这本书出版后，她欣喜地表达了对我的感谢。谈到希望阿富汗的女性故事被更多人熟知，这也是一个让更多人了解阿富汗文化的好机会。2023年，这本书终于面世。整个过程虽历经艰辛，但最终的成果让人很开心。我也期待未来我能够做更多文化沟通传播推广的工作。从一开始学习中文的萌新，到成为留学生的中文辅导老师，我对在中文方面的成长有了实际感知。从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到帮助别人的人，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儿。在一次次的翻译实践中，我意识到了商业翻译和文学翻译上要求的区别。商业翻译内容上更侧重于文件、合同、技术等方面，对专业术语、文化禁忌等方面需严格遵循客户术语习惯。在翻译结果上注重信息传递的准确性，起到促进商业活动的作用。文学翻译在内容上则偏向小说、诗歌、戏剧等题材，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文化差异，要尽量保留作品的原本风格，表达出原作者的情感，其艺术性大于字面的忠诚度。无论是商业翻译还是文学翻译，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语言的魅力。在全球多种多样的文化下，语言蕴含着不同文化的思维模式，像是一块古老的活化石，保留着人们不同时代的痕迹。不同的词汇可能蕴含着群体环境、社会结构等信息，不同的语法结构也能显示出不一样的时空观念和主客体关系，让我们看到文化的多样性，从更多角度去看待问题，学习不同文化的优点。在文化的重重边界中，语言是解锁不同文化的密钥，掌握了它，更广阔的世界在眼前展开，关于文化的隔阂也在不断的沟通中更好地被双方理解。本科毕业后，我选择继续在中国求学，顺利通过中南大学的入学申请后，正式开启了我的研究生生涯。因为亲身感受到留学生异地求学的一些困难，2021年我加入了中南大学彭贝互助队，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留学生。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高校留学生群体因语言障碍造成的认知差异，不同的文化环境下有些留学生社交困难，以及留学生群体适应难的问题。这些困难有时候并不是简单通过志愿者的暂时帮助就能解决的。我的硕士导师孟川锦老师在得知我在彭贝互助队的经历后，对我说可以考虑把硕士论文研究方向聚焦于高校提升留学生服务质量问题。确定好研究方向，真正开始着手研究时，却有很多挑战出现在我面前。比如服务质量的提升，光考虑满意度是否过于浅显，深入挖掘留学生真正的需求，实现从我们能提供什么到他们真正需要什么的思维模式转换。在数据搜集阶段，问卷的设计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如何从诸多留学生服务问题中筛选出大家真正关心的问题。问卷的发放、数据的收集分析

彭贝互助队工作经验的深度总结。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会儿见。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欢迎关注天气。10月7号至9号，我国中东部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空气干燥，海南等地需防范强降雨。同时，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但早晚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添衣。中东部大部依然维持晴朗格局，不少地方午后相对湿度不足30%，十分干燥。而西部地区降水将有所增多，新疆高海拔地区还可能出现降雪。此外，海南也将出现大范围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10月8号，新疆北疆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中部、四川中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感谢关注天气。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15-5时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14-5时期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那么，新型电网到底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新型电网新在架构，将完善电网新架构，着力构建主、配、微三层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强化电网安全韧性，守牢大电网安全运行底线。新型电网新在技术，将攻关突破关键新技术，用构网型、常识储能技术、100%新能源大基地、输电技术等创新应用，实施人工智能加电网工程，给电网装上智慧大脑。新型电网新在服务，将优化新能源接网送出服务，加强算电协同和推进供电服务普惠化等，从用上电迈向用好电、用绿电。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整整3年。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指出，加沙地带82%及20万座建筑不同程度损坏，其中大约2%损毁，超过210万巴勒斯坦平民被迫栖身于临时帐篷或避难所，他们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剧。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地区大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大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也门交通部7号发布声明称，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第纳尔对美元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2.5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还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德国人认为总理默茨领导的政府不称职，且在他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及金民盟中没有其他人能干得更好。德新社7号援引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报道，48%的人完全认同默茨政府失败，19%的人部分认同这一说法。从地区来看，在德国东部地区，80%的调查对象完全或部分认同默茨政府失败，而在西部地区比例降为了64%。这次民调9月30日至10月4号实施，大约2000人在网络上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供职于该国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之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了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10月7号，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郑钦文鏖战3盘。以总比分2-1战胜黑马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

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十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分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三个篇章，从不同角度生动诠释了汉学家们与中国相遇相知的独特文化之旅。在第一篇章中，汉学家们以中国为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第二篇章汇集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沉思，从经典的异界研究到与先贤的梦中深交，再到汉学家的观察总结，呈现出一场超越时空，在笔墨与思想之间的深刻对话。第三篇章则褪去了宏大叙事，将镜头拉近，聚焦于细腻而温暖的日常，汇聚了汉学家在中国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切面。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汉学家们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加拿大汉学家在温哥华的四季里寻觅中国的诗意，阿富汗汉学家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在中国求学的光阴，意大利汉学家介绍了《西游记》的各个译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来自马来西亚的汉学家则写下自己在浙江河阳村古村落的调研笔记。赵彦彪认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不可替代的他者视角，不同于本土叙事的惯性表达，海外汉学家以他们的文化眼光打量中国的日常风物、文学经典与市井烟火，他们以世界之眼看中国，以异乡之心懂中国，不仅为海内外读者打开了观察中国的全新维度，也为中外文明互鉴写下了生动鲜活的文学篇章。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十年中国路，作者阿富汗韩迪。三年的研究生时光转瞬即逝，2023年我从中南大学顺利毕业。毕业后，我对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感到有些迷茫。一方面，我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我对国际关系专业充满兴趣。但中南大学并未开设该专业的博士课程。这时，一位留学生朋友向我推荐了新汉学计划博士生项目。最终，我决定申请厦门大学新汉学计划博士生项目，继续在国际关系领域深造，追求自己的学术梦想。2023年9月，我正式进入厦门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

我是一名在读博士研究生。入学以来，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博士导师李一平教授。成为李教授的学生后，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做好相关学术研究，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但是我又担心自己之前的学术背景与国际关系关联不大，学起来会很吃力。好在李教授耐心引导我逐步熟悉国际关系领域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给我推荐了很多经典著作。在博士第一学期课程安排相对宽松的情况下，我利用这段时间集中精力广泛阅读学习相关图书，补充专业知识。此外，李教授每周安排两次与我面对面交流，耐心解答我在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无论是理论概念的理解，还是研究方法的应用，他都给予我细致入微的指导。这些都让我得以迅速建立起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目前，我对国际关系的研究还在进行中。从本科到博士，学习是一条没有止境的路。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变化，在逐步扩展研究新边界的同时，我以更广更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李一平教授严谨且关注人文的学术精神，是我继续学术研究的榜样。我也将以更务实的学术态度，期待在一次次探索学术研究边界的过程中，不断创造更大价值，发挥实际作用。在研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我从一首中国古诗中看到一句话：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意思是只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是不够完善的，如果想要深入理解其中的道理，必须亲自实践才行。所以在课余时间，我尽可能地抓住实践机会，用行动去体会真实的中国。2021年，我跟随中南大学国际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去往中国不同的地方学习考察，从多个领域了解真实的中国。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在乡村振兴这一方面做出的努力。在我的印象中，乡村是比较落后的，但是当我和伙伴们走进真实的中国乡村时，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们当时去往的是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当地的特产是瑶山雪梨。在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实施下，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通过雪梨种植，在相关农业科技指导下，年产量近15000吨，实现产值近2亿元人民币的收入，也为几百户农村种植户带来了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同时，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口镇还基于当地文化传说，打造爱情小镇等名片，成功带动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别具特色的民宿让本地的青年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半年内小镇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获得湖南省特色文旅小镇的称号。在江华瑶族自治县的电商产业园，我们还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尝试了为当地的农产品直播带货。通过网络，很多优质的农产品被更多人看到，帮助农民解决销售难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无论是农业发展、文化旅游还是电商带货，我都看到了中国乡村振兴是顺应新时代下科技文化潮流，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尝试。在扶持乡村的同时，更多的是扶起人们的志向和智慧。中国政府的脱贫经验对于阿富汗摆脱贫困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在我看来，经济是一个国家繁荣的核心支柱，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保障一个国家实现粮食、能源等资源自主，这样在国防投入与科技研发方面才不会受制于人。另外，一个国家的经济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促进自身社会进步。

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中国的古丝绸之路是当时的统治者为发展经济做出的重大探索，促进了沿路贸易国家的繁荣。如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则包含更丰富的内涵。广州作为一带一路关键节点之一，自古以来在经济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2024年，我参加了广交会。在这之前，我多次前往义乌国际商贸城进行实地采购。在广交会中，我作为一名翻译与贸易助手，协助来自伊朗和阿富汗的采购商与中国供应商进行产品洽谈、价格协调、样品检验和订单执行等工作。通过这类大型展会和市场活动，我深刻体会到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之大和体系之完善，其在推动全球供应链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出口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尤其是标准化的市场管理、数字化的物流体系和多语种服务平台，极大地方便了国际客户的商品采购。这种高效透明的贸易环境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结合阿富汗的国情来看，我认为中国的经验对我们有很强的启发意义。阿富汗虽然资源丰富，但由于长期战乱和制度不健全，缺乏一个成熟的贸易平台和外贸支持体系。因此，我希望未来阿富汗在稳定和平的基础上，也能学习中国的经验，建立类似义乌或广交会这样的国际贸易平台，帮助本国企业走向世界，同时吸引更多外资进入，促进本国经济复苏与发展。2025年4月，我跟随新汉学计划博士学术研习营，在浙江省的部分地区进行了学习研究活动。浙江作为当下中国经济发达的省份之一，其数字经济、IP 文化和浙商精神的融合发展，为全国乃至全球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和示范经验。在多维度的探索实践下，浙江不仅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还为现代化路径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模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样本。此次研修之行，在诸多优秀实践范例中，我比较感兴趣且让我印象十分深刻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以中国良渚数字文化社区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它依托2+1产业体系打造的国家对外文化贸易核心区，聚焦于影视、动漫、游戏、元宇宙等产业，孵化国家级 IP， 以技术和文化的双轮驱动，成为数字文化全球化的创新标杆。在我看来，这是当今时代科技与经济发展条件下，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大胆创新，既保留了良渚文明等传统文化资源，又结合元宇宙、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探索了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创新路径，如虚拟博物馆、沉浸式体验，为文化传承与全球化传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产业链协同降低协作成本，加速内容生产与跨界融合，这也离不开相关的政策支持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其奠定基础。中国良渚数字文化社区的成功经验表明，数字时代的文化竞争力依赖以技术为基础、以 IP 文化为内容以及全球通路的生态系统构建，在政府、企业、创作者的协同创新下，最终实现文化价值与产业效益的双重突破。另一方面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浙商精神。在此次研修之行义乌站，我收获了很多。我看到浙江经济发展背后更多的是人的因素。我们参观了义乌双瞳日用品有限公司，当时初代义乌创业人娄仲平董事长以鸡毛换糖的原型为我们讲述了自己一路以来的创业成长经历。他生于中国一个吃不饱饭的年代，却没有被生活的困难打倒，在一次次的失败中成长，逐步取得了现在的商业成就。
在听完他的经历后，我深受感动，同时也仿佛看到了他们身上那种独特的浙商精神，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如今义乌创业班的开设，为同样拥有创业梦的青年人打开了一扇经验之门，也让浙商不畏艰难，勇于开拓，面对挑战时以积极进取的态度不断尝试，将为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发展目标而不断努力的精神传播给更多人。在如今节奏较快的社会中，仍然保持一份匠心，注重产品质量和服务，注重细节，在学习和生活中始终沉下心来，诚信经营，脚踏实地，避免浮躁的心态和投机取巧的行为。浙商精神不仅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我们在个人成长和社会实践中值得学习和借鉴的重要精神财富。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核心理念，强调知识与实践的统一，主张真正的知识必须通过实践来验证和体验。通过实践，我对于书本上的知识在现实中有了更具象化的感受，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一次次用行动体验知识的过程中，我从更深的角度感受到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让我也以更谦卑、更关注人文的角度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对国家、集体有了更深的责任感。在一步步实践中，我的能力不断得到锻炼，个人素养显著提升。如今，面对不同问题时，已能以更游刃有余的态度去处理。实践这条路，则永无尽头。算起来，从2015年来到中国，我已经在中国学习了10多年。回想起初来中国时的我，说着生涩的中文，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对未来怀着紧张又期待的心情。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自己未来会走一条什么样的路。那时，当窗外响起烟花爆竹的声音时，我会下意识地抱住头，我以为是战火的声音。我的中国朋友们却笑着和我说，这只是庆祝节日的烟花。从那以后，像慢慢放松我的双手一样，我真正的放下那份紧张的心情。我非常感激中国为每一位留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让每个人得以潜心追梦，也非常感激这一路以来在中国遇到的各位老师和朋友，为我提供了学习或生活上的帮助。因为他们的存在，我的中国成长之路充满了美好。这10多年是我人生正青春的10多年，也是我见证中国高速发展的10多年。看到移动支付成为常态，看到中国电商产业的蓬勃发展，我也得以乘坐中国的高铁去欣赏中国不同地区不同特色的美景，感受不同的文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等新兴领域的兴起，让我知道中国还蕴藏着无限的可能。这所有的繁荣的背后，离不开一个个勤劳又智慧的中国人。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他们身上严谨、果断、勤奋等优良品质深深影响着我。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满满的活力和对未来的无限希望。他们的优良品质对我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态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在的我其实更像是一个装着中国思维的外国人。现在回想起来，当初一个小小的选择却让我的人生之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我非常感谢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推出的新汉学计划项目。新汉学计划提供的各种学术活动和学习机会，让我得以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待国际关系、全球问题。这对我接下来的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让

我对文化传播交流有了更深的责任感。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再会。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offee industry， coffee 咖啡 ，coffee industry 则是咖啡产业。中国蓬勃发展的 coffee industry 咖啡产业正在挑战新西兰人对完美咖啡的认知。近日新西兰媒体此为题报道说，尽管新西兰人消费的大部分咖啡都来自巴西和哥伦比亚等传统生产国，但是另外一个咖啡种植地正在悄然引起他们的关注，中国云南。奥克兰的一家咖啡企业联合创始人表示，持续的投资、深入的研究和强劲的国内需求已经改变了中国的coffee industry 咖啡产业。云南咖啡香气浓郁，口感醇厚且层次丰富，对于新西兰消费者来说，下一杯绝佳的咖啡可能来自一个他们还不熟悉的产地，中国云南。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17: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
18: 佩泽西基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土耳其政府一名消息人士7号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方面消息称，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称，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也门交通部7号发布声明称，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第纳尔对美元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2.5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还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德国人认为总理默茨领导的政府不称职，且在他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基民盟中没有其他人能干得更好。德新社7号援引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报道，48%的人完全认同默茨政府失败，19%的人部分认同这一说法。从地区来看，在德国东部地区，80%的调查对象完全或部分认同默茨政府失败，而在西部地区比例降为了64%。这次民调9月30日至10月4号实施，大约2000人在网络上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供职于该国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之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了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好，感谢您收听以上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环球资讯广播，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0: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已造成超7.4万巴勒斯坦人死亡。10月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清剿哈马斯。下一阶段巴以和平谈判会如何推进？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又该如何应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7: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 2023年10月7号，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至今已有3年。 在经历了持续约2年的战事后， 加沙地带于去年10月实现停火。 如今停火协议实施已近1年， 加沙现状如何？ 我们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显示， 2023年10月7号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7.4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超过 17.5万人受伤。 2025年10月10号 加沙停火协议正式生效。 根据第一阶段安排， 以色列暂停大规模军事行动， 并从部分地区撤军， 剩余乙方被扣押人员获释， 乙方也释放了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和被拘押人员。 此后加沙地带没有重新出现大规模军事行动， 但零星冲突和以军的空袭一直持续。 加沙卫生部门称， 自去年10月停火以来， 仍有至少14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以军称其打击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并指责哈马斯试图重新武装，哈马斯否认这一说法。与此同时，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实际控制范围不断扩大，停火第一阶段划定的所谓黄线， 一度使以军控制加沙地带约53%的土地， 但目前以色列实际控制范围已扩大至约2%。
0: 今年7月， 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一份路线图， 计划由哈马斯等加沙地带的武装组织交出武器， 以军随之逐步撤离， 并由国际稳定部队和新的巴勒斯坦安全力量负责当地安全。 哈马斯随后表示， 同意将武器交由美国支持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保管， 不过以色列坚持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不会撤军， 双方由此陷入僵局。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斡旋方卡塔尔称各方仍保持沟通但分歧巨大。那么下一阶段和平谈判如何推进？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观点。
2: 谈判在1月27号议会选举之前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因为以色列这边现在也顾不上谈判， 并且在以色列下一届政府到底是现在的右翼联盟执政还是别的政党执政，这些都确定不了。即便是大选完了，以色列组阁一般不是那么容易，一般组阁都需要几个月时间，甚至说如果组不成再次举行大选的可能性都有。所以大概率今年谈判不可能有任何进展。为什么现在谈判困难呢？ 从去年10月10号停火之后，实际上是单边停火，就是哈马斯从那之后再也没有袭击过以色列了。但是以色列几乎是每周都对加沙地区进行定点打击。从去年10月停火到现在，以色列在加沙已经打死加沙人1400多人，特别是最近一两周，以色列定点清除的这个频率还在不断上升。所以哈马斯这边是要求 任何关于下一阶段的谈判都必须以以色列彻底停火为前提条件，并且以色列要撤到之前第一阶段规定的， 就是以色列占领加沙53%的领土， 但是以色列最近一段时期占了更多的领土， 占了60%的领土。 就是哈马斯要求把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这些行为必须退回去，然后才谈第二阶段。 但是以色列的要求是哈马斯必须先彻底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才同意第二阶段的加沙地区的重建这些东西。所以双方在谈判的基本条件上差异就很大。 实际上从去年10月10号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的谈成执行之后， 关于第二阶段的谈判和没有任何进展， 也很难预测说近期内关于第二阶段会双方有任何妥协的空间，所以谈判确实很困难。
0: 人道主义方面，加沙地带大部分建筑被毁，大量民众长期流离失所，食品药品供给不足，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又该如何应对？我们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人道主义危机它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加沙地区也快到那个冬季了，到了冬季天气也还是比较冷的，但是呢加沙绝大多数老百姓房屋被摧毁了，都是住在临时的帐篷里边，临时的帐篷它没有清洁的水源，也没有有效的这个下水的系统，所以关于健康卫生这些都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呢根据当时停火协议，以色列本来是应该允许救援物资源源不断的从拉法口岸运到加沙，但是这个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实现嘛，就是本来以色列应该彻底把拉法口岸打通，但是现在也没有完全打通。所以一个紧迫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加沙地区目前老百姓需要的药品、食品、日用品这些东西不受阻拦的源源不断的运到加沙去，这个现在还没有实现，因为以色列还是对各种物资进行控制。那么以色列的理由是担心哈马斯利用这些物资来进行重新建立自己的统治，所以这是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救援物资怎么进去。当然第二个问题更长远的问题就是加沙地区必须开始重建，因为房屋都被摧毁了，基础设施都被摧毁了，那么不重建，那么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就不可能得到缓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对加沙的空中打击必须停止，你不停止每周都有那个军事打击，那么重建和社会稳定也很困难。所以所有这些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哈马斯和以色列进行谈判，必须开始落实第二阶段关于加沙战后行政机构的重建、基础设施的重建，然后只有谈判谈成了这些才开始，谈判谈不成，现在以色列不允许任何外边的人员物资进去，重建根本就谈不上，但是现在谈判又谈不成，所以关于第二阶段停火协议的落实，关于加沙战后重建现在没有任何行动。本来根据当时的规划，就和平委员会要筹集好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来启动第二阶段重建，但是现在资金都没有筹到，重建也没有开始，这样的话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0: 10月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清剿哈马斯，反对党领导人则拒绝出席以官方纪念活动。以色列新一轮大选临近，加沙议题将如何影响以色列大选呢？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一直到今天战争没有结束的，就这件事情是这次以色列大选最重要的议题。那么现在的执政党和反对党的竞选都是围绕这个议题来展开的。那么执政党不想提那个10月7号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为什么没有阻止了？那么执政党现在要提的是内塔尼亚胡说他要彻底清算哈马斯，要对哈马斯进行报复复仇。那么现在以色列公布说当时参与10月7号的事情的哈马斯大概有6000人，以色列清除了其中4000人，还有大概2000人还没有清除了，所以下来以色列的任务就是要清除这2000人，并且以色列要让加沙地区以后没有哈马斯的政府。所以执政党现在竞选的纲领就是说要继续那个对哈马斯进行清剿，然后反对党现在都要求成立那个国家领导之下的调查组，要调查内塔尼亚胡政府在10月7号这件事情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在纪念加沙3周年的时候，有几个反对党的领导人就没有出席，他们说不愿意跟10月7号就是对以色列没有尽到义务这些领导人站在同一个这个舞台上。所以双方都把10月7号加沙事件作为这个这一次选举的重要议题，但是双方的目标和具体的这个议题并不相同。
3: 沙特不断空袭也门多地，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军事冲突是否会演变成一场长期的拉锯战，将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冲突的升级和持续对世界航运和经济将带来哪些负面效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近期沙特主

0: 岛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冲突呈现战线扩大、烈度上升的态势。胡塞武装6号称，对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路透社7号报道，也门亚丁安全局媒体办公室表示，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导弹袭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双方交战烈度不断升级，这一趋势是否有被抑制的可能？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也门的战局确实在不断的升级，那么在九月份的时候还是胡塞一方在进攻，而政府军在退守，那么十月初以来又形成了一个双方对攻的局面，也就是说胡塞武装还在攻击政府军的一些地盘，包括这个也门南部的一个重镇叫塔伊兹，现在是胡塞武装攻击的一个重点。那么同时政府军也在沙特的这个支持下开展了对胡塞武装的大规模反攻，那么据说也夺回了一些就是胡塞武装在九月份控制的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一些据点，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也门内战的双方互相对攻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这么一个局面我觉得还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抑制和平息。那么首先就是胡塞武装和政府军这两个主要的交战方现在的战线应该说还是很不稳定，在一直在变化，那么双方都没有实现既定的目标，可能还要再打一阵。那么第二就是也门战争的这个外部的支持力量，那么主要是对于也门政府军来说是沙特，那么对于胡塞武装来说是伊朗，那么这两家的关系现在比较微妙。那么因为美伊战争的爆发，那么伊朗和沙特的这种紧张程度应该说也是有所提升，双方的关系现在不太好相处，就是要在沙特和伊朗之间实现缓和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第三的话就是一些斡旋的力量应该说现在介入的力度是非常有限，是不足的，无论是联合国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地区大国，比如说巴基斯坦啊、土耳其啊，应该说这些力量都没有在这个停火止战上发挥实质性的作用，所以整体来看就是也门战局很难在一时半会儿得到这个平息。
0: 胡塞武装此前称首次在冲突中使用名为沙瓦兹的新型自制攻击型无人机，并且向临近曼德海峡地区发射自制弹道导弹。胡塞武装武器的不断升级将给冲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此情况下，麦加防务协议相关方是否有直接下场的可能呢？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1: 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武器装备这些年确实是在实战中不断的提升，这个也是胡塞武装它战斗力的一种体现。那么这么一种趋势它的影响，首先就是它使得也门战局继续朝着这个严当的方向在发展。那么现在在也门国内就是还是比较少有这个力量能够真正的对胡塞武装形成这种压制，那么各派力量之间的这种分区对峙的局面还会延续不少的时间。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看到胡塞武装的这个武器的这种提升，其实它主要体现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两个方面。那么弹道导弹的话，其实胡塞武装的这个射程也是在不断的扩展。那么无人机的话，确实胡塞武装也有一些新的型号，也不断的在使用无人机去骚扰比如说美国的军舰呀、或者对沙特进行远程的奔袭的打击。那么这就使得胡塞武装对于曼德海峡、对于沙特，包括对于广义的海湾国家能构成比较大的威胁。那么这个最终将导致也门战局出现更多的这种外溢。那么这么一种胡塞武装比较强大的这么一种状态，确实也引起了像巴基斯坦、像土耳其的这个警觉。那么最近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就在麦加防务协定这个框架下召开了多次的会议，那么整体的信号就是巴基斯坦、土耳其要支持沙特，要谴责胡塞武装，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会向沙特派驻这个快速反应部队来支持沙特的这个对胡塞武装的这个打击。但是同时我觉得也要注意到，就是巴基斯坦、土耳其 从来没有承诺就是说要直接的下场参战，直接去介入也门战争。所以总体来看，就是巴基斯坦、土耳其这些国家，它介入也门冲突的程度是在加深，但是它始终没有跨过要直接参战这么一个门槛。
0: 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军事冲突将是一场长期的拉锯战，那么这将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1: 那么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确实处于这种长期拉锯的这种状态，那么换句话说，也就是谁也吃不了谁。那么胡塞武装显然他也吃不掉沙特，那么他很难对沙特构成这种颠覆性的打击。那么同时，其实以胡塞武装现在的能力，其实他统一也门全境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他对胡塞武装长期控制的也门西北部，他的控制力比较强，但是由于也门国内这种复杂的地理呀、部落呀这种族群的因素，实际上胡塞要进一步扩大他的统治地盘也是面临一定的难度。那么从沙特这方面来看，虽然他的总体实力要远远强于胡塞武装，但是他很难向也门投入大量的地面部队去真正的对胡塞武装实施这种地面的清剿，而他所支持的像也门政府军这些在也门的地面的力量战斗力也应该说仍然是有限的，很难完全的这个消灭胡塞武装。所以双方确实处于一种拉锯状态。那么从2015年到2022年的这个上一轮的这个也门内战，其实也可以看出就是双方会长期处于某种拉锯状态，而这种战事的延宕显然会导致中东地区冲突的这种解决的难度在明显上升。你像现在无论是也门的内战，其实它和美伊之间的战争、和里以冲突、和巴以问题都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几个不同的战线之间应该说是相互的影响联动，那么使得在中东要停火止战变得更加的困难。
0: 冲突的升级和持续势必对曼德海峡造成影响，那么如何看待其给世界航运和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呢？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1: 那么也门战局对国际航运和经济的负面影响，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那么首先来看航运这个方面，就是由于也门战局的这种延宕，包括它的外溢的效应，那么现在红海一旦的安全形势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那么始终没有恢复到巴以冲突之前的这种状态。实际上不光是红海的这个航运受到了冲突的影响，我们要看到就是红海的周边，就是再远一点，包括东非之角的这个海岸，包括西北印度洋整个这一带，现在都处于比较危险的状态。由于索马里的这个战乱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那么现在索马里海盗有复兴的势头。那么在东非之角的话，我们看到最近像苏丹的内战、像埃塞俄比亚的这个内战，实际上都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所以整个西北印度洋一带因为陆地上的这种危机，使得这整个海域都处于不太安全的状态。那么西北印度洋的整个的航运应该说是成为了全球航运中最不稳定的一个区域。那么从经济上来看，我觉得主要的负面影响体现在能源这个领域。我们知道沙特是全球能源的一个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供应方，而且沙特的炼化能力也比较强，对于这个炼化产品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出口方。那么随着胡塞武装不断的去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就使得沙特的这个石油出口包括炼化产品的出口不断的受到影响，那么导致了国际油价受到了这个明显的波动，目前也保持在相对比较高的位置。当然这个除了看到这个负面影响，我觉得也要看到国际社会对这种航运危机、能源危机的一种适应。就是这些危机激起了更多国家去采取一些应对的措施，比如说如果红海的航运出问题，那么更多的国家会选择这个绕行非洲的航线，那么如果能源沙特这方面的能源出问题，那么可能更多的国家会追求这种能源的转型或者能源进口的这种多元化。所以我觉得在看到这种负面影响的同时，也要看到国际社会的这种适应力。

0: 意味着什么？德国传统政党的政治防火墙是否已经被突破呢？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欢迎关注天气。10月7号至9号，我国中东部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空气干燥，海南等地需防范强降雨。同时，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但早晚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添衣。中东部大部依然维持晴朗格局，不少地方午后相对湿度不足30%，十分干燥。而西部地区降水将有所增多，新疆高海拔地区还可能出现降雪。此外，海南也将出现大范围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10月8号，新疆北疆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中部、四川中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感谢关注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15-5时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14-5时期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那么，新型电网到底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新型电网新在架构，将完善电网新架构，着力构建主配微三层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强化电网安全韧性，守牢大电网安全运行底线。新型电网新在技术，将攻关突破关键新技术，用构网型、常识储能技术、100%新能源大基地输电技术等创新应用，实施人工智能加电网工程，给电网装上智慧大脑。新型电网新在服务，将优化新能源接网送出服务，加强算电协同和推进供电服务普惠化等，从用上电迈向用好电、用绿电。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整整3年，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指出，加沙地带82%及200,000座建筑不同程度损坏，其中大约2/3损毁，超过210万巴勒斯坦平民被迫栖身于临时帐篷或避难所，他们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剧。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

打击中东地区大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大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也门交通部7号发布声明称，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第纳尔对美元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2.5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还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德国人认为总理默茨领导的政府不称职，且在他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基民盟中没有其他人能干得更好。德新社7号援引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报道，48%的人完全认同默茨政府失败，19%的人部分认同这一说法。从地区来看，在德国东部地区，80%的调查对象完全或部分认同默茨政府失败，而在西部地区比例降为了64%。这次民调9月30日至10月4号实施，大约2000人在网络上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供职于该国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之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了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10月7号，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郑钦文鏖战3盘，以总比分2-1战胜黑马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德国萨安州议会10月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此次选举的意义是什么？德国传统政党的政治防火墙是否已经被突破？选择党的发展态势后续是否会在德国更多地区获得突破？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就是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当天萨安州新届议会在州首府马格德堡举行首次会议，35岁的劳施在首轮投票中获得48张赞成票，另有29票反对，5票弃权。据德媒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选择党在9月6号举行的该州议会选举中获得43.8%的选票，成为该州第一大党，

0: 但未获得绝对多数席位。沙拉瓦跟克内希特联盟此前表示，将支持劳什出任议长，理由是按照议会惯例，议长通常由最大党团产生。选择党萨安州州长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计划于今年12月竞选州长。目前，基督教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均表示不会支持他。沙拉瓦跟克内希特联盟尚未明确是否支持。
1: 选择党成员首次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其意义和影响有哪些？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的分析。
2: 作为这次选择党在萨安州获得第一大党的这个位置的一个自然结果，根据相关的德国的法律呢，这个选择党呢有权利来推选这个议长的人选。应该说这个自然结果呢还是体现出近一段时间以来德国国内政治变化的一个方向。那就是此前呢作为非主流的德国选择党呢现在在地方层面呢获得了很大的突破。所以我想未来一方面这个政治上的象征意义会继续发酵，甚至呢可能会在德国其他联邦州的地方选举中呢产生一些连锁反。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如果选择党的成员出任了这个地方议会的议长，显然呢即便这个选择党难以在萨安州或者其他地方政府顺利的执政，但是通过对议长职位的掌控呢，也可以在地方议会中的一些政策事项方面呢拥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权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实际上选择党现在对德国政局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地方层面，而且也不仅仅局限在政治层面，它实际上已经开始越来越深的进入到了德国地方事务甚至是中央的政治层面。
1: 2024年，德国选择党在图林根州首次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而在随后的议长选举当中，选择党候选人遭遇该州议会其余政党的联手阻击，未能当选。时隔两年，萨安州议长花落选择党，是否表明传统政党的政治防火墙已经被突破了呢？我们再来听崔红健的分析。
2: 其实早在2024年当时选择党就曾经在图林根州的地方选举中呢获得了胜利，但是当时呢由于德国主流政党的这个防火墙策略，所以导致选择党虽然赢了选举，但是难以上台执政。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在萨安州的选举之所以引起外界更大的关注，主要的原因呢是，我们知道由于这个选择党在萨安州获得了极大的优势。而且也由于这个传统的主流政党呢在这次萨安州选举中得到的席位过少，所以就很可能会出现对防火墙策略呢会带来新的冲击。此前呢我们看到有关选择党和这个瓦盟之间的这个结盟有可能会实现上台联合执政的这样一种揣测呢，现在是引起了德国主流政党很大的担忧。但即便是最终选择党和瓦盟不能够结盟上台执政，但是如果选择党能够获得来自其他政党的一些有利的选票的话，那应该说可以进一步放大选择党在萨安州地方的这个优势。所以我想现在对德国主流政党来说除了一方面要继续加固这个防火墙策略之外，可能还需要找到一种更好的办法来应对选择党不断的崛起，然后不断的对防火墙造成持续冲击的这样一个现实。
1: 今年12月，选择党成员乌尔里希·西格蒙德将竞选萨安州州长。从目前情况看，萨安州州长是否也可能由选择党人担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又会产生哪些影响呢？继续来听崔红健的分析。
2: 这次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获胜呢，能不能把这个获胜的成果转化为选择党首次在德国地方能够执政的这样一个实在的政绩，我觉得主要看两方面的因素一个呢就是目前这个选择党和来自于所谓极左的瓦盟之间的联盟能不能从理论上成为现实。我们看到现在由于防火墙策略德国的其他政党基本上都表明了要继续和选择党划清界限的这样一个立场，但是瓦盟方面呢 其实并没有排除啊和选择党联合执政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接下来呀、啊，选择党和瓦盟之间啊能否形成一个执政联盟啊，我觉得这个呢是会影响到最终啊这个沙安州州长的职位啊能否由选择党人出任的这样一个前景。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看其他的主流政党能否形成一个真正的而且比较统一的联盟，来认真的应对选择党在沙安州崛起的这个现实。尤其是如果德国的一些主流政党啊能够放弃一些政治或者说意识形态上的成见，能够更好的吸纳瓦盟进入这个防火墙啊这样一个阵营的话，我想很大程度上呢也会削弱啊这个选择党啊能够最终在沙安州啊执政上台的这样一个目的。
1: 今年以来，选择党在德国地方选举中表现亮眼，除了在萨安州之外，还在梅前州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在巴登福腾堡州和柏林州成为议会第三大党。从当前选择党的发展态势看，后续是否会在德国更多地区获得突破呢？我们再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2: 的确啊，这次我们看到，首先在九月份的德国东部三州的选举中，可以说最大的赢家呢是选择党。不仅在沙安州和梅前州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包括啊在其他的一些州啊，甚至已经把势力呢，深入到了原先传统政党啊占比较大优势的这个西部地区。所以这样一种态势啊，我觉得应该说对德国政局呢带来了真正的实质性的影响。一方面呢，我觉得现在对德国的主流政党来说啊，必须得认清这个现实啊，不能再对选择党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非主流政党呢抱有轻视的这个想法。另一方面，我想更重要的还是需要德国的主流政党啊，尤其是现在执政的这样一些主流政党呢，就德国当前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啊等等这样一些政策呢做出重大调整。甚至可能呢是需要一场实质性的变革，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话，对于德国的主流政党来说呢，才能真正的去解决掉啊现在民意啊对政府或者说主流政党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的民意呢，现在正在不断的持续的转化为对选择党的支持。当然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德国现在面临的种种的问题，它实际上是集中反映在了国内的政局变化上。如果一些内外条件啊没有得到极大的改变的情况下，接下来我想对德国主流政党和对德国政府来说，仍然会陷入一场和选择党其他非主流政党之间一场艰苦的博弈。
0: 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嫌疑人拒绝认罪，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新基地建设，驻日美军的相关犯罪问题能有根本解决之道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日本媒体六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警方怀疑涉案美军士兵用酒店客房内的电话线将一名日本女性杀害，抢走钱包等物品后逃走，并更换衣物试图躲避追捕。被捕后，嫌疑人面对讯问均回答不知道，拒绝认罪。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仪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当地警方说，3号凌晨20:10左右，巴拉德和乌仪幸奈一起走进那霸市一家酒店，一个多小时后，酒店外监控视频显示巴拉德独自离开。司法解剖显示，乌仪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警方根据嫌疑人光头、双臂有纹身等外貌特征，4号在冲绳市一处娱乐街区逮捕巴拉德。被捕时，他所穿衣物与离开酒店时完全不同，警方怀疑其故意换装躲避追捕。面对警方讯问，巴拉德一律回答不知道，否认实施犯罪。案件现阶段仍在调查中。这起案件再次引发日本民众强烈不满。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 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应对措施，令人失望。还有居民表示，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冲绳不需要美军驻扎。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说，将于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当地时间10月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来听报道。
3: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4: とても許せないです。
5: 实在令人无法容忍，这种让犯罪一再发生的状况也该到此为止了。虽然日本政府说什么今后会采取措施严肃处理之类的，说今后会想办法解决，但驻日美军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
1: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6: 态度はもう本当に何だろう、なんか
7: 对我来说，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真的已经不是一句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可是高市政权却厚颜无耻地说什么深表遗憾，将严肃处理。我想问一句，你们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归根结底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6: 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
8: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1: 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的分析。
9: 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美军在冲绳基地，他的所占的这个地域和这个整体的规模在日本是最大的。冲绳的总体的人口在日本当中全国的人口啊只占0.6%，在这样一个美军基地集中的区域发生美军的刑事案件过去就很多，这次的案件特别的恶劣，直接涉及到日本的当地的无辜的受害者遭抢劫被夺去生命，这种情况过去不是绝对没有，但是呢还是比较罕见，一般都是性暴力事件还有酒后驾车造成的一些恶性案件。第二个是由于呢美军在冲绳驻扎，它有一个日美行政协定规定呢，就是如果是美军犯罪，日本一般的情况下它是不可以啊审判，你可以拘捕，但是要交给美方，由美军呢在国内进行审判。这样实际上有些美国的这个士兵，他就利用这样一些便利，实际上就是犯罪以后呢，就在美国也没有得到这个应有的惩罚，也就大事化小了，小事化了了。除非呢，就是像这种啊非常恶劣的事件，它引起公众的关注。那通常来说呢，美国呢跟日本之间，他可以把他这个有些犯罪，比如说驾车啊犯罪，他可能给你淡化成为就是说他执行公务，有疏失啊，并不是一个刻意的那种刑事犯罪。但是像这次呢，我认为无论怎么解释啊，也很难使得日本民众呢能够理解。第三呢，也很值得关注的就是最近呢、冲绳知事选举这个背景。不能说有直接原因，但是呢这个选举啊，它使得美军这个驻军呢、基地的巩固以及呢基地的搬迁受到阻力减少了。那么这个选举呢是使得原来反基地要和平啊这样一个原来的知事叫玉城丹尼选举呢被选下去了。结果呢是这个自民党维新会支持的候选人古谢以比较大的优势获得了选举的胜利。他这个人呢是支持呢这个美军呢在 冲绳岛的这个普天间基地搬迁到边野谷，重新围海造田建一个基地，减少呢在原有基地的这个飞机的噪音。所以这样的话呢，应该说美军呢，他们遇到的在冲绳的这个反对的民众的声音，或者说这个压力呢，舒缓了。
1: 高市早苗对于此次事件表示极为遗憾，日本民众认为这一态度远远不够。日本民众认为，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应对措施。驻日美军的相关犯罪问题能有解决之道吗？再来听刘江勇的分析。
9: 日本民众这个愤怒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日本政府呢，特别是高市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现在是进退两难，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麻烦，也可以说自作自受啊。民众会有这种呼声和反对，不是今天才有啊，过去就有，他们置若罔闻。他们的战略目标是这样，到现在他仍然是强调日美同盟是他的外交基轴，他是从战略上考虑呢，依靠美国拉住美国。当地民众这个强烈反对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以及呢这个刑事犯罪，可是日本的这个自民党执政当局仍然是跟美军呢继续要保持他在这个地方的基地，而且呢不仅美军呢没有减少，且呢共同联合军事演习，日本中央政府推荐的知识候选人这次当选，应该说未来四年民众的这个反抗或者是反对啊，不足以的改变选举的这个结果。
1: 在经过一系列的竞购角逐以及法律拉锯战后，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派拉蒙天武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合并后的新公司定名为天武集团。计入债务后，这笔交易的总额约为1100亿美元，成为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本次交易完成后，派拉蒙影业和华纳兄弟影业两家大型电影制片厂，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多个流媒体平台归入同一集团，形成一家横跨电影、电视、新闻和流媒体业务的庞大娱乐公司。原派拉蒙天武 CEO 埃里森担任新公司董事长兼 CEO，玩具制造公司美泰前 CEO 克雷兹出任联席 CEO。 合并后的新公司股票于6号从纳斯达克转至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公司计划通过整合 HBO Max 和派拉蒙旗下流媒体服务、统一技术和云服务等措施，实现60亿美元的成本削减。派拉蒙与华纳兄弟的合并改写了好莱坞版图，好莱坞五大巨头如今只剩下四个，除了天武，其余三家大型传统影视巨头分别是迪士尼、环球影业和索尼影业。
1: 在派拉蒙天武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达成收购协议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12个州一度试图阻止这项交易。今年九月底，美国联邦法官批准了派拉蒙天武与12个州总检察长达成的反垄断诉讼和解，为这项重磅交易扫清了最后法律障碍。相关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今年二月，派拉蒙天武公司宣布以约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这笔交易于今年六月获美国司法部批准，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及其他11个州随后提起诉讼，认为两大娱乐巨头合并会削弱美国影视行业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9月21号，派拉蒙天武公司与美国加州等12州达成的和解协议。根据和解条件，派拉蒙天武公司同意在5年承诺期的前2年每年在影院发行至少30部电影，在随后3年每年至少发行32部电影。如果未能达到约定目标，每少发行1部电影将被处以3000万美元罚款。派拉蒙天武公司还必须每年在美国电影制作上比两家公司2025年的支出至少多投入3亿美元，5年累计新增投入不少于15亿美元。 此外，派拉蒙天五将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门分别设立独立编辑委员会，以保障新闻编辑独立性。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minute. Yeah.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bound tourism， Inbound 入境的。在全球旅游业逐步复苏的背景下，我国入境游市场也成为行业的关注焦点。2025年中国国内 Inbound tourism入境游市场全程保持着高开高走的上行格局，接待总量创下历史新高。今年入境游发生一个明显变化，长线国际游客越来越多。除了北上广深，今年上半年有100座城市迎接了首批外国游客到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中国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收入占 GDP 比重不足 0.5%， 而欧美国家普遍在 1% 到 3% 之间。预计未来十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约有10000亿到30000亿元人民币的潜在市场增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兰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16: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0: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
16: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基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 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土耳其政府一名消息人士7号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方面消息称，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称，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也门交通部7号发布声明称，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迪纳尔对美元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 2.5 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还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德国人认为总理默茨领导的政府不称职，且在他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及金民盟中没有其他人能干得更好。德新社7号援引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报道，48%的人完全认同默茨政府失败，19%的人部分认同这一说法。从地区来看，在德国东部地区，80%的调查对象完全或部分认同默茨政府失败，而在西部地区比例降为了64%。这次民调9月30日至10月4号实施，大约2000人在网络上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供职于该国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之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了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好，感谢您收听以上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海洋约占地球表面积的71%，既是生命的摇篮，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源泉。今天，海洋已经从兴鱼盐之利、行舟楫之便的传统疆域，变身为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和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
17: 当您再打开灯、打开空调的时候，可以想一想，这一度电没准儿就是潮水刚刚送来的。
3: 从深远海养殖到海洋油气开发，从大型船舶制造到港口码头智能化运营，从海上风电到海洋药物，今天的海洋经济已经成为传统与新兴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
17: 可以说，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

0: 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1: 资讯有故事，向海而行，中国海洋经济扬帆远航。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小。中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不久前，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中国海洋领域在经济民生、科技创新、资源利用、开放水平等六个方面的综合量化评估。该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设定为100。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社会民生持续改善。2025年经济民生指数为 133.1， 比上年增长 2.9%， 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5.5%， 海洋新兴产业和海洋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比上年增加 0.9 千克，民生保障水平不断提升。接下来的新闻故事，我们就围绕海洋经济展开。
0: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条鱼和一度电的故事。一条鱼是关于大黄鱼的故事。大家知道，大黄鱼肥美鲜嫩，被称为是金色的国鱼，满满都是舌尖上的记忆。但是30年前，因为过度捕捞导致野生资源急剧下降，大黄鱼一度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后来随着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福建宁德等地兴起了规模化养殖的浪潮，如今年产已经超过20万吨，价格也更加亲民。曾经濒危的贵族鱼，如今游进了寻常百姓家。说到一度电，大家可能想到的更多是火电、水电、风电、核电，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咱们现在用的电也有可能来自于海洋潮流能发的电。在舟山有一个海归团队，十几年磨一剑，久久为功，建成了我国首座海洋潮流能发电站，并成功并网运行，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潮流能源源不断地送到千家万户。当您再打开灯、打开空调的时候，可以想一想，这一度电没准儿就是潮水刚刚送来的。大海不再是遥远的风景，而是咱们生产生活真正的能量来源之一。潮汐日夜不停，我们的电力也从此多了一份蓝色的保障。
1: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淑娴讲述的一条鱼和一度电的故事，生动传达了什么是海洋经济。如今我们对海洋的认知理念与利用模式实现了划时代的历史性跨越，人海相处之道迈入了全新的发展纪元。如果从资源开发利用来看，海洋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宝库。海洋蕴藏着地球上80%的生物资源，已经发现的海洋生物多达20万种，是保障我们国民饮食健康与安全的重要粮仓。从发展的依托看，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 海洋就如同地球的肺，吸收了大约3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有效地缓解全球变暖。我国同时拥有海草床、红树林、岩沼三大蓝碳生态系统，滨海湿地近600万公顷。它们不仅是众多生物的栖息地，也在默默守护着海岸，有效减缓海岸的侵蚀。除此之外，我国漫长的海岸线还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和风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关爱海洋，保护海洋生态，推动人海和谐，不仅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为我们自己铺就了一条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从通道连通看，海洋是世界经济的蓝色大动脉。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对外货物贸易主要通过海上运输完成。一条条繁忙的海上航线犹如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动脉，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生命线，也是筑牢经济安全的蓝色屏障。如果从空间拓展来看，海洋开发是陆地经济活动向海洋的延伸。我国的海洋发展空间巨大，海洋开发已从传统的渔盐之利、舟楫之便迈向深海油气开发、海洋能发电等全方位立体综合利用。
0: 今天的中国海洋经济已经形成覆盖1、2、3产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成长。数字海洋平台用卫星、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海域的精准管理，红树林、海草床等海洋碳汇变成可交易、可质押的绿色资产，深远海养殖工船像海上养殖工厂一样实现了自动化养殖，风电耦合电解水制滤清，配套储运和加注，打造海上零碳基地，海岛文旅融合、智慧低碳港口等新场景不断的涌现。可以说，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1: 2026年4月，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的海底数据中心在上海临港正式启用。大海对于数据中心机房来说就像一个天然散热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每花1块钱电费就有4毛钱要用在降温散热上，而海底的数据中心把降温费用压缩到1毛钱以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曾侃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正在准备登上临港海底数据中心，它的海面以上的高度呢有32米，总共是1950吨重。这样的一个海上庞然大物看起来非常壮观，似乎占地面积一点都不小。可是要知道的是，传统陆上数据中心它得配备大量的服务器机房，还有数量庞大的制冷配套电力设备等等。在相同规模算力的情况之下，陆上数据中心的占地面积会是它的近10倍。下到海平面以下10到15米的深处，我们就来到了海底数据中心的核心部分——数据舱。这个圆筒立式结构呢，就稳稳地抓在了海床上。传统的陆上数据中心，它的制冷必须得依靠大量的淡水，还有复杂的制冷机组设备，所以那就是一只巨大的电老虎。可是在这儿呢，一墙之隔的海水，它的年平均温度呢是15度，这就是一个天然的散热器。所以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它完全不消耗淡水，也就用不着庞大的制冷设备。
1: 以前我们向海洋要鱼、要盐、要航道， 如今我们向海洋要算力，要能源，要空间。海洋正在从资源的供给者成为高质量发展的

0: 赋能者。广西北海的涠洲岛是我国最年轻、规模最大的火山岛。涠洲岛周边海域曾分布着大量珊瑚群，是名副其实的海底宝库。然而自上世纪末以来，由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这片海域珊瑚覆盖率一度从繁盛时期的60%降至2015年的不足5%。为了拯救珊瑚，一位被称为珊瑚奶爸的80后学者，广西大学海洋学院教授黄文，毅然将珊瑚修复实验室搬上了涠洲岛。
1: 这个就是我们海里面比较多的绞孔珊瑚，我们学名叫大绞孔珊瑚，它的触手比较长，它的这个摄食能力是比较强的。
0: 大绞孔珊瑚是当地珊瑚礁修复的优选培育品种，实验室里悉心培育的珊瑚苗最终都会回归广袤的海洋。十多年来，涠洲岛海域投放人工礁体1520个，移植珊瑚8万多株，成功再造出一片海底森林。如今，这些种在海底的珊瑚已经能够自行繁殖，涠洲岛海域的生态系统得以修复，鱼类、贝类陆续回归，布氏鲸也频繁现身，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十四五期间，我国推进全域海洋养护、蓝色海湾整治、红树林生态修复等重大工程相继落地，海洋生态屏障持续筑牢，海洋产业稳步升级，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可再生能力，才能在守护蔚蓝生态的同时，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我们累计整治修复海岸线820公里，滨海湿地76万亩，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优良率提升到60%以上，新营造红树林超过15万亩，红树林总面积已经达到了47.5万亩。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水质的比例达到了84.9%，比2020年提高了7.5个百分点。我们身边的海水越来越清澈，我们可以更好地享受碧海蓝天、洁净沙滩。而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生动的事例。在江苏盐城的广袤湿地上，生态修复的成效直接写在了鸟儿的翅膀上。在这里观测到的丹顶鹤越冬数量创下近9年的新高，整个盐城地区记录到的野生鸟类已经达到了447种，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径上不可或缺的服务区。生态好了，旅游火了，碧海银滩的颜值正在变成金山银山的价值，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在这里实现了双赢。
2: 总结海洋经济发展的成就，科技创新是推动海洋产业能级跃升和实现向海图强的关键驱动力。拿下造船工业皇冠上的3大明珠只是起点，我国的深海探索早已向更深、更远处延伸。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排水量42,600吨，相当于一艘中型航母，可以钻深11,000米。目前是全球钻探能力最强、智能化水平最高、科研实验功能最全，承载着人类向地球深部进军、打穿地壳、深入地幔的梦想。能抵御12级台风的海上城堡深蓝一号半潜式智能网箱，重约1400吨，周长180米，总高70米， 养殖水体达到50000立方米，在黄海冷水团海域自主升降，让鱼群始终处于适合的水温。它的成功应用让我国低纬度深远海养殖三文鱼成为现实，拓展了蓝色粮仓的发展空间。这些国之重器的背后，是无数科研工作者和工匠的默默坚守，是国家工业实力、科技水平、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0: 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大明珠，指的是航空母舰、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豪华邮轮。能够建造此类船舶，是一个国家工业实力和科技水平的集中体现。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地方，就会发现，海洋事业的发展与繁荣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协作。秉持着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的海洋合作之路越走越宽。截至目前，中国已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海洋领域的合作协议，建立了30多个区域或者是双边多边合作中心，实施了100多项小而美的务实合作项目，构建起广泛而深入的蓝色伙伴关系网络。
2: 举个例子，在太平洋深处有一个由83个岛屿组成的国家，叫瓦努阿图。这个国家风景如画，却时常要面对自然灾害带来的严峻考验。改变从一座白色的观测站开始。2025年的7月21日清晨，太平洋的风掠过鲁干维尔港，中国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的工程师和瓦努阿图气象与地质灾害局的官员们并肩而立，共同为一座新建的海洋联合观测站揭牌。这座观测站是瓦努阿图的海洋天气预报站，那些实时传输的潮高、温盐、湿度、风速、风向数据，通过互联网汇入中心数据监控中心，再转化为南太平洋渔民手机里的风暴潮预警公告，港口调度室的安全航行信息，管理部门防灾的决策依据，让跨越赤道的技术合作真正扎根岛屿的生活。从蓝色伙伴关系的拓展到小而美项目的实施，从全球海洋治理的参与到国际交流平台的搭建，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守护这片未来，共同开创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0: 孙淑贤表示，未来我国将加强全球海洋科研调查、防灾减灾、蓝色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务实推进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履约，有效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同时搭建交流对话的桥梁，增进与世界海洋国家海洋文化交融和海洋经贸合作。
2: 15、17让我们坚定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理念，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谱写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早晚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添衣。中东部大部依然维持晴朗格局，不少地方午后相对湿度不足30%，十分干燥，而西部地区降水将有所增多，新疆高海拔地区还可能出现降雪。此外，海南也将出现大范围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10月8号，新疆北疆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中部、四川中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感谢关注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15-5时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14-5时期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那么，新型电网到底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新型电网新在架构，将完善电网新架构，着力构建主配微三层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强化电网安全韧性，守牢大电网安全运行底线。新型电网新在技术，将攻关突破关键新技术，用构网型、常识储能技术、100%新能源大基地输电技术等创新应用，实施人工智能加电网工程，给电网装上智慧大脑。新型电网新在服务，将优化新能源接网送出服务，加强算电协同和推进供电服务普惠化等，从用上电迈向用好电、用绿电。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整整3年。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指出，加沙地带82%及200,000座建筑不同程度损坏，其中大约2/3损毁，超过210万巴勒斯坦平民被迫栖身于临时帐篷或避难所，他们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剧。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地区大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大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也门交通部7号发布声明称，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迪纳尔对美元汇率。分析人士认为， 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

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六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 2.5 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还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德国人认为总理默茨领导的政府不称职，且在他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及金民盟中没有其他人能干得更好。德新社7号援引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报道，48%的人完全认同默茨政府失败，19%的人部分认同这一说法。从地区来看，在德国东部地区，80%的调查对象完全或部分认同默茨政府失败，而在西部地区比例降为了64%。这次民调9月30日至10月4号实施，大约2000人在网络上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供职于该国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之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了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10月7号，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郑钦文鏖战3盘，以总比分2-1战胜黑马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0: 从昔日的布料街市，到今日全球来客慕名而来的定制中心，上海定制正用一针一线缝出中国入境消费的新名片。从极致的速度到专属的体验，无论你是想在这儿带走一件衣服，还是想带走一段体验，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专属于你的那一份。
2: We bought silk suits.
3: Yeah.
4: 我们买了丝绸西装，上面有中国特色的图案龙和花，这些很特别，在我们国家买不到，所以在上海买到了，让我们很兴奋。
5: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十几年、二十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6: 我们从定制服务突破，能够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不仅仅带动了入境旅客的一个消费，更主要的激发了本土消费者。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上海定制圈粉外国游客。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在今年9月商务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表示，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选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涵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外国游客已从传统地标观光转向深度体验式消费。那么上海定制的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从旗袍、西装、礼服到日常的穿搭琳琅满目，以定制消费为主，部分的商铺也会售卖成衣，种类非常齐全，几乎每一家店铺门口都挂着醒目的英文招牌，整个市场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国际化服务业态。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7: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8: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我们有很多朋友都来过这里买衣服，所以我很好奇，想来试试。
7: To try myself.
0: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儿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9: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
0: 爱尔兰消费者戴一成是量身定制中心的常客。
10: 就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就是我经常来这里，专业的人跟我说我应该在哪里调整一些衣服或者类似的事情，所以我比较看重这个服务。
0: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一名意大利游客说，
2: We bought silk suits.
3: Yeah.
4: 我们买了丝绸西装，上面有中国特色的图案龙和花，这些很特别，在我们国家买不到，所以在上海买到了，让我们很兴奋。
0: 英国消费者本说，
2: So I bought one.
11: 我定制了一套细条纹双排扣西装，还做了一件燕尾服，另外还买了衬衫和领带。定制的衣服更合身，质量也更好，还能选到自己想要的颜色。
0: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 此前是一个有着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临近外滩与豫园商圈，一共有10000多平方米。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介绍说，
5: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0: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宁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的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弗洛里安，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3: 很好哈。It's very nice. Yes.
12: 很漂亮。
3: 很漂亮。
0: 弗洛里安对定制的礼服很满意。
2: I love this time.
13: 我很喜欢这件的风格，质量也很好，很清爽。
0: 经营户江明介绍说，顾客定制的服装从面料到礼布都是自己选的。
14: 他每一套他都会有他特定的礼布，像他的礼布也是他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他可以按照他自己喜欢来做。
0: 根据上海市商务委调研，定制消费的游客在上海平均停留时间为6至7天，较上海入境游客平均停留时长3.21天翻了一番。不仅直接拉长消费周期，更能串联餐饮、住宿、文旅、零售等周边业态。

0: 为了让这个有点年头的老牌市场能够拥有更为持久的吸引力，上海正在采取绣花功夫，精准发力。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介绍说，
1: 原来我们这个定制行业还是比较随性，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没有英文，没有售后服务啊。那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全部规范化，给你一个标准，给你一个要求。
0: 定标准是今年三月份上海市商务委专门针对定制品牌服务提出的要求之一。此前商务部门调研发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因此引发的投诉纠纷。现在这里交付的商品有着统一的质量标准。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副总经理王翠翠介绍说，
2: 我们是有很多这个面料供应商，以及我们有裁缝作坊哈，以及我们有很多前端的店铺，它是一个集聚体。一个是定制的时间短，另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品质比较稳定。
0: 此外，针对调研发现的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憩空间匮乏等情况，相关部门下起了绣花功夫。上海市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吴健介绍说，
3: 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然后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一个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了一个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我们还是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也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还有您看到的这个是一个货币兑换机，也是为了方便那个游客进行外币的一个兑换。
0: 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优化消费者体验的措施不仅是在店内，还有店外。上海市黄浦区建管委工作人员江胜介绍说，
4: 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呢，发现这个你可以看到首层店铺和这个外面的人行道之间大概有1米多的这个高差，我们就针对这个痛点进行了这个改造，增加了这个入口的一个台阶的宽度，再在平台和这个坡道之间再增加了很多的绿化。
0: 此外，量身定制中心对面的口袋公园也正在改造中。上海市黄浦区小东门街道社区管理办主任鲁英介绍说，
5: 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场景的一个建设，比如说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准备在这个量身定制中心的对面呢进行了一个口袋公园的一个改造。那一方面是我们居民的一个需求，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这个来量身定制中心的这边的顾客呢，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歇歇脚。
0: 缺少休息和茶饮的地方，黄浦区商务委协调老字号品牌在市场内开了一家饮品店。周边道路因非机动车无序停放等问题容易拥堵，街道精准摸排后理顺了停车场地。与此同时，上海将定制工种纳入技能补贴目录，列为上海工匠重点培育对象。7月28号，一场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场旁举行，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经营户张金亚说，
6: 能靠自己的实力来，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激励我们做得更好。
0: 量身定制已成为上海入境消费的一张新名片，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如今也正在成为上海定制的消费主力。大学生张子琛说，
7: 我来这订我第一套西装，因为我以后可能实习的时候会要穿西装，感觉很舒服，质量可以感觉很好，这颜色也蛮好看的。
0: 方女士和未婚夫王先生一道来量身定制中心，准备给双方母亲定制礼服。
8: 因为我们两个10月份要结婚了，然后是帮两个妈妈就是做一下结婚用的礼服，这边的服务态度都特别的好，然后工艺也很好
9: 啊。这边面料的价格都蛮实惠的，多元化的，个人的需求都可以满足。
0: 旗袍店店主曹美华介绍说，
10: 像我们国内啊本地人的话，对定制这个行业和需求的话是特别特别的多的，包括现在我们很多小孩子他都是带着思想来定制衣服的，像

0: 我们店的话平时都会来自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呀、美国华人啊、华侨啊到我们店做衣服的挺多的，他们追求就是中国的工艺，因为在国外他们定制不了就是像我们这种就像丝绸这一方面的这种面料啊，需求越来越多，我们只有做好准备随时为他们定制。
1: 来自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的数据，目前年轻群体定制消费占市场总营收的20%左右，同比三年前增幅约50%。刘志阳是市场上经营布料的布二代，对于现在定制从有件衣服穿转变为有个性要表达，有着直接的感受。
2: 能明显感觉到现在我们年轻客户群体对于我们新中式青年装之类服装，我们本国自身文化的需求量是有比过去提高非常多的。
1: 上海一家小店的背后就是好几个江浙沪的工厂，以前是楼上裁缝楼下店铺，现在是浙江发面料，上海接单，江苏裁衣，做的是全世界生意。除了服装领域，上海定制也在向更多场景延伸。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打造服装、珠宝等一站式综合性定制体验集聚区。而在长宁区幸福路这条只有609米的小马路，今年因为长宁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正式迁入，成为幸福定制的一条街。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副局长谢建介绍说，
3: 我们对于整个片区连点重现做了大幅度的提升，把文旅、时尚消费、定制都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1: 为推动定制产业在上海原创沃土中生根发芽，上海不断织密定制服务网络，围绕上海定制主题，上海强化打造体验式消费场景与个性化定制服务，推动定制走向大众消费。在2026上海秋冬时装周上，处处有秀，时时可购，体验消费加定制时尚成为一大创新点。这期间首届上海时装定制节也同步举办，在时装定制节产业园区，各种沉浸式体验消费场景随处可见，首饰定制、丝巾设计、旧衣改造等项目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体验。市民张向阳说，
4: 这种面料啊，这种服装啊，应该是比较个性的，这个地方还可以定制，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1: 时装定制节产业园区二层的面料展售区同样人气火热，不少服装企业设计师与面料供应商现场交流对接，精准匹配供需。大众对个性化定制的旺盛需求也让上下游产业链更加活跃高效，同时也让设计师的创意更快落地成型，助力品牌孵化培育。定制品牌设计师董桂颖说，
5: 定制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土壤的，定位非常准确，是我们中国传统服饰能更快更高效地聚集喜欢穿中国元素服装的顾客。
1: 定制品牌设计师何文浩也表示，
6: 大家互相可以交流学习，对我们来说非常兴奋。
1: 为进一步做强上海定制，上海时装定制节产业园区还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更多定制品牌入驻，不断丰富业态，提升服务供给水平。上海时装定制节总策划人朱伟明介绍说，
7: 我们先聚起来统一帮他们做推广，前期我们也是通过一些免租啊，或者通过一些免宣传费用啊，来帮他们去加大这个宣传力度，让更多的消费者来积极的参加到我们这样一个定制服务的消费当中来。
1: 7月24号，上海绿地外滩全球定制中心生态运营全面启动，该定制中心地处外滩金融集聚带核心，总建筑面积约120万平方米，涵盖多元业态，是市中心滨江沿线规模最大的商务综合体之一。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介绍说，
8: 我们从定制服务突破 能够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不仅仅带动了路径

0: 应旅客的一个消费，更主要的激发了本土消费者。
1: 记者了解到，绿地外滩全球定制中心以外滩滨江核心区为依托，将通过成立定制联盟、举办主题艺术节、启动高定时尚中心等举措，推动东方生活美学与时尚消费融合，构建定制产业新生态。上海国际时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殷姿介绍说，
2: 因为上海历来有做定制这样一种既是生活所趋也是文化属性的一个业态，今年开始呢，我们上海市政府特别重视上海定制这个产业未来如何在消费领域去发挥它的国内国际的功效，所以今年呢，我们把上海定制作为一个城市 IP 升级到一个高度了。这些年我们也集聚了一部分中国领先的设计定制领域的产业力量，上海高定周包括上海时尚定制周两大上海定制平台，这些年集聚了颇有数量的一些定制设计师以及品牌集群，沉淀出优质的企业，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发挥它本身的产业功效以及对市场的一个消费服务的功能，在一个物理实际空间能够集聚在外滩沿线，那么对城市 IP 是有强大的一个背景赋能的。它不仅是刚才涉及的产业集群，它其实是可以让消费者能够可触摸、可直接触达、沉浸式体验这样一种非常当代的品质生活消费模式。
1: 未来该定制中心将完善多语种导购、外卡支付、离境退税等国际化服务，导入海派文化、非遗技艺等本土元素，打造新品首发地和文化体验场，继续助力本土品牌参与国际标准共建，推动东方美学走向世界，成为上海服务国家消费升级战略的重要载体。企业家代表王凯华对上海定制的未来发展信心满满。
3: 首先一点，我们会在定制中心开全球第一家旗舰店，然后我们未来聚焦的产品主要是中国高端的定制服装、定制的珠宝首饰箱包，中国的厂商，我们会互相去吸取经验，把中国最好产品拿出去。
1: 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集团总经理薛莹杰表示，上海定制不仅仅是指定制服装，定制的范围十分广泛。
4: 上海现在做中国入境游的第一站，做这样一个门户效应，无论是从目前到中国来旅游的人数还是购买力来看，上海已经在这里，特别是代表中国能力、中国制造、中国大师的这样一个中国定制的商品的销售，因为我们这样一个联盟事实上汇聚了很多在定制行业里面的产业，为川而定制的，也有为味道而定制的，也有为声音而定制的，也有为互动、为玩而定制的，所以这些我们叫五感，就这五种我们的人的体会的感受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定制的服务，把文化和行业的这些优势都放到了一起，中国的、上海的乃至全球在这个外滩地区做限定款的这样一个形式，其实是承载了这样一个所有的这些东西。
1: 上海定制一头连着新需求，一头连着新供给，背靠的是中国供应链的强大升级。上海定制给全球消费者多了一个爱上海的理由。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5: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ffee Industry。Coffee 咖啡 ，Coffee Industry 则是咖啡产业。中国蓬勃发展的 Coffee Industry 咖啡产业正在挑战新西兰人

0: 对完美咖啡的认知。近日新西兰媒体此为提报道说，尽管新西兰人消费的大部分咖啡都来自巴西和哥伦比亚等传统生产国，但是另外一个咖啡种植地正在悄然引起他们的关注，中国云南。奥克兰的一家咖啡企业联合创始人表示，持续的投资、深入的研究和强劲的国内需求已经改变了中国的 coffee industry 咖啡产业。云南咖啡香气浓郁，口感醇厚且层次丰富，对于新西兰消费者来说，下一杯绝佳的咖啡可能来自一个他们还不熟悉的产地，中国云南。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思想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3: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基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土耳其政府一名消息人士7号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方面消息称，土 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称，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也门交通部七号发布声明称，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伊拉克七号下调本币伊拉克第纳尔对美元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六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 2.5 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还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德国人认为总理默茨领导的政府不称职，且在他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及金民盟中没有其他人能干得更好。德新社七号援引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报道，48%的人完全认同默茨政府失败，19%的人部分认同这一说法。从地区来看，在德国东部地区，80%的调查对象完全或部分认同默茨政府失败，而在西部地区比例降为了64%。这次民调9月30日至10月4号实施，大约2000人在网络上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六号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供职于该国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之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了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好，感谢您收听以上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3: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10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脱胎于作品杂志的汉学世界栏目。而这个栏目的出现则源于赵彦彪与王十月3年前的一次一拍即合。作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会长，赵彦彪常常带着一群中外作家在国内行走。他注意到，汉学家们虽然也会用中文写作，但他们的行文思路、叙事表达总透着一种异乡的质感。如果能换个角度，在杂志上开辟一方园地，邀请汉学家用中文来书写他们眼中的中国，将别有一番意味。这个构想确实独特，有味道，值得一试。赵彦彪的想法立刻就得到了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十月的回应。就这样，一个新的栏目在对谈之间诞生了。从2023年秋天启动组稿，到2024年栏目第一期正式亮相，再到2026年出版《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由汉学家们接力撰写的25篇文章，印证着两位编者的初衷，让文学的火种在跨文化的思想传递中熊熊燃烧。从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眼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中国的别样解读，或是对古老传统延续至今的惊叹，或是对现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尽管内容各异，但都汇聚成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这种跨文化的呈现方式，让读者更加全面且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十年中国路，作者阿富汗韩迪。记得高中时，我经常跟随哥哥穿梭于阿富汗的不同省市间运送货物。在清点货物的过程中，我发现从五金工具到日用百货，很多商品都写着中国制造的字样。可以说，市场上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产品大部分来自中国。这种神奇的商业现象勾起了我对中国这个国家的好奇心。我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能够把各式各样的商品跨越千山万水送达这里？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呢？不过，我的好奇心一时并没有得到解答，因为我的家人和我一样，对中国这个国家一点都不了解。我只能把这样的想法一直埋在心里。一次，我和哥哥从赫拉特省返程途中，我对他说，总有一天我会去中国。我还记得哥哥当时惊讶的表情，他对我说，你一定是疯了。对我们而言，中国如同天边的星星，遥不可及，这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儿。可能是冥冥之中命运的指引，2014年高考结束，我以优异成绩考入喀布尔大学。当时工程学专业是大家都想报的热门专业，但是我心底对中国的向往让我决定还是选择中文专业学习。在学习中文一段时间后，孔子学院推出了南亚国家汉语师资班的项目。在了解这个项目，通过汉语二级水平考试就可获得留学中国的机会后，我心中埋藏多年的关于中国的向往涌上心头，我马上申请了这个项目。虽然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学习中文，很急切地想要快速掌握这门语言，但现实的困难很快让我冷却下来。我的母语波斯语中并没有音调，但中文中抑扬顿挫的音调学起来实在困难，我总是分不清它的二声和四声。另外，关于中文发音，我也很难适应，总是前面刚学了，后面又忘记了。在学写汉字的过程中，横竖撇捺的笔画搞得我头疼。三个月后，在接二连三学习中文的挫败感中，我认为自己并不适合中文学习，于是我向学校递交了休学申请。休学后，我开始做一些社会工作，比如去建筑工地扛水泥，在汽修厂跟着师傅做学徒。当手掌心慢慢生出老茧，衣服被油污弄脏时，我意识到做任何事都不容易。这时我休学的事情也被家人知道了，一向严厉的父亲并没有指责我，他鼓励我回到学校继续学业，勇敢地克服学习中的困难。在家人的鼓励支持下，2015年我再次返回学校。这一次我告诉自己，绝对不能再随便退缩，我不再逃避学习中文，而是积极面对在中文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好在经过持续的学习，我通过了汉语水平二级考试，达到了项目要求，终于获得了来中国求学的机会。金秋九月，我怀着既激动又担忧的心情来到了我的中国第一站山西。第一次站在这片被称为三晋大地的土地上，看着一栋栋高楼大厦和充满烟火气的商业街，我对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这片承载千年中国文化的土地，用它真实的面貌为我的中国之行展开了一幅新画卷。我的本科学校是太原理工大学，在正式学习专业课前，我们需要学习一年的语言，这里的老师对学生都非常友好，老师和学生之间关系很平等，更像是朋友。不过，即使老师们非常照顾留学生，上课时放慢节奏，我理解起课堂内容来还是感到很吃力。于是，我只好课下努力学习，
每天凌晨四五点起来，一个个的背词语、背句子，业余时间去看中国的影视剧，提升自己的听力水平和口语水平，比如《士兵突击》《西游记》等。一年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顺利通过了中文考试，这让我对中文学习有了很大的自信心。一次，老师问我，要不要担任新来的留学生的中文辅导老师？想到初来中国时，我学习中文的困难，我想，这些新来的留学生也一样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想到可以帮助他们尽快适应中国的生活，于是我采纳了老师的建议，正式应聘为 HSK 汉语水平考试辅导老师。面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一时间我要适应从学生到老师身份的转变，同时教学经验的匮乏让我每天上课前都会花大量时间去备课，了解相关教学背景，准备相应的教学内容，尝试情景互动、做游戏等教学方式，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他们的理解。在帮助留学生的同时，这段经历也提高了我的教学水平，增强了我的组织和沟通能力。随着我中文学习的不断深入，以及对中国文化理解的不断加深，我渐渐萌生了成为中国和阿富汗文化沟通桥梁的想法。2018年，有一家杂志要进行一场关于阿富汗的访谈，我有幸承担了其中的译者身份。因为面对的是阿富汗官员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这需要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储备，同时还要求熟知相应的历史事件，这完全超出了我的中文掌握范围。为了采访的顺利进行，我进行了大量的访前准备，提前了解相关历史背景和专业词汇，翻译过程中对不熟悉的术语及时查阅资料，确保翻译的准确性，最终顺利完成了这项翻译任务。这对我而言是一次个人能力的锻炼，同时也起到两国沟通桥梁的作用，我感到非常有成就感，也让我学习中文时更有动力了。后来我又尝试了不同环境下的翻译工作，比如在一次阿富汗商人考察中国药品工厂的过程中担任翻译。这一次的难点在于涉及大量医学翻译方面的术语，作为一名译者，既要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又要让双方领会技术细节，这有不小的难度。尽管在活动之前，我已经主动学习了医学领域的相关术语知识，但是一开始的翻译还是有些生涩。后来，我在现场积极和中国技术工人沟通，不断了解产品和技术的细节，逐渐变得游刃有余，翻译的准确性也不断提高。一次次不同领域的翻译工作是一次次知识边界拓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行各业的翻译需求倒逼着我不断学习，以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每一次的翻译任务都是挑战，但也是提升我翻译能力和跨文化沟通技巧的好机会。我越来越享受翻译这份工作。尽管已经做了很多有关翻译的工作，但我总感觉还是缺了些什么。直到我的导师问我要不要接《灰烬的光》这本书的第二章翻译工作。《灰烬的光》是阿富汗女性作者扎哈拉·雅甘娜以自身为原型，讲述一名阿富汗女性历经种种生活的苦难，却一次次寻求生路、不断成长的过程，同时又鼓舞了更多类似经历的女性拥有更美好的人生。由于战争、语言等客观因素，在中国关于阿富汗的作品并不多，只有《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等少数作品被大众熟知。这时我心里缺失的部分有了答案，既然走上了中文学习这条路，那我就要让自己的经历发挥更大价值，我要成为两国文化沟通的桥梁，我想要让阿富汗更多优秀作品被看到，
让璀璨的人类文化遗产突破国界的限制，不断消弭偏见。为此，我开始了灰烬的光的翻译工作。因为此前没有文学作品的翻译经验，为了更好地呈现这部作品，更精确地表达出作者想要传达的思想，我翻阅了大量的中国文学翻译理论书，比如《翻译概论》《笔译理论与技巧》《波斯语汉语翻译教程》等，参考前辈的经验，了解文学作品翻译的具体理论及应用。由于波斯语和汉语之间表达方式、语言结构的差异，翻译过程中，我必须结合具体的语境，采取适当的翻译方式。在剖析句子时，主要采取了合意法、分意法、直意法和意义法。对于对话，则采用直意与意义相结合的方式，以便更好地还原人物的心理状态，使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为了让这本书得以被看到，几经辗转，我终于通过社交平台联系到了书的作者詹哈拉女士。在听说我期望把这本书出版后，她欣喜地表达了对我的感谢。谈到希望阿富汗的女性故事被更多人熟知，这也是一个让更多人了解阿富汗文化的好机会。2023年，这本书终于面世。整个过程虽历经艰辛，但最终的成果让人很开心。我也期待未来我能够做更多文化沟通传播推广的工作。从一开始学习中文的萌新，到成为留学生的中文辅导老师，我对在中文方面的成长有了实际感知。从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到帮助别人的人，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儿。在一次次的翻译实践中，我意识到了商业翻译和文学翻译上要求的区别。商业翻译内容上更侧重于文件、合同、技术等方面，对专业术语、文化禁忌等方面需严格。

遵循客户术语习惯，在翻译结果上注重信息传递的准确性，起到促进商业活动的作用。文学翻译在内容上则偏向小说、诗歌、戏剧等题材，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文化差异，要尽量保留作品的原本风格，表达出原作者的情感，其艺术性大于字面的忠诚度。无论是商业翻译还是文学翻译，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语言的魅力。在全球多种多样的文化下，语言蕴含着不同文化的思维模式，像是一块古老的活化石，保留着人们不同时代的痕迹。不同的词汇可能蕴含着群体环境、社会结构等信息，不同的语法结构也能显示出不一样的时空观念和主客体关系，让我们看到文化的多样性，从更多角度去看待问题，学习不同文化的优点。在文化的重重边界中，语言是解锁不同文化的密钥，掌握了它，更广阔的世界在眼前展开，关于文化的隔阂也在不断的沟通中更好地被双方理解。本科毕业后，我选择继续在中国求学，顺利通过中南大学的入学申请后，正式开启了我的研究生生涯。因为亲身感受到留学生异地求学的一些困难，2021年我加入了中南大学彭贝互助队，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留学生。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高校留学生群体因语言障碍造成的认知差异，不同的文化环境下有些留学生社交困难，以及留学生群体适应难的问题。这些困难有时候并不是简单通过志愿者的暂时帮助就能解决的。我的硕士导师孟川锦老师在得知我在彭贝互助队的经历后，对我说可以考虑把硕士论文研究方向聚焦于高校提升留学生服务质量问题。确定好研究方向，真正开始着手研究时，却有很多挑战出现在我面前。比如服务质量的提升，光考虑满意度是否过于浅显，深入挖掘留学生真正的需求，实现从我们能提供什么到他们真正需要什么的思维模式转换。在数据搜集阶段，问卷的设计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如何从诸多留学生服务问题中筛选出大家真正关心的问题？问卷的发放、数据的收集分析，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精心设计，在一次次调整中做到恰当。好在我们的自习室和孟老师的办公室离得很近，因此我们几乎每天都见面，交流起来十分顺利。在孟老师的指导下，我顺利完成了研究前期的数据收集，此后也完成了我的硕士论文。在研究过程中，我的视线聚焦于留学生群体，能够帮助到大家，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这不仅是对我研究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也是对我在彭贝互助队工作经验的深度总结。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会儿见。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欢迎关注天气。10月7号至9号，我国中东部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空气干燥，海南等地需防范强降雨。同时，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

0: 关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感谢关注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那么，新型电网到底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新型电网新在架构，将完善电网新架构，着力构建主配微三层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强化电网安全韧性，守牢大电网安全运行底线。新型电网新在技术，将攻关突破关键新技术，用构网型、常识储能技术、100%新能源大基地、输电技术等创新应用，实施人工智能加电网工程，给电网装上智慧大脑。新型电网新在服务，将优化新能源接网送出服务，加强算电协同和推进供电服务普惠化等，从用上电迈向用好电、用绿电。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整整3年。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指出，加沙地带82%及20万座建筑不同程度损坏，其中大约2/3损毁，超过210万巴勒斯坦平民被迫栖身于临时帐篷或避难所，他们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剧。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地区大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大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也门交通部7号发布声明称，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第纳尔对美元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2.5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还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多数德国人认为总理默茨领导的政府不称职，且在他所

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基民盟中，没有其他人能干得更好。德新社7号援引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报道，48%的人完全认同默茨政府失败，19%的人部分认同这一说法。从地区来看，在德国东部地区，80%的调查对象完全或部分认同默茨政府失败，而在西部地区，比例降为了64%。这次民调9月30日至10月4号实施，大约2000人在网络上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供职于该国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之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了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10月7号，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郑钦文鏖战3盘，以总比分2-1战胜黑马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分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三个篇章，从不同角度生动诠释了汉学家们与中国相遇相知的独特文化之旅。在第一篇章中，汉学家们以中国为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第二篇章汇集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沉思，从经典的异界研究到与先贤的梦中深交，再到汉学家的观察总结，呈现出一场超越时空，在笔墨与思想之间的深刻对话。第三篇章则褪去了宏大叙事，将镜头拉近，聚焦于细腻而温暖的日常，汇聚了汉学家在中国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切面。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汉学家们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加拿大汉学家在温哥华的四季里寻觅中国的诗意，阿富汗汉学家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在中国求学的光阴，意大利汉学家介绍了《西游记》的各个译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来自马来西亚的汉学家则写下自己在浙江河阳村古村落的调研笔记。赵彦彪认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不可替代的他者视角，不同于本土叙事的惯性表达，海外汉学家以他们的文化眼光打量中国的日常风物、文学经典与市井烟火，他们以世界之眼看中国，以异乡之心懂中国，不仅为海内外读者打开了观察中国的全新维度，也为中外文明互鉴写下了生动鲜活的文学篇章。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十年中国路，作者阿富汗韩迪。三年的研究生时光转瞬即逝，2023年我从中南大学顺利毕业。毕业后，我对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感到有些迷茫。一方面，我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我对国际关系专业充满兴趣，但中南大学并未开设该专业的博士课程。这时，一位留学生朋友向我推荐了新汉学计划博士生项目。最终，我决定申请厦门大学新汉学计划博士生项目，继续在国际关系领域深造，追求自己的学术梦想。2023年9月，我正式进入厦门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目前我是一名在读博士研究生。入学以来，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博士导师李一平教授。成为李教授的学生后，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做好相关学术研究，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但是我又担心自己之前的学术背景与国际关系关联不大，学起来会很吃力。好在李教授耐心引导我逐步熟悉国际关系领域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给我推荐了很多经典著作。在博士第一学期课程安排相对宽松的情况下，我利用这段时间集中精力广泛阅读学习相关图书，补充专业知识。此外，李教授每周安排两次与我面对面交流，耐心解答我在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无论是理论概念的理解，还是研究方法的应用，他都给予我细致入微的指导。这些都让我得以迅速建立起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目前，我对国际关系的研究还在进行中。从本科到博士，学习是一条没有止境的路。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变化，在逐步扩展研究新边界的同时，我以更广更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李一平教授严谨且关注人文的学术精神，是我继续学术研究的榜样。我也将以更务实的学术态度，期待在一次次探索学术研究边界的过程中，不断创造更大价值，发挥实际作用。在研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我从一首中国古诗中看到一句话：纸上得来终觉浅，觉之

此事要躬行。意思是，只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是不够完善的，如果想要深入理解其中的道理，必须亲自实践才行。所以，在课余时间，我尽可能地抓住实践机会，用行动去体会真实的中国。2021年，我跟随中南大学国际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去往中国不同的地方学习考察，从多个领域了解真实的中国。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在乡村振兴这一方面做出的努力。在我的印象中，乡村是比较落后的，但是当我和伙伴们走进真实的中国乡村时，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们当时去往的是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当地的特产是瑶山雪梨。在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实施下，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通过雪梨种植，在相关农业科技指导下，年产量近15000吨，实现产值近2亿元人民币的收入，也为几百户农村种植户带来了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同时，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口镇还基于当地文化传说，打造爱情小镇等名片，成功带动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别具特色的民宿让本地的青年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半年内小镇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获得湖南省特色文旅小镇的称号。在江华瑶族自治县的电商产业园，我们还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尝试了为当地的农产品直播带货。通过网络，很多优质的农产品被更多人看到，帮助农民解决销售难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无论是农业发展、文化旅游，还是电商带货，我都看到了中国乡村振兴是顺应新时代下科技文化潮流，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尝试。在扶持乡村的同时，更多的是扶起人们的志向和智慧。中国政府的脱贫经验对于阿富汗摆脱贫困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在我看来，经济是一个国家繁荣的核心支柱，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保障一个国家实现粮食、能源等资源自主，这样在国防投入与科技研发方面才不会受制于人。另外，一个国家的经济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促进自身社会进步，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中国的古丝绸之路是当时的统治者为发展经济做出的重大探索，促进了沿路贸易国家的繁荣。如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则包含更丰富的内涵。广州作为一带一路关键节点之一，自古以来在经济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2024年，我参加了广交会。在这之前，我多次前往义乌国际商贸城进行实地采购。在广交会中，我作为一名翻译与贸易助手，协助来自伊朗和阿富汗的采购商与中国供应商进行产品洽谈、价格协调、样品检验和订单执行等工作。通过这类大型展会和市场活动，我深刻体会到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之大和体系之完善，其在推动全球供应链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出口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尤其是标准化的市场管理、数字化的物流体系和多语种服务平台，极大地方便了国际客户的商品采购。这种高效透明的贸易环境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结合阿富汗的国情来看，我认为中国的经验对我们有很强的启发意义。阿富汗虽然资源丰富，但由于长期战乱和制度不健全，缺乏一个成熟的贸易平台和外贸支持体系。因此，我希望未来阿富汗在稳定和平的基础上，也能学习中国的经验，建立类似义乌或广交会这样的国际贸易平台，帮助本国企业走向世界。

同时吸引更多外资进入，促进本国经济复苏与发展。2025年4月，我跟随新汉学计划博士学术研习营，在浙江省的部分地区进行了学习研究活动。浙江作为当下中国经济发达的省份之一，其数字经济、IP 文化和浙商精神的融合发展，为全国乃至全球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和示范经验。在多维度的探索实践下，浙江不仅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还为现代化路径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模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样本。此次研修之行，在诸多优秀实践范例中，我比较感兴趣且让我印象十分深刻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以中国良渚数字文化社区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它依托二加一产业体系打造的国家对外文化贸易核心区，聚焦于影视、动漫、游戏、元宇宙等产业，孵化国家级 IP， 以技术和文化的双轮驱动，成为数字文化全球化的创新标杆。在我看来，这是当今时代科技与经济发展条件下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大胆创新，既保留了良渚文明等传统文化资源，又结合元宇宙、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探索了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创新路径，如虚拟博物馆、沉浸式体验，为文化传承与全球化传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产业链协同降低协作成本，加速内容生产与跨界融合，这也离不开相关的政策支持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其奠定基础。中国良渚数字文化社区的成功经验表明，数字时代的文化竞争力依赖以技术为基础，以 IP 文化为内容，以及全球通路的生态系统构建，在政府、企业、创作者的协同创新下，最终实现文化价值与产业效益的双重突破。另一方面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浙商精神，在此次研修之行义乌站，我收获了很多。我看到浙江经济发展背后更多的是人的因素。我们参观了义乌双瞳日用品有限公司，当时初代义乌创业人娄仲平董事长以鸡毛换糖的原型为我们讲述了自己一路以来的创业成长经历。他生于中国一个吃不饱饭的年代，却没有被生活的困难打倒，在一次次的失败中成长，逐步取得了现在的商业成就。在听完他的经历后，我深受感动，同时也仿佛看到了他们身上那种独特的浙商精神，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如今义乌创业班的开设，为同样拥有创业梦的青年人打开了一扇经验之门，也让浙商不畏艰难，勇于开拓，面对挑战时以积极进取的态度不断尝试，将为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发展目标而不断努力的精神传播给更多人。在如今节奏较快的社会中，仍然保持一份匠心，注重产品质量和服务，注重细节，在学习和生活中始终沉下心来，诚信经营，脚踏实地，避免浮躁的心态和投机取巧的行为。浙商精神不仅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我们在个人成长和社会实践中值得学习和借鉴的重要精神财富。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核心理念，强调知识与实践的统一，主张真正的知识必须通过实践来验证和体验。通过实践，我对于书本上的知识在现实中有了更具象化的感受，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一次次用行动体验知识的过程中，我从更深的角度感受到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让我也以更谦卑、更关注人文的角度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对国家、集体有了更深的责任感。在一步步实践中，我的能力不断得到锻炼，个人素养显著提升。如今

面对不同问题时，你能以更游刃有余的态度去处理。实践这条路则永无尽头。算起来，从2015年来到中国，我已经在中国学习了10多年。回想起初来中国时的我，说着生涩的中文，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对未来怀着紧张又期待的心情。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自己未来会走一条什么样的路。那时，当窗外响起烟花爆竹的声音时，我会下意识地抱住头，我以为是战火的声音。我的中国朋友们却笑着和我说，这只是庆祝节日的烟花。从那以后，像慢慢放松我的双手一样，我真正地放下那份紧张的心情。我非常感激中国为每一位留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让每个人得以潜心追梦。也非常感激这一路以来在中国遇到的各位老师和朋友，为我提供了学习或生活上的帮助。因为他们的存在，我的中国成长之路充满了美好。这10多年是我人生正青春的10多年，也是我见证中国高速发展的10多年。看到移动支付成为常态，看到中国电商产业的蓬勃发展，我也得以乘坐中国的高铁去欣赏中国不同地区不同特色的美景，感受不同的文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等新兴领域的兴起，让我知道中国还蕴藏着无限的可能。这所有的繁荣的背后，离不开一个个勤劳又智慧的中国人。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他们身上严谨、果断、勤奋等优良品质深深影响着我。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满满的活力和对未来的无限希望。他们的优良品质对我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态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在的我其实更像是一个装着中国思维的外国人。现在回想起来，当初一个小小的选择却让我的人生之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我非常感谢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推出的新汉学计划项目。新汉学计划提供的各种学术活动和学习机会，让我得以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待国际关系、全球问题。这对我接下来的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让我对文化传播、交流有了更深的责任感。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再会。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bound tourism。inbound 入境的，在全球旅游业逐步复苏的背景下，我国入境游市场也成为行业的关注焦点。2025年，中国国内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市场全程保持着高开高走的上行格局，接待总量创下历史新高。今年入境游发生一个明显变化，长线国际游客越来越多。除了北上广深，今年上半年有100座城市迎接了首批外国游客到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中国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收入占 GDP 比重不足 0.5%， 而欧美国家普遍在 1% 到 3% 之间。预计未来10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约有10000亿到30000亿元人民币的潜在市场增量。
1: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
1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7: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8: English Mama。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2: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7: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
10: 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 佩泽西基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土耳其政府一名消息人士7号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方面消息称，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称，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也门交通部7号发布声明称，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迪纳尔对美元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 2.5 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还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德国人认为总理默茨领导的政府不称职，且在他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基民盟中没有其他人能干得更好。德新社7号援引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报道，48%的人完全认同默茨政府失败，19%的人部分认同这一说法。从地区来看，在德国东部地区，80%的调查对象完全或部分认同默茨政府失败，而在西部地区比例降为了64%。这次民调9月30日至10月4号实施，大约2000人在网络上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供职于该国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之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了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好，感谢您收听以上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7: 当两只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20: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21: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22: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23: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24: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人物纪实纪录片《时代追梦人》。节目立足新时代发展征程，以真实镜头聚焦各行各业的深耕者与开拓者，用质朴细腻的叙事记录平凡岗位上不凡的追梦故事，描摹新时代中国奋斗者的鲜活群像。 节目视角多元，紧扣国家高质量发展脉络，深度聚焦航空航天、深海勘探、人工智能、芯片算力、新能源、轨道交通、生命科学等前沿关键领域，从戈壁荒漠的科研一线到深海万米的探索现场，从方寸实验室的潜心钻研到大国工程的建设现场，镜头跨越山海，捕捉不同行业从业者的坚守与突破，全方位展现新时代中国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与社会发展的生动图景。从绿皮火车时速七八十公里的颠簸旅途，到复兴号350公里飞驰华夏大地，中国铁路的跨越式腾飞，背后离不开一代科研人的默默托举。接下来，我们跟随节目，走进轨道交通专家翟婉明，讲述他扎根轮轨动力学领域，创立享誉国际的翟模型，筑牢中国高铁安全根基的逐梦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走进轨道交通国家重点实验室，回望中国铁路从跟跑迈向领跑的征程。
0: 1997年之前，中国铁路的运营速度是多少？
4: 那个时候也就是七八十公里每小时。
0: 2026年，中国高铁的运营速度是多少？
4: 350公里每小时，这也是当前世界上最高的运营速度。
0: 那未来这个速度还会再提升吗？
4: 现在正在积极的研究时速400公里的高速列车，
0: 想赶紧坐上这辆400公里每小时的高铁。
4: 这就是我工作的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它是我们国家铁路系统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始人是两位前辈学术带头人沈志云院士和钱清泉院士，1993年开始筹建的。
0: 哇，这个实验室怎么这么大呀？
4: 我们这个叫机车车辆整车滚动振动试验台，恰恰是在新车上线试验之前呢最后一道关卡。这个你看 CR450 高速动车组的样车转向架滚动振动试验，那么就是时速400公里的复兴号高速列车的转向架试验，现在正在进行。
0: 但是其实您听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声音啊没有那么大。
4: 那现在这速度很低，现在我估计就20-3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然后我们要全速度范围试验，从低速慢慢的加速。实际上呢，这个试验台目前的最高试验速度达到了700公里每小时，这是世界第一的。
0: 据我了解，像飞机起飞的速度啊，其实也就是200到300多公里每小时。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庞然大物哈，要以4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还要贴地飞行，然后还要安全，还要平稳。
4: 这个试验台就是考核设计出来的车，到底这个安全性够不够关，平稳性满足不满足我们的旅客乘坐的需求。这个就是我们试验台的监控中心，哇，所有的这个测试的操作监测它的一些数据啊都在这个中心完成。哎，马上到350了啊，
0: 是我们目前的
4: 运营速度，
0: 高铁的运营的最高速度，
4: 最高运营速度，对，
0: 到400了。我感觉从监控上看哈，就是这些轮子和底下的这个轨道感觉还是很平稳。
4: 对，嗯，所以这就是我们啊这个轮轨关系的一个最佳匹配的状态，它在350到400这个区间仍然是一个稳定的区域，
0: 这样我们才敢把乘客放上去。
4: 对400公里运营呢是充满信心的。
0: 那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火车又安全又平稳呢？
4: 这里面我们主要是动力学性能的最优设计，这背后有一整套的理论在支撑，从经典的车辆系统动力学理论到现代的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理论，后者也就是 大家俗称的宅模型。
0: 宅模型，这是以您的姓氏来命名的。
4: 对，这是国际同行给的一个称呼。
0: 其实我觉得这也说明了这个国际同行对这个宅模型是非常认同的。
4: 应该他是认可了，他才会这么叫吧。
5: 持有高29737列车号。
4: 我乘高铁的话，我会有意的去关注一下这个型号的车，它的这个震动状况，也就是我们的舒适性怎么样。我是比较敏感的，如果有一点晃，哎，我说这线路问题吗？还是什么？这个因为这是我研究的专长，研究的方向，所以一定会非常敏感的。现在我们都能做到非常舒适的乘车的环境了，特别是在震动平稳性方面，这也是中国高铁的优势所在。我们关于震动舒适度啊，实际上在全球高铁中我们是最好的。
0: 我们这一趟列车是开往峨眉，其实对那个地方您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
4: 那当然是我求学在那儿

0: 学习和后来在那儿研究的地方。峨眉就是我们西南交大原来的校区所在地。嗯，
1: 而宅模型也正是在峨眉校区诞生的。
0: 对的。
1: 宅模型是怎么诞生的？
0: 就是在1990年呢，当时的主攻方向就是长大重载力学动力学。我的导师孙翔教授呢，当时给我说啊，他刚从北京回来，又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国家85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当时是关于重载力车对线路结构的动力破坏影响的研究。那这个和我们原来只研究重载力车本身是不一样的，你要研究车和轨道线路的关系，这实际上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1: 为什么之前没有这样考虑？是不是这里边面临了一些什么困难？
0: 我认为呢，就是车辆和轨道耦合在一起呢，就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大系统，计算量会十分庞大。我呢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就在于本来前面的博士选题要答辩，在那个研究中我已经提出了一个快速数字计算方法，刚好可以移到我这个大系统里面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快速算法，也许啊，我这个研究构想有了，但是我可能实施不了。因为我们这么大的系统，要计算机仿真模拟才能求解，开始了很长时间，算出来的这个结果啊，完全是不正确的。算着算着啊，我的这个结果出来的车轮就离开了钢轨，就腾空了。我们的同事啊，有时候就调侃我，他说：“翟婉明啊，你厉害，你能在铁轨上开飞机，把火车开飞上天呢。”实际上我还是很难受的，所以啊，我那个时候我想可能要把这个放一放，到外面走走，几天以后，一个一个重新再查找。这次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漏网之鱼，就是有一个参数啊忘了赋值，也就是这个参数我没有给它定义。一个参数对了，所有参数全都对，
1: 一通百通了。
0: 这个就是一个科学有序的这么一个呈现，所以我成功了。
1: 宅模型其实也是生逢其时哈，也赶上了我们中国铁路的大发展的一个时代。
0: 毫无疑问，如果国家铁路发展没有这么大的需求，我这个模型照样还是这个模型，但是它的价值体现，它发挥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大。
1: 我不知道您面对压力的时候是怎么给自己减轻一点这种压力。
0: 我呢有时候就喜欢听听歌，有时候唱出来了，压力也就释放了。
1: 宅模型我们看到啊，助力了我们中国铁路的六次大提速，是1997年到2007年，
0: 对，10年间。嗯，
1: 它是怎么具体来助力的呢？
0: 我这个研究呢是90年代初，然后博士论文完了以后，中国铁路提出了要在既有铁路通过适当改造那些薄弱的环节来提高运量，把速度提高，比如说桥头钢轨的接头道岔这些地方给它去强化加固改造。当时设定的目标160，原来我们的运营速度70-80公里就是最高了，也就是运营速度翻一翻，翻一翻，你想对我们这个老百姓出行那是带来多大的福利啊。怎么去改，或者是我这个强化改造了线路以后是不是能满足安全性和平稳性的要求。我这个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模型，也就是所谓的宅模型呢，就恰恰它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我现在跑160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现，电脑里面就可以进行仿真模拟它运营的情况，也就是我还没有提速，但是我在电脑里已经推演了一把，那么然后来评判我们这个线路的改造行不行。所以这个意义就是在于我们前期的方案的设计评估和优化上面。
1: 六次提速中您对哪次提速印象深刻呢？
0: 第五次大提速是铁道部计划有新造一个车提速 机车韶山七 E， 然后到线路上去试运行考验。
1: 嗯，
0: 试运考验试验中发现什么？就是横向的这个震动，
1: 嗯，
0: 超标，它就是晃车比较厉害。
1: 会有什么后果呢？
0: 这个线路和车之间的状态发生变化以后，弄不好就会出现安全事故，甚至于翻车脱轨。这个问题不解决是绝对不能上线路去载客运营，也不能批量生产这个车。而这个时候已经到了2003年了，
1: 嗯，
0: 第五次提说在即，所以大同机车厂的这个技术人员呢就找到了我，他要求就是要在短期内不能改他的结构。
1: 嗯，
0: 我说这个是比较难，我们来试试。然后用咱模型大量的分析以后，发现有两种参数，只要改了，根据我们的研究，横向性能就应该改进了，车不用动，只是把这几个部件换掉，又到线路上去跑，
1: 嗯，
0: 所有指标横向的大大下降，都完全满足我们国家对于车辆横向动力性能的一个要求，这个车啊就顺利的按时投入了批量生产，用到了陇海铁路、京广铁路作为主力提速车型，这已经20多年了，一直在安全平稳运营到现在。
1: 其实是以一个相对很小的代价，然后解决了这个大问题。它的速度最后达到了多少？
0: 它的速度达到了我们的目标，就是160公里每小时。所以线路的改造，旧铁路的改造，满足提速要求，这个完全是我们中国铁路自己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
1: 嗯，实际上这对于我们中国铁路来说呢，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
0: 毫无疑问。2008年奥运会之前开通的京津城际高铁，北京到天津，这算第一条，虽然短，
1: 嗯，但是也是意义重大。然后再到后来的复兴号，
0: 后面的发展呢，中国就进入高铁的大发展节奏。第一条长距离的高铁就是武汉到广州高速铁路，1000公里以上，然后就是我们最举世瞩目的京沪高铁，北京到上海，这个是2011年开通的和谐号380，实现了安全平稳运营。到了2017年，9月21号，北京到上海之间投入商业运营，用复兴号 CR400 高速动车组，实现了350公里每小时的商业运营。
1: 嗯，
0: 这就意味着用我们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列车，实现了世界上最高的运营速度。
1: 从这一刻开始，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们中国的高铁从跟跑实现到了领跑？
0: 我觉得可以。
1: 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哈，都可以说是这个我们中国的铁路、中国高铁的受益者。
0: 的确，2025年夏天，我在新疆一个哈密瓜摊点钱，我当时看到这么多新鲜可口的哈密瓜，要是以前的话，这个运出去还没到目的地可能就坏了，火车提速以后就可以快速的运送到全国各地，提速以后缩短了距离，实际上是也助力了乡村振兴，老百姓这个旅途时间缩短了，跟家人待的时间更长了，幸福感满满。实际上这不是能用金钱能够来衡量的。
1: 作为一位研究火车的专家，您第一次坐火车是什么时候？
0: 我第一次坐火车就是我考上大学，1981年。
1: 嗯，
0: 那么那个时候呢，最主要的比较先进的就是内燃机车、绿皮车，乡里乡亲们也很羡慕。没想到呢，那一年啊，宝成铁路由于啊长时间的暴雨，造成了一段路基啊塌方。宝成铁路是我们从老家江苏到四川必经之路嘛，所以弄得我很麻烦，就不得不绕道。所以这一走花了4天3夜。
1: 那在火车上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当时的感受呢是慢，还有就是非常的拥挤，站了呢1天1夜才有位置，给了当头一棒。到了学校以后，实际上发现自己的腿都肿了， 我就特别想家，我就给家里面啊写了一封长信，把整个这个过程经历恨不得越详细越好都告诉在家里面，
1: 赶紧跟家人倾诉一下。
0: 我这不知道报喜不报忧才好，反而让他们担心了。后来回去以后他们说，家里收到这封信啊，我父母呢就找村里面的乡亲呢帮着念，我妈是泪流满面，哎呀，读个书坐个车怎么那么难呢？
1: 四天三夜对别人来说哈，可能只是一次糟糕的旅程，但是我觉得对您来说哈，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就在心中种下了这样一颗种子，就成为了日后您这个高铁梦的一个引子哈。
0: 我出生在江苏晋江的一个农村家庭，因为我们老家交通不怎么方便，只有一条公路从乡镇穿过县城然后到江边，就被长江阻断了，没有桥，到江南到上海到南京都必须要经过轮渡，非常不方便，所以我对交通特别感兴趣。高考的时候报志愿，我就在反复的考量，看到一个就是西南交通大学招生简章，我想这个适合我。高考一个也是改变自己命运，同时也是为国家未来做贡献的起点。
1: 我发现咱们中国铁路的一个神奇数字。
0: 是吗？
1: 就是七。您看啊，咱们是从1997年到2007年，这是我们中国铁路的六次大提速。
0: 对。
1: 然后呢，到2017年又是一个10年的跨越，然后我们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这个转折点。哎，
0: 还真是。
1: 您看明年就是2027年了，中国铁路将会迎来什么新的变化？
0: 因为我们国家要持续引领世界高铁发展，那么应该在速度方面还要有所这个往前进，最主要的一个是要实现时速400公里的高铁的运营，包括下一步制定时速400公里的高速铁路设计标准，还有一个共性的就是往这个智能化 AI 加高铁 AI 加重载，这个叫智能运维，我们将来就得靠这个智能传感、智能检测、智能的评估，然后安全预警。
1: 虽然身上的担子很重哈，但是我觉得你也给我们展开了一幅关于未来我们中国铁路的图景。
2: 我赶上了国家交通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时代，助力中国铁路一步步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我想对立志投身交通领域的年轻人说，交通领域的突破创新是源于日复一日的沉淀与积累，如果未来你们在追梦路上感到迷茫，不妨回望中国高铁的蜕变之路，相信所有坚持皆有意义，所有深耕皆有回响。
3: 万里铁轨倾其时代奔腾的力量，中国高铁的奇迹不是单一技术的胜利，而是无数科研工作者脚踏实地久久为功的成果。翟婉明的追梦故事也告诉我们，把科研理想扎根国家现实需求，平凡的坚守也能铸就大国重器。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时代追梦人。欢迎关注天气，10月7号至9号，我国中东部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空气干燥，海南等地需防范强降雨，同时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但早晚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添衣。中东部大部依然维持晴朗格局，不少地方午后相对湿度不足30%，十分干燥，而西部地区降水将有所增多，新疆高海拔地区还可能出现降雪，此外海南也将出现大范围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10月8号，新疆北疆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中部、四川中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海南岛、 台湾岛东。

0: 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那么新型电网到底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新型电网新在架构，将完善电网新架构，着力构建主配微三层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强化电网安全韧性，守牢大电网安全运行底线。新型电网新在技术，将攻关突破关键新技术，用构网型常识储能技术、100%新能源大基地输电技术等创新应用，实施人工智能加电网工程，给电网装上智慧大脑。新型电网新在服务，将优化新能源接网送出服务，加强算电协同和推进供电服务普惠化等，从用上电迈向用好电、用绿电。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7: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7: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整整3年。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指出，加沙地带82%及20万座建筑不同程度损坏，其中大约2/3损毁，超过210万巴勒斯坦平民被迫栖身于临时帐篷或避难所，他们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剧。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地区大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大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也门交通部7号发布声明称，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第纳尔对美元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2.5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还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德国人认为总理默茨领导的政府不称职，且在他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基民盟中没有其他人能干得更好。德新社7号援引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报道，48%的人完全认同默茨政府失败，19%的人部分认同这一说法。从地区来看，在德国东部地区，80%的调查对象完全或部分认同默茨政府失败，而在西部地区比例降为了64%。这次民调9月30日至10月4号实施，大约2000人在网络上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

奥尔基耶瓦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供职于该国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之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了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10月7号，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郑钦文鏖战三盘，以总比分2-1战胜黑马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 当两种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2: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3: 古城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城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4: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5: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人物纪实纪录片《时代追梦人》。节目立足新时代发展征程，以真实镜头聚焦各行各业的深耕者与开拓者，用质朴细腻的叙事记录平凡岗位上不凡的追梦故事，描摹新时代中国奋斗者的鲜活群像。节目聚焦行业标杆人物，还原他们攻坚克难、逐梦前行的真实瞬间。节目既展现科研攻关的艰辛、创新创业的执着，也传递追梦人扎根岗位、报国为民的家国情怀，始终传递奋斗成就梦想、实干铸就未来的时代内核。时代追梦人用一个个鲜活的追梦故事，定格中国奋进姿态，弘扬脚踏实地、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时代精神，为大众传递砥砺前行的青春力量与民族底气。从38万公里的月球奔赴4亿公里之外的火星，一代代航天人向着浩瀚深空不断迈进。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对话嫦娥三号、嫦娥四号、天问一号总设计师孙泽洲，聆听他探月蓝火的追梦征程，读懂中国深空探测自立自强的奋斗故事。
1: 6年前，2020年7月23号呢，天问一号呢在海南文昌发射中心呢发射入轨，开启了这个火星探测的这个征程。
2: 那天天气真的很好，
1: 这就是火星进入和大气的启动减速啊。这个过程中要把4.8公里每秒的一个很大的速度，要减到大概400米每秒的速度吧。这个减速过程至关重要的，减速完之后呢，我们要开伞。这个伞也很有特点，它是个叫盘风带伞，中间是一个盘，是主减速的作用。这个主要呢，它是要保证伞的减速的同时，还要实现超音速下伞的稳定性。这也是火星进入跟地球进入也是一个很不同的地方。
2: 其实从分离开始到这个落地时间特别短，
1: 时间很短，整个从进入开始大概9分钟的时间。这是真实的影像，祝融号火星车和平台的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合影。我们当时就从车这个腹部释放出一个可分离的一个摄像头，它呢对车呢和平台进行成像。
2: 那6年前看到它放下自拍杆，然后一点一点往后退的那个感觉，有没有感觉像是之前看到自己孩子在学走路的样子？
1: 这种心情也很复杂，一个觉得他在4亿公里那么远的火星上，有时候心里觉得他是不是很孤单啊？但有的时候呢又很为他骄傲，因为他在那么远，在那样一个不熟悉的一个环境中，去探测，去获得更多的一个认知和发现，也像一个孩子在成长一个过程一样，所以又感到很自豪，也很欣慰。
2: 火星距离地球4亿公里，这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1: 首先，月球距离我们地球大概是38万公里啊，我们就算40万公里，那4亿公里呢，就是40万公里的1000倍，就我们到月球，我们大概可能3-5天就可以到，同样的方式。当我们到火星的话呢，大概就得要这个7到10个月左右的时间。
2: 那对于航天工程来说，4亿公里意味着什么？
1: 4亿公里这个远距离，又带来我们通信的延时。我们在地球轨道的卫星啊，包括我们要去月球的卫星，我们这个通信的时延呢，到月球也就是1秒多一点的时间。但是到火星的话，这个过程呢，这个延时呢，从这个几分钟到十几分钟，甚至到最长的时候到20多分钟。
2: 我记得之前您说，其实你在看这个任务的时候，看的时间并不是地球时间，是火星的时间。
1: 对，实际上我们收到的数据已经在可能10分钟、20分钟前，这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就要求我们探测器呢，自主的能力要更强了。飞行过程中，你一旦有一些故障，或者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要自己能够诊断。还能够维持你原来的一个性能的一个状态啊。第二个呢，由于火星、地球和太阳的运动关系， 我们要采用最省能量的轨道去火星的话，也就意味着26个月我们才有一次从地球出发去火星这样一个窗口期。如果一旦错过这个窗口，也就意味着你只能在26个月之后你可能才会有机会再去。
2: 火星距离我们地球这么远，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做这样远距离的深空探测？
1: 我们之前人类可能对于航海的意义并没有认为很大，因为人就主要居住在这个陆地上，是吧？现在来看呢，那航海的意义很大。同样来比较，火星呢，在整个的太阳系这种行星探测中，其实一直是一个焦点和热点啊。其实，在整个太阳系的众多天体之内呢，火星呢是跟地球最为相似的一个天体，因为火星有稀薄的大气，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遐想。科幻里头，这种火星的这种元素，可能说占了很大的比例。对于火星的研究，其实就相当于在看地球的未来。地球如果是一个青年的话，可能火星已经进入暮年了，那就是一种比较行星学的一些研究的话呢，就给我们未来地球的演化的研究可以提供了很多直接的一种帮助，毕竟是已经演化的在你前面的一个天体吧。当然在更远的来讲，如果说在火星上我们真能够发现到确实的大面积的水的存在，那我觉得对于火星未来的这种它的利用的价值那就大大的提升。
2: 祝融号是着陆在火星上了，那它成功落地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项目成功了一大半？
1: 从任务的风险和难度来讲，可以说是成功了一大半。在火星探测2020年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在那一年呢，有3个国家的航天器同期飞往火星，我们的天文一号、美国的毅力号，还有阿联酋的希望号，他们那两个探测器呢，其实都在我们之前已经完成了他们预定的任务。
2: 对，
1: 我们是最后一个交答卷的，所以当时的内心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2: 相当于这个赛场上有了3个运动员，大家都在看。
1: 是这样，真正落下去那一刻吧，我们看到遥测，落得还很好的时候，确实感到我们做到了，做成了，内心也感到很欣慰吧。可以说我们不仅是成功了，也是国际上第一次吧，一步实现环绕、着陆和巡视这样一个探测任务。国外呢，在火星探测都是从掠飞到环绕，再到着陆，再到巡视，一步一步走过来。当然时代不同了，科技的水平进步肯定都是给我们带来的支撑啊。但反过来，我们一次把这些做下来，应该说面临的挑战和压力，至少对于我来讲是前所未有的。
2: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是前所未有？
1: 不是个人的事情了，不是团队的事情了，是国家的事情。天文一号呢成功着陆火星，其实也标志着我们国家在行星探测领域呢进入了世界的先进行列。
2: 这个模型的大小应该就是当时的这个实物模型的大小。
1: 实物的大小，这个就完全是一比一的。
2: 蝴蝶的这个太阳翼的这个构型，就是到今天来看，它还是让人觉得美观性上非常的好。
1: 我觉得从直观感觉来讲确实是非常漂亮。实际上这4块板这状态是完全一样的。
2: 现在大小面积是一样的。
1: 都是一样的。飞行的时候完全把这4块板折叠压在我们这个巡视器的这个祝融号火星车的这个顶板上来。蝴蝶式的这个太阳翼呢，你看我们基本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圆的分布。就它也长边也不是很长，宽边也不是很宽。
2: 就两边的平衡都很好。
1: 就比较平衡。如果我们这个长边很长的话，从平台上走下来的时候很可能就出现脱尾。所以现在这样一个构型呢，从整个外包来讲是最优的。
2: 这是什么在？
1: 这是我们两个集热器啊，就像汽车的两个天窗一样啊。
2: 对。
1: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把太阳能直接转换成热能储存起来。然后等到火星的夜晚，把这个能量再释放出来。实际上这里头还是有学问的。这里头我们首先有不同的这样一个镀膜，需要把太阳能量更高效的把它这个吸收进来啊。然后我们里头呢还有这个储能的这些材料，等到温度发生变化的时候再把这个能量释放出去。火星夜晚这个气温很低，大概能达到-100度，然后呢我们这个设备呢大概需要-50度以上这样的一个条件。那这样其他的这种怎么来保证它的温度达到这个情况？一种方式呢就是靠白天储存电能来转换。那这样这个太阳能到电能，电能再到热能，大概效率也就只有30%。
2: 对，消耗太大。
1: 效率太低。然后火星上太阳比较金贵，光强比较弱嘛，我们要充分利用它。那我们用这种集热器就省去了这种光到电的转换，直接把光变成热储存起来，这样效率能达到80%。
2: 我看网上还有很多报道说这个车轮上的中子，我说实话，我这
1: 还没看到，
2: 一直在关注，我没有找着上面的中子在哪。
1: 在这个轮子上
2: 啊，
1: 在这儿 这个轮子就比较清楚。
2: 哦，在这个位置
1: 看到吗？
2: 对，
1: 它就在脊爪中间。
2: 它刚好，其实它的这个车轮印上，它已经有两横了。
1: 对对对 对, 对，这是个模拟了。
2: 嗯，
1: 你看这个墙上，实际走出来呢，就会有在这个车辙上印出一个中字。
2: 中，啊、这儿也有。
1: 对对对对，
2: 所以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美观的考虑，它是一个固定的距离。
1: 您说的很对、啊，这个是一种中国元素、中国汉字的一个符号的展现啊，这是一方面。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车轮啊，要行走，走了10米、20米，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数。那我们在这个走的过程中呢，跟这个火星的土壤去相互作用，它是有一定滑移率的。我们不能简单的统计我转了几圈，我就认为我走了多远，它有一定滑移率。反过来讲，我们来测量它的滑移率呢，我在这个火星上，我看两个钟，这实际距离有多少？
2: 看数有多少个钟？
1: 对，这样就能够把滑移率呢，能够把它计算出来。
2: 祝融号传回来的，其实除了我们看到的视频和照片之外，其实是带着声音回来的。
1: 听声音只是其中一个功能啊，其实我们那个载荷呢，还可以测风速，还可以测温度，它有很多种功能。我们着陆火星之后呢，祝融号火星车上的这个相机拍摄的火星周边的这个影像呢，给我们总的感觉是，确实是一个红褐色的一个天体啊，然后更像我们西北的戈壁。大家其实从那图像可以看出来，遍布了很多的这样一个石块啊，还有一些小的沙丘，还有一些泥火山。整个从地质的这个形状上来讲，要比这个月球上丰富的很多。
2: 那我们到现在再看天文一号的成果，都有哪些新的成果可以跟我们分享？
1: 天文一号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呢，是开展科学探测。第一呢，我们那个通过环绕气象的相机，对火星进行遥感成像，获得了应该说当今分辨率最高的火星的这样一个全球的一个影像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携带祝融号火星是在火面表面巡视，其实是带了雷达，可以对火星表面的这个几米到几十米的浅层的这些地质构造、结构分层进行探测。还有我们带了磁场测量仪，对火星表面的这磁场进行探测。通过这些探测的数据呢，来繁衍。也发现了一些比如早期火星表面水活动的一些证据啊等等。
2: 其实我还关注到一点，其实中国航天的很多数据是在取得数据一年之后会分享给全世界的科学家去使用。
1: 我们这些探测数据呢，有一个公开的一个网站，大家可以在那个网站上呢去进行那个科学数据的申请。我们国家一直秉承的这种开放合作的一种态度，一方面呢可以给其他国家提供一些载荷搭载的机会，再有一个就是把我们的探测的数据呢合理的与这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可以来进行分享进行研究。对于空间的认知不仅仅是某一个单独国家的一个行为，其实我觉得它更多的目的是服务于全人类对于科学的一个认知的提升。从更大的角度来讲呢，这也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具象的一个表现吧。
2: 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踏入了航天这个领域？
1: 上学上的是南京航空天文大学，也是一种偶然，正好呢医院里头到学校宣讲招生啊，后来也是被一个机遇吧，就到了咱们这个空间技术研究院，然后开始从事这个卫星。96年的时候，楚桂白老先生他就介绍了一下我关于我们国家这个月球探测的一个想法。那时候也年轻，刚毕业没几年，哎呀，听着觉得像那个天方夜谭一样。大概就01年的年初吧，年初春节前接到电话说这个有个月球这个论证啊，想想这个也都是20多年前的事情啊，但是想想觉得确实这个一个人的这样一个成长一个发展啊，有必然呢，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这个偶然，但是偶然也不是说纯偶然，其实这个跟你这所处的时代和你个人的这种条件其实也是相关的。
2: 其实我发现我们很多工程的命名都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祝融啊、玉兔啊、天问啊、嫦娥啊、
1: 北斗，
2: 对，这可能都是中国航天人的专属的浪漫。
1: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而且我不知道您注意过没有，就我们探月工程的那个标志，
2: 那个白底蓝字的那个 logo、
1: 对对对对，其实那个呢很简洁，但其中蕴含了很多的寓意在里。你看那个字远看呢像个月字，整个的笔划构成呢有三笔，代表着我们当时探月工程规划的绕落回三步走。然后呢其中有两笔呢像两个小脚印，也是表明吧我们中国人要登上月球的这样一个决心。
2: 就说明当时载人登月已经放在了远景目标里。
1: 对对对。 还有呢，其中最主要那一笔看起来呢，其实是像一个龙，然后那个尾部呢，像书法的这样一个尾迹呢，其实那是若干个和平鸽来构成，也表达了我们对空间这种和平利用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吧。
2: 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其实您是在国内离月球或者说对月亮最熟悉的那几个人之一了。
1: 也算吧。
2: 当时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心态是什么样的？
1: 那个时候呢也年轻，不服输的这个劲头吧，又有挑战的又有激情啊。因为国外可能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着陆月球了啊、因为我们毕竟起步比较晚啊，对，我们第一次做这件事情可能80%你都是新的。这种新的还不是个简单的一个技术升级、技术换代的事情，有很多都是你原来都没有的。
2: 很多技术都面临从无到有。
1: 那个时候呢，其实面临的这个难度啊，可以说对我来讲是前所未有的。一般我们传统的航天器呢，继承性和创新性大概可能是30%新的，70%是有继承性的，是吧？或者是46开大概。到了嫦娥三号呢，基本上20%左右可能是继承的。
2: 哎，
1: 对对，可能80%你都是新的。啊，举个例子，比如这着陆缓冲机构。那以前咱航天器哪有这一类的需要缓冲的这些，包括我们要着陆的变推力发动机，在以前卫星上也不会用到这种变推力的发动机，还有就是这个过月夜，这一系列就以前就都没有太涉及的。
2: 您对这个任务可能要做的这个事情哪个最难？
1: 最难的还是着陆，因为着陆是一个短暂唯一的这样一个机会，就我们一旦要决定这个往下着陆了，这个过程就是不可逆的，而且时间很短，要靠全自主来实现啊。
2: 也就是需要他更聪明，
1: 国外他就是没有这个相当于自主避障的这种一个方式，直接落，我不会再对我这个着陆最终的着陆区再做一个判断，
2: 掉到哪儿就是哪儿，
1: 简单可以这么理解。然后我们为了着陆更安全，所以我们就要加了一个这个自主的避障控制。我们在飞行过程中，我们在距离这个月球表面大概100米的时候，我们这个探测器会像直升机一样悬停在那儿、然后还可以对我们这个即将的着陆区呢进行成像探测，来拟合这个地形啊、坡度啊、障碍啊，然后通过这个来选择更安全的这样一个着陆区来着陆啊。这个应该也是嫦娥三号呢、在这个着陆过程中应该说是一个技术的进步吧。
2: 为了保证它能够100%达到我们的任务目标、有算过做了多少次方案吗？
1: 比如说
2: 都考虑了哪些？
1: 就比如着陆稳定性的这种打靶都是上万次甚至十几万次的大量的地面的试错。
2: 你怎么去判断它到了月球上它就能工作按照我们预想的呀？
1: 我们所谓的设计不是说按照一个目标把它可达性设计好就行了，这只是第一步，你得要把各种可能影响你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之后，你系统有足够的健壮性能够适应这个，这个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设计完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你不能有失误的话，那你就要需要做更多的准备。
2: 对，因为航天里只有100分，没有99分。
1: 对，这100减1等于0嘛。
2: 嫦娥三号其实已经很成功了、为什么到了4号我们要去挑战一个月背的着陆？
1: 我们在整个的月球探测上能去做的任务其实是有限的，我们希望把每一个任务呢都能让它有更大的产出。其实在嫦娥四号着陆月背之前啊，国际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航天器呢软着陆到月球背面，我们这也是第一次。实际上我们还是希望呢做一件事情能够做得有创新，能够带动技术的进步，能够带来更多的科学发现，这个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目标。
2: 我们现在的嫦娥三号和四号都是您做技术负责人，有哪些是后来又延续到了火星探测上？
1: 我们国家之所以像天问一号一次呢对火星实现环绕着陆巡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探月绕落回，是吧？尤其在绕和落打下的基础。
2: 接下来我们国家的深空探测都要做什么？
1: 天问二号正在追星之旅，其实已经到了2016 HO3 的这个附近了，开始对它进行更详细的、更精细的这样一个探测和认知。然后后续呢，还要把样品带回地球上来。后来呢，我们还要对火星实验房，包括对木星系进行探测，我们会做得更深、更细、更超前、更创新。
3: 航天是值得奉献一生的事业，它不会让你立刻看到成功的结果，但做成的那一刻呢？给自己带来的满足感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国家的强大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在岗位上的工作呢做好，我们做好了，国家就好了，国家好了， 我们的舞台，尤其对于年轻人的舞台，就会更大了。
0: 从嫦娥卓越到祝融炭火，孙泽洲和团队跨越38万公里到4亿公里的浩瀚距离，把中华民族九天揽月的古老神话变为现实。一次次向着未知星球发起挑战的背后，是无数科研人员日夜坚守，慎之又慎的坚守。孙泽洲坦言，航天事业不会即刻看见成果，却能带来无可替代的价值。个人理想深深嵌入航天强国的时代蓝图，个人的奋斗汇聚成国家前行的力量。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ffee industry， Coffee 咖啡，Coffee industry 则是咖啡产业。中国蓬勃发展的 Coffee industry 咖啡产业正在挑战新西兰人对完美咖啡的认知。近日新西兰媒体此为题报道说，尽管新西兰人消费的大部分咖啡都来自巴西和哥伦比亚等传统生产国，但是另外一个咖啡种植地正在悄然引起他们的关注，中国云南。奥克兰的一家咖啡企业联合创始人表示，持续的投资、深入的研究和强劲的国内需求已经改变了中国的 coffee industry 咖啡产业。云南咖啡香气浓郁，口感醇厚且层次丰富，对于新西兰消费者来说，下一杯绝佳的咖啡可能来自一个他们还不熟悉的产地，中国云南。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

0: 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基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土耳其政府一名消息人士7号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方面消息称，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称，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也门交通部7号发布声明称，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第纳尔对美元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2.5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还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德国人认为总理默茨领导的政府不称职，且在他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基民盟中没有其他人能干得更好。德新社7号援引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报道，48%的人完全认同默茨政府失败，19%的人部分认同这一说法。从地区来看，在德国东部地区，80%的调查对象完全或部分认同默茨政府失败，而在西部地区比例降为了64%。这次民调9月30日至10月4号实施，大约2000人在网络上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供职于该国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之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了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好，感谢您收听以上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吴家吴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国是个体最大的依靠。家国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强调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深厚情怀。家给人温暖，国给人力量。无数华夏儿女带着家国同构的使命意识，撑起家，建设国。在人生的漫漫奋斗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陆元九是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也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家。郑晓英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栾恩杰是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我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国之大家，他们风云跌宕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他们也将自己的无悔青春和奋斗人生全情奉献给了这份壮丽的事业。谈及无家无国的创作缘起，记者主持人王宁表示，做面对面主持人的十多年间，每一次的采访我觉得都是在记录历史。我对那些为国家奋斗终身的老先生印象尤为深刻，他们醉心专业，深居简出，和公众距离较远，我们往往无从知晓他们的付出和奉献，甚至只有当他们陨落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从新闻中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一个做人物采访的记者，我有强烈的愿望去深度了解他们，并把他们在这个世界爱过、梦过、奉献过、滚烫过的人生点滴鲜活地讲给更多的人们。与其说无家无国是一场深情的致敬，更不如说它正在开启的是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温暖对话。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要不要奋斗、奋斗有价值吗、该如何去奋斗等人生议题充满了困惑。在王宁看来，没有谁比老人更适合谈人生。无家无国积极搭建国之大家和年轻人交流的渠道，希望用他们鸟瞰时代的超然视角，用他们沉淀一生的宝贵经验，为晚辈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进而找到精神的信仰和未来的方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郑小英，音乐岛的旅游大使。郑小英1929年出生于上海，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中央歌剧院终身荣誉指挥，郑小英歌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曾成功在20多个国家指挥演出，获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和2枚俄中友谊荣誉勋章，中国歌剧事业特别贡献奖、文华指挥奖、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全国38红旗手称号等。夏日的鼓浪屿，伴随着音乐，阳光洒落在鼓浪屿的最高点日光岩上。鼓浪屿被誉为与音乐结缘的小岛，住着

数以百计的音乐世家。走在大街、老房、小巷之间，你经常可以听到从街边和周围的人家中飘来的阵阵钢琴声与音乐声。码头上有一座雕像，欢迎所有来到鼓浪屿的游客。但鲜有人知道雕像人物到底是谁。这座雕像雕刻的就是本文的主人公郑小英。要想找到郑小英可不容易。对1929年出生的郑小英来说，年老之后就一个字儿：忙。她是中国第一位女指挥，曾担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也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要想找到她，只能去她排练的地方——鼓浪屿的公交特运驾校。没错，郑小英歌剧中心的排戏场地就在公交集团的公交特运培训中心。我们问他为何在公交集团的驾校里排练，郑小英笑着说，因为我们郑小英歌剧中心是个民办单位，没有经费，公交集团他们盖好了这个楼才发现上面这些层公交车进不来，他们就在上面办驾校考试，有一些教室。看到记者热得够呛，郑小英笑着打趣道，这个厅正好空着，你看这个厅这边还有空调的出气孔，热气非但没有冷气，还有外挂的热气，这些朋友都是下班以后再来，在这么热的天气里大战三伏，战高温。这时的鼓浪屿气温已经达到33摄氏度，这样一个有些狭窄拥挤的地方，一下子挤进来这么多人排练，室内的气温已经快达到37摄氏度。在这样的温度下，所有群众演员都汗流浃背，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只是唱歌爱好者，平日里有自己的工作，下了班来这里练习。在现场，一位保安大叔给我们表演了一段歌剧，声音十分动听。他之所以可以如此专业，是因为他们都是在专业导演的指导下学习的。2021年，郑小英给这群业余演员排演了一部剧《快乐的寡妇》。这部剧里不仅有常规的歌唱元素，还有较难的舞蹈元素。对专业的歌舞剧演员来说，一部剧里包含歌舞两种元素是正常的事情。但这对在业余时间参加排练和演出的群众演员来说就成了一个难题。群众演员唱歌还都是业余水平，更没有跳舞的基础，这也让教群众演员的舞蹈老师非常头疼，只好一点点教他们，告诉他们节奏到底在哪里。群众演员像上舞蹈初级班一样顶着高温努力学习，时间赶得紧，负责舞蹈的老师也感觉压力很大，但郑小英依然坚持着，慢慢带领群众演员一点点学，一点点练。在郑小英的排练场地上贴着这样一句话，让歌剧贴近大众，让大众走进歌剧。郑小英一直认为，让艺术和大众接触这件事情是需要有人来领头做的。他相信艺术对于塑造人生十分重要，而他做的事情不管是交响乐还是歌剧，都是需要物质投入的。他说，我们很感谢有人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地方，我一直想要为大众做一点事情，做一点文化，做一点普及，因为我觉得歌剧不应该只是某些音乐爱好者享有的，它应该是为大众服务的。这是一件很具体的事情，不是一个口号，就是我所提的，让歌剧贴近大众，让大众走进歌剧。组建郑小英歌剧中心，是因为郑小英曾经有一个机会加入北欧的一些小国家的歌剧团体，跟他们一起表演歌剧。他发现，北欧国家的很多做法，中国都可以借鉴。在那里，很多人都参与到歌剧之中，有很多普通人就是靠加入合唱团来走进歌剧的。
主角却请国家歌剧院的角儿，专业的乐队，专业的高水平主演，加上训练有素的大众合唱团，就这样高低搭配的演歌剧，既节约又非常大众化。北欧演出的民众给郑小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些群众演员的马是从家里拉出来的，服装用的是他们家里的家底儿，祖父等老人的，这些衣服拿来就穿上，穿在身上没有丝毫违和感。有些演员是学校的老师、职员，其他演员的亲戚，参与歌剧的都是社会上相互认识的普通人，彼此介绍来到了这里。他们之所以愿意毫无顾忌地参与其中，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喜欢唱歌，仅仅是因为他们有这种参与歌剧的理念。为什么一个城市需要音乐呢？人们都有一个普遍的认识，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质，这就涉及文化，涉及人的精神收获。中国有各种音乐培训班，还有音乐陪练，说明中国的音乐培训市场很大，很繁荣。有些家长投入巨大的成本。郑小英说，他们那一代学音乐的过程完全是很放松的。郑小英的个人成长之路是很放松的，音乐一直是他人生的重要部分。他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正在前进的民族，应该能够享受人类的智慧结晶，而且能够吸收它的营养，创造更高的文明。这是从事艺术的人应该有的理想。他说，我要搞阳春白雪，但是我希望贺者日众，哪怕一天多一个人应和，那也能让我感到欣慰。在我们的印象中，歌剧一直是高雅的、不平常的，似乎和平常老百姓沾不上边儿。但是郑小英大半辈子的追求，恰恰是将歌剧这种高雅的艺术带给广大群众。要说为什么，还要从他的成长经历说起。郑小英与音乐结缘，最初是6岁在家里学钢琴，但他8岁不到，抗日战争就进入全面抗战阶段，战争席卷了中华大地，郑小英一家逃难到四川。直到郑小英上了初中，女中有钢琴班，郑小英才得以继续学习钢琴。郑小英的母亲是一名追求新潮的进步女性，无论在什么时代，她都愿意走在时代的前列。她听说上海有女子体育班，于是一个人从重庆跑到上海去学习体育。那时从重庆去上海比现在从重庆去美国还难。学成回来以后，她在师范学校教体育。有人给她介绍了后来的郑小英的父亲，两人在上海结了婚。郑小英的母亲对待郑小英十分严格，自己会什么就要求女儿也掌握，但正是这种严格的教育成就了今日的郑小英。郑小英人生中感到最遗憾的事情是母亲没有看到过自己指挥，她心里头一直很歉疚。母亲为女儿的音乐成就尽了很多力，也很期待女儿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却一次都没有看到过女儿在台上的样子。为什么女人常要落后，总赶不上男人？这个问题是郑小英在抗日战争期间希望成为一名飞行员，但得知女性无法成为飞行员后问出的。那时的郑小英想要自由，更想知道独立自由对一个女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她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在郑小英烦恼之际，她的小学音乐老师给她写了一段留言，而这段话影响了郑小英的一生。老师写道，暖室里长不成抗寒御露的劲草，假使有也不过是玻璃窗上的装饰品，但在沃壤和温暖的环境中又往往存在叛逆的种子，它应了时间、空间等条件的允许，孕育着将来的果实。

1937年10月7日，沈君如给郑小英留言说，年龄没有大小，对于目前国难的严重，同样要负起责任，培养自己的能力，参加到整个抗战力量里面去。当时8岁的郑小英把这句话记在了自己的本子里。在那之后，他就被当时整个国家国民的情怀、抗战、对国家的责任吸引了。这段话就像一束光，好像冥冥之中在引着郑小英往前走。之后的郑小英对他的整个事业也一直抱着要在人们心里深处留下一点东西的理想而奋斗。郑小英相信这个理想是一颗种子，它会发芽结出果实，而这颗果实就是辛勤努力的教育者的收获。在郑小英的母亲眼里，郑小英一直是一个听话的女儿。可是在19岁那年的冬天，郑小英第一次欺骗了自己的母亲。那是1948年，学校里正组织民歌社，她在游行队伍里负责扛旗，成为一名活跃分子。当郑小英知道她的一个朋友的哥哥去了解放区时，她写信给母亲说，这里阳光明媚，人人平等。他觉得解放区的革命氛围和公平的规则十分吸引人。就这样，他开始了出逃之旅。为了赶上去往中原解放区参加革命的那艘船，他躲在了同学的家里，甚至都没有和自己的母亲告别。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选读《无家无国》，一会儿见。

0: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1: 欢迎关注天气。10月7号至9号，我国中东部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空气干燥，海南等地需防范强降雨。同时，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但早晚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添衣。中东部大部依然维持晴朗格局，不少地方午后相对湿度不足30%，十分干燥。而西部地区降水将有所增多，新疆高海拔地区还可能出现降雪。此外，海南也将出现大范围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10月8号，新疆北疆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中部、四川中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感谢关注天气。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15-5时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14-5时期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

0: 给电网装上智慧大脑，新型电网新在服务，将优化新能源接网送出服务，加强算电协同和推进供电服务普惠化等，从用上电迈向用好电、用绿电。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整整3年。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指出，加沙地带82%及20万座建筑不同程度损坏，其中大约2/3损毁，超过210万巴勒斯坦平民被迫栖身于临时帐篷或避难所，他们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剧。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地区大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大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也门交通部7号发布声明称，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迪纳尔对美元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2.5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还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德国人认为总理默茨领导的政府不称职，且在他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及金民盟中没有其他人能干得更好。德新社7号援引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报道，48%的人完全认同默茨政府失败，19%的人部分认同这一说法。从地区来看，在德国东部地区，80%的调查对象完全或部分认同默茨政府失败，而在西部地区，比例降为了64%。这次民调9月30日至10月4号实施，大约2000人在网络上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供职于该国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

不明原因肺炎。事发之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了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10月7号，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郑钦文鏖战3盘，以总比分2-1战胜黑马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吴家吴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2021年，《无家无国》节目诞生，记者主持人王宁携团队踏上了一场寻找与记录之旅。历时3年，《无家无国》团队深入探访了近60位国之大家的宝贵访谈，最终汇聚成《无家无国》这一节目及同名图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偶像的含义，更让无数观众与读者的心灵受到了深刻触动。《无家无国》一书甄选了其中10位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成就、生活智慧，分为人物小传、采访对话、采访手记3个部分，让读者深入认识这10位功勋老人，领悟并收获更多精神指引。王宁说，在《无家无国》采访各位老先生的过程中，我时常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亮，他顺着花白的发梢流淌，载着依然年少的追求与热望。为了这片土地，他们爱过、梦过、奉献过、追求过，在这个世间，他们仍然无悔地爱着、梦着、奉献着、追求着。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可是，当他们成为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早已远离聚光灯，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时，那些有关他们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我们能不能早一点找到他们，早一点记住他们？记录这些，也是无家无国的追寻。人生有10000种可能，认真的人才有机会赢。陆远九先生一生以如此认真、较真的态度做科研。罗恩杰老先生一辈子都在为了探月奋斗。他引用瞿秋白先生的话说，如果人没有灵魂，那要这个躯壳还有什么用？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90多岁高龄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常沙娜，至今仍然致力于敦煌文化传播，通过设计和展览展现中国文化之美。多为他人着想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白血病治疗专家王振义老先生放弃救命药的专利，把它贡献给全人类。比医术更伟大的是人格，是人心。本书以人生有10000种可能，你会怎样度过为题，向读者讲述了10位老先生的人生故事，阐述了人生面对困难、挫折、梦想、爱情等诸多问题时应有的态度。往事沉浮，这些饱尝风雨的世纪老人也曾与你我一样，是满怀热忱、憧憬与迷惘的少年。但人生有10000种可能，重要的是你想如何度过此生。无家无国中的国之大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不负家国，不负此生。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郑晓英，音乐岛的旅游大使。郑晓英，1929年出生于上海，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中央歌剧院终身荣誉指挥，郑晓英歌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曾成功在20多个国家指挥演出，获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和2枚俄中友谊荣誉勋章，中国歌剧事业特别贡献奖、文华指挥奖、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等。在郑晓英家的书房里，成堆的谱子中间有一个信封，信封中还夹着几片用油纸压好已经泛黄的玫瑰花瓣，这些花瓣还要从郑晓英在莫斯科的那场演出说起。1962年国庆节的第三天，在苏联留学的郑晓英在莫斯科指挥了一场普契尼的托斯卡，他成为中国第一个站在顶级歌剧院舞台上指挥歌剧的指挥家。一般来说，为了保证演出质量，是不允许学生担任指挥的。在此之前，也从来没有女指挥家指挥过歌剧《托斯卡》，更何况郑晓英还从没有指挥过歌剧。而这场歌剧没有排练，场地是

陌生的，乐队是陌生的，演员也是陌生的。面对这么多困境，当时的郑小英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和要给中国争口气的精神就上了。对待困难，郑小英一直抱着做事总会有困难，所以困难没有什么奇怪的，努力去做就是了的心态去面对。这场演出受到了观众和郑小英的老师的高度评价。在严冬的莫斯科，玫瑰花十分昂贵。演出结束以后，郑小英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青科音乐剧院的化妆间里却堆满了玫瑰。郑小英夹在信封里珍藏的花瓣就是那次的玫瑰花瓣。鼓浪屿的厦门市经济贸易干部学校是郑小英原来住的地方，那时候的她刚来到这里，像她一样从北边来的年轻人都心潮澎湃。和大学时期的郑小英一样，每个人吃完食堂后都去栏杆边上坐着，看着大海，猜想是在退潮还是涨潮，退潮的时候船头是怎样的，船尾是怎样的，充满着对大海的好奇和向往。人生有很多东西是难以预料的，就像郑小英从来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会跑到厦门来，还会在这里搞乐团，也没有想过厦门那么美，有碧海和蓝天，还有充满生命力的榕树。1997年，郑小英从中央歌剧院离休，他在厦门组建了爱乐女室内乐团，郑小英作为总监，终于可以按照他认为的艺术规律建设一个交响乐团，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第一次。带领爱乐女室内乐团的十几年是郑小英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尽管困难，但是郑小英做成了很多事。期间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把一部好的中国作品《土楼回响》带到12个国家去演了70多场。郑小英希望每个人在道德上是真正的人，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他做的事不是简单的演歌剧，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像爱乐女室内乐团中的女音乐家们那样，不计报酬的把健康的好的音乐带给学生。这一演不是一场两场，而是241场。在这6年的241场演出里，这些音乐家不计报酬的把优秀的中外室内音乐作品带到学校演出。这个行为对于学校的年轻学生有着很深的教育意义。在演出的过程中，就有校长或老师对郑小英说，看他们的一场演出比上学校多少堂德育课都有用。在郑小英创作的《土楼回响》中，最后一个乐章有一段合唱，郑小英走遍世界各地，10几个国家和城市都听过这段合唱。唱这段歌的这些人有着不同的国籍、民族和性别，有很多人就是当年听过爱乐女的音乐会的观众，这些观众再去组织更多朋友来参与这段合唱，就像一颗种子几十年以后还在开花结果一样。这对郑小英来说是莫大的幸福。20多年前，鼓浪屿音乐厅里第一次响起交响乐，那时郑小英每个星期要开一场面向大众的音乐会，她甚至在音乐厅门口立了块牌子，欢迎大家来参观交响乐是怎样练成的，但还是没有多少人来，门票销量惨淡。郑小英记得有一场音乐会只卖了20张票。现在的郑小英梦想着在鼓浪屿的海滩上建一个露天的歌剧场，虽然他知道这条路特别难，但是如果所有的人和事儿都顺理成章，那就不用奋斗了。郑小英说，我始终相信
音乐是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带来智慧的，但它不是天然生成的，特别是在城市喧闹浮躁的空气里，需要人去传播音乐，需要有人做音乐教育。我就是那样一个角色，所以我始终不会抱怨，因为这件事儿是做不完的。他知道很多人没有看歌剧的基础，这是要培养的。另外，他认为用原文的歌剧培养不出听众，用中文的才行。为什么？为了让听众对歌剧感兴趣，他想去做拓荒的人，看到应该做的事情没有人做，他就要去做。现在他信心十足，因为好多次实践都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他总说事在人为，只要想做就能做出来。他在鼓浪屿的演出乐队总是搬来搬去，仿佛一只流浪动物，所以有人戏称他们为吉普赛乐队。最开始的时候，由于条件简陋，他们买一些粗糙的白布挂起来吸音才能排练。现在他们有固定的演出了。梦想正在一步步照进现实。当我们年老之后，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也许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计划和想象。对于90多岁的郑小英来说，是在年老之时依然充满激情地站在指挥台上。我想就算在世界范围内，她恐怕也是活跃在舞台上最年长的指挥家了。为了约到她的采访时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最后她说，要不你来看我彩排吧。在厦门公交集团的一个废弃的停车场里，我见到了他。仅仅十几分钟的时间，汗水就浸湿了我的衬衫。我远远地望着他，90多岁的他在彩排的全程都没有喝一口水。他说自己是沙漠动物，他身体的各项机能在排练的时候仿佛都聚焦在乐谱上，再无旁骛。他带着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歌剧爱好者，认真感受着歌剧的魅力。他们跳着略显业余的舞蹈，挥汗如雨，却不知疲倦。我看到郑小英先生眼里有光，全无老态。在停车场的墙壁上挂着一句话，是他的心愿，让歌剧贴近大众，让大众走进歌剧。所以他排练的歌剧都经过了改编，是中文版。他相信只有用能听懂的语言表演，才会有触及心灵的效果。果然在排练的现场，我学会了一句唱词，那是艺术中表达爱情最常用的语言，没有你我就不能活。当我唱给郑小英听的时候，她笑了起来，对旁边的人说，你看，只有中文才有这种力量。我曾经看到一个演奏者对郑小英先生的评价，说他的手会唱歌，而很多观众被他的指挥感染，不仅是因为他的台风，更是因为他对待观众的姿态。一般来说，在舞台上指挥是不说话的，走上舞台背对观众开始指挥，曲目完成。但是郑小英打破了这种传统，在每首曲目演奏前，他都要面向观众介绍音乐的时代背景以及音乐表达的思想和情感。他真心希望观众都能听懂音乐，让美好的艺术启迪心灵，是他90多岁生命的意义。采访当天，郑小英先生的午饭是炸酱面，恰如其名，这碗面只有面和酱，没有任何配菜。我想到他过去经常吃剩饭，便问他现在还吃不吃。他说当然，告诉你，吃剩饭剩菜才能活到99。说吧，他大笑起来。不讲究吃喝穿戴，
是他90多年的人生态度，也是他旺盛生命力的见证。采访郑小英的那几天里，我时常望着眼前这个声音洪亮、笑声爽朗的老人，想起塞缪尔·厄尔曼笔下的青春。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炽热的感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90多岁的郑小英先生的生命里，始终有滚烫的深泉在涌动。在厦门爱乐乐团的日子里，他经常去厦门的大学义务演出。十几年里，乐团共演出1000多场，厦门有很多人在人生中第一次走进剧场听歌剧。让更多人听懂音乐，这个心愿直到今天仍然如梦。可是郑小英先生在厦门耕耘了20多年，既享受着海风的魔力，也在沙滩上收获了贝壳。在采访时，我看到一位60岁左右的保安大哥一边看其他人排练，一边自己练声，便请他唱一曲。没想到从他的歌声里，我竟听出了专业的味道。那一刻，我看见郑小英距离他的心愿又近了一步。采访完郑小英，我最大的感受是不再惧怕衰老。我想，如果我们都可以像郑小英一样坚持追逐梦想一辈子，那我们都可以青春一生，至死不休。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bound Tourism， Inbound 入境的。在全球旅游业逐步复苏的背景下，我国入境游市场也成为行业的关注焦点。2025年中国国内 Inbound Tourism入境游市场全程保持着高开高走的上行格局，接待总量创下历史新高。今年入境游发生一个明显变化，长线国际游客越来越多。除了北上广深，今年上半年有100座城市迎接了首批外国游客到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中国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收入占 GDP 比重不足0.5%，而欧美国家普遍在1%到3%之间。预计未来10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约有10,000亿到30,000亿元人民币的潜在市场增量。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基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土耳其政府一名消息人士7号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方面消息称，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称，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也门交通部7号发布声明称，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第纳尔对美元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 2.5 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还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德国人认为总理默茨领导的政府不称职，且在他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及金民盟中没有其他人能干得更好。德新社7号援引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报道，48%的人完全认同默茨政府失败，19%的人部分认同这一说法。从地区来看，在德国东部地区，80%的调查对象完全或部分认同默茨政府失败，而在西部地区比例降为了64%。这次民调9月30日至10月4号实施，大约2000人在网络上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供职于该国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之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了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好，感谢你收听以上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0: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
2: 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十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脱胎于作品杂志的汉学世界栏目。而这个栏目的出现则源于赵彦彪与王十月3年前的一次一拍即合。作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会长，赵彦彪常常带着一群中外作家在国内行走。他注意到，汉学家们虽然也会用中文写作，但他们的行文思路、叙事表达总透着一种异乡的质感。如果能换个角度，在杂志上开辟一方园地，邀请汉学家用中文来书写他们眼中的中国，将别有一番意味。这个构想确实独特，有味道，值得一试。赵彦彪的想法立刻就得到了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十月的回应。就这样，一个新的栏目在对谈之间诞生了。从2023年秋天启动组稿，到2024年栏目第一期正式亮相，再到2026年出版《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由汉学家们接力撰写的25篇文章，印证着两位编者的初衷，让文学的火种在跨文化的思想传递中熊熊燃烧。从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眼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中国的别样解读，或是对古老传统延续至今的惊叹，或是对现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尽管内容各异，但都汇聚成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

与理解。这种跨文化的呈现方式，让读者更加全面且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十年中国路，作者阿富汗韩迪。记得高中时，我经常跟随哥哥穿梭于阿富汗的不同省市间运送货物。在清点货物的过程中，我发现从五金工具到日用百货，很多商品都写着中国制造的字样。可以说，市场上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产品大部分来自中国。这种神奇的商业现象勾起了我对中国这个国家的好奇心。我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能够把各式各样的商品跨越千山万水送达这里？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呢？不过，我的好奇心一时并没有得到解答，因为我的家人和我一样，对中国这个国家一点都不了解。我只能把这样的想法一直埋在心里。一次，我和哥哥从赫拉特省返程途中，我对他说，总有一天我会去中国。我还记得哥哥当时惊讶的表情，他对我说，你一定是疯了。对我们而言，中国如同天边的星星，遥不可及，这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儿。可能是冥冥之中命运的指引，2014年高考结束，我以优异成绩考入喀布尔大学。当时工程学专业是大家都想报的热门专业，但是我心底对中国的向往让我决定还是选择中文专业学习。在学习中文一段时间后，孔子学院推出了南亚国家汉语师资班的项目。在了解这个项目，通过汉语二级水平考试就可获得留学中国的机会后，我心中埋藏多年的关于中国的向往涌上心头，我马上申请了这个项目。虽然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学习中文，很急切地想要快速掌握这门语言，但现实的困难很快让我冷却下来。我的母语波斯语中并没有音调，但中文中抑扬顿挫的音调学起来实在困难，我总是分不清它的二声和四声。另外，关于中文发音，我也很难适应，总是前面刚学了，后面又忘记了。在学写汉字的过程中，横竖撇捺的笔画搞得我头疼。3个月后，在接二连三学习中文的挫败感中，我认为自己并不适合中文学习，于是我向学校递交了休学申请。休学后，我开始做一些社会工作，比如去建筑工地扛水泥，在汽修厂跟着师傅做学徒。当手掌心慢慢生出老茧，衣服被油污弄脏时，我意识到做任何事都不容易。这时我休学的事情也被家人知道了，一向严厉的父亲并没有指责我，他鼓励我回到学校继续学业，勇敢地克服学习中的困难。在家人的鼓励支持下，2015年我再次返回学校。这一次我告诉自己，绝对不能再随便退缩，我不再逃避学习中文，而是积极面对在中文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好在经过持续的学习，我通过了汉语水平二级考试，达到了项目要求，终于获得了来中国求学的机会。金秋九月，我怀着既激动又担忧的心情来到了我的中国第一站山西。第一次站在这片被称为三晋大地的土地上，看着一栋栋高楼大厦和充满烟火气的商业街，我对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这片承载千年中国文化的土地，用它真实的面貌为我的中国之行展开了一幅新画卷。我的本科学校是太原理工大学，在正式学习专业课前，我们需要学习一年的语言，这里的老师对学生都非常友好，老师和学生之间关系很平等，更像是朋友。不过，即使老师们非常照顾留学生，上课时放慢节奏，我理解起课堂内容来还是感到很吃力。于是，我只好课下努力学习，
每天凌晨四五点起来，一个个的背词语、背句子，业余时间去看中国的影视剧，提升自己的听力水平和口语水平，比如《士兵突击》《西游记》等。一年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顺利通过了中文考试，这让我对中文学习有了很大的自信心。一次，老师问我要不要担任新来的留学生的中文辅导老师。想到初来中国时我学习中文的困难，我想这些新来的留学生也一样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想到可以帮助他们尽快适应中国的生活，于是我采纳了老师的建议，正式应聘为 HSK 汉语水平考试辅导老师。面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一时间我要适应从学生到老师身份的转变，同时教学经验的匮乏让我每天上课前都会花大量时间去备课，了解相关教学背景，准备相应的教学内容，尝试情景互动、做游戏等教学方式，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他们的理解。在帮助留学生的同时，这段经历也提高了我的教学水平，增强了我的组织和沟通能力。随着我中文学习的不断深入，以及对中国文化理解的不断加深，我渐渐萌生了成为中国和阿富汗文化沟通桥梁的想法。2018年，有一家杂志要进行一场关于阿富汗的访谈，我有幸承担了其中的译者身份。因为面对的是阿富汗官员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这需要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储备，同时还要求熟知相应的历史事件，这完全超出了我的中文掌握范围。为了采访的顺利进行，我进行了大量的访前准备，提前了解相关历史背景和专业词汇，翻译过程中对不熟悉的术语及时查阅资料，确保翻译的准确性，最终顺利完成了这项翻译任务。这对我而言是一次个人能力的锻炼，同时也起到两国沟通桥梁的作用，我感到非常有成就感，也让我学习中文时更有动力了。后来我又尝试了不同环境下的翻译工作，比如在一次阿富汗商人考察中国药品工厂的过程中担任翻译。这一次的难点在于涉及大量医学翻译方面的术语，作为一名译者，既要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又要让双方领会技术细节，这有不小的难度。尽管在活动之前我已经主动学习了医学领域的相关术语知识，但是一开始的翻译还是有些生涩。后来我在现场积极和中国技术工人沟通，不断了解产品和技术的细节，逐渐变得游刃有余，翻译的准确性也不断提高。一次次不同领域的翻译工作是一次次知识边界拓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行各业的翻译需求倒逼着我不断学习，以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每一次的翻译任务都是挑战，但也是提升我翻译能力和跨文化沟通技巧的好机会。我越来越享受翻译这份工作。尽管已经做了很多有关翻译的工作，但我总感觉还是缺了些什么。直到我的导师问我要不要接《灰烬的光》这本书的第二章翻译工作。《灰烬的光》是阿富汗女性作者扎哈拉·雅甘娜以自身为原型。

讲述一名阿富汗女性历经种种生活的苦难，却一次次寻求生路、不断成长的过程，同时又鼓舞了更多类似经历的女性拥有更美好的人生。由于战争、语言等客观因素，在中国关于阿富汗的作品并不多，只有《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等少数作品被大众熟知。这时我心里缺失的部分有了答案，既然走上了中文学习这条路，那我就要让自己的经历发挥更大价值，我要成为两国文化沟通的桥梁，我想要让阿富汗更多优秀作品被看到，让璀璨的人类文化遗产突破国界的限制，不断消弭偏见。为此我开始了灰烬的光的翻译工作。因为此前没有文学作品的翻译经验，为了更好地呈现这部作品，更精确地表达出作者想要传达的思想，我翻阅了大量的中国文学翻译理论书，比如《翻译概论》《笔译理论与技巧》《波斯语汉语翻译教程》等，参考前辈的经验，了解文学作品翻译的具体理论及应用。由于波斯语和汉语之间表达方式、语言结构的差异，翻译过程中我必须结合具体的语境采取适当的翻译方式，在剖析句子时主要采取了合意法、分意法、直意法和意义法，对于对话则采用直意与意义相结合的方式，以便更好地还原人物的心理状态，使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为了让这本书得以被看到，几经辗转，我终于通过社交平台联系到了书的作者扎哈拉女士。在听说我期望把这本书出版后，她欣喜地表达了对我的感谢。谈到希望阿富汗的女性故事被更多人熟知，这也是一个让更多人了解阿富汗文化的好机会。2023年，这本书终于面世。整个过程虽历经艰辛，但最终的成果让人很开心。我也期待未来我能够做更多文化沟通传播推广的工作。从一开始学习中文的萌新，到成为留学生的中文辅导老师，我对在中文方面的成长有了实际感知。从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到帮助别人的人，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儿。在一次次的翻译实践中，我意识到了商业翻译和文学翻译上要求的区别。商业翻译内容上更侧重于文件、合同、技术等方面，对专业术语、文化禁忌等方面需严格遵循客户术语习惯。在翻译结果上注重信息传递的准确性，起到促进商业活动的作用。文学翻译在内容上则偏向小说、诗歌、戏剧等题材，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文化差异，要尽量保留作品的原本风格，表达出原作者的情感，其艺术性大于字面的忠诚度。无论是商业翻译还是文学翻译，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语言的魅力。在全球多种多样的文化下，语言蕴含着不同文化的思维模式，像是一块古老的活化石，保留着人们不同时代的痕迹。不同的词汇可能蕴含着群体环境、社会结构等信息，不同的语法结构也能显示出不一样的时空观念和主客体关系，让我们看到文化的多样性，从更多角度去看待问题，学习不同文化的优点。在文化的重重边界中，语言是解锁不同文化的密钥，掌握了它，更广阔的世界在眼前展开，关于文化的隔阂也在不断的沟通中更好地被双方理解。本科毕业后，我选择继续在中国求学，顺利通过中南大学的入学申请后，正式开启了我的研究生生涯。因为亲身感受到留学生异地求学的一些困难，2021年我加入了中南大学彭贝互助队，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留学生。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高校留学生群体
因语言障碍造成的认知差异，不同的文化环境下，有些留学生社交困难，以及留学生群体适应难的问题。这些困难有时候并不是简单通过志愿者的暂时帮助就能解决的。我的硕士导师孟川锦老师在得知我在彭贝互助队的经历后，对我说可以考虑把硕士论文研究方向聚焦于高校提升留学生服务质量问题。确定好研究方向，真正开始着手研究时，却有很多挑战出现在我面前。比如服务质量的提升，光考虑满意度是否过于浅显，深入挖掘留学生真正的需求，实现从我们能提供什么到他们真正需要什么的思维模式转换。在数据搜集阶段，问卷的设计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如何从诸多留学生服务问题中筛选出大家真正关心的问题？问卷的发放、数据的收集分析，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精心设计，在一次次调整中做到恰当。好在我们的自习室和孟老师的办公室离得很近，因此我们几乎每天都见面，交流起来十分顺利。在孟老师的指导下，我顺利完成了研究前期的数据收集，此后也完成了我的硕士论文。在研究过程中，我的视线聚焦于留学生群体，能够帮助到大家，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这不仅是对我研究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也是对我在彭贝互助队工作经验的深度总结。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会儿见。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欢迎关注天气。10月7号至9号，我国中东部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空气干燥，海南等地需防范强降雨。同时，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但早晚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添衣。中东部大部依然维持晴朗格局，不少地方午后相对湿度不足30%，十分干燥。而西部地区降水将有所增多，新疆高海拔地区还可能出现降雪。此外，海南也将出现大范围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10月8号，新疆北疆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中部、四川中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感谢关注天气。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15-50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14-50期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那么，新型电网到底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新型电网新在架构，将完善电网新架构，着力构建主配微三层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强化电网安全韧性，守牢大电网安全运行底线。新型电网新在技术，将攻关突破关键新技术，用构网型、常识储能技术、100%新能源大基地输电技术等创新应用，实施人工智能加电网工程。

0: 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整整3年。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指出，加沙地带82%及200,000座建筑不同程度损坏，其中大约2/3损毁，超过210万巴勒斯坦平民被迫栖身于临时帐篷或避难所，他们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剧。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地区大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大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也门交通部7号发布声明称，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第纳尔对美元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2.5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还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德国人认为总理默茨领导的政府不称职，且在他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基民盟中没有其他人能干得更好。德新社7号援引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报道，48%的人完全认同默茨政府失败，19%的人部分认同这一说法。从地区来看，在德国东部地区，80%的调查对象完全或部分认同默茨政府失败，而在西部地区比例降为了64%。这次民调9月30日至10月4号实施，大约2000人在网络上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供职于该国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之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了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10月7号，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郑钦文鏖战3盘。以总比分2-1战胜黑马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分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三个篇章，从不同角度生动诠释了汉学家们与中国相遇相知的独特文化之旅。在第一篇章中，汉学家们以中国为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第二篇章汇集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沉思，从经典的异界研究到与先贤的梦中深交，再到汉学家的观察总结，呈现出一场超越时空，在笔墨与思想之间的深刻对话。第三篇章则褪去了宏大叙事，将镜头拉近，聚焦于细腻而温暖的日常，汇聚了汉学家在中国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切面。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汉学家们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加拿大汉学家在温哥华的四季里寻觅中国的诗意，阿富汗汉学家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在中国求学的光阴，意大利汉学家介绍了《西游记》的各个译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来自马来西亚的汉学家则写下自己在浙江河阳村古村落的调研笔记。赵彦彪认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不可替代的他者视角。不同于本土叙事的惯性表达，海外汉学家以他们的文化眼光打量中国的日常风物、文学经典与市井烟火，他们以世界之眼看中国，以异乡之心懂中国，不仅为海内外读者打开了观察中国的全新维度，也为中外文明互鉴写下了生动鲜活的文学篇章。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十年中国路，作者阿富汗韩迪。三年的研究生时光转瞬即逝，2023年我从中南大学顺利毕业。毕业后，我对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感到有些迷茫。一方面，我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我对国际关系专业充满兴趣，但中南大学并未开设该专业的博士课程。这时，一位留学生朋友向我推荐了新汉学计划博士生项目。最终，我决定申请厦门大学新汉学计划博士生项目，继续在国际关系领域深造，追求自己的学术梦想。2023年9月，我正式进入厦门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目前我是一名在读博士研究生。入学以来，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博士导师李一平教授。成为李教授的学生后，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做好相关学术研究，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但是我又担心自己之前的学术背景与国际关系关联不大，学起来会很吃力。好在李教授耐心引导我逐步熟悉国际关系领域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给我推荐了很多经典著作。在博士第一学期课程安排相对宽松的情况下，我利用这段时间集中精力广泛阅读学习相关图书，补充专业知识。此外，李教授每周安排两次与我面对面交流，耐心解答我在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无论是理论概念的理解，还是研究方法的应用，他都给予我细致入微的指导。这些都让我得以迅速建立起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目前，我对国际关系的研究还在进行中。从本科到博士，学习是一条没有止境的路。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变化，在逐步扩展研究新边界的同时，我以更广更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李一平教授严谨且关注人文的学术精神，是我继续学术研究的榜样。我也将以更务实的学术态度，期待在一次次探索学术研究边界的过程中，不断创造更大价值，发挥实际作用。在研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我从一首中国古诗中看到一句话：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意思是只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是不够完善的，如果想要深入理解其中的道理，必须亲自实践才行。所以在课余时间，我尽可能地抓住实践机会，用行动去体会真实的中国。2021年，我跟随中南大学国际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去往中国不同的地方学习考察，从多个领域了解真实的中国。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在乡村振兴这一方面做出的努力。在我的印象中，乡村是比较落后的，但是当我和伙伴们走进真实的中国乡村时，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们当时去往的是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当地的特产是瑶山雪梨。在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实施下，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通过雪梨种植，在相关农业科技指导下，年产量近15000吨，实现产值近2亿元人民币的收入，也为几百户农村种植户带来了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同时，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口镇还基于当地文化传说，打造爱情小镇等名片，成功带动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别具特色的民宿让本地的青年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半年内小镇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获得湖南省特色文旅小镇的称号。在江华瑶族自治县的电商产业园，我们还在工作人员

员的指导下，尝试了为当地的农产品直播带货。通过网络，很多优质的农产品被更多人看到，帮助农民解决销售难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无论是农业发展、文化旅游，还是电商带货，我都看到了中国乡村振兴是顺应新时代下科技文化潮流，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尝试。在扶持乡村的同时，更多的是扶起人们的志向和智慧。中国政府的脱贫经验对于阿富汗摆脱贫困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在我看来，经济是一个国家繁荣的核心支柱，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保障一个国家实现粮食、能源等资源自主，这样在国防投入与科技研发方面才不会受制于人。另外，一个国家的经济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促进自身社会进步，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中国的古丝绸之路是当时的统治者为发展经济做出的重大探索，促进了沿路贸易国家的繁荣。如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则包含更丰富的内涵。广州作为一带一路关键节点之一，自古以来在经济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2024年，我参加了广交会，在这之前，我多次前往义乌国际商贸城进行实地采购。在广交会中，我作为一名翻译与贸易助手，协助来自伊朗和阿富汗的采购商与中国供应商进行产品洽谈、价格协调、样品检验和订单执行等工作。通过这类大型展会和市场活动，我深刻体会到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之大和体系之完善，其在推动全球供应链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出口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尤其是标准化的市场管理、数字化的物流体系和多语种服务平台，极大地方便了国际客户的商品采购。这种高效透明的贸易环境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结合阿富汗的国情来看，我认为中国的经验对我们有很强的启发意义。阿富汗虽然资源丰富，但由于长期战乱和制度不健全，缺乏一个成熟的贸易平台和外贸支持体系。因此，我希望未来阿富汗在稳定和平的基础上，也能学习中国的经验，建立类似义乌或广交会这样的国际贸易平台，帮助本国企业走向世界，同时吸引更多外资进入，促进本国经济复苏与发展。2025年4月，我跟随新汉学计划博士学术研习营，在浙江省的部分地区进行了学习研究活动。浙江作为当下中国经济发达的省份之一，其数字经济、IP 文化和浙商精神的融合发展，为全国乃至全球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和示范经验。在多维度的探索实践下，浙江不仅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还为现代化路径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模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样本。此次研修之行，在诸多优秀实践范例中，我比较感兴趣且让我印象十分深刻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以中国良渚数字文化社区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它依托二加一产业体系打造的国家对外文化贸易核心区，聚焦于影视、动漫、游戏、元宇宙等产业，孵化国家级 IP， 以技术和文化的双轮驱动，成为数字文化全球化的创新标杆。在我看来，这是当今时代科技与经济发展条件下，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大胆创新，既保留了良渚文明等传统文化资源，又结合元宇宙、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探索了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创新路径，如虚拟博物馆、沉浸式体验，为文化传承与全球化传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产业链协同降低协作成本，加速内容生产与跨界融合，这也离不开相关的政策。

的支持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其奠定基础。中国良渚数字文化社区的成功经验表明，数字时代的文化竞争力依赖以技术为基础，以 IP 文化为内容，以及全球通路的生态系统构建，在政府、企业、创作者的协同创新下，最终实现文化价值与产业效益的双重突破。另一方面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浙商精神，在此次研修之行义乌站，我收获了很多。我看到浙江经济发展背后更多的是人的因素。我们参观了义乌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当时初代义乌创业人娄仲平董事长以鸡毛换糖的原型为我们讲述了自己一路以来的创业成长经历。他生于中国一个吃不饱饭的年代，却没有被生活的困难打倒，在一次次的失败中成长，逐步取得了现在的商业成就。在听完他的经历后，我深受感动，同时也仿佛看到了他们身上那种独特的浙商精神，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如今义乌创业班的开设为同样拥有创业梦的青年人打开了一扇经验之门，也让浙商不畏艰难，勇于开拓，面对挑战时以积极进取的态度不断尝试，将为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发展目标而不断努力的精神传播给更多人。在如今节奏较快的社会中，仍然保持一份匠心，注重产品质量和服务，注重细节，在学习和生活中始终沉下心来，诚信经营，脚踏实地，避免浮躁的心态和投机取巧的行为。浙商精神不仅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我们在个人成长和社会实践中值得学习和借鉴的重要精神财富。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核心理念，强调知识与实践的统一，主张真正的知识必须通过实践来验证和体验。通过实践，我对于书本上的知识在现实中有了更具象化的感受，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一次次用行动体验知识的过程中，我从更深的角度感受到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让我也以更谦卑、更关注人文的角度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对国家、集体有了更深的责任感。在一步步实践中，我的能力不断得到锻炼，个人素养显著提升。如今，面对不同问题时，已能以更游刃有余的态度去处理。实践这条路，则永无尽头。算起来，从2015年来到中国，我已经在中国学习了十多年。回想起初来中国时的我，说着生涩的中文，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对未来怀着紧张又期待的心情。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自己未来会走一条什么样的路。那时，当窗外响起烟花爆竹的声音时，我会下意识地抱住头，我以为是战火的声音。我的中国朋友们却笑着和我说，这只是庆祝节日的烟花。从那以后，像慢慢放松我的双手一样，我真正的放下那份紧张的心情。我非常感激中国为每一位留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让每个人得以潜心追梦。也非常感激这一路以来在中国遇到的各位老师和朋友，为我提供了学习或生活上的帮助。因为他们的存在，我的中国成长之路充满了美好。这十多年是我人生正青春的十多年，也是我见证中国高速发展的十多年。看到移动支付成为常态，看到中国电商产业的蓬勃发展，我也得以乘坐中国的高铁去欣赏中国不同地区不同特色的美景，感受不同的文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等新兴领域的兴起，让我知道中国还蕴藏着无限的可能。
这所有。

有的繁荣的背后，离不开一个个勤劳又智慧的中国人。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他们身上严谨、果断、勤奋等优良品质深深影响着我。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满满的活力和对未来的无限希望。他们的优良品质对我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态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在的我其实更像是一个装着中国思维的外国人。现在回想起来，当初一个小小的选择，却让我的人生之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我非常感谢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推出的新汉学计划项目。新汉学计划提供的各种学术活动和学习机会，让我得以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待国际关系、全球问题。这对我接下来的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让我对文化传播、交流有了更深的责任感。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再会。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Coffee Industry， Coffee 咖啡， Coffee Industry 则是咖啡产业。中国蓬勃发展的 Coffee Industry 咖啡产业正在挑战新西兰人对完美咖啡的认知。近日新西兰媒体此为题报道说，尽管新西兰人消费的大部分咖啡都来自巴西和哥伦比亚等传统生产国，但是另外一个咖啡种植地正在悄然引起他们的关注，中国云南。奥克兰的一家咖啡企业联合创始人表示，持续的投资、深入的研究和强劲的国内需求已经改变了中国的Coffee Industry 咖啡产业。云南咖啡香气浓郁，口感醇厚且层次丰富，对于新西兰消费者来说，下一杯绝佳的咖啡可能来自一个他们还不熟悉的产地，中国云南。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7: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6: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7: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6: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0: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

0: 是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 三年参赛健身，我第二是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4: 中国很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基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土耳其政府一名消息人士7号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方面消息称，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称，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也门交通部7号发布声明称，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第纳尔对美元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2.5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还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德国人认为总理默茨领导的政府不称职，且在他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基民盟中没有其他人能干得更好。德新社7号援引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报道，48%的人完全认同默茨政府失败，19%的人部分认同这一说法。从地区来看，在德国东部地区，80%的调查对象完全或部分认同默茨政府失败，而在西部地区比例降为了64%。这次民调9月30日至10月4号实施，大约2000人在网络上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供职于该国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之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了综合防疫措施。 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好，感谢你收听以上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1: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已造成超7.4万巴勒斯坦人死亡。10月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清剿哈马斯。下一阶段巴以和平谈判会如何推进？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又该如何应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9: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至今已有3年。在经历了持续约2年的战事后，加沙地带于去年10月实现停火。如今，停火协议实施已近1年，加沙现状如何？我们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显示，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17.5万人受伤。2025年10月10号，加沙停火协议正式生效。根据第一阶段安排，以色列暂停大规模军事行动，并从部分地区撤军，剩余乙方被扣押人员获释，乙方也释放了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和被拘押人员。此后，加沙地带没有重新出现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零星冲突和以军的空袭一直持续。加沙卫生部门称，自去年十月停火以来，仍有至少14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以军称其打击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并指责哈马斯试图重新武装，哈马斯否认这一说法。与此同时，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实际控制范围不断扩大，停火第一阶段划定的所谓黄线一度使以军控制加沙地带约53%的土地，但目前以色列实际控制范围已扩大至约2/3。
12: 今年7月，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一份路线图，计划由哈马斯等加沙地带的武装组织交出武器，以军随之逐步撤离，并由国际稳定部队和新的巴勒斯坦安全力量负责当地安全。哈马斯随后表示，同意将武器交由美国支持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保管。不过，以色列坚持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不会撤军，双方由此陷入僵局。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斡旋方卡塔尔称，各方仍保持沟通，但分歧巨大。那么下一阶段和平谈判如何推进？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观点。
14: 谈判在1月27号议会选举之前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因为以色列这边现在也顾不上谈判，并且在以色列下一届政府到底是现在的右翼联盟执政还是别的政党执政，这些都确定不了。即便是大选完了，以色列阻隔一般不是那么容易，一般阻隔都需要几个月时间，甚至说如果组不成再次举行大选的可能性都有，所以大概率今年谈判不可能有任何进展。为什么现在谈判困难呢？从去年10月10号停火之后，实际上是单边停火，就是哈马斯从那之后再也没有袭击过以色列了。但是以色列几乎是每周都对加沙地区进行定点打击，从去年10月停火到现在，以色列在加沙已经打死加沙人1400多人，特别是最近1两周，以色列定点清除的这个频率还在不断上升。所以哈马斯这边是要求任何关于下一阶段的谈判都必须以色列彻底停火为前提条件，并且以色列要撤到之前 第一阶段规定的，就是以色列占领加沙 53% 的领土，但是以色列最近一段时期占了更多的领土，占了 60% 的领土，就是哈马斯要求把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这些行为必须退回去，然后才谈第二阶段。但是以色列的要求是哈马斯必须先彻底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才同意第二阶段的加沙地区的重建这些东西，所以双方在谈判的基本条件上差异就很大。实际上从去年10月10号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的谈成执行之后，关于第二阶段的谈判和没有任何进展，也很难预测说近期内关于第二阶段会双方有任何妥协的空间，所以谈判确实很困难。
12: 人道主义方面，加沙地带大部分建筑被毁，大量民众长期流离失所，食品药品供给不足，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又该如何应对？我们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4: 人道主义危机它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加沙地区也快到那个冬季了，到了冬季天气也还是比较冷的，但是呢，加沙绝大多数老百姓房屋被摧毁了，都是住在临时的帐篷里边，临时的帐篷它没有清洁的水源，也没有有效的这个下水的系统，所以关于健康卫生这些都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呢，根据当时停火协议，以色列本来是应该允许救援物资源源不断的从拉法口岸运到加沙，但是这个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实现嘛，就是本来以色列应该彻底把拉法口岸打通，但是现在也没有完全打通。所以一个紧迫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加沙地区目前老百姓需要的药品、食品、日用品这些东西不受阻拦的源源不断的运到加沙去，这个现在还没有实现，因为以色列还是对各种物资进行控制。那么以色列的理由是担心哈马斯利用这些物资来进行重新建立自己的统治，所以这是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救援物资怎么进去。当然第二个问题更长远的问题就是加沙地区必须开始重建，因为房屋都被摧毁了，基础设施都被摧毁了，那么不重建，那么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就不可能得到缓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对加沙的空中打击必须停止，你不停止，每周都有那个军事打击，那么重建和社会稳定也很困难。所以所有这些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哈马斯和以色列进行谈判，必须开始落实第二阶段关于加沙战后行政机构的重建、基础设施的重建，然后只有谈判谈成了，这些才开始。谈判谈不成，现在以色列不允许任何外边的人员物资进去，重建根本就谈不上。但是现在谈判又谈不成，所以关于第二阶段停火协议的落实，关于加沙战后重建，现在没有任何行动。本来根据当时的规划，就和平委员会要筹集好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来启动第二阶段重建，但是现在资金都没有筹到，重建也没有开始。这样的话，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12: 10月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清剿哈马斯，反对党领导人则拒绝出席以官方纪念活动。以色列新一轮大选临近，加沙议题将如何影响以色列大选呢？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4: 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一直到今天战争没有结束的，就这件事情是这次以色列大选最重要的议题。那么现在的执政党和反对党的竞选都是围绕这个议题来展开的。那么执政党不想提那个10月7号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为什么没有阻止了。那么执政党现在要提的是内塔尼亚胡说他要彻底清算哈马斯，要对哈马斯进行报复复仇。那么现在以色列公布说，当时参与10月7号的事情的哈马斯大概有6000人，以色列清除了其中4000人，还有大概2000人还没有清除了。所以下来以色列的任务就是要清除这2000人，并且以色列要让加沙地区以后没有哈马斯的政府。所以执政党现在竞选的纲领就是说要继续那个对哈马斯进行清剿， 然后反对党现在都要求成立那个国家领导之下的调查组，要调查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十月七号这件事情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在纪念加沙三周年的时候，有几个反对党的领导人就没有出席，他们说不愿意跟十月七号就是对以色列没有尽到义务这些领导人站在同一个这个舞台上。所以双方都把十月七号加沙事件作为这个这一次选举的重要议题，但是双方的目标和具体的这个议题并不相同。
11: 沙特不断空袭也门多地，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军事冲突是否会演变成一场长期的拉锯战，将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冲突的升级和持续对世界航运和经济将带来哪些负面效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2: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近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冲突呈现战线扩大、烈度上升的态势。胡塞武装六号称，对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路透社七号报道，也门亚丁安全局媒体办公室表示，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导弹袭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双方交战烈度不断升级，这一趋势是否有被抑制的可能？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5: 也门的战局确实在不断的升级，那么在九月份的时候还是胡塞一方在进攻，而政府军在退守，那么十月初以来又形成了一个双方对攻的局面，也就是说胡塞武装还在攻击政府军的一些地盘，包括这个也门南部的一个重镇叫塔伊兹，现在是胡塞武装攻击的一个重点。那么同时政府军也在沙特的这个支持下开展了对胡塞武装的大规模反攻，那么据说也夺回了一些就是胡塞武装在九月份控制的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一些据点，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也门内战的双方互相对攻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这么一个局面我觉得还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抑制和平息。那么首先就是胡塞武装和政府军这两个主要的交战方现在的战线应该说还是很不稳定，在一直在变化，那么双方都没有实现既定的目标，可能还要再打一阵。那么第二就是也门战争的这个外部的支持力量，那么主要是对于也门政府军来说是沙特，那么对于胡塞武装来说是伊朗，那么这两家的关系现在比较微妙。那么因为美伊战争的爆发，那么伊朗和沙特的这种紧张程度应该说也是有所提升，双方的关系现在不太好相处，就是要在沙特和伊朗之间实现缓和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第三的话就是一些斡旋的力量应该说现在介入的力度是非常有限，是不足的，无论是联合国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地区大国，比如说巴基斯坦土耳其应该说这些力量都没有在这个停火止战上发挥实质性的作用，所以整体来看就是也门战局很难在一时半会儿得到这个平息。
12: 胡塞武装此前称首次在冲突中使用名为沙瓦兹的新型自制攻击型无人机，并且向临近曼德海峡地区发射自制弹道导弹。胡塞武装武器的不断升级将给冲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此情况下，麦加防务协议相关方是否有直接下场的可能呢？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15: 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武器装备这些年确实是在实战中不断的提升，这个也是胡塞武装它战斗力的一种体现。那么这么一种趋势它的影响首先就是它使得也门战局继续朝着这个严当的方向在发展。那么现在在也门国内就是还是比较少有这个力量能够真正的对胡塞武装形成这种压制。那么各派力量之间的这种分区对峙的局面还会延续不少的时间。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看到胡塞武装的这个武器的这种 提升，其实它主要体现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两个方面。那么弹道导弹的话，其实胡塞武装的这个射程也是在不断的扩展。那么无人机的话，确实胡塞武装也有些新的型号，也不断的在使用无人机去骚扰，比如说美国的军舰呀、或者对沙特进行远程的奔袭的打击。那么这就使得胡塞武装对于曼德海峡、对于沙特，包括对于广义的海湾国家能构成比较大的威胁。那么这个最终将导致也门战局出现更多的这种外溢。那么这么一种胡塞武装比较强大的这么一种状态，确实也引起了像巴基斯坦、像土耳其的这个警觉。那么最近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就在麦加防务协定这个框架下召开了多次的会议，那么整体的信号就是巴基斯坦、土耳其要支持沙特，要谴责胡塞武装，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会向沙特派驻这个快速反应部队来支持沙特的这个对胡塞武装的这个打击。但是同时我觉得也要注意到，就是巴基斯坦、土耳其从来没有承诺就是说要直接的下场参战，直接去介入也门战争。所以总体来看，就是巴基斯坦、土耳其这些国家它介入也门冲突的程度是在加深，但是它始终没有跨过要直接参战这么一个门槛。
12: 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军事冲突将是一场长期的拉锯战，那么这将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15: 那么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确实处于这种长期拉锯的这种状态，那么换句话说，也就是谁也吃不了谁。那么胡塞武装显然他也吃不掉沙特，那么他很难对沙特构成这种颠覆性的打击。那么同时，其实以胡塞武装现在的能力，其实他统一也门全境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他对胡塞武装长期控制的也门西北部，他的控制力比较强，但是由于也门国内这种复杂的地理呀、部落呀这种族群的因素，实际上胡塞要进一步扩大他的统治地盘也是面临一定的难度。那么从沙特这方面来看，虽然他的总体实力要远远强于胡塞武装，但是他很难向也门投入大量的地面部队去真正的对胡塞武装实施这种地面的清剿，而他所支持的像也门政府军这些在也门的地面的力量战斗力也应该说仍然是有限的，很难完全的这个消灭胡塞武装。所以双方确实处于一种拉锯状态。那么从2015年到2022年的这个上一轮的这个也门内战，其实也可以看出就是双方会长期处于某种拉锯状态，而这种战事的延宕显然会导致中东地区冲突的这种解决的难度在明显上升。你像现在无论是也门的内战，其实它和美伊之间的战争、和里以冲突、和巴以问题都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几个不同的战线之间应该说是相互的影响联动，那么使得在中东要停火止战变得更加的困难。
12: 冲突的升级和持续势必对曼德海峡造成影响，那么如何看待其给世界航运和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呢？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15: 那么也门战局对国际航运和经济的负面影响，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那么首先来看航运这个方面，就是由于也门战局的这种延宕，包括它的外溢的效应，那么现在红海一旦的安全形势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那么始终没有恢复到巴以冲突之前的这种状态。实际上不光是红海的这个航运受到了冲突的影响，我们要看到就是红海的周边，就是再远一点，包括东非之角的这个海岸，包括西北印度洋整个这一带，现在都处于比较危险的状态。由于索马里的这个战乱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那么现在索马里海盗有复兴的势头。那么在东非之角的话，我们看到最近像苏丹的内战、像埃塞俄比亚的这个内战，实际上都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所以整个西北印度洋一带因为陆地上的这种危机， 使得这整个海域都处于不太安全的状态。那么西北印度洋的整个的航运应该说是成为了全球航运中最不稳定的一个区域。那么从经济上来看，我觉得主要的负面影响体现在能源这个领域。我们知道沙特是全球能源的一个

0: 以说是数一数二的供应方，而且沙特的炼化能力也比较强，对于这个炼化产品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出口方。那么随着胡塞武装不断的去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就使得沙特的这个石油出口包括炼化产品的出口不断的受到影响，那么导致了国际油价受到了这个明显的波动，目前也保持在相对比较高的位置。当然这个除了看到这个负面影响，我觉得也要看到国际社会对这种航运危机、能源危机的一种适应，就是这些危机激起了更多国家去采取一些应对的措施。比如说如果红海的航运出问题，那么更多的国家会选择这个绕行非洲的航线，那么如果能源沙特这方面的能源出问题，那么可能更多的国家会追求这种能源的转型或者能源进口的这种多元化。所以我觉得在看到这种负面影响的同时，也要看到国际社会的这种适应力。
1: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后我们将为您关注德国萨安州议会10月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此次选举意味着什么？德国传统政党的政治防火墙是否已经被突破呢？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欢迎关注天气。10月7号至9号，我国中东部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空气干燥，海南等地需防范强降雨。同时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但早晚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添衣。中东部大部依然维持晴朗格局，不少地方午后相对湿度不足30%，十分干燥，而西部地区降水将有所增多，新疆高海拔地区还可能出现降雪。此外，海南也将出现大范围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10月8号，新疆北疆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中部、四川中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感谢关注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15-50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14-50期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那么，新型电网到底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新型电网新在架构，将完善电网新架构，着力构建主、配、微三层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强化电网安全韧性，守牢大电网安全运行底线。新型电网新在技术，将攻关突破关键新技术，用构网型、常识储能技术、100%新能源大基地输电技术等创新应用，实施人工智能加电网工程，给电网装上智慧大脑。新型电网新在服务，将优化新能源接网送出服务，加强算电协同和推进供电服务普惠化等，从用上电迈向用好电、用绿电。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

0: 有保荣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2: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整整3年。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指出，加沙地带82%及20万座建筑不同程度损坏，其中大约2/3损毁，超过210万巴勒斯坦平民被迫栖身于临时帐篷或避难所，他们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剧。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地区大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大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也门交通部7号发布声明称，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蒂纳尔对美元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2.5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还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德国人认为总理默茨领导的政府不称职，且在他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及金民盟中没有其他人能干得更好。德新社7号援引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报道，48%的人完全认同默茨政府失败，19%的人部分认同这一说法。从地区来看，在德国东部地区，80%的调查对象完全或部分认同默茨政府失败，而在西部地区比例降为了64%。这次民调9月30日至10月4号实施，大约2000人在网络上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供职于该国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之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了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10月7号，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郑钦文鏖战3盘，以总比分2-1战胜黑马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德国萨安州议会10月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此次选举的意义是什么？德国

0: 传统政党的政治防火墙是否已经被突破？选择党的发展态势，后续是否会在德国更多地区获得突破？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就是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当天萨安州新届议会在州首府马格德堡举行首次会议，35岁的劳施在首轮投票中获得48张赞成票，另有29票反对，5票弃权。据德媒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选择党在9月6号举行的该州议会选举中获得43.8%的选票，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未获得绝对多数席位。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此前表示，将支持劳施出任议长。理由是，按照议会惯例，议长通常由最大党团产生。选择党萨安州州长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计划于今年12月竞选州长。目前，基督教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均表示不会支持他。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尚未明确是否支持。
1: 选择党成员首次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其意义和影响有哪些？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的分析。
4: 作为这次选择党在萨安州获得第一大党的这个位置的一个自然结果，根据相关的德国的法律呢，这个选择党呢有权利来推选这个议长的人选。应该说这个自然结果呢还是体现出近一段时间以来德国国内政治变化的一个方向。那就是此前呢，作为非主流的德国选择党呢，现在在地方层面呢获得了很大的突破。所以我想未来一方面这个政治上的象征意义会继续发酵，甚至呢可能会在德国其他联邦州的地方选举中呢产生一些连锁反。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如果选择党的成员出任了这个地方议会的议长，显然呢，即便这个选择党难以在萨安州或者其他地方政府顺利的执政，但是通过对议长职位的掌控呢，也可以在地方议会中的一些政策事项方面呢，拥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权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实际上选择党现在对德国政局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地方层面，而且也不仅仅局限在政治层面，它实际上已经开始越来越深的进入到了德国地方事务甚至是中央的政治层面。
1: 2024年，德国选择党在图林根州首次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而在随后的议长选举当中，选择党候选人遭遇该州议会其余政党的联手阻击，未能当选。时隔2年，萨安州议长花落选择党，是否表明传统政党的政治防火墙已经被突破了呢？我们再来听崔红健的分析。
4: 其实早在2024年当时选择党就曾经在图林根州的地方选举中呢获得了胜利，但是当时呢，由于德国主流政党的这个防火墙策略，所以导致选择党虽然赢了选举，但是难以上台执政。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在萨安州的选举之所以引起外界更大的关注，主要的原因呢是，我们知道由于这个选择党在萨安州获得了极大的优势。而且也由于这个传统的主流政党呢，在这次萨安州选举中得到的席位过少，所以就很可能会出现对防火墙策略呢会带来新的冲击。此前呢，我们看到，有关选择党和这个瓦盟之间的这个结盟，有可能会实现上台联合执政的，这样一种揣测呢，现在是引起了德国主流政党很大的担忧。但即便是最终选择党和瓦盟不能够结盟上台执政，但是如果选择党能够获得来自其他政党的一些有理的选票的话， 那应该说可以进一步放大选择党在沙安州地方的这个优势。所以我想现在对德国主流政党来说啊，除了一方面要继续加固这个防老教策略之外，可能还需要找到一种更好的办法来应对选择党不断的崛起，然后不断的对防老墙造成持续冲击的这样一个现实。
1: 今年十二月，选择党成员乌尔里希·西格蒙德将竞选萨安州州长。从目前情况看，萨安州州长是否也可能由选择党人担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又会产生哪些影响呢？继续来听崔红建的分析。
4: 这次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获胜呢，能不能把这个获胜的成果转化为选择党首次啊在德国地方能够执政的这样一个时代的政绩，我觉得主要看两方面的因素哈。一个呢，就是目前这个选择党和来自于所谓极左的瓦盟之间的联盟，能不能从理论上成为现实？我们看到现在由于防火墙策略啊，德国的其他政党基本上都表明了要继续和选择党划清界限的这样一个立场，但是瓦盟方面呢，其实并没有排除和选择党联合执政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接下来选择党和瓦盟之间能否形成一个执政联盟我觉得这个呢是会影响到最终这个萨安州州长的职位能否由选择党人出任的这样一个前景。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看其他的主流政党能否形成一个真正的而且比较统一的联盟来认真的应对选择党在萨安州崛起的这个现实。尤其是如果德国的一些主流政党能够放弃一些政治或者说意识形态上的成见，能够更好的吸纳瓦盟进入这个防火墙这样一个阵营的话，我想很大程度上呢也会削弱这个选择党能够最终在沙安州执政上台的这样一个目的。
1: 今年以来，选择党在德国地方选举中表现亮眼，除了在萨安州之外，还在梅前州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在巴登福腾堡州和柏林州成为议会第三大党。从当前选择党的发展态势看，后续是否会在德国更多地区获得突破呢？我们再来听崔红建的分析。
4: 的确这次我们看到，首先在九月份的德国东部三州的选举中，可以说最大的赢家呢是选择党。不仅在萨安州和梅前州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包括在其他的一些州甚至已经把势力呢，深入到了原先传统政党占比较大优势的这个西部地区。所以这样一种态势我觉得应该说对德国政局呢带来了真正的实质性的影响。一方面呢，我觉得现在对德国的主流政党来说必须得认清这个现实不能再对选择党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非主流政党呢抱有轻视的这个想法。另一方面，我想更重要的还是需要德国的主流政党尤其是现在执政的这样一些主流政党呢，就德国当前的经济、政治和安全等等这样一些政策呢做出重大调整，甚至可能呢是需要一场实质性的变革。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话，对于德国的主流政党来说呢，才能真正的去解决掉现在民意对政府或者说主流政党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的民意呢现在正在不断的持续的转化为对选择党的支持。当然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德国现在面临的种种的问题，它实际上是集中反映在了国内的政局变化上。如果一些内外条件没有得到极大的改变的情况下，接下来我想对德国主流政党和对德国政府来说，仍然会陷入一场和选择党其他非主流政党之间一场艰苦的博弈。
0: 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嫌疑人拒绝认罪，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新基地建设，驻日美军的相关犯罪问题能有根本解决之道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日本媒体六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警方怀疑涉案美军士兵用酒店客房内的电话线将一名日本女性杀害，抢走钱包等物品后逃走，并更换衣物试图躲避追捕。被捕后，嫌疑人面对讯问均回答不知道，拒绝认罪。 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仪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当地警方说，3号凌晨20:10左右，巴拉德和乌仪幸奈一起走进那霸市一家酒店，一个多小时后，酒店外监控视频显示巴拉德独自离开。司法解剖显示，乌仪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警方根据嫌疑人光头、双臂有纹身等外貌特征，4号在冲绳市一处娱乐街区逮捕巴拉德。被捕时，他所穿衣物与离开酒店时完全不同，警方怀疑其故意换装躲避追捕。面对警方讯问，巴拉德一律回答不知道，否认实施犯罪。案件现阶段仍在调查中。这起案件再次引发日本民众强烈不满。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应对措施，令人失望。还有居民表示，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冲绳不需要美军驻扎。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说，将于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当地时间10月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来听报道。
5: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6: とても許せないです。
7: 实在令人无法容忍，这种让犯罪一再发生的状况也该到此为止了。虽然日本政府说什么今后会采取措施严肃处理之类的，说今后会想办法解决，但驻日美军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
8: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9: 态度はもう本当に何だろう、なんか
10: 对我来说，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真的已经不是一句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可是高市政权却厚颜无耻地说什么深表遗憾，将严肃处理。我想问一句，你们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归根结底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9: 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11: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
12: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1: 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的分析。
13: 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美军在冲绳基地，它的所占的这个地域和这个整体的规模在日本是最大的。冲绳的总体的人口在日本当中全国的人口啊，只占0.6%。在这样一个美军基地集中的区域发生美军的刑事案件过去就很多，这次的案件特别的恶劣，直接涉及到日本的当地的无辜的受害者遭抢劫被夺去生命，这种情况过去不是绝对没有，但是呢还是比较罕见，一般都是性暴力事件还有酒后驾车造成的一些恶性案件。第二个是由于呢美军在冲绳驻扎，它有一个日美行政协定规定呢，就是如果是美军犯罪，日本一般的情况下它是不可以啊审判，你可以拘捕，但是要交给美方，由美军呢在国内进行审判。这样实际上有些美国的这个士兵，他就利用这样一些便利，实际上就是犯罪以后呢，就在美国也没有得到这个应有的惩罚，也就大事化小了，小事化了了。除非呢，就是像这种啊非常恶劣的事件， 它引起公众的关注。那通常

0: 常来说呢，美国呢跟日本之间，他可以把他这个有些犯罪，比如说驾车啊犯罪，他可能给你淡化成为就是说他执行公务，有疏失啊，并不是一个刻意的那种刑事犯罪。但是像这次呢，我认为无论怎么解释啊，也很难使得日本民众呢能够理解。第三呢，也很值得关注的就是最近呢，冲绳知事选举这个背景，不能说有直接原因，但是呢，这个选举啊，它使得美军这个驻军呐、基地的巩固，以及呢，基地的搬迁，受到的阻力减少了。那么这个选举呢，是使得原来反基地要和平啊这样一个原来的知事叫玉城丹尼选举呢被选下去了，结果呢是这个自民党维新会支持的候选人古谢以比较大的优势获得了选举的胜利。他这个人呢是支持呢这个美军啊在冲绳岛的这个普天间基地搬迁到滨野谷，重新围海造田建一个基地，减少呢在原有基地的这个飞机的噪音。所以这样的话呢，应该说美军呢，他们遇到的在冲绳的这个反对的民众的声音，或者说这个压力呢，舒缓了。
1: 高市早苗对于此次事件表示极为遗憾，日本民众认为这一态度远远不够。日本民众认为，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应对措施。驻日美军的相关犯罪问题能有解决之道吗？再来听刘江勇的分析。
0: 日本民众这个愤怒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日本政府呢，特别是高市，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现在是进退两难，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麻烦，也可以说自作自受啊。民众会有这种呼声和反对，不是今天才有啊，过去就有，他们置若罔闻。他们的战略目标是这样，到现在他仍然是强调日美同盟是他的外交基轴，他是从战略上考虑呢，依靠美国拉住美国，当地民众这个强烈反对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以及呢这个刑事犯罪。可是日本的这个自民党执政当局仍然是跟美军呢继续要保持他在这个地方的基地，而且呢不仅美军呢没有减少，而且呢共同联合军事演习，日本中央政府推荐的知事候选人这次当选，应该说未来四年民众的这个反抗或者是反对啊，不足以的改变选举的这个结果。
1: 在经过一系列的竞购角逐以及法律拉锯战后，当地时间6号，美国派拉蒙天舞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合并后的新公司定名为天舞集团。计入债务后，这笔交易的总额约为1100亿美元，成为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本次交易完成后，派拉蒙影业和华纳兄弟影业两家大型电影制片厂，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多个流媒体平台归入同一集团，形成一家横跨电影、电视、新闻和流媒体业务的庞大娱乐公司。原派拉蒙天舞 CEO 埃里森担任新公司董事长兼 CEO。玩具制造公司美泰前 CEO 克雷兹出任联席 CEO， 合并后的新公司股票于6号从纳斯达克转至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公司计划通过整合 HBO Max 和派拉蒙旗下流媒体服务、统一技术和云服务等措施，实现60亿美元的成本削减。派拉蒙与华纳兄弟的合并改写了好莱坞版图，好莱坞五大巨头如今只剩下4个，除了天舞，其余三家大型传统影视巨头分别是迪士尼、环球影业和索尼影业。
1: 在派拉蒙天舞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达成收购协议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12个州一度试图阻止这项交易。今年9月底，美国联邦法官批准了派拉蒙天舞与12个州总检察长达成的反垄断诉讼和解，为这项重磅交易扫清了最后法律障碍。相关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今年2月，派拉蒙天舞公司宣布以约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这笔交易于今年6月获美国司法部批准，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及其他11个州随后提起诉讼，认为两大娱乐巨头合并会削弱美国影视行业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9月21号，派拉蒙天舞公司与美国加州等12州达成的和解协议。根据和解条件，派拉蒙天舞公司同意在5年承诺期的前2年每年在影院发行至少30部电影，在随后3年每年至少发行32部电影。如果未能达到约定目标，每少发行一部电影将被处以3000万美元罚款。派拉蒙天舞公司还必须每年在美国电影制作上比两家公司2025年的支出至少多投入3亿美元，5年累计新增投入不少于15亿美元。此外，派拉蒙天舞将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门分别设立独立编辑委员会，以保障新闻编辑独立性。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bound tourism， inbound 入境的。在全球旅游业逐步复苏的背景下，我国入境游市场也成为行业的关注焦点。2025年中国国内 inbound tourism入境游市场全程保持着高开高走的上行格局，接待总量创下历史新高。今年入境游发生一个明显变化，长线国际游客越来越多。除了北上广深，今年上半年有100座城市迎接了首批外国游客到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中国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收入占 GDP 比重不足 0.5%， 而欧美国家普遍在 1% 到 3% 之间。预计未来10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约有10000亿到30000亿元人民币的潜在市场增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Gracias.
19: Arigato.
20: Ni hao.

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当地时间7号，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力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并报告有人员伤亡。当地时间7号，在巴以冲突3周年之际，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冲突期间对平民实施的军事行动。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号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法国6号试射洲际导弹，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显示出欧洲执着于军事化想法，试图与俄罗斯对抗。联合国安理会7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5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尔塔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在首相官邸会见首相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国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土耳其环境城市化和气候变化部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后任主席屈吕姆7号呼吁，全世界应共同努力加速气候行动，维护实现1.5摄氏度控温目标的可能性。波兰中部奥斯特罗文卡市一所学校7号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的至少10人受伤。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档案揭秘。
2: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6: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 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7: 2026年7月1日，青藏铁路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里，这条铁路累计运送进出藏旅客4100万人次，货物突破1亿吨。西藏自治区 GDP 从2006年的290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032亿元，翻了7倍还多。青海省的 GDP 也增长了6倍多。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普通高原人命运的转折。那么，一条铁路究竟是怎样改变高原上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的？当年那个在铁轨边放羊的孩子，如今过上了怎样的日子？13岁徒步5天5夜去县城求学的藏族少年，是怎样成为了高原动车的司机？还有那些祖孙三代一辈子守着这条路的普通人，他们究竟图的又是什么？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藏铁路高原上的民生变迁与精神传承。青藏铁路通车后，最直接的变化体现在货运上。青藏铁路全线设有58个车站，其中51个是无人值守站。过去，这些车站只是地图上的一个个小点，如今每一个小站都成了物资进出的门户。每天17对客货列车在高原上穿梭，牵引质量达到2880吨。从格尔木到拉萨，过去汽车要跑1个星期，如今火车14小时就能到达。2006年，青藏铁路进出藏货物只有36万吨，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31万吨，年均增长18%。更关键的是出藏方向的变化，出藏货物年均增长24.8%。过去，西藏的物资几乎是单向输入，内地运进去的多，运出来的少。如今，青稞、矿泉水、藏药、手工艺品源源不断地坐着火车走向全国，变成了双向流通。在海拔4500米的那区，一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现代化物流中心拔地而起。这里距离拉萨300多公里，过去是纯粹的牧区，如今183家企业在这里落户，累计缴纳税收26.8亿元，带动800多人就业。那区市场上90%以上的粮油都要经铁路运输抵达。过去那区人买一袋米，运费比米还贵，如今铁路直接通到门口，物价降了，选择多了，牧民们也能吃上新鲜蔬菜了。而在格尔木，全国60%的钾肥从这里产出，年产600万到650万吨，90%以上经铁路外运。钾肥是庄稼的粮食，青藏铁路开通前，格尔木的钾肥只能靠公路外运，成本高，运量小。如今一列列货运专列昼夜不停，把白色金子运往全国各地的田间地头。可以说，青藏铁路不仅是西藏的生命线，也是全国农业的保障线。旅游专列是另一条风景线。2025年，129列旅游专列开上高原，服务游客超过3万人次。过去进藏难，进藏贵，很多人一辈子想去西藏却去不了。如今一张火车票就能把内地游客直接送到布达拉宫脚下。旅游业火了，沿线的宾馆、餐馆、民宿、特产店也跟着火了起来。很多藏族青年开启了网店，把牦牛肉干、藏红花、唐卡卖到了全国各地。在拉萨，旅游旺季的时候一房难求，老板们忙得脚不沾地。很多藏族姑娘学会了用普通话、英语招呼客人，有的还学会了直播带货。过去高原上的特产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卖出去一点，如今铁路通了，游客多了，一年四季都是旺季。 旅游业成了西藏的支柱产业，

也让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吃上了旅游饭。数字是抽象的，而人的故事是具体的。2005年，青藏铁路铺轨到安多县，十岁的藏族女孩扎措每天放学都要跑到工地边上看热闹。她摸着冰凉的铁轨，心里好奇，这铁家伙跑起来得有多快。那时候他家只有几头牦牛，住的是土坯房，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个外地人。2026年，扎措家里已经有了3辆货车、2辆私家车，还养着50多头牦牛。货车跑运输，从安多到拉萨，从拉萨到格尔木，把牦牛肉、酥油、酸奶运往全国各地。私家车跑旅游，夏天载游客看雪山草原，冬天跑县城拉货。牦牛产的奶和肉也能坐着火车卖到更远的地方。现在日子好了，扎措最大的心愿是让孩子们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去内地看看。一条铁路把这个普通牧民家庭带进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日子。扎措的故事并不是孤立，在西藏，像他家这样因铁路而改变命运的家庭数不胜数。铁路通了，信息通了，眼界开了，农牧民的观念也变了。过去农牧民只知道放牧种地，如今很多人学会了做生意，开网店，跑运输，收入翻了好几番。过去村里通了电，有了自来水，就是天大的喜事。如今柏油路修到家门口，快递直接送到村里，年轻人用手机就能和全国各地的客户谈生意。铁路带来的不仅是物资，更是观念的冲击和生活的希望。很多老人说，活了一辈子，没想到老了还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很多年轻人说，铁路让他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在拉萨西郊，色马村过去是个贫困村，村民们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如今，这里变成了现代化的色马社区，年轻人有的在拉萨西站货场开叉车，月收入过万，有的开起了甜茶馆和民宿，生意红火。过去村里年轻人最大的出路是外出打工，如今家门口就能就业，老人孩子都能照顾上。铁路带来的不仅是游客，还有低成本的生产资料。西藏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达到67.8%，大型农机坐着火车进藏，价格比过去便宜了一大截。过去一头牦牛一天耕一亩地，如今一台拖拉机一天耕几十亩。农牧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多时间做买卖、搞旅游、学手艺。西宁的九英虫草市场年交易额超过100亿元，每年虫草季高峰时一天就有超过5000单铁路快运包裹发往全国各地。过去虫草从青海到内地要经过层层转手，价格翻好几倍，还容易变质。如今铁路冷链直达，24小时就能从高原送到沿海城市的餐桌上。牧民多挣钱，市民少花钱，两头受益。类似的变化还发生在青稞产业上。西藏的青稞产量过去一直上不去，因为种子、化肥、农机都要从内地运，成本高得吓人。如今铁路通了，内地的优质青稞种子、高效化肥、大型农机源源不断地运进西藏，青稞产量翻了几番。过去青稞只是农牧民自己吃的口粮，如今成了抢手货。青稞酒、青稞饼干、青稞保健品坐着火车销往全国，甚至出口海外。铁路的触角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改变了高原上的每一个普通人家。在西藏，很多老人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如今坐着火车去内地看病、旅游、探亲成了平常事。拉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每天都有背着行李的藏族群众，脸上带着笑容，等着踏上远方的旅程。在西藏的乡村，铁路带来的变化随处可见。
过去农牧民买一台冰箱、一台洗衣机，要托人从内地捎，等上几个月是常事。如今网上购物，三五天就能送到县城。过去孩子们上学要走几十里山路，如今坐着火车去拉萨、去西宁，甚至去内地上大学，都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铁路把现代生活的便利一点一点搬上了高原。青藏铁路通车前，很多人担心铁路会不会破坏高原生态。20年后的今天，答案已经写在了高原上。2006年铁路刚通车时，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大约7万只，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7万只。33处野生动物通道20年来持续发挥作用，监测显示，藏羚羊、藏野驴这些高原生灵已经习惯了从铁路桥下穿行，列车经过时，它们照样悠闲地吃草。在可可西里，每年5到8月，成群结队的藏羚羊穿越铁路去卓乃湖产崽。铁路职工会提前发布藏羚羊迁徙预警，列车主动减速避让。司机们早已习惯了为羊群让路，有时候羊群在桥下吃草，列车从桥上呼啸而过，他们头也不抬，照样悠闲自在。20年来，这样的画面成了青藏铁路上最动人的风景。铁路沿线1002公里的绿化长廊郁郁葱葱，798万平方米的植被得到修复，当年建设时移植的草皮如今已经和周围的草原连成一片，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来。在唐古拉山以南铁路两侧的沙化土地上，人工种植的沙棘、红柳已经成活，形成了一道道绿色屏障。在昆仑山北麓，过去裸露的戈壁滩上，如今也长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色。这些绿色是建设者们一块一块草皮、一棵一棵树苗种出来的，是运营者们一年一年浇水、施肥、养护出来的。20年前建设者们许下的绿色天路承诺，经过20年运营检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生态答卷。更让人欣慰的是，20年来青藏铁路沿线没有发生一起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铁路部门的环保监测数据显示，沿线水质、空气质量与通车前相比没有明显变化，冻土环境保持稳定。在沱沱河、在通天河、在拉萨河，河水依然清澈见底。在可可西里、在三江源、在羌塘草原，天空依然湛蓝如洗。这条钢铁巨龙与高原的雪山、草原、湖泊和谐共存，成为了世界高原铁路生态保护的典范。20年前有国外专家断言，青藏铁路过不了烽火山。20年后，烽火山隧道每天通行列车数十趟，冻土路基稳如磐石。20年前有人担心铁路会惊扰高原生灵，20年后藏羚羊与列车同框的画面成了青藏铁路上最动人的风景。比经济数据更动人的是这条路上的人。洛松次仁出生在昌都所贡的一个偏远山村，那里山高谷深，交通闭塞，过去去一趟县城要翻好几座雪山。13岁那年，为了到县城上学，他背着干粮徒步5天5夜，白天顶着烈日爬山，夜里裹着毯子睡在野外。听着野狼的嚎叫，他咬着牙坚持。那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条路，让他不再走那么远的山路去上学。2003年，他考入青藏铁路公司，成为一名火车司机。2006年7月1日，当青藏铁路首趟列车从格尔木驶出时，他站在月台上看着列车缓缓启动，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当年那个走5天5夜山路的少年，如今驾驶着高原动车，在雪域天路上风驰电掣。达洛是西藏第一批入职铁路的藏族大学生。
20年前，他从一个对铁路一窍不通的藏族青年

年成长为拉萨西站副站长，如今他每天要调度上百趟列车，货场里川流不息的货车很多都来自他的家乡。而罗昌强，他的爷爷修过青藏公路，父亲修过青藏铁路，2010年他自己入伍，成了守护天路的一名武警战士。祖孙三代一条路接力走了半个多世纪，爷爷当年用铁锹和十字镐修路，父亲参与了铁路铺轨，如今罗昌强每天巡逻在铁路沿线检查桥梁隧道防护网。三代人，三种身份，同一条路。在格尔木公路段，铁路工人何志军守了20多年线路，青藏铁路格拉段1000多公里，他熟悉每一根整轨，每一颗螺栓。冬天唐古拉山口的温度降到-40度，钢轨会出现细微的裂纹，他和工友们要冒着严寒一寸一寸地检查。有人问他值不值，他说这一生真的值。31岁的日喀则藏族青年次仁是青藏铁路最年轻的复兴号司机，10岁时听哥哥讲述火车，在心中种下梦想。大3时他抢先报名铁路招聘，2017年才第一次坐上火车。面对专业难关，他刻苦钻研，一次性考取4本机车驾照。2024年他驾驶复兴号回到故乡日喀则，圆梦之后，他继续向着高铁驾照的新目标奋力前行。还有李建明，2006年7月1日青1号首发列车的司机，为了掌握高海拔地区的制动数据，他在8个多月的试运行里跑了30多趟，摸索出了一整套高原机车操纵办法。如今他已经带出了几10名徒弟，每一位高原火车司机都要学他总结的高原行车宝典。20年来，青藏铁路的安全运行离不开这些默默无闻的守护者，他们来自5湖4海，却都把高原当成了第二故乡。青藏铁路通车20年后，新的变化正在发生。2026年3月，青藏铁路格拉段电气化改造正式启动，这项总投资137亿多元的工程工期2年半。改造完成后，内燃机车将退出高原，电力机车取而代之，西宁到拉萨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缩短到10小时以内，每年还能减少碳排放120多万吨。这意味着从北京到拉萨未来可能只需要40多个小时，从上海出发2天之内就能抵达，高原与内地的时空距离还将进一步缩短。与此同时，川藏铁路、青藏铁路正在加快建设。川藏铁路从成都出发，穿越横断山脉直达拉萨，青藏铁路从新疆叶城出发，穿越昆仑山进入西藏阿里，加上已经运营的拉日铁路、拉林铁路，西藏铁路运营里程已经突破1000公里。一个以拉萨为中心连接西宁、成都、乌鲁木齐的 Y 字形高原铁路主骨架正在形成。未来从拉萨出发，向东可以到成都，向北可以到西宁，向西可以到新疆，西藏将从交通末梢变成区域枢纽。从生命线到幸福线，青藏铁路还在延伸，它让高原上的每一个人都能触摸到时代的脉搏，都能感受到国家发展的温度。20年前，这条铁路让世界屋脊不再遥远。20年后，扎措家的货车还在跑，洛松次仁的动车还在飞驰，罗昌强和他的战友们还在守护。这条铁路是几代中国人用青春汗水和生命铺就的，它还将继续向前，向着更高更远的地方延伸。这条铁路不仅是一条交通线，更是一条经济线、生态线、团结线。
它见证了中国人征服自然的勇气，也见证了中国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智慧。火车第一次开上世界屋脊的画面已经永远定格在历史中，而这条天路的故事还在每一天的汽笛声中绵延不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海南岛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大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另外，今天至十号，除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外，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今天白天，北京晴，25到13度，上海多云，25到18度，天津晴，28到15度，重庆多云，28到19度，广州晴，29到19度，深圳晴，30到23度，香港晴，28到23度，澳门晴，28到25度，合肥多云转晴，25到12度，哈尔滨多云，19到4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15-50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14-50期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那么，新型电网到底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新型电网新在架构，将完善电网新架构，着力构建主、配、微三层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强化电网安全韧性，守牢大电网安全运行底线。新型电网新在技术，将攻关突破关键新技术，用构网型、常识储能技术、100%新能源大基地输电技术等创新应用，实施人工智能加电网工程，给电网装上智慧大脑。新型电网新在服务，将优化新能源接网送出服务，加强算电协同和推进供电服务普惠化等，从用上电迈向用好电、用绿电。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

0: 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两座机场遭袭，致三死三十六伤。专家指出，也门冲突升级加速地区安全格局震荡调整。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伊朗总统和俄罗斯总统通电话，强调加强双边合作。
1: 俄罗斯方面回应法国试射潜射洲际导弹，北约军事代表团访问基辅。
2: 日本媒体称安保三文件或加入核潜艇相关内容。专家指出，日本图谋核技术武器化，危害亚太和平稳定。
1: 郑钦文击败黑马选手查拉耶娃，闯入中网女单八强。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2: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当地时间7号，在巴以冲突三周年之际，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冲突期间对平民实施的军事行动。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
2: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
1: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号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2: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以军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当前以军预备役部队规模相较三年前扩大了36%。
1: 联合国安理会7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五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尔塔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
2: 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在首相官邸会见首相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古谢表示，这起案件极其恶劣，给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
1: 马来西亚7号在吉隆坡举办全球文明倡议高峰论坛，即如一文明文化节。来自马来西亚、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各界人士500多人齐聚一堂，围绕文明对话、文化交流、共同价值等议题展开交流。本次论坛以和而不同、文明交流与共同未来为主题。
2: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国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
1: 土耳其环境城市化和气候变化部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后任主席穆拉特·屈吕姆7号呼吁，全世界应共同努力加速气候行动，维护实现 1.5 摄氏度控温目标的可能性。
2: 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奥斯特罗文卡市一所学校7号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的至少10人受伤，包括5名学生和2名老师。

0: 伤者均已经入院治疗。据悉，袭击发生在当天上午，袭击者为该校一名19岁学生。袭击者作案后逃离学校，随后被警方抓获。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公职于该国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后，当地已经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
0: 据美国航空航天局介绍，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7号8时0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7号20时05分，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预计将于美国东部时间8号11时34分，也就是北京时间8号20:30-34分，在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降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2: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1: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萨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了数十人死伤。
0: 7号，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数十人死伤。也门政府军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1: 萨雷亚在声明中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萨达、焦夫、马里卜、阿姆兰等省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
0: 此外，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当天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经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0: 7号，稍早前，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局长艾哈迈德·沙里夫·乔杜里7号表示，巴基斯坦军队目前已经在沙特以多种能力在多个领域开展防务合作。日前，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
0: 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该国已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7.6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
1: 近期，沙特持续空袭胡塞控制区，打击民用基础设施，是否意味着也门冲突正在升级？后续局势又会如何演变？会不会带来更大范围外溢？请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也门冲突呢，的确是在显著升级。从也门内部来看，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的彼此打击涉及到越来越多的民用基础设施，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种对称消耗战的阶段。那么这肯定会加剧也门的人道主义灾难，那么也门内战进入到一种新的焦灼状态。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彼此打击也在持续升级，这可能会引发域外力量的介入，进而加剧整个地区的安全危机和力量格局的震荡调整。 那我们看到这两天打击目标是扩展到了民航目标和能源基础设施。沙特呢是出动了百余架战机，以上千次空袭的饱和式打击进行回应，覆盖胡塞控制区的大部分核心区域。那么多方混战进入到了一种快速的恶性升级循环，而胡塞将沙特领空化为所谓的行动区域，警告国际航司停飞，更是触及到了民航安全的基本红线。那后续呢，我想可能更需要来关注三方面的因素。首先就是在冲突快速升级的背景之下，沙特和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所签订的麦加防务协议将如何把集体防务机制来付诸实践。那么一旦各方操作稍有差池，即易导致冲突外溢风险的上升。第二呢，就是伊朗的斡旋窗口目前是在收窄的，伊朗已经表态提议要斡旋沙特与胡塞武装，但如果出现重大伤亡或者是沙特的核心敏感目标遇袭，那么将面临着伊朗与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摊牌的这样一个风险。第三呢，就是双海峡联动的这种风险还在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呢，在影子船队的支援之下是有所恢复的，但是目前遇袭的频次也在上升，总体的安全情况还是不容乐观。而一旦沙特与胡塞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曼德海峡的通行受阻也会是大概率事件。届时呢，双海峡均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对国际航运和能源市场会带来很严重的负面冲击。那目前来看，短期内各方均没有停火的意愿，冲突大概率会长期延宕乃至升级。
0: 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称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来听详细报道。
4: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并报告有人员伤亡。相关船只遇袭事件多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及附近海域，通报没有透露具体伤亡情况。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称，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伊朗一名高级官员7号对此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力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出运输。那么，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显然掌控着该海峡。
0: 来关注俄乌局势。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此前一天法国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作出回应。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同一天称，希望乌美俄三方会谈能够于10月举行，并透露乌方正在研究多种停火方案。 同一天，由32国代表组成的北约军事委员会代表团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5: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将法国试射潜射洲际导弹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前的言论视为响亮而明确的信号。他指出，将欧洲的防务认同建立在与俄罗斯对抗的基础上是死路一条，历史证明这不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他称，俄罗斯已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战略层面的国家安全，同时保留对话意愿。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曾提出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7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在发布会上重申，乌方希望乌美俄三方会谈能够于10月举行，并指出乌方不仅愿意参加领导人级会晤，也愿意参加其他级别的三方会谈。他还透露，乌方正在研究多种不同的停火机制，包括全面无条件停火、美国讨论的能源停火，以及土耳其和埃及提出的黑海停火等。7号，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意大利海军上将朱塞佩·卡沃·德拉戈内表示，他率领的由北约32个成员国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代表团抵达乌首都基辅，访问期间将与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领导层会谈，讨论前线局势及进一步支持乌克兰的问题。
1: 战况方面，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的多处军工企业发动了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西方国家尽快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5: 俄国防部在通报中称，7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了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基洛沃格勒州、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和哈尔科夫州的军工企业。这些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以及中远程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军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乌总统泽连斯基7号呼吁有关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称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泽连斯基还表示，过去一天，乌军打击了俄方多个目标，包括比尔姆州、萨马拉州、阿斯特拉罕州的两个石油设施和一个训练场，并在黑海方向采取了行动。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至7号凌晨，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军用机场、电子战系统和雷达站、顿涅茨克地区的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储存、准备、发射地点、多个无人机指挥和观察所，以及卢甘斯克地区的俄军后勤物资仓库和燃料仓库。
0: 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听详细报道。
6: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拥有核潜艇的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那么日本为何图谋装备核潜艇？此举将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请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7: 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版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针对周边国家海上力量的正常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经常派出舰艇跟踪盯梢，甚至还会有冲撞等危险动作。拥有核潜艇之后，海上自卫队很可能会利用具备高速航行能力的水下核动力平台，秘密潜入别国近海和岛屿周边海域搜集情报，或者跟踪别国海军主力战舰。而此类偷鸡摸狗的动作可能引发误判和摩擦，进而危害海上航行安全。高市早苗政府谋划推动核技术武器化，是明目张胆突破和平宪法，为海上进攻研发作战装备。这不仅会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也会危害亚太和平与稳定。
0: 来关注体育方面。七号晚，中国金花郑钦文在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十六强赛中，经过三盘激战，力克本届赛事最大黑马选手查拉耶娃晋级八强。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燕元的详细报道。
8: 随着查拉耶娃的回球出界，郑钦文在力战两小时十分钟以后，终于拿下了本届中网自己的连续第四场三盘大战。而十月八号恰好是他的24岁生日，在经历了一年多时间伤病的困扰、状态的起伏与排名的下滑以后，火箭少女时隔两年重返中网八强。面对这份独特的生日礼物，郑钦文说：“
9: 我只能说一切来得太快了，我的记忆还停留在可能我21岁、22岁的时候，也可能因为伤病，停了一年，导致我的记忆一直停留在过去。我不知道现场大家是否都认为时间过得太快，我还没有做好24岁的准备，因为在我看来，24岁已经要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但是呢，我有些时候没有这么感觉到，所以，哇，哈哈哈，我只能说。”我期待未来的每一天，然后呢，也希望每个年龄阶段的自己都能带给我不一样的体验。
8: 未来有待探索，但23岁的最后一天已经给了郑钦文足够丰富的体验。本场比赛的第一盘，此前淘汰过世界第一莱巴金娜的查拉耶娃并没有显露出多少锋芒，相反，她进入状态很慢，甚至有些紧张，在底线对抗里完全无法阻挡郑钦文的攻势。而郑钦文抓住了对手的慢热，凭借19个制胜分和3个 S 球，以6-1轻松拿下这一盘。由于是夜场，随着气温下降，球速变慢，郑钦文的状态在第二盘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查拉耶娃却逐渐找到了节奏，两次破发成功，扳回一分，将比赛拖进决胜盘。本赛季多次在决胜盘里强势胜出的郑钦文，此时似乎进入了舒适区。他抓住对手发球局专注度下降的机会，利用极具威胁的接发球，在决胜盘里率先破发。尽管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也被破掉，但郑钦文没有泄气，紧接着又在对手的发球局里通过底线多拍的强对抗逼出了一个赛点，并最终兑现。郑钦文赛后表示，他并不觉得对手施加了很大压力，比赛出现如此多的波折，主要问题都在自己。
9: 确实我需要更多的耐心，但是那一段时间我能感受得到自己非射迫性失误突然上升，然后那几局掉得非常非常的快，再加上我一直觉得就是第一盘实力火热，就是没有办法维持那个状态，自己心里面也慢慢变得有点着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需要进步的地方，因为我的实力在那里，但我需要保证的是在一场比赛尽可能的多时间的保持这种高实力的击球。
8: 连续四场三盘大战晋级中网八强的郑钦文可以说经受住了各种压力的考验。他表示，主场作战让自己不想在困难的情况下轻易放弃，在中国观众面前他总想要战斗到底。击败查拉耶娃以后，郑钦文在赛场上对全场观众这样说：
9: 我还是非常感谢现场一直坚守到最后为我支持的球迷朋友们，因为每场比赛打三盘确实很不容易。尤其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夜场了，确实是要时间适应一下，再加上，我确实非常赢下这场比赛，也为了现场所有的观众们。
8: 当天，波兰名将斯瓦泰克两盘轻取约维奇，顺利晋级八强。赛会三号种子美国选手高福却0-2爆冷不敌比利时的双打专家梅尔滕斯。如果郑钦文能在八强赛里击败乌克兰的斯维托利娜，斯瓦泰克又战胜梅尔滕斯，他们两人继美网的让五追七以后，将再度在中网半决赛相遇。若能如此，郑钦文24岁的头几天也将充满内容。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北京报道。
1: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igher Education， High 高的， Higher Education 更高的教育则是高等教育。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想了解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就要看懂中国的下一步布局。文章写道，中国的15规划纲要为未来5年定下了总体基调和方向，也会影响从全球科研合作到学生招生等多个方面。毋庸置疑，中国 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未来几十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重大科学突破源自于中国，那些与中国建立了牢固伙伴关系的英国高校将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了解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对英国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至关重要，这会影响高等教育新的科研方式以及英国的全球竞争力。
1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8: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7: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1: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
2: 孩子也，外面的孩子也，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4: 英语妈妈。
10: 环球资讯广播，
24: 用声音，
25: 用声音，
24: 用声音，记录世界。
26: Sounds of the day。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24: 从耳边到世界，
10: 分享世界，
2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0: 环球资讯广播，
2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称，新一轮巴以冲突3年来导致加沙7.4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超800亿美元。
0: 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达成将满1周年。分析人士称，实现持久和平与开启全面重建工作依然遥遥无期。
1: 冲绳县知事就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称不能容忍。
0: 驻日美军恶行不断，日本政府仍维护日美同盟。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在驻日美军问题上陷入两难境地。
1: 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同意加快释放石油储备，国际油价7号下跌。
0: 国际原油价格高企，孟加拉国大型服装厂靠能源多元化应对危机。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0: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强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
0: 就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发表的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的言论，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当地时间7号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利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并报告有人员伤亡。相关船只遇袭事件多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及附近海域。此次通报显示，事件发生在更靠近波斯湾腹地的卡塔尔北部海域。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法国6号试射洲际导弹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显示出欧洲执着于军事化想法，试图与俄罗斯对抗。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若美国方面有关倡议，美国方面有相关倡议将迅速进行协调。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7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三方和平会谈。他表示，乌方希望会谈能够于10月份举行。此外，他还透露，乌方目前正研究5种不同的停火机制，包括全面、无条件停火，以及土耳其和埃及提出的黑海停火方案。
0: 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七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外

0: 南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他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会持续至2027年。
1: 印度储备银行，也就是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
0: 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迪纳尔对美元汇率，分析师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
1: 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7号对朝日啤酒、麒麟啤酒、札幌啤酒和三得利四家日本大型啤酒企业实施强制调查，四家公司涉嫌事先协商啤酒类产品的涨价幅度和时间，形成价格垄断联盟，违反日本反垄断法。
0: 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海马尔斯戴尔镇在7号晚间发生小巴出租车撞树事故，至少10人在事故中丧生。当地媒体援引交通部门初步调查结果称，这辆小巴出租车在过弯时突然失控，撞上路旁树木。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2: 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请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3: 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在医疗瘫痪与教育中断等方面，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0月7号，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已达74,250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持续的冲突还造成1723名医护人员、149名民防救援人员以及262名媒体记者丧生。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声明称，冲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持续的封锁与冲突对当地民生造成毁灭性打击。加沙地带超过87%的农业用地和大棚被毁，8700口农业水井瘫痪，导致果蔬年产量从冲突前的52.4万吨骤降至2万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将近一年过去，尽管大规模战事有所平息，但局部零星冲突不断，当地人道主义危机日趋严峻，重建工作更是遥遥无期。美方主导的和平计划究竟取得了哪些实质进展？加沙未来又将走向何方？一起来听报道。
4: 尽管加沙停火协议生效并实施已近一年，但在加沙地带废墟中升起的烟雾与隆隆的爆炸声依然时有发生。巴勒斯坦政治分析人士利哈姆·欧达指出，自停火协议实施以来，严格的物资封锁状态延续，当地民众基本生活依然无法得到保障。
5: 加沙地带陷入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在严格的封锁下，人道主义原

0: 援助、医疗物资和食品供应进来的非常有限，基础设施几乎全部被摧毁。仍然有加沙的孩子们无法去学校上学，相反，他们奔波在毁坏的街道上，试图为家人寻找饮用水。
1: 不仅生活物资匮乏，恶劣的卫生和居住条件更带来了次生灾害。利哈姆·欧达说，随着雨季临近，简陋的帐篷区面临着随时被淹没的风险，而以色列以打压哈马斯为由发起的空袭也未曾中断。
0: 健康状况是毁灭性的，多种疾病蔓延，还有环境污染。人们住在破旧的帐篷里，既挡不住夏天的酷热，也挡不住冬天的严寒。我们即将迎来雨季，几乎所有流离失所者居住的地方都将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被雨水淹没。另外，加沙几乎所有年轻人都面临失业，癌症患者无法出国接受治疗，情况非常悲惨。除此之外，以色列继续其轰炸政策，每周总有那么一两天，以色列会以打压哈马斯成员为借口，轰炸一些建筑物和街道。
1: 根据美方和平计划的设想，后续阶段应逐步推进哈马斯去军事化，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负责民事治理，国际稳定部队承担安全保障任务，共同推进加沙过渡管理。随后，以色列逐步完成撤军，然而这一路径已陷入死胡同。利哈姆·欧达认为，各方对于武器交接对象的根本分歧是导致如今陷入僵局的关键。
0: 我认为美国方面正在等待以色列大选的结果，以确认下一任总理是谁。如果是内塔尼亚胡，我认为美国可能会努力说服他，给和平委员会一个机会去说服哈马斯。哈马斯已正式宣布希望交出武器，但要求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而和平委员会可能会试图说服哈马斯将武器交给国际部队。
1: 巴勒斯坦政治分析人士阿里·贾尔巴维认为，以色列凭借实际控制权，其政策重心并非落实美方的和平蓝图，而是通过严格限制加沙民众的生活条件，间接推行强制迁移。
2: 以色列处于控制地位，他们根本不想实施这个计划，因为他有自己的计划来限制加沙人民的生活，乃至迫使他们离开，也就是强制驱逐。他们在战争期间未能清空加沙，于是现在对加沙民众采取严格限制措施，使他们的生活无法继续，并最终让他们在所谓的自愿迁移下离开。
1: 阿里·贾尔巴维进一步指出，以色列每天的空袭和军事行动意味着停火协议根本形同虚设，而以色列政府内极右翼势力的存在更让加沙人对未来和平前景难以保持乐观。
2: 不幸的是，加沙地带的苦难还在继续，到目前为止根本没有一丝希望。在当前以色列联合政府内，有极右翼的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他们想要吞并加沙70%的土地，其真实意图是制造不利于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生存的环境，迫使他们离开故土。
1: 而在哈马斯方面，阿里·贾尔巴维分析认为，尽管美方计划要求其完全解散，但哈马斯主观上更希望通过政治途径使其存在正常化，甚至间接参与未来的巴勒斯坦立法选举。站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达成1周年的时间节点，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无论是由国际力量接管并进行重建工作，还是继续维持军事占领与僵局，美方和平计划所承诺的加沙重建与持久和平依然遥遥无期，这片土地的未来依然充满阴霾。
3: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4: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5: 尽管当前黎巴嫩南部地区的战火有所平息，但持续的利益冲突给当地儿童带来的创伤却远未终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成千上万的黎巴嫩儿童正面临饥饿、失学以及严重的心理创伤。来听详细报道。
2: 尽管黎巴嫩的战事已有所平息，但饥饿、失学以及病痛正悄然吞噬当地孩子们的童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超过五分之一的家庭表示，他们的孩子在过去两周里曾饿着肚子入睡。17%的家庭表示，孩子已经被迫辍学。近一半的家庭因经济拮据削减了教育支出。此外，在过去六个月里，数十万儿童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许多孩子在战火过后留下了长期的心理隐患。来自宾特朱拜勒的29岁流离失所者费萨尔阿什讲述了他家人的遭遇。
6: 我的大女儿心理负担很重，她晚上总是害怕，也很容易受到惊吓。如果突然听到什么声音或者推土机的声音，她就会害怕，连摩托车都不敢坐。我的小女儿从出生起就一直在生病，反复患上肺部感染，必须使用医用雾化器，但我现在很难买到需要的药物。
2: 对于那些即将迎来新生命的家庭，未来的不确定性更加令人感到绝望。在庇护所狭小的房间里，来自贝特利夫的孕妇扎伊纳卜·韦赫贝一边叠着毯子，一边为尚未出世的孩子发愁。
7: 当我把孩子生下来后，他也得像我一样挣扎求生，我可能根本买不起奶粉或尿布。
2: 自今年3月2号以来，利益冲突已造成至少261名儿童死亡，1056名儿童受伤，平均每天有约7名儿童伤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12%的受伤儿童已留下永久性残疾。在提尔女子第二公立中学，这座建筑的一半已被改建为流离失所者的庇护所，另一半则继续作为学校授课。这正是当地社会系统遭到破坏的缩影。在探访了马卡尼社区中心和当地学校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凯瑟琳·拉塞尔强调，战争对儿童的影响不仅在于造成直接伤亡，更在于对保障其成长的社会基础设施的摧毁。
8: 战争带来的挑战显而易见，孩子们会遭受直接伤害，甚至流离失所。但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战争破坏了保障儿童成长的社会系统。他们需要医疗，需要教育，需要民政和儿童保护系统的庇护。一旦这些系统瘫痪，孩子们就会陷入困境。我们现在正全力收拾残局，避免孩子们失去多年的教育和医疗保障。
2: 在马拉凯的马卡尼社区儿童服务中心，孩子们正在志愿者的陪伴下接受教育与心理疏导。然而，对于那些身处特殊困境的脆弱群体而言，恢复的过程尤为艰难。拉塞尔在结束探访时特别指出了这一点。
8: 我遇到了一位12岁的残障女孩，这让我们亲眼看到关注并照顾那些身处困境最脆弱的儿童是多么重要。他们本就格外艰难，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被遗忘。
2: 战争的硝烟终会散去，但对于黎巴嫩的下一代而言，如何恢复遭到破坏的医疗与教育体系，如何抚平幼小心灵受到的创伤，将是一场漫长而艰巨的考验。
9: 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德国人认为总理默茨领导的政府不称职。一起来听报道。
2: 伊普索集团7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48%的受访者完全认同默茨政府失败，19%的受访者部分认同这一说法。从地区看，在德国东部地区，80%的调查对象完全或部分认同默茨政府失败，而在西部地区，比例降为64%。这次民调9月30号至10月4号进行，约2000人在网络上参与。以默茨为主席的基民盟上月在德国东部3场地方选举中均遭挫败，默茨承受压力但拒绝辞职。最新民调显示， 在基民盟内部，包括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在内的其他三名主

0: 主要政治人士也不被看好。43%的调查对象认为他们不会比莫茨干得更好。而在上周发布的其他民调结果中，基民盟与其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跌至历史新低，而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支持率升至创纪录的30%。民调还显示，79%的调查对象不满莫茨执政表现，48%的调查对象认为，在应对德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方面，前总理默克尔会比莫茨做得更好。
1: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
2: 选择党在9月6号举行的该州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但未获得绝对多数席位。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此前表示，将支持劳施出任议长，理由是按照议会惯例，议长通常由最大党团产生。
1: 德国选择党成员首次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对于德国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3: 作为这次选择党在3州获得第一大党的这个位置的一个自然结果，根据相关的德国的法律呢，选择党呢有权利啊来推选啊这个议长的人选。应该说啊，这个自然结果呢还是体现出啊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德国国内政治变化的一个方向，那就是此前呢作为非主流的德国选择党呢，现在在地方层面呢获得了很大的突破，所以我想未来啊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呢会继续发酵，甚至呢可能会在德国其他联邦州的地方选举中呢产生一些连锁反应。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如果选择党的成员出任了这个地方议会的议长，显然呢，即便呢这个选择党难以在3州或者其他地方政府的顺利的执政，但是通过对议长职位的掌控呢，也可以在地方议会中的一些政策事项方面呢拥有比较大的权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实际上选择党现在对德国政局的影响啊，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地方层面、政治层面，它实际上已经开始越来越深的进入到了德国地方事务，甚至是中央的政治层面。
2: 2024年，德国选择党在图林根州首次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然而，在随后的议长选举当中，选择党候选人却遭遇该州议会其余政党的联手阻击，未能当选。时隔2年后，萨安州议长席位花落选择党，是否表明传统政党的政治防火墙已经被突破？如果萨安州州长也由选择党成员担任，其影响和意义又会如何？继续来听崔洪建的分析。
3: 有可能对防火墙策略呢会带来新的冲击。此前呢，我们看到有关选择党和这个瓦盟之间的这个结盟，有可能会实现上台联合执政的。这样一种揣测呢，现在是引起了德国主流政党很大的担忧。但即便是最终选择党和瓦盟不能够结盟上台执政，但是如果选择党能够获得来自其他政党的一些有理的选票的话，那应该说可以进一步放大选择党在萨安州地方的这个优势。这次选择党能不能把这个获胜的成果转化为选择党首次在德国地方能够执政的这样一个实在的政绩，我觉得主要看两方面的因素啊。一个呢就是目前这个选择党和来自于所谓极左的瓦盟之间的联盟能不能从理论上成为现实。我们看到现在由于防火墙策略德国的其他政党基本上都表明了要继续和选择党划清界限的这样一个立场，但是瓦盟方面呢其实并没有排除和选择党联合执政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接下来选择党和瓦盟之间能否形成一个执政联盟，我觉得这个呢是会影响到最终这个萨安州州长的职位能否由选择党人出任的这样一个前景。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看其他的主流政党能否形成一个真正的而且比较统一的联盟，来认真的应对选择党在萨安州崛起的这个现实。尤其是如果德国的一些主流政党能够放弃一些 政治或者说意识形态。

0: 态上的沉淀，能够更好的吸纳瓦农进入这个防火墙啊这样一个阵营的话，我想很大程度上呢也会削弱啊这个选择党啊能够最终在沙恩州执掌州长啊，能够在沙恩州啊执政上台的这样一个目的。
1: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2: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9: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3: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5: 这里的住宿和个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9: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6: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空气也比较干燥，大家如果外出一定要多注意保湿补水的问题。那西部地区呢相对来讲降水比较频繁，今明两天像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一次弱的雨雪天气过程，像新疆北部还有南疆的西部可能也会有一些小到中雨高海拔的一些地方会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那像明天呢阿勒泰高海拔山区还可能会有比较强势的降雪，大家外出一定要当心。此外呢在云南、四川也会有一些小雨或中雨，还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就是海南岛了。今明两天这里会是全国强降水最集中的区域，多地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从常年的情况来看呢，像海南很多地方包括了像琼海、万宁、陵水在内，九到十月往往都是一年当中降水最充沛的这个时段。那城市当中像万宁、琼中，今明两天都可能会有持续的强降雨，今天会是大暴雨转大雨这样的天气，明天
1: 温方面要重点关注什么吧。
0: 好的，未来几天呢，我们说中东部大部天气晴好，白天呢最高气温偏高，但是最低气温相对偏低，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昼夜温差比较大的这个问题，普遍可以超过10度，北方很多地方会超过15度，甚至达到20度以上。那城市当中，比如说太原，今天呢最高气温会达到25度，但最低气温只有5度，温差可以达到20度。呼和浩特呢，最高气温今天是23度，最低6度，温差可以有17度。那南方像长沙，今天呢最高气温会达到29度，最低气温14度，温差也是可以达到15度的。所以大家如果是早出晚归，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我们预计中旬可能会有明显的冷空气到访，主要是11到14号将会有一股较强冷空气影响我国，主要会给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带来大风降温的天气。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可能会有4到6度的降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内蒙古中部局地降温幅度可以有8到10度，上述部分地区还可能会伴有4到5级风，阵风7到8级。那北方多地，包括了像哈尔滨、长春、沈阳、乌鲁木齐、西宁等地，届时气温都可能会出现下半年来的新低，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关注各地临近的气温预报，要注意及时添衣。杨帆，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称，新一轮巴以冲突3年来导致加沙7.4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超800亿元。
1: 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达成将满1周年，分析人士称，实现持久和平与开启全面重建工作依然遥遥无期。
3: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冲绳县知事就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称不能容忍。
1: 驻日美军恶行不断，日本政府仍维护日美同盟，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在驻日美军问题上陷入两难境地。
3: 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同意加快释放石油储备，国际油价7号下跌。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当天在首相官邸会见首相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请听详细报道。
4: 谷谢表示，这起案件极其恶劣，给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
5: 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迫使我们得出结论，美军在加强纪律和人权教育方面的努力并未奏效。
4: 高市表示，希望日美双方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当天早些时候，谷谢分别会见了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他向小泉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他说，冲绳县每次都在案件发生后要求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但美军整顿军纪和开展人权教育的措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日本

0: 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
1: 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持续发酵，日本媒体6号披露了案件的细节，引发民众愤慨。而嫌疑人被捕后拒绝认罪，更引起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事发后，日本舆论反应强烈，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日0时至凌晨5时禁止外出。
2: 驻日美军在日本恶行不断，但是日本政府却仍然无视民众的愤怒，而致力于维护日美同盟。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那么，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们来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的解读。
3: 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美军在冲绳基地，它的所占的这个地域和这个整体的规模在日本是最大的。冲绳的总体的人口在日本当中全国的人口啊，只占0.6%。在这样一个人口相对密集，而美军基地又集中的区域发生美军的刑事案件，过去就很多。这次的案件特别的恶劣，直接涉及到日本的当地的无辜的受害者遭抢劫，甚至被夺去生命。这种情况过去不是绝对没有，但是呢还是比较罕见，一般都是性暴力事件，还有酒后驾车造成的一些恶性案件。第二个是由于呢美军在冲绳驻扎，它有一个日美行政协定规定呢，就是如果是美军犯罪，日本一般的情况下它是不可以啊审判，你可以拘捕，但是要交给美方，由美军呢在国内进行审判。这样实际上有些美国的这个士兵，他就利用这样一些便利，实际上就是犯罪以后呢，就在美国也没有得到这个应有的惩罚，也就大事化小了，小事化了了。除非呢，就是像这种啊非常恶劣的事件，它引起公众的关注。那通常来说呢，美国呢跟日本之间，他可以把他这个有些犯罪，比如说驾车啊犯罪，他可能给你淡化成为就是说他执行公务啊，有疏失啊，并不是一个刻意的那种刑事犯罪。但是像这次呢，我认为无论怎么解释啊，也很难使得日本民众呢能够理解。第三呢，也很值得关注的就是最近呢、冲绳知事选举这个背景。不能说有直接原因，但是呢这个选举啊，它使得美军这个驻军呢、基地的巩固以及呢基地的搬迁受到的阻力减少了。
2: 高市早苗对于此次事件表示极为遗憾，日本民众认为这一态度远远不够。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所谓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的应对措施。驻日美军的犯罪问题能否得到解决？继续来听刘江勇的分析。
3: 日本民众这个愤怒，我认为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民众会有这种呼声和反对，不是今天才有啊，过去就有，他们置若罔闻。他们的战略目标是这样，他和美国搞好关系，到现在他仍然是强调日美同盟是他的外交基轴。他是从战略上考虑呢，依靠美国拉住美国，当地民众这个强烈反对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以及呢这个刑事犯罪的情况下，可是日本的这个自民党执政当局仍然是跟美军呢继续要保持他在这个地方的基地，而且呢日本自卫队的基地也啊这几年啊尤其明显，不仅美军呢没有减少，而他们共同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政府呢，特别是高市内阁，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现在是进退两难，遇到了一个非常。

0: 大的麻烦，也可以说自作自受啊。
1: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联合国安理会7号举行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第5轮意向性投票，投票结果将不对外公布，但会通知各位候选人。来听详细报道。
3: 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阿格莱亚·巴尔塔在投票结束后的吹风会上表示，本轮投票已经完成，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提名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分别通知各候选人。本轮共有7名候选人参加。根据国际倡议组织 1 for 8 billion 公布的尚未经官方确认的结果，哥斯达黎加候选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蕾维卡·格林斯潘获得9张鼓励票、6张不鼓励票，在本轮获得最多鼓励票。阿根廷候选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获得6张鼓励票。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罗琳·罗德里格斯、博基特和塞内加尔前总统麦基萨勒分别获得5张鼓励票。本轮投票仍未区分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所投的选票。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秘书长由大会根据安理会的推荐任命。安理会此前已举行4轮意向性投票。巴尔塔表示，下一轮意向性投票将很快举行，但未透露具体时间。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2个任期将于2026年12月31日结束。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7号呼吁世界各国加快行动，削减债务，并采取措施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各类经济挑战，缓解全球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问题。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5: 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发表演讲，他指出，近期中东战争、俄乌冲突是冲击全球民生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超额债务已经成为全球多国的沉重负担。这一问题不仅困扰着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经济体，也让众多低收入国家陷入发展困境。在高利率的大环境下，低收入国家被迫陷入两难抉择，要么投入资金保障公共福利，要么偿还高额繁重的贷款，经济发展步履维艰。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格奥尔基耶娃强调，各国不能再继续拖延，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6: We cannot keep delaying necessary policy.
7: 我们不能继续拖延必要的政策行动。我们已经手握政策工具，现在应当拿出运用工具的智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边，我们清楚财政整顿任务十分艰巨。接连遭遇各类冲击之后，每一次冲击发生时，都需要财政政策出手缓冲影响。民众也已经渐渐习惯了政府提供扶持。然而，眼下一些十分艰难的政治抉择已摆在我们面前。
5: 格奥尔基耶娃说，人工智能时代已然全面到来，正迅速成为决定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发展境遇的关键因素。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占 GDP 的比重将会达到甚至有可能超过当年修建铁路、电网以及电信网络的投资规模。但他警告说，部分国家和地区充分把握住人工智能热潮，实现发展红利增长，但全球大多数经济体未能跻身这一发展浪潮，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平等问题。针对当前全球债务高企、通胀承压、人工智能发展利弊并存的复杂局面，格奥尔基耶娃呼吁各经济体主动收紧公共财政支出，根据经济形势适度抬升借贷成本，以此有效管控通胀水平。同时，在政策调整过程中，重点兜底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在经济调控与民生保障之间寻求平衡。
2: 格奥尔基耶娃当天还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他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

0: 持续至2027年。
1: 格尔杰瓦表示，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以及北半球寒冷季节临近，能源需求上升，能源价格上涨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
1: 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一起来听报道。
2: 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 3.25 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法国总理勒科尔尼7号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勒科尔尼同时要求法国电力集团在确保能源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发电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能源供应保障。国际油价7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16 美元，收于每桶 88.28 美元。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8美分，收于每桶 100.20 美元。
3: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4: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5: 疫情最为严重的
6: 布德贝鲁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3: 深入的专业分析。
7: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8: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能源危机波及全球多地，在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孟加拉国，作为经济支柱的服装制造业面临着严重的电力和天然气短缺。当地一家大型服装厂通过提前布局太阳能和备用发电机组，虽然成本提高了很多，但在危机中还是保障了生产线持续运转。请听详细报道。
9: 孟加拉国长期位居全球第二大成衣出口国，该产业年产值高达470亿美元，如今正被推向风口浪尖。在该国首都达卡北部的萨瓦尔工业区，各大服装厂都面临着天然气供应不稳定和频繁断电的严峻考验。然而在当地一家服装印染加工企业的工厂里，流水线依旧在满负荷运转。企业副总经理阿布杜拉·希尔纳基布表示，每月额外的燃油开支已成为一笔沉重的负担。
2: 我们不能停工停产，因为手上有订单承诺，必须按期交货。综合种种情况，燃气断供的时候，工厂就靠柴油维持运转。燃气恢复供应之后，我们才停用柴油。每月需要多承担450万至500万塔卡，约合24万至27万元人民币的额外支出。直到现在，这笔额外开销还由我们自己扛着。可如果亏损进一步扩大，问题将更加棘手。
9: 为了应对不稳定的能源供应，这家拥有近7500名员工的企业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力求实现能源多元化。目前工厂近40%的用电需求由屋顶太阳能发电提供，同时还配备了天然气和柴油发电机组，彻底摆脱对单一能源的依赖。纳基布指出，虽然多重备份增加了经营成本，但却给企业产品生产带来了确定性。
2: 起初是缺少燃油，接着是缺少天然气，方方面面确实都对我们造成了冲击。不过，我们工厂一直尽量。

0: 不完全依赖单一能源，做生意总得需要一定的供应稳定性，所以所有环节我们都安排了备用方案。当然问题在于成本效益，我们的经营成本已经从多个维度上升，哪怕只是阶段性的成本确实涨上去了。
1: 由于服装出口存在几个月的生产和运输周期，能源成本上涨，对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预计将在未来2到3个月内进一步显现。面对长期的能源挑战，这家企业并未止步于现有的太阳能和发电机组，而是计划引入工业级电池储能系统。纳吉布介绍说，这套系统能确保工厂维持数小时的连续生产。
0: 我们期待政府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助力企业经营。我们工厂这边也一直在探索应对方案，相关设想已经在往前推进，希望2到3个月之内，这套方案就能落地本厂。我们的设想是，即便柴油、太阳能发电全部失效，国家电网也断电的情况下，工厂依旧可以持续维持4小时生产。现在已经有成熟的电池储能备用技术，我们正计划引入这套设备。
1: 在国际能源市场持续波动的背景下，孟加拉国服装制造业正通过绿色转型和技术升级，努力抵御外部冲击，为在危机中站稳脚跟，探索新路径。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3: 体坛观察，
4: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中网女单1/8决赛，郑钦文2-1战胜了查拉耶娃。对手查拉耶娃呢，作为本届中网的超级黑马之一，资格赛突围，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更是爆冷逆转赛会的头号种子莱巴金娜。昨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郑钦文呢也是成功凭借着近期这个良好的状态，正式递补进入到了无网正赛的名单。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吴亦丙的消息。在昨天进行的上海大师赛男单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吴亦丙是直落两盘击败了郑睿，晋级第二轮。但是吴亦丙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呢，将会迎战的是兹维列夫。说实话，这个签运呢，吴亦丙确实有点差，温网碰德约，美网碰阿尔卡拉斯，这上海大师赛呢又碰到兹维列夫，说实话真的不好打。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乒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呢，是 WTT 中国大满贯赛正赛的第四天的比赛日，国乒选手们在各单项比赛当中呢，16场比赛一共收获了10场比赛的胜利，总体而言呢还是不错。但是当天最大的冷门是女单赛场孙颖莎的爆冷出局，这场球呢，她的对手是来自泰国的帕拉南。那么之前两人在亚运会上刚刚交过手，孙颖莎4-0取得了碾压比赛的这种胜利结果，但是昨天的这个比赛呢1-3告负，主要原因呢还是如这个孙颖莎在赛后接受采访当中所表示的一样，就是最近这个比赛的节奏强度都是连续作战连续拉满，加上这个感冒的侵袭，导致发挥失常。那么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昨天的这个7号的这个比赛日之后呢，10月8号今天的这个比赛日，说实话国乒赛程呢直接是看点拉满。在这个比赛日当中呢，8强席位争夺战呢火热上演，男女双打1/4决赛包括混双的半决赛都将同步开打，从上午的11点开始持续到晚间，喜欢的听友可以届时关注。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的情况。随着间歇期的结束，本周呢中超联赛将重燃战火，明晚呢青岛海牛将会在主场迎战北京国安队，这场比赛原定是在10月10号进行，但是国安队在13号将会远赴泰国跟武里南联踢亚冠精英联赛第二轮的比赛，因此呢在经过协调之后呢，这个青岛海牛队是做出了让步，同意这场比赛在明天进行。那么明天的这场比赛对青岛海牛队来说，如果不胜则将提前宣布降级，这是本轮比赛对青岛海牛队的考验。当然对于很多拥有众多国脚的球队来说呢，也拥有着众多的考验，比如很多球员是刚刚踢完了这个 U23 男足亚运会，很多球员刚刚是出战完了这个国际比赛日的比赛，那么回到俱乐部他们将会以怎样的状态，我们拭目以待。
5: 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杨光杨帆代表

0: 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八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人玉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资讯。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ar cabin， cabin 座舱隔间 ，car cabin 则是汽车座舱。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车载信息娱乐系统比价格或者设计更为重要。文章写道，中国汽车市场正在重新定义 car cabin 座舱的角色。相关调查显示，如今每10名中国车主当中，就有7人将汽车视作第二起居室。中国消费者往往是新兴车载技术的尝鲜者，这种潮流不仅对本土品牌产生影响，在华运营的全球车企也是感受到压力，同样需要为车主提供越来越舒适的 car cabin 座舱体验。以前车企围绕着性能、安全或者燃油经济性来推销汽车，而如今座舱软件、用户界面设计和娱乐生态系统可能日益影响品牌忠诚度和定价能力。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5: 你是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6: 用声音，
17: 用声音，
16: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